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们来邀请从各位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啊，这首歌曲，这是咱高雄市啊，这个叶太太来点播《大江如烟》唱的这首歌，叫做《东坡的女友》，道顿窟人情。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高雄的咱这位叶太太所点播《大江路所唱》哈，《道顿窟人情》。即马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了播的节目，全部由着咱信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0800-0500-6688。节目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姚人，
2: 感谢的钟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在咧下仔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1.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三家电台呢，啊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嘉南俱乐部的粉丝耶，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Thank you.

0: 好啦，感谢啊！今晚就大家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啊，过到过了后呢，这个局部所在也有一挂短暂的雷阵雨。其中啊，中部以北的山区吼，啊，可能有一个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5月17日，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6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我们开始来个看新闻哈。咦，
1: 那咱首先要来个看两篇呀，咱台湾包括欧美国家吼，澳洲啦。最近这个天气的气象报告吼，咱首先第一篇来个看澳洲。这个澳洲这个国家，和咱的观念就是寒带的国家，就算伊热天的话啦，应该嘛袂讲吼热甲对对去。但是最近这几年来吼，迄个天气吼真变相。变家吼，和你吼完全无法度人去做预测啦。尤其今年的欧洲地区啦，咱知影讲热死的吼有够济人。尤其讲干那一个啊，法国就对啊啦，因为这个热天到吼，啊大家去啊浸水烧水啦，啊结果因为未晓烧水，干那贪着讲浸一俩水会当凉凉身躯，安尼淹死40人啊。未用收水，安尼去淹死的超过40人，包括热死的唔知偌济。你讲这个欧洲家的国家，竟然讲有法度比台湾搁较热就对啊啦。气象这个粉丝专业林老师气象站指出咧，讲讲今年六月欧洲过来的国家呢，无着极端的高温的天气，整体气温拢比同这个时阵的以前的平均得高出5度至10度出来，其中葡萄牙部分的地区气温吼来到45度，听众朋友，咱30几度都站未掉哦，因已经来到45度啊。西班牙嘛超过吼有几百个气象站超过40度以上的高温啦，西班牙包括吼啊葡萄牙拢是安尼啦。目前苹果高温的热浪当拄打开始啦，向东向南伫咧生团加上吼强盛音现象来势汹汹啦。有个即个干扰的程度会搁再扩大，直接讲就是极端的高温，会当讲空前的挑战，加严格的试炼，即只要开始尔尔。今年即个5月台湾曾经小连线出现几落天的高温啦。但是这波的极端高温唔定是影响伫亚洲，连欧洲啦，都拢躲袂过。气象专家、粉丝专业林老师气象站指出咧，讲讲今年六月对英国一直到甲法国，一直到甲德国、塞尔维亚，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几啊国的平均的温度拢会当讲极端的高温啦。迄、那个烧浪、热浪啊，正吼一波一波吼，拍乱了吼欧洲正常的生活节奏，甚至呢威胁着人的性命啦。根据这个六月中下旬啊观测到的统计的资料显示，法国啦，平均测到的温度啦，44.3度啦。法国这个气象局呢，嘛正式来确认6月22日啊，这是因这讲吼有气象记录以来上届热的一天啦。另外，西班牙超过100个气象站吼，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北部真侪所在嘛创下了啊，近期的气温的新纪录。另外，就是葡萄牙部分的所在竟然热来到45度。分析到这个六月小连线三天日夜的气温，包括相对的湿度，嘛发现呢，包括这个啊，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包括吼英格兰南部的气温呢，拢比这个时间以前，而这个时间的平均得加出5度至10度，尤其是阴暗的高度甲高湿的变化吼，会趋势。 增加了吼，更加明显。目前评估啦，高温的热浪吼，当五到东加五到南伫咧生团，影响的范围包括干扰的程度不断伫咧扩大。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总干事谭德赛已指出咧，公共六月二日以来啦，澳洲呢，这波这个数无间的热天，都打开始的热浪已经吼。超过1300件极端的高温的相关的这个超压的死亡，让人烦恼的就是怎样，今年这个强声音现象可以说来势汹汹，人类面对着这个极端的高温空前的挑战，加上严重的气炼都打要开始而已，不是已经热一睡去了，不是已经热不了去了，是都打开始要大乱而已。另外我们要来看台湾，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虽然我们目前测到的温度没刚才说40度变过42-43度45度那么高的欧美国家欧洲国家，包括我们台湾比较好运的就是时常在这个热天时会遇到风台大雨，这个风台大雨只要一来的话，只要不要破坏到我们的这个居住的环境，人的生命的进行之下就对了，都会带来了降低温度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个风台啦。听你说今年的风台下半年来到我们台湾的有3-5粒，这边我们来听看看，你说每年的7月到9月在我们台湾这是风台季节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盛鹰年啊，这个强烈的风台比以前更加多，有过下半年开始就对了，风台的生成总数量都比正常较少些看，在咱附近，在台湾的附近，至少有3-5粒，这是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啦。气象署预报中心主任吼黄春喜表示讲，今年梅雨季吼雨量偏多啦，这个落雨集中啦，五月吼雨量偏少啦，六月则是受到地流方面西南气流甲风台外围宽流的影响呢，西半部有足明显的落雨，其中啦吼这个台北气象站呢创站以来伫这个1987年以来六月上届这雨量的记录，就是今年这个六月吼当然这个总累积的雨量来到吼870.5毫米这个气温方面呢，整体正常，但是五月下旬气温的明显咧偏高啦。台北啦、基隆的气象站啦，双双吼打破了吼五月的新纪录呢，来到38.3度、37.6度。温宏伊指出咧，讲目前太平洋吼有两粒热带扰动的气流伫咧震动，会发展成做风台。一粒就是伫菲律宾的附近啦，朝西北的方向，伫遐咧刷叮当；另外一粒伫关岛东南方的海面上啦吼，这个动态吼需要持续来做观察。强性鹰，听众朋友，性鹰听到就足恐怖啊！搁在强性鹰啦吼。当然，为听众朋友会搞不清楚这个性鹰甲反性鹰，伊到底是要安怎样做解说？有足复杂的气象迄个专业名词，咱卖讲，简单讲，你若性鹰年啦，就是迄一年足热啦；你若反性鹰年啦，迄一年足寒，安尼得啊，就记安尼啦。你若要了解，加上像专家讲甲一套吼，诶，背天正地吼，
2: 迄条专家去讲的，
1: 无道理吼，家己去找资料，去背去死背啦。
2: 所以像那东西叫做肾阴吼，咱嘛小拢无吼，你到底什么原因用肾阴这两字安尼？这个过去咱一般若听着讲了肾阴，就是讲这个囡仔出世了后，五彩天下，这个彩虹片片，对不对？喜鹊叫巢，吼，什么种种，囡仔生肾阴，吼，这个囡仔不得了，以后大汉起来，特别变什么梦出来，唔知影，吼，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肾阴现象，我小拢无对啦，哈。你得讲好极端现象得啊，哦，看是冷极端，
3: 奇怪呢。
2: 无啊，即有当时啊，就是不，咱今仔咧讲就是安啦，是安啦，足侪人伊足笨蛋去看迄种、迄个内面到底啥物原因啦？ 因为侬要学一个死人骨头的名称嘛，对不对？啊，你要学迄个人随听随哦，你想那声音，迄个叫做热声，对啥？迄个热极端，嗯，或者热极端现象，
3: 哦，端内弱了，
2: 哎，啊，那反声音就是冷极端现象，哦，啊，大家听随听随话物件，因都唔啊，因都硬要讲哦，怎足无用啊，足闹热安尼，就所以咱咧讲啊，挑人是个复杂的代志变简单化。好呆是个简单的代志，复杂化。那你看看遐专家是好呆啊，不是啊？
3: 我你讲的晓得，专家拢好好呆。
2: 全部都是料理啊！哦，本来这个足奇怪，你常常拢喝一罐，迄个骨都不熟的。上面叫做短延时强降雨，我靠，老真呀，我也不知奈讲的。你看，他得安尼呢？你何必就去欺负阮这种唔好、无读较烦的车啦？较就讲欺负，搞这个挺多的。哦，要做总统，恁家就有个拖出我们村站啊！
3: 我感觉你袂当做总统，嗯，你对政治无用处
2: 啊！我讲这两种朋友，你感觉够道理？嗯，你用足简单的言语、足白话方法，啊，民众随听随知讲啊，今年会足热哦。哦，注意哦，今年寒人会足寒。
3: 啊，你个，你个，咱讲热个是一现象
2: 啊。系啊，唔是啊。我讲第一，你学声音，人给我联想未到天气去啊。啊，第二，是安那要学做声音，
3: 极端的气候了、哦、
2: 你敢学做男音，学做女音，对不对？学做小音，
3: 你要学男音、小音，你一个 weekend 啊，我跟你讲，
2: 个逼儿，要么啊，等下读这个哦，真正也是个，这。这不是我们爱讲，咱的一般人，所以咱咧讲话是用一般的方法咧讲。
1: 伊这个合法哦，嗯，佮落一波上咧。嗯，咱今仔去看看背背，过两礼拜啊，哎，声音，
2: 袂记啊，
1: 反声音，
2: 乱呀，
1: 佮在礼拜
3: 反声音呐，
2: 对啊，
3: 声音现象反声音。
1: 哦，啊，所以像杜家兴咧讲的安尼，真简单。啊，你若感觉讲伤简单，互人感受着，咱无啥读得册，啊，无你就甲学做太阳年、月亮年、太阳年日。就是烧嘛，讲话今年加较热，还是月亮年，较凉冷，今年就加较凉冷，安尼阿妈会知啊，
2: 拢会知啊。
1: 所以我拢简单讲句阿兄，咱做囡仔伫咧看小说，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这个写实小说，不管是红阿册，还是文艺小说，拢看甲唔在人困。爸母咧叫啊，咱那个面地面皮底下咧偷看，也手电啊底下咧笑，底下咧看，看甲欢喜啊。是安怎因啊？写小说的人会当好，即下先给他看家吼，目睭啪啪
2: 个咧。
1: 未加呢？啊，那写教科书遐看两下，这个病伫本色当地啊，看不差差别差伫对。
2: 哦，
1: 你会样写，未样写。

0: 唔对，是唔是？
1: 满意度
0: 啊，吼！系啊，你著出门就好啊嘛，出门就是知识开始咧吸收啊嘛。啊，你若干那看册尔，看到尾个就好歹伊啊，对不对？你看迄个课中先册头济啊，对啊，看这个型的，敢袂看一个？对不对？恁爸都唔相信，敢去陪望？哦。
1: 嗯，无你做一个，你做一个练啊！
0: 特工的广告，练啊到迄个位无用。好，啊可能是你卖妄谈，因为你甲当时中天军姚林阿星所熟悉的你，已经完全无同。过去阮熟悉可能已经死啊，骨头拢拍过去啊，已经死足久啊。即卖看到迄个可能是，可能。可怜呐、啊！
1: 足奇怪，迄人迄人哦，安尼真正，嗯，
0: 我感觉上得啊，好好人，然后唔啊，陈昭珠你也同款，哦，卖个他妈屌啊，哦，啊，你迄落说啥？代理印母法，借问下你即马杀了安怎？借问一下，你嘛甲我回答者，代理印母法，你即马杀了安怎？本来恁两年都爱落来，啊，陈昭珠就一屌，听讲无啦，啊，我代理印母法还袂过我的任务啊，所以当时有讲好个啊。鬼啊！你都讲到四年了，还来用啊？你哦，出只老啊，中个老啊，是那疲劳个，真正不是得着。所以对政治吼，人是爱对政治敏感，你知影无？就是拢恁只老啊害个啦，你知无？就拢恁只老啊害个就对了。嗯，挂问题，这两不断讲啊，因为这个差不多要化刑啊，特别两米宽啊。你还讲会当教蔡正元两个讲去明日做同学啦？哦，听伊讲是安尼啦。啊，唔得，他说这人免阁少讲啊。啊，村内无唔对，恁拢无犯罪，你要参加什么党？本来就台湾给你的自由啊。
1: 但是你理念差太。
0: 但是你理念差呀，你这我即卖咧讲的是做人，唔是有犯罪无犯罪哦。
1: 对啊。
0: 什么讲的是做人？做人要写咩？袂要吼，有闲徛到我恁爸先死了再甲你教。熟啊！你熟啊！你熟，
1: 头得啦！
0: 熟啊！熟啊！熟啊！哦，你唔敢练练练唔得。气象署的专家昨发布一张卫星分图，在咱亚洲这边，只竟然出现一条迄种叫做啥惊死人、暗怕怕的这种叫做啥？迄到底是要叫做这个、迄个云系，还是要叫做气流，还是要叫做什么什么外国方面？迄我唔知啊。
2: 风台云哦，
0: 不是云哦，唔是，都暗怕怕啊！伫咱这个所在，
2: 暗怕怕唔是火烧云，能够风台要来吗？
0: 不不，唔是，伊暗是伊个卫星用颜色
2: 哦，
0: 搭加落去，搭加落去，知我这片哇恐怖了
1: 啊！极端啊，极端啊，
0: 极端！嗯，啊，迄片哦，伊即马伊未直接对台湾过来，但是伊对咱台湾的边啊会过去。啊！这边过去了后，到加咱这个所谓的迄个菲律宾海啊，什么海啊、南海啊的时阵，有无吼？都是迄片的热浪啊！
1: 哦，
0: 伊会将迄海水的温度扭悬啊！
1: 嗯，
0: 啊，海水温度一扭悬，发生什么代志？听众朋友，海水温度一个扭悬了，冷空气都要来补嘛！
1: 嗯，
0: 哦，伊会向顶面冲嘛！啊，冷空气都要过来补嘛！啊，冷空气来，啊，烧气往顶面就开始产生啥漩涡？
1: 嗯，
0: 漩涡。叫做热带气旋，
1: 嗯，
0: 就是风台啊，
2: 是，
0: 哦，还得
2: 这个阿星咧讲这个，
0: 还得风台啦，啊，过来阿
2: 边，专业的用词啊，
0: 他恐怖来，注意听，
1: 阿
0: 边来这，因为这波热浪底下，伊会走啊，袂，伊会在蹲底下，袂像芭蕾安尼，化工安尼在个骑，那安尼状况之下，对咱台湾，咱来做好唯一的准备就是啥？
2: 搬厝。
0: 你是做何嘢啊？你后面搬都搬，
1: 海边海边，
0: 做来跟上那个大，
2: 唔系那听你讲啊，最恐怖啊！
0: 唔是，这片的这个云造成出来风台，一刷变成安那，非常适合风台变大的条件啦。
2: 哦，生成个变大，
0: 我水气
1: 超级的，超级的啦。
0: 所以这嘛超级的强的风台，就是这条，就是这条要来
2: 哦。
0: 啊，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台湾、
2: 啊、未来的八位陷阱
0: 对对对这两粒、哦嗯、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两粒这两粒是不是因为这波方面呢还是这热浪的影响、
1: 嗯、
0: 是不是产生这强烈啊强烈的话听说没有那有来无来，一个拢无重要，那个对咱边啊过了对啦，
1: 哦，过了最严重，
0: 这个最严重啊啦，就明明嘛，尤其是台北，就蛮安尼种好街，唔念咧，发慰问金发来就死了，你看门块水塔顶面有大人啊，无想多发一个，
2: 个人偷偷登，
0: 个人偷偷呀，叫上去偷你安台，叫你干事去偷，唔念钱你发出嚟唔得，你去偷，靠担当的好唔好？是唔是？是真正哦，啊，讲到这，我到北部边个开店来咧，吼。啊，国民党
1: 不算了，没被算了，算了，算了，丢人啊，那得了。
0: 对了，你没被该算了嘛？啊，沈博阳坑底。

0: 的所在，让恁家己去比对嘛。
1: 我袂差多
0: 少。哦，恁家己去比看嘛。啊，恁咩啦？算我无多。嗯。我干那负责食拢家好巴适个，巴适安尼样
1: 个。啊，大伯人，大伯人，
0: 你。啊，大伯人，你着负责，你着啥？你叫嘛？恁家己我了，安尼样个吼。笑死人，你啊，真正你啊，太酸这种人出来。来，进攻就进攻来。嗯。

0: 哦，我姓林啦、啊。
1: 林小姐哟、哦，你好，你好。
0: 我有前日去到哦，嘿，真正袂歹呢。
1: 安尼哦，啊，你原底是啥物症状要食哈、啊？
0: 好我哦，嘿，我本来是我有高血压啦。
1: 哦，高血压，嘿。
0: 啊，高血压，我是拢为食控制啦，啊，食控制，食袂，食这个袂啥稳定啦。
1: 甚至讲有食控制落来，啊，无食就阁
0: 加。无哦，嘿。迄阵啊，愈食愈侪粒呢。
1: 哎呦，愈食愈重就对啦。
0: 嘿，愈食愈重啊，药啊愈食愈重安尼啦。
1: 哦，是是是。
0: 嘿，啊，佮这个咱这有个人啊吼，拢会坐骨神经疼，我坐骨神经实在有够久的，久有十几冬。
1: 安尼哦，
0: 十几冬吼，你做拢卖，若做用人卖做工课就袂啦。啊，平常做工课有久啊吼，你就是无法度通去过一暝啦。
1: 哦，安尼哦。
0: 哦，几暝都拢袂困着，我酸抽疼安尼啦。
1: 酸抽疼就对啦，吼。啊，你是安那知影咱的这个许多
0: 许多电台啊？哎呀，啊不，这物件就我也毋捌听过啦。
1: 安尼呢？
0: 哎，因为过去啊，目前。听咧卖啥物中药啥物货，也毋捌听人讲啥物去做这种品啦。
1: 好安尼吼，
0: 啊，你听起来是感觉啥物个台北有一寡竞争吼。
1: 好好好，对。
0: 我讲，唔该，想讲我共款。
1: 哦，算作你听遐竞争大，伊讲的症状含你有下了对。
0: 嘿嘿，啊，无食看卖啦，不然十几冬食生抽痰嘛，唔是办法啦。
1: 是啊是啊。
0: 咱工课无做也袂使啊。
1: 啊，你安尼食差不多食几罐开始有反应出来。
0: 哦，我反应吼，因为这种物件吼，我感觉足奇怪，是我都唔是要食迄就好迄啦。
1: 好安尼。
0: 我有哪有来滴啦？
1: 好、哦、是，
0: 嘿啦，啊有来滴，我想讲来滴，迄都佮感觉较有关系。我想讲咱食下食这就好啊，来滴，我另外来滴滴音吼。
1: 嘿嘿嘿，
0: 安尼啦，我来滴是，我那真久啦。
1: 好、哦、是，
0: 啊唔是讲，唔是我想讲有够严重，有哪摆有够严重，我摆是摆开刀过，对对。
1: 好，摆开刀。嘿，
0: 那开刀过，我真袂记得，啊开刀了是有好一阵，伊过来啊，
1: 好，
0: 伊过来啊，过来吼。都蛮特别安怎啊？出差呀！
1: 算讲你内地开刀过了，伊个有牙起来了对？哦，是是。啊，你咧去到咧食的时阵，食
0: 中间就是对内地先反应。
1: 哦，对内地这边才先反应出来。
0: 内地我食买食四五日吼，啊夭寿啊开始放血。
1: 哎呦，安尼哦。
0: 嘿，好。放血我就听，他在迄时咧讲吼，我想我食真久啊啦。
1: 好。
0: 嘿啊，啊我以前是讲要做健身，就拢无机会安尼啦。
1: 安尼吼。
0: 哟，我就。听伊讲有反应，我想啊，这可能是反应的款啊。
1: 好转反应，
0: 好转反应，迄种对，我就是咧想讲安尼啊，煞插伊啊，去互伊去放啊。
1: 好
0: 好，安尼啊，放个最严重哦。
1: 好是。
0: 哎，啊，伊头四五日，渐渐吼，到他就五日、第五日就都拢无啊啦。
1: 好。
0: 到即摆已经耽误我唔捌去夜内滴。
1: 安尼哦，啊，你的血压有毛病咧？
0: 啊，

迄个卖保险的，我讲哎呦，你唔通招我买保险啦？啊是啊，那你无你有买无？我讲吼，我都拢无咧买保险。啊，你是无钱通我买吼？唔是，我就是因为钱伤济啦，钱伤济，你要甲我相加吼，我都无咧靠讲保险遐赔我。啊，不过买一份比较较有保障，我知我都钱已经足济啊啦。我若搁买保险哦，恁咧保险公司吼会互我领倒去啦。我唔免我钱足济，大家听到了嘛？啊，安尼后一组讲歹甲够强啊！高尔夫球吼，会防卖，就是讲你每一粒球拍的拢总无同款。后迄个点草啊，讲起来话头长人啊，强哦！啊，你是安尼讲到这过档的？啊，人最近拢甲一个差不多五十岁的查某人啦，听讲离婚啦，啊，后囡仔啦，啊，讲这专门咧做人的小三啦，你有去甲问伊啦？伊有讲，我著专门咧做人的小三的啦。新闻报纸吼，有当时啊咧报吼，你爱去，你爱去对纠正。我另间若拄着过档的，我才甲问。这应该是球友啊，尔啦。像我阿强，我咧拍球啦。啊，咱都某也无咧拍，啊，拢甲朋友、球友咧拍。啊，拢靠咱家己咧讲腿。啊，搁招两三，因为迄一组四个人，三个人卖拍，两个人卖拍，大部分拢四个啦。啊，都一日咧讲腿啊，搁招。大家在那咧推广，推都无咧空的讲，一半摆啊无吧。上介好看的，但讲两个查甫，两个查某的，迄讲到加真有威哦。哎呦，迄十八档拢嘛用行的，拍到第十八档的时阵，佫唔敢无啊，但拍煞啊，想讲等下就佫食一日饭啦。啊，这天地所设，唔是地主作的啦。啊，即卖吼，人个查某人咧拍球吼，哦，咧这服装穿到拢哇水的呢，这是拍高尔夫球上介基本的礼仪啦。啊，我嘛作者。女性拍球的朋友啊，我嘛常常两个去拍，两个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啊。啊，你吼心肝内莫有邪念啦。人阮某都袂讲啥，阮某拢甲讲啊，明仔载要甲啥物人去拍球，要甲太子油饭的头家啊，要甲啥物人去拍球，我讲无啦，甲淑珍啦，啊嘛有迄个淑娟啦，嘿，啊嘛有迄个丽娟啦，嘿。哦，啊那安尼，若甲查某人拍球啦，拍了若忝吼，就过暗啊，唔通转来啊，我知。这某都是对咱的信念啦，对咱的信任啦。总讲伫外口过啊，无伊嘛未怀疑讲，啊咱唔知安那袂啦，袂是嘴咧讲啦，袂嘿。啊奇怪，啊过档诶，招查某人拍球，较接甲这个查某人拍，恁就敢讲这是职业的小三？有当时啊，我感觉讲台湾人实在是真无聊。你啊咧管人讲厝内猫啊生几只，你啊咧插讲人啥物人甲啥物人咧做伙。啊，拍一个球啊，尔你敢有掠杆在床啊？哎呦，新闻共空甲袂听哦！啊，一挂只网友哦，佮啊，我做这两工啊，安尼甲看，讲后过档的带到迄五十岁，咱袂去带到二十岁、三十岁，带到迄五十岁老查某。过档的今仔是今年几岁啊？七八十岁啊呢？那伊带五十岁，这有哪算幼气的呢？这毋是后生呢？啥物咧老查某？你共算长甲无一块好？人欢喜就好啊，要找少年的，要找老的拍球，管你什么代志啦？足奇怪，你实在是够无聊呢。啊，我搁讲一个吼，啊，逐工咧食山珍海味啦，有当时啊嘛爱食些老菜脯，啊，倒位啊，你搁看，啊，少年的甲比较较侪岁查某人咧讲话吼，迄种修养是无同款呢。啊，好嘢，人的饭我嘛唔是遐尼好捧啦，你看几档的进前。因即卖现任的太太，都郭太太郑小姐，诶，较早是舞蹈老师呢，较早是咧教跳舞的，人个身材敢无好，会差过档个要到三十岁呢。啊，迄当阵哦，两个咧交往的时阵，唔是恁拢在共骗想，人即卖生几个囝，生三四个啦。啊，我讲好个人个饭，我实在有影比较较无好捧，为着啊社会观感无好啦。结婚的时阵，两个人搁去律师遐签啥物呢？去遐签迄落婚前协议，就是讲哦，向法院申请翁仔某分别财产制啦。这是啥物种概念？简单讲，就是讲我的永远是我的，你的永远是你的。咱虽然吼踮在婚姻上是合法的，会当共同享有的，就是讲啊，三顿咱咧食，这拢咱今仔日食早起、食中昼、食暗顿，这拢总是咱两个啊。但是名下的财产啊，拢总是我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就是因为你看看郭台铭哦，伊的红海，伊的股份遐尼济，伊做正啊做一个董事长。我即卖来甲你结婚了后，你为着社会观感无好，这个我甲改。

0: 节目当中，我前下我就讲啊，你就去查历史吼，去签一个婚前协议，就是讲夫妻分别财产制，安尼人家的主持人也是讲社会各界都未聘请到恁太太，啊，恁两个翁仔某都有哪有恩爱，你甲看人即卖生三四个啊啦，对唔？啊，想讲安尼，今年三月的时阵啦，人个贵党会听无？2500张的股票送伊呢？2500张是啥物种概念？那伊即卖红海估计啊，要甲正十亿啊！
1: 哦哟，啊！你较戆个嘛，要来嫁好个人，
0: 都一个要嫁善家个啦。讲一个较现实的，都一个要嫁善家个啦。啊，会善家吼，拢爱怪查甫人啦，唔认真拍拼啦。你若要变好个，其实足简单啦，用手拼，唔是用败啦。唉，查甫查某拢同款啦，食了山珍海味，有时阵嘛想讲要来食这山山。看那食散的嘛，想要来食空肉饭，啊，空肉饭食久吼，想忧愁嘛，想讲要来食这散的，这足正常的啦。尤其你若讲钱坐甲讲哦，唔知影要安怎开的时阵，像过冬的钱敢无济。我讲真的啦，伊搁食无三万工啊啦，七八十岁啊啦，伊钱要开你倒位去，你钱要甲人收家呢啦。台湾的首富呢。好，来，我做一个结论啦。我一挂朋友嘛有咧听啦，规个事件吼，只有法律上合法的太太有提出着看法的权利啦。其他人根本都无资格通好参与啦。人无一定人伊个太太甲认同着因翁所做的行为，人因某都无咧讲话，恁是咧讲啥物潲啦？或者是人一定讲好啊？那强这种物件，敢有可能讲好？有钱使几多个下无啊？你甲想讲，其他的人哦，拢无资格介入啦。只有因合法的太太哦，有提出着看法的权利啦。只有因太太有发言权啦，人个两翁仔某都无讲啥，我讲真嘞。那翁仔某若同意嘞，哈？你看迄新德，人迄个做吊车的，唔是娶五六个某？唔是弄乱我规经，人个人呐送人住，人呐送人呐强你啊！你管台讲，哎呦，迄住死他遐歹，人强就好啊！你是咧管台人哦、喔，啊会讲的人，我跟你讲啦，拢是嫉妒啦、心生人啦。啊，强讲哦，你讲到对有对啊？对呀、啊，你未心生过当个娶少年某，你未心生过当个即摆退休的生活，逐工咧拍球，娶查某囡仔咧拍球。我嘛希望安尼呢，我查某人都唔对人的，因为提无济啦。我都有影，人我来去拍球，人迄有查某起来拢哎呦阿强哦，强哥，做你忙哦。阿强你哪咧讲？唔爱。啊，咱拢消费提500-1000，手当然嘛，你做你忙，看你忙大富翁，啊是要忙小母猪，又在你哦。人迄主动要互咱忙呢。查甫人爱大方嘛，啊，有诶毋是啦，靠较要死，靠较，哎呦，钱趁赚遐济是要创啥？我问你啦，起来拍球诶真济拢司机呢，司机甲你载到位呢，拢坐迄落 LM 呢，啊是咧鱼安，诶有诶搁外鱼安，诶有诶真正吼，人品有够歹，修养有够歹啦，哇、啊、你好个人，你是咧鱼安笑了，迄对诶干弟安尼恶大恶细，哎呦，你看这要安怎拍，正平两个空。结果一个塞无进了后吼，我都看一个空，你咧讲两个空，假敖！我捌拄着种球友呢，啊！你想讲你有钱咧嚣摆哦？你司机甲你载便便哦？我嘛司机咧载啦，人个甲你派你个球队都足辛苦呀！啊！你共问人，人嘛爱甲你回答呢？你共问讲啊，这要安怎塞？啊！讲到尾啊，嘛是爱身体健康。你看这两天的中华，一个卖豆花的，都在咧打豆花蛋。人要甲买豆花，讲头家啊，豆花烧的嘛，参一丝仔芋圆。嗯，哎，啊头家煞困呢，有个人客做伊走。但是迄若定定来买吼，感觉讲唔对咧。这头家都足骨力的啊，透风落雨都出来，他有可能讲点啊坐咧困，点啊咧拄久，甲叫未回应。 一个去甲摸到钉伊啊，死伊啊！手面趁食的人足辛苦，手面趁食啦，尤其是咧做路边摊啦、做油汤的啦。我甲你讲，你足辛苦咧趁钱，我知，但是你身体一定爱顾。哎呦，阿强哦，安尼都真好死啊！呐，咱应该甲祝福，祝福啥？安尼给我福报偌好呢？如果伊呐，我咧甲合理怀疑啊，应该是塌心脏，无就是塌头壳死的啦。如果伊即摆呐无塌心脏，呐无塌头壳的话啦，绝对更加有福报，更加长岁寿啦。你会当去问因厝内人嘛？安尼死有福报也无啦，福报是一种对咱人的安慰啦。伊个年老的老爸老母要安怎？伊为虾米他遮尼拍拼咧卖豆腐？伊个老爸老母希望伊遮早死吗？豆腐个头家才几岁啊？尔无甲六十岁呢？即若要讲起来，台湾人讲叫做夭寿呢？讲手面趁食，人足济啊！愈无钱个人，真正愈无资格破病啦。我来讲，我常常讲我。要睏之前，我拢食两粒。啊，我每一年身体做检查吼，拢总乌字的。但是今年无同款啦，即我也袂甲恁讲吼。我的心脏啦，医生讲，哎呦，强啊！咦，敢那有怪声哦？我讲，啊，敢会淹走入去心脏的内底？你都无信这個，这個、我都歹甲你讲这個。我看过进一步做检查，我讲好喏。再去吼，拍迄个心电图，啊，甲做迄、那个。心脏超音波，啊，个迄个跑步机，结果迄个医生讲，这个跳无啥正常哦。这我敢那看，敢那你的心脏缺氧呢？我讲心脏缺氧，啊，我逐工哦，拢伫日头卡咧拍球，你敢看讲会缺？啊，你会喘啊？袂要叹会喘？迄爬楼梯、落楼梯，我都从来唔捌咧喘。我咧拍球，像咧拍网啊球、网球，迄硬式的日头卡。迄人喘到吼，像即个天气吼，无人敢拍，我嘛是咧拍呢。人喘到敢若亲像虾久，我都未喘哩。伊安尼我看吼，爱弄个颈啊咧。我讲啥？弄颈啊！你意思讲我心脏叫他哩？啊，就是因为你都跑步机，就是显示讲有缺氧的现象啊。我讲应该唔对哦。伊啊，我甲想想诶吼，即卖检查出来讲有缺氧啊，敢未讲？心脏的迄个肺梗气又太，啊那太哩就是心肌梗塞呢，心肌梗瘫呢，这是真危险呢，严重是会死呢。啊，佫有甚物较好的建议？无侵入性的，伊讲佫一项检查啦，就是迄、那个当迄看到做甚物 CT 吼，唔知甚物 T 啦，就是规躯甲你注射显影剂落去吼，啊，将到你的规粒心脏哦，用迄个 3D 吼，甲你照出来，看你要偌大条的肺梗，偌细条的肺梗哦，拢甲你照甲足清楚，倒位塌伫倒位，拢甲你照甲足清楚。我讲好啦，照这好啦。哦，迄安尼差不多正十天，为着要照这，着佫排队安尼，我安尼无啥会食会困呢。我佫交代后事，我讲有啊。诶，啊，医生讲我心脏哦，讲敢若摊上去哦，太哩缺氧呢。伊讲敢有可能？嘿，啊，即摆咧等做。上届买啊，这项检查呐，他哩讲都搁增强啊呢。结果我去检查完了后，伫遐等半点钟，医生来做解说。嘿，我靠呀，我是安怎晓啦？你叹一口气，靠，无啦，歹势啦。啊，都这这有当时啊吼，这嘛会小可留啊，医生这机械嘛小可会醒悟啦。啊，我讲是安那好啊歹，我讲伊讲好啦。你迄规粒心脏，你甲看吼。我甲你讲重点就好啊啦，所有心脏的大细条的血管，逐条都有交通。啊，参迄拗掉的所在都拢无呢。啊，我讲靠腰啊，啊你安尼叫我来开这条，要甲正十万呢。伊讲啊，都有影啊，啊你个跑步机都有缺氧，都损伤，啊你也莫互弄入去看，讲到底塌伫咧倒位。啊，若有胎哩，就想要甲你装镜啊。啊，我唔好你甲再有开这条呢。啊，若无，就互你弄入去安尼。迄弄镜啊，入去迄嘛有危险性呢。啊，我欢喜一个，我讲吼，
1: 啊，我想讲，我都暗时啊要困，之前都食两粒，叫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都有哪拢爱食啊，啊是安那，他会去要他哩，啊我嘴嘛足气话呢，啊我生活嘛足正常个呢，你若讲较早以前啊，讲真个啦，歹习惯我嘛真多啦，食薰啦，啉烧酒啦，但是我即摆都拢无啊，我即摆都拢改起来啊，有时讲啉者就一丝丝啊，一丝丝啊，啊拜六礼拜啦，回去啦，朋友亲戚啦，你少都搭一丝啊，你啊歹习惯都拢改起来，是安那，他会讲心脏去要他哩。啊，安尼好，我讲安尼过来，安尼会当食偌久？伊讲安尼，即这项检查吼，五年、十年才阁做一摆，拢无代志吼，无啦，拢无代志啦，哈啦，安尼就用去食饭啊啦。好来，物件好甲歹吼，咱卖收济。啊，我希望讲，大家趁钱都拢真辛苦，真辛苦，更加无破病的命。你若一旦若破病，你若倒落，你厝内所有的蛋蛋拢要叫啥物人甲你担，无人甲你担啦。你毋在趁啊，敢若亲像咱过档的安尼，钱揣到毋知要开对倒位去。你啊咧管台人咧娶查某，你啊咧管台人厝内咧生几只猫啊？你讲对毋对？考对倒位去？计
2: 考好啊，计咱才才少啊，八十八呢，身体都好啊，我会壮开啊。
1: 吼、哦，你八十八岁啊？
2: 系啊。
1: 哦啊，这个数字足水呢，八八。欸，这若讲若车牌，还是奥多麦牌，若要买迄啰铁机牌哦，像这八八的上介贵。
2: 对啊，啊我都才才一岁啊嘛。
1: 你迄八十八岁吼？
2: 八十八啊，我怎么嫁到七十一啊咧？
1: 啊，你未满岁就生囝？
2: 我十八岁生啦。
1: 哎呦，啊你哪遐好嘴刀？
2: 啊，我一嘛生六个哩呢，四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
1: 一睏头生到六个，暗六胞胎。
2: 啊都。十八岁就生，啊生到迄度就生五六个生，四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
1: 吼、哦，啊你迄个不多啊，一睏头低六个那遐牛吼，遐好吹到，啊即摆拢好命啦吼。
2: 拢好命，啊都走我一个伫美国，啊美国伫美国纽约啦，啊真好个啊。
1: 吼、哦，真好个啊。
2: 嗯。
1: 吼、哦，叫阿多啊就对啦。
2: 啊，我唔是叫阿多啊啦，叫迄个第二代的啦。
1: 哦，好好个第二代。啊迄钱唔坐到拢溢出来呢？
2: 无啦，啊迄都个新妇佫娶到阿本啊，阿本啊查某囡仔，啊，迄亲家佫真好个，拢也都去啊美国工厂开遮济，啊伊生一个查某囝，啊阮生一个，阮查某囝生一个查甫，安尼佮娶啊都财产拢放互阮啊。
1: 哦，拢放互恁哦。哎呦，啊你有会伤济无啊？我足可怜的，我命都无都无定记。

0: 好好好，
1: 我
0: 用
1: 云南
0: 的呀。去啊去啊，检查身体就对了。
1: 我去到阮翁做兵，我都有迄个用云南卡啊，去啊去啊看挂号拢免钱的啊。
0: 好安尼哦。哎
1: 呀。
0: 哦，恁翁就是因为做兵身体用才会生六个啦。我想讲介好寸到。
1: 才几岁才去做兵的，得了老兵啊。
0: 哦，啊，十八岁就开始生一捆头生六个，好命就对。
1: 六个，阮骨头足有效的。
0: 安尼好。
1: 我三四个
0: 新妇
1: 嘛
0: 都有好，安尼吼，好啊，阿母啊，安尼身体呐健康，身体臃肿，我就替你欢喜。
1: 啊，
0: 你若有闲吼，叫恁遐有效的孙啊，才带你来乐国佚佗啊。
1: 好啦，
0: 吼、
1: 哦，我都有这想啊，搁叫阮这囝讲，一天我再来阿强恁遐甲看。
0: 哈，好，啊，你听我的节目安尼听一下无，阿母、啊。
1: 哎呀，我这一天无听都袂动呀。
0: 安尼一天无听。
1: 啊，逐工咪开来听。
0: 啊好，安尼好，啊，咱逐工做伴哈。
1: 系啊。
0: 啊，你身体过用吼。
1: 哦。
0: 好，阿母谢谢哦吼。
1: 谢谢。
0: 啊，用再来佚佗嘿。
1: 好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你甲看，人这有钱啦，身体阁甘愿、甘顾、甘开，顾甲吼，血路大细条、逐条嘛，条条通。啊，我著讲哦，无撇步啦。若要做好个产品哦，开钱钱啦，敢开就有啦。你要去打找这个四万单位的，欸，我头一代做两万单位的吼，有的都比袂到啊，卖阁讲我第二代做四万单位的呢。你唔通看讲要困进前这两年呢？我甲你讲啊，这都敢那参照你咧困的当中啊，伊的血管的清道夫将着垃圾拢装甲你清清的，将着你每一工所食一寡只粪扫的物件，会造成着心脑血管的负担，拢装甲你清清的，掺血管都甲你割啊，无当是咧外卖。哎呦，阿强哦，阿今仔日有会啊无？这毋是重点啦，啊无啥是重点。我先来唱一条歌啦，会有来啦，要安怎甲恁犹太小等一下哈？朋友讲要听一首《想厝的心情》。

听。目眶澹澹，无一味呾。拜托故乡的月亮，照光回乡的路线，白痴迷失的异乡的浪子啊！

谢谢，非常感谢，不是想厝的心情啦，想厝的人啦、啊、来。电话已经白死死啊！今仔日阿强伫个只介绍这个第二代啊，我真正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啊！真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佮分享予伊的朋友，分享予伊的亲戚，分享予伊的姊妹啊伴。你甲看讲，只要讲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要予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这是血管的清道夫。生理哪会遐尼啊好？唔是无原因呢。第一，外口的成分比较，比咱的比袂到。搁再来，我一压卖你2500块，无过分啦。你莫看那定定提迄落鸡蛋类的甲我比啦。伊个五压、十压都钱无咱一压的成分的好啊。我这一压等于别人的几落压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讲嘿强啊！我若食你的第二代四万单位的吼，是安那趁的效果加足好，半年差不多半年左右，也是讲三个月、四个月，上三个月了后，你搁再去抽血检查，甲顶一摆的报告吼，拢无共款呢。因为伊逐工甲你做摒扫啊，你敢若亲像讲请一群人，踮在你血管的内底，甲你做摒扫，是血管的清道夫，毋是敢若安尼呢？咱内底佫一味上介重要，就是抗鼻炎维生素，即会当哦预防着咱动脉硬化，啥物种概念，都是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啊，你甲看讲哦，咱这第二代对恁来讲有重要无？今仔日哦，一百盒，一百盒。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啥物钱你拢爱欠，正项物件你唔通欠，因为今年啊，敢若台湾人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你敢知影讲有几条？你爱搁知呢？2300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新闻报纸拢有咧报啊。敢若一工啦，一点钟，莫讲一工啦，敢若一点钟，因为中风死的啦，一点钟啦，都差不多正十个啊啦。每一点钟，台湾人中风死的差不多正十个啦。一年中风的吼超过50000人啦。一年中风死的吼差不多是13000几个，即卖愈来数量愈来愈侪啦。啊，我着讲十大死因，迄是因为着心脏甲血管分开呢。若甲做伙的话吼是排第一名的呢。啊，我希望讲咱遮的好朋友吼，莫发生着即种的遗憾。你无论是有钱，有钱你更加爱照顾；那无钱的，你更加无破病的命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你家买一盒倒啊！要困之前食2粒，即60粒装的高单位的，会当食一个月份。打！我请一间草莓，请你食。草莓送到这个程度嘛，差不多啊啦，送得要完啊啦。你买一盒，我请一斤；你若买两盒，我请两斤啦。啊，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互你食一个月份。大，惠港的青豆腐上界管的单位，药房药妆店，你去甲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哎。阿强哦，你做这目真良心，你咧找的物件、介绍的物件吼，拢一刀斩的，唔是我熬啦，真正我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开钱买就有啦，开钱买你就吃会久。0800088987，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我无希望讲你一拳头就甲买伤济，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一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有血素啊，你的机能嘛会退化，血管嘛会硬化，血嘛比较卡会落，血压嘛比较卡会起起落落。要困进前食两粒，要困进前食两粒哈。我即卖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即卖时间38分吼，我来开放现场的电话，互恁来助问。助问纳豆之谜，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哈，啊，我无要卖你钱啊，无。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冬天才需要清火。喂，你好。
1: 你好，你是阿强家哦。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两日前个了，我这个大行拢好，干那几斤拢食袂着，咧食啥物好？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咱推广是上界悬的单位，今仔日咱推广啊，是吼上合情合理的介绍。今仔日咱踮咧遮推广啊，对遮阿公阿嬷、对爸爸妈妈，会使你讲哦，是上介好、上介好保养身体的产品，上介悬的单位介绍上介合情合理。你要去倒，你若要买迄落加成粉的，你毋免来找我啦，迄药房比比皆是啦。电视电台嘛，足侪人咧广告啦，同款都无共师傅，有诶讲哎呦阿强共名诶呢，共名知影讲物件好，但是你爱看讲伊诶成分。喂，你好。
2: 喂，你阿强啊
0: 哈？嘿，我阿强你好。
2: 我要甲恁买两盒。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
0: 嘿。
2: 啊，你遐有迄古秘书通买无？
0: 明仔载会来，还是后日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咱咧食骨骨头诶，足好，但是都微微焦匀啦。药房有咧卖啦，药房就是卖你3600块，3600啊。你若食到古秘术了后，你才知影讲阿强哦，用这种犹太介绍对恁看外好得来。0800889887，0800889887，咱第二代做甲40000单位。有当时啊，你真正若要困的时阵，你枕头甲贴无关关。喂，你好。
3: 喂，
0: 我阿强。
3: 爱通路，通惠路诶。
0: 要几暗哈？
3: 要两暗。
0: 稍等一下，多谢你捌买过无？
3: 爸
0: 爸，好，稍等一下，六百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六百大部分拢买两盒啦，两盒都会当食两个月份，大。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想讲哦，拢若天气寒的时阵哦，才要来清火，才要来照顾身体，有当时也会伤慢咯。你看你卖豆腐的迄、那个，伊要他会知影讲吼，意外甲明仔载啥物事、啥物、啥物也先到位啦。但是你平常时呐做保养，敢那像我拄只咧讲，我身体检查，医生讲我心脏缺氧，啊，我咧想讲我都有在保养，他会缺氧，他会去要他哩，好，你家再开一丝仔钱做检查呢，无真正都甲你撑入去看，撑入去看呢，撑入去再佫甲你抽出来呢，强啊无代志，尻川拌拌听我走啊，啊，迄都有够衰，我啦，我讲真的啦，所以讲平常时有咧保养，都是差伫个只啊，啊，你有岁数啊。你有岁数啊！我讲吼，即卖美食面头前的美食，你也无在条腔嘴。天气热到靠边的，你也唔去晒日头，也唔去运动。啊，你敢唔免照顾身体？我是爱听种朋友好呢。啊，阮老母嘛食了足好啊！你无食变巴巴啊，变啊食着，你甲看讲拄食。迄若捌买过，我若甲问讲，因为伊要买两盒。买两盒的，我拢也甲问讲，你捌食过无？捌啦，毋捌食过，甲你买两盒要创啥？哎呦，阿强哦，一摆甲你买两盒哦，做一摆甲你摕来，做一摆摕来，较免逐个月叫啦。啊，我都爱你逐个月叫，安尼比较较老实啦。啊，你甲看，你若甲买两盒吼，我著称两斤草莓请你食，这是精品，这无咧稀罕啦。我常常讲物件好甲歹吼，看若惊你无摕去比较啊尔。你若一个比较落去，你才知影讲啊，有影。成分差伫遮，也毋免食较久的时间啦，啊也嘛毋免开遐尼济钱啦，啊我知影讲过去当中哦，你拢贪着俗啦，哦，敢若亲像人咧夜香对拜共款，呼，迄安尼特大组的吼，一摆若买落吼，若真真正正食的物件，若要照原价买，爱1-2万块，即摆剩2-3千块啊尔，啊迄落物件你敢食你不倒的落去哦，你若要叫我亲像迄。摕迄种物件，我嘛有呢，我常常讲我嘛有呢，但是我做袂落啦，因为听众都敢那参像我的时代同款。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我阿强。
4: 我要纳豆。
0: 好，你要买几盒？
2: 我
0: 等会买，还没吃完。还没吃完，吃完再过来就好讲。嗯。
2: 我紧啦。
0: 哈。
2: 就剩一撮尔啦。
0: 你南投人吼、
2: 哦。
0: 嘿。啊，你我有厉害不？我刚才听你咧讲话，我就知影。诶、欸，啊，若天气呐，热，再来阮溪头，还是阮鹿角，才佚佗较凉呢。
2: 好啦。
0: 啊，啊，无来溪啊边吼，来溪啊边来，才种洗生生溪啊水嘛好。嘿嘿嘿嘿，你捌来阮家无哈？
2: 我唔捌。
0: 嗯，啊，你南投住对？
2: 阮伫玻璃呢。
0: 哦，玻璃哦，啊，玻璃，我就讲，哎呦，诶、欸，即摆咱咧听咱咧节目嘅玻璃嘅朋友真多呢，啊，无你去招一团啦，来，我甲恁招待啦。
2: 好啦好啦，
0: 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这边边南投的，共故乡共关的，迄若要讲起来，算起来拢家己呢。啊，其实台湾是一个报道一了我囝尔啦，天若砍落来拢共一家人啦。你甲看哦，你若出工哦，若去拄着，听敢若听讲话啊尔，你台湾来哦，了，哎呦，真好吼，是险是好，你唔知哦，手都安尼压落，哎呦，身躯都安尼无欢喜，到要哭病去哦，啊，敢袂啊？啊！台湾人加我有认真，比加我热情了。啊，我就讲啊，有当时啊吼，台湾这个报道足水的啦，无一定都爱出国啦。你住喺台湾，你住几十年啊啦，还佫有真济所在你唔捌去的啦。像我拄只咧问讲，六国你捌来无？唔捌。哎呦，够怕算。六国是外水，你敢知？溪头嘛伫六国啦，三那溪嘛伫六国啦，啊，迄、那个凤凰国鸟啊园嘛踮在六国啦，啊，像麒麟潭阿强大个所在，麒麟潭，麒麟潭嘛是踮在六国。六国是真正好山、啊、又好水，啊，若有来佚佗，真正再来小吹，若小吹吹到，我就请你吹袂到，我就唔敢讲啦。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我个
2: 一个
0: 就好，买一盒就好哈。好，啊，我叫小姐给你登记，你捌买无？
2: 嗯，较早我捌买。
0: 安尼啊啊，我，喂，我较早捌买啊，当下呀，等我电话给你测试你下款。外口的小姐吼，无你再搁甲用一下。嘿，啊，然后切掉，你再搁登卡一摆。好来，时间滴要到位啊，剩十分钟啊，尔。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今天就回家到位了而已啦、啊、不要说100盒啦，有当时200盒就没到我买啦、啊、我也常常给你们苦坑买你们有需要的东西、啊、现在、哦、这一盒2500优台2000块可以吃一个月。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0800-889-887 0800-889-887。我阁简单讲一下倒，咱的第二代为虾米做到40000单位？啊，单位若愈悬哦，你咧食比较就较紧，因为要强调迄个血甲甲血栓呐，伊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要甲泡酸、要甲氧化掉都爱高单位的才有法度。喂你好，喂。喂，啊，你收音机爱关哦，细声哦，阿姐哦，嘿，喂，哈、啊，啊，唔得讲话，哦，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来买两盒，外口甲你登记哈、啊，啊，我是鼓励讲，大家拢买一盒就好啦。喂，你好，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4: 啊，蒋先生，
0: 哈、啊，我，
4: 保一个保健，喂，宝贵，我咪问讲，我咧食抗凝血哦，啊，你诶米那都我甲说只，
0: 哎、欸，咱差不多点半钟、一点钟就会杀你，
4: 真诶呢，
0: 嘿，哦，啊，无我甲你讲假诶哦，呵
4: 呵呵呵呵呵，歹势啦，
0: 嘿、欸，未啦，咱一点钟就会杀你啊，吼，
4: 好啦，
0: 吼，
4: 安尼，我等45000入来，我再甲你买，
0: 好，无要紧吼，好，谢谢，喂，你好。
4: 喂，
0: 嘿，
4: 阿强爷
0: 哟，有，
4: 哎，我要接啊。
0: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接了哦，嘿。
4: 哦，好。
0: 啊，天气那热，唯一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讲水加啉一束啊。
4: 哦。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水加啉一束啊，吼，过来就是讲，你要困进前吼，甲我食第二代40000单位的，第二代40000单位的，真正足好。我卖你2500块，你嘛就买啦。因为是安那，因为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啦，别人用五盒都挤无咱的一盒啦。喂，你好。
5: 我
3: 要
0: 买两盒。好，稍等一下，来电话压力哈。啊，唔则讲哦，唔捌买过，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这真正哦，消山阁消海呢。迄我的厂商，我的厂商讲阿强，你坚持要做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迄是比两万单位的本钱加熬咧几落熬呢？为什么即卖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一克一克有四万单位？为什么伊那也歹做？因为成本太高呢啊啦！迄落低单位的要摕来叫我甲广告的比比皆是。我若讲咧，我敢对恁会交代呢啦？我若讲咧，我参我家己我都未交瘾食啦，参我家己我都唔食啦，因为是安那，是要食偌久？即卖人都无耐心啦。但是若卖了上吼，伊就甘愿要买哦、喔。甲落尾手，你伫外口食一大堆同款同名，你毋是同款拢来食我的，啊，敢有较贵？无较贵呢？我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才开2500块，今仔日来甲我煮饭来食，阿公阿妈食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2000块一个月份，安尼敢有贵？你毋通想讲一个月开2000块，你毋通想讲要困进前即两粒呢？这未来对你偌重要呢？你敢有希望讲你的血管去互他哩？啊！你着两工要困，即就食两粒，嘴较呛的，加减啊爱运动，莫讲加减啊运动啦。几个月啊时间，你着会当看出着效果啊啦，有效无效去体会，你着知影啦。啊，一年已经夺走遮尔一条的性命，啊，咱平常时啊身体敢毋免照顾？嗯啊，强哦！啊，同款，我甲你问一句，敢有人食无效有啊？那即项物件吼，都无耐心的，都食无效啊啦。我已经吃多久了，我对第一代吃到现在第二代。喂
5: 阿强你好。
0: 欸，你好。
5: 要哪
0: 多？稍等一下，你要买几盒？
5: 两盒。
0: 好，谢谢，多谢你，要用来吃糖呢。
5: 好啦，好。
0: 啊，节目听真久了，
5: 真久了。
0: 欸，因为我在听你在讲话解灾呢。
5: 老主
0: 角。哦，老主角，安尼，这不是幼气的，这算后瞻啦。
5: 哎呀，我70岁了，
0: 安尼吼，阿母，你稍等一下来，你来看，70-80啦。一摆买两盒，啊！若食了若无好，歹买又慢咯。啊，食足久个啊，啊对啊，啊食足久个，你得着啥？啊，食好健康，食好臃肿，好像你讲个，当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都足好啊。啊，毋免开足济钱啊。哎，迄实在有影，人迄听咱个节目，有个囝子是谁拢买予因老爸老母啊吃呢？啊有影啦，有个讲阿强，你安尼讲哦，广告无够险。人迄别人咧讲哦，拢讲着我险的呢。啊，因为我较未晓讲啦，我可能会当甲你讲我的是业界，包括讲边边共名共名，无人比我会到啦，无人比我会到。我的物件你若卖食啦，你未稀罕。那食的我甲你讲，别人要啥你啥未赢。喂，
6: 我买一个。
0: 好，等一下哈。喂，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6: 欸，我要
0: 爱好，稍等下哈，稍等下要几盒？
6: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哈，来，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啊，两盒我著称两斤梅仔，请你食哈。啊，你唔通为着我的梅仔来搞我买我的物件呢？都无咧，大家去讲调讲笑的。啊，梅仔那边咧讲起来一斤2000哦，空的空。喂，你好。
7: 你阿强呀？
0: 嘿，阿母你好。
7: 嘿，啊，你遐久无卖了，我找你无？
0: 哪会找我无？我逐工嘛伫食。
7: 啊、我找你哪里要找我咩？
0: 你住倒位？
7: 竹溪啊，中立。
0: 啊，中立青菜南，唔是啊，青菜村嘛有。
7: 我那几下摆无找无你啊，今仔才是我找着。
0: 哎呦，中立桃园，我甲你讲，青菜花都有，看你要 AM、FM 的青菜花嘛有。哎、啊，看人个卡胖姐，我是花的，声音都走出来
7: 啊。啊，两阿啦。
0: 稍等嘞，稍等嘞，找遐久啊，喂，喂，喂。喂，
8: 龙兄，
0: 哈、啊，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甲你听哈、啊，来，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吼，0800889887，为什么我咧讲句较含慢淡薄，但是我咧讲拢会红声，因为别人个真正比咱个比无啥会高啊。哎、欸，你敢若参像讲，咱这咧食青花，人迄拢低单位个。啊！你亲像讲外口咧卖食骨骨头的，拢粗的，咱下就素的。嘿嘿嘿，啊！这点我就骄傲啊啦！你食素，你要去倒买迄落食骨骨头、骨顶骨、骨软骨的骨秘素，药房咧卖3600的。喂，
6: 嗨，你好。
0: 嗨，你好，阿母哦，阿姐。
6: 我要两斤两。
0: 嚯、哦！你若开两买两斤梅啊，四千是实在。
6: 我买两盒。
0: 啊，两盒哈。
6: 讲唔对啦。
0: 嘛嘛，啊，歹势啦！啊，我都啊，就都比较较大脑，看你卖乌白心。
6: 袂啦。
0: 哎呀。
6: 无要紧。
0: 啊，会下袂？啊，会下袂？
6: 会啊。
0: 会下吼。
6: 哎呀，食啊袂歹啊。
0: 吼，是是。
6: 所以即届买两盒好啦。
0: 安尼，无我咧讲吼。
6: 嘿。
0: 无啥比纤维较重要呢。
6: 对啦。
0: 欸，你看吼。我当年拢爱去含阮老母拢手牵手，啊去迄个阮的德山秀团病院行入去吼，啊个手牵手倒出来，一年拢检查一摆先，啊今年我检查伊讲我心脏缺氧，我惊一个遐么巧呢？
6: 你拄下咧讲，我就爱笑
0: 啊！系啊，
6: 啊我不是啊，我惊咧笑咩？我惊来讲叫我检查，叫我创啥，我拢无爱吼、
0: 啊，
6: 我拢想该安怎就安怎，卖想伤济安尼啦。
0: 哦，
6: 无、啊，结果就后尾没事。
0: 啊，莫是嗯，
6: 我因咧读册读惯咧，拢讲我无即无读册啊。
0: 啊，无要紧，啊你平常时爱照顾你，小等一下嘛，喂你好。
8: 阿强爷
0: 吼。有。
8: 啊，我要买迄要有迄个化妆品。
0: 小等一下哈，小等一下哈，来来来，诶，迄、个无啊，迄、个化妆品无啊啦，靠呀，我甲你存一个箱子呢，搁存对楼卡内。小姐可能会跟你讲吼，无紧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剩两分钟，剩两分钟，剩两分钟。阿公啊，阿妈哦，你的身体吼，我虽然无踮在你的身躯边，但是我逐工伫个只陪伴你一点真久的时间，你的身体由着阿强来跟你照顾，你嘛爱信会落啦。啊，一个月一个月才开一个两千块，两千块呢？两千不是两万准，两万你嘛爱买来吃，爱买来顾啦。迄袂堪迄吼来雄雄呢。啊，你甲看讲吼，即卖迄有诶一骹一手诶，甚至中风、心肌梗塞咧，少年诶比比皆是啦，无啊多啦，食伤过头咸啦，食伤过头甜啦，这拢爱禁止啦。啊，无咸咸都食袂落，啊，滴要死啊，较快啊。我讲到歹听有影，爱讲歹听吼，你才会禁忌在心啦。你捌去面单无？我捌去面单，迄有诶中风诶，吐四骹椅啊来。诶、欸，性地外歹呢？迄面较慢甲胖来，尔迄猪仔咧空咧，猪仔猪仔咧空咧，安尼空毋知咧空啥物潲咧？啊！啊，讲黄啊，我先来是安那？喂，你好。
9: 啊。
0: 诶、欸。喂，阿强。
9: 你阿强在。
0: 嘿、欸，是。好，来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诶、欸，我甲你讲吼，我明仔载吼，咱迄个杜莎皂胶囊会来，因为我顶礼拜无货通我买，顶礼拜你买杜莎皂的拢买无嘛吼，顶礼拜无货，啊明仔载会来吼，明仔载会来，你注意听啊。诶、欸，好，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不用怕。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8: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7: 安尼是要安怎？
8: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1-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4:00。
16: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7: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8: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景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各位亲爱空中朋友，大家好！等我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朋友每一天伫下晡两点到三点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雄林秘书以及咱伫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啊！二十年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那么今日的节目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这 PRP 哈啊这。血小板的注射啊，浓缩的血小板血浆的疗法，浓缩血小板的血浆疗法 PRP 哈。那么这个 PRP 进前林秘书有伫空中，甲咱空中好朋友，我那有讲有关到伊的做法。那么简单的讲，我那个简单讲者，总共一句就是，甲你身躯内底边的血抽出来了后，啊，甲伊内底边的血小板流咧，出咧脉滴。用黑小板老黑小板那就对了，然后这黑小板哦，那么给它浓缩做，滴黑浆可以做，比如讲20cc 跟浓缩做2cc 啊呢，啊来对面弄滴黑小板，那么主这黑小板呢，这注入滴身躯来对面需要的所在，那么因为黑小板伊的功能，除了讲会当予咱的血筋来，算讲凝血啦，予咱的血栓变凝血结血管，或较袂出血以外，那么这黑小板伊原来是咱身躯各种的组织吼，伫咧修复咱受伤组织的，就是由着黑小板来这边所含有的这个，啊，咱叫做生长因子吼，伫咧啊修复就对。所以讲你对伊啊那是歹去吼，啊，这黑小板你那是个。有算讲血破去啦，血都只流出来啦，啊，内底面的黑小板对伫这个所在破去啦。那么这个黑小板内底面有真济有关着啊，会当修复你的组织，会叫你生长因子，真济这个生长因子吼，伊对伫这个所在，甲你的这空脆吼，赶紧甲修保护。所以这个道理，咱来用讲黑小板来甲伊浓缩。那浓缩对黑小板的这个你的受伤的所在，那呢，伊的这个修复的速度会比较更加好安尼，对，大概是安尼。今日林秘书要跟咱空中的朋友讲的这个黑小板，这个 PRP 的疗法咯。那么是一寡一部分，当然就是一寡临床，咱即马咧有咧做这临床的这个效果吼。我直接我来跟咱空中朋友啊，稍微了解者。那么，比如讲，我们临床内底有真侪即患者，啊，那么伊比如讲肩胛头咧酸，那么肩胛头咧酸，伊住几天啊，食药啊，有诶当然好起啦吼，但是有诶，诶就是袂好。那么实际上，你即个肩胛头伫咧酸疼安尼来讲，伊有可能诶原因几啊种啊，有可能你诶肩胛头内底关节炎。那么这关节炎哦，会疼。通常关节炎，你那是如果伫个这个关节内底，你甲注玻尿酸，无唔是玻尿酸，注类固醇，效果真紧就会改善。因为伊伫个这个关节内底，伫个小泡完结，当然类固醇效果真明显。当然你买当注玻尿酸啦吼，他说讲玻尿酸唔是，我乃当注玻尿酸，但是玻尿酸伊唔是一个手吼，都甲你止疼，伊唔是一个手都互你止疼，也是一个长期吼的保养。基本上玻尿酸算一种保养品啦，关节的保养。好，那么类固醇吼算。唔是，伊嘛不算修复啊。伊是讲你伫咧冤家叫你卖伫咧冤家受怕呢，伊伫发炎嘛。所以讲你关节内即个发炎，这是真侪拢是家己本身，家己本身伫咧受怕，无买劲啊，啊底下咧怕个肩胛咧个红肿热疼。那么即款的情形之下，你来个注一支类固醇落去，类固醇入面内底就甲即讲啊，即家底下啦卖冤家啦卖受怕啦呢。啊，就点点面，啊，就袂疼，较袂疼，效果差真济。所以讲，各种的病当然有适合各种无同款的治疗方法。当然，伫于即个关节内底，比如讲肩胛头关节内底，你要做 PRP， 当然伊嘛是有伊的效果啦。
那么 BRB 的目的，伊是咧做修护嘛，哦，修理人，修理工人嘛。伊咧个在看对派去，拍派去，我来给你修理又好，啊，对那派修理又好。当然，你那是关在内底修把冤家故来，有些所在拢拍派，甚至会生加生一寡无路用的。不过这个假生的真身物是真麻烦，因咱有人讲骨气，脚头嘛同款啦。你想讲这骨气，你这已经你骨未清酸痛，底下发炎，啊了后有的帮甲拍，有的在咧，你要甲拍，我就要甲你应付啊。啊，对，哪怕拍甲不了，会生一寡不应该生的物件，也愈生愈大，有的生较大，啊，有的生脆脆啊。那叫做骨刺，哦，因为讲也会去擦掉，叫做骨刺，其实就是生一挂不应该生，一挂难生的物件嘞。所以这个卡达乌啊，一定关得较大。经常真侪人卡达乌无到人家处理的时阵，会去找骨科，骨科会用迄个内视镜哦，入去卡达乌干啦，卡达乌来对面只给生出来，只里里扣扣的只垃圾啊。生出这物件，佮清清意识，安尼伊个脚咧行会较顺时小寡，啊无用脚底啊真艰苦。迄是因为年久未清，咪小寡伫咧艰苦的时候，伊并无处理。伊伫等佮家里还袂惊咯，我找医生，啊医生就讲，哦，我你在对面哦，登记哦，发炎哦，啊所以，一时都有只两三把，当然就爱清治。那么 VIP 的作用呢？是佮其他拢无啥相像 ，VIP 是工人啊，伊来伊来干呐，你问讲。啊，对，派去我给你修理一下呢。啊，即卖你这骨刺哦，生出来已经生骨刺了，你讲做 PRP 的骨刺也无伊无，无可能。这个理论上你得听就听有啊，这无可能。我做 PRP 啊，内底面已经骨头已经乌白生啊，变形去啊。啊，讲做 PRP 变形会好嘛？嘛袂好啊，无可能。你若讲生一挂阑珊又骨脆啊，啊直接磕，啊直接疼。哎，我做 PRP 了，一定要加一种消油，这边无法度。伊是人咧问讲骨对歹去，我甲你修理好啊咧。所以讲你对时间后都得歹去，啊，想讲要叫 PRP 落去甲你修理一下。啊，你当然这第一个啊，整理上是真合理的物件。那么我今麦差不多要讲的重点就是讲，今个头车我有几下的经验哦。伫今个头这个所在。酸痛，伊结果，伊主要的酸痛唔是伫关节内，伊主要酸痛结果是伫外口面，这个筋啊，肌腱，这个、肌腱哦，还是讲这个韧带叫歹去，还是讲这个肌腱在痛，尤其是肌腱肩胛头上侪就是哦，好、哦，咱那时阵，肩胛头叫规地，这个肩旋转肌这类物件。比如讲，肌上肌啊，肌下肌啊，小圆肌啊，哈、哦，在肩胛下肌，总共一句，在肌肉，敌人卡车片顶管这个，讲高毛这个骨肩胛骨啊。那么这个肩胛骨一滴，那个卡车片外靠边，后边边毛吧，完了有肉夹在这个肩胛骨顶管，一些把说夹在这把，总是一边。夹在这个肩胛骨啊，一边都爱夹在度，夹在咱肩胛头。那么，各种夹在咱的肩胛头这个所在。啊，你那这个肉呢是收缩的时候，这个手在当叮当，从手会当安尼左右旋转，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力，咱这手所有要扭起来，这肩胛头这个那边扭起来，这可能咱的肩胛骨这下肉来扭起咱的手骨头，所以。这经常会受伤，啊！那咱的肩胛骨后边面卡只片，这个肩胛下卡，不是肩，不是肩哦，是后边面。咱常咧讲高王这地，那么这个肩胛骨伊做大地三角形的，两边拢有三角形多大地啊呢？那么这两地肩胛骨伊除了我头头讲啊，讲外口面有肉个包的以外，伊这个骨头的内底嘛有肉。啊，内底的肉嘛是同款，夹肉嘛是夹对咱的肩胛头去。伊利用这块骨头，这个肉来夹连咱的肩膀哦，各种无同款的方向，和咱的这个肩胛头会当震荡，但真侪人伫这个所在来受伤。
所以你这个基建的扣着咱顶个头附近的所在，那么来有的甚至要离去啊，你要裂伤啊，基建你要断，甚至有的断裂啊，断裂爱开刀，但是这等于啊爱开刀，无第二种办法，等于有恁真侪人等于唔是无真侪人去开刀，真侪人顶个头。听下阿伯也讲，叫医生看看，伊讲爱开刀，伊搞不清楚。我想到爱开刀，来开刀，啊，唔是开棺材内底，唔是，是棺材挂靠，是咱这个啊，肩胛头这个肌肉。啊，所以有真侪人，这个手除了关节疼，完了会以外啦。真侪人这个手，比如讲要夹起来，夹对对一个角度，伊无当那个夹过，伊迄个角度会疼，真疼。伊除了关节炎会引起以外，另外就是这个肌腱发炎，还是特别长期严重，这个肌腱特别断裂，肌腱炎。那么这款的我来引起，因为这个经验内底过去像这款的咧注射拢较袂疼，但是好袂离，因为伊迄个所在要离去。那么当然最近有几个注 PRP 哈，了后有诶真，那注 PRP 规定注入去就是。十天最少十天未使食到任何止疼嘛，未使食到类固醇啦。所以有效果无效果，完全100%是由着 PRP 看有效无。啊，那无效就是无效，因为伊未当食止疼，也未当食这个类固醇。所以那是有效是完全拢是 PRP 所因影响的。所以真清楚，伫这个啊临床内底，咱看到讲，伊肩胛头这个筋某一条。筋足酸足疼，啊！定处理袂舒适的这個，做 PRP， 直接甲大家报告效果，非常的好。那么一般吼，像讲一个好朋友，伊，我那安尼疼注射较好咧，啊，嘛个酸疼个来啊，疼到就袂牙。我有一天安尼甲做 PRP 过了后，我嘛甲问伊，迄个所在完全拢怎好去？那么不过。啊，这个 PRP 到底是爱抽偌济血这个问题，我甲大家报告吼，这个标准，伊这个标准是20cc， 要注一个所在。那么20cc 注一个所在，比如讲，你会当那如果迄个分离的基准啊较有，你当然你要20cc， 你要存1cc 也会使，要存2cc 也会使，伊拢会当浓缩伫1cc， 也是浓缩伫2cc。但有诶所在，伊用款那个主动机械吼，咧处理诶主动机械出来，拢无法度，拢浓缩起来，拢会当浓缩做2cc， 20cc 浓缩起来变2cc， 无当过较少。那么如果那是真严重诶，这个肌腱炎吼，我诶这个经验安尼甲大家报告。来用40cc 哈，佮浓缩做1cc 半，还是2cc 安尼，效果佮加倍，佮加真的数十哈。直接我那个这个报告，那标准是20cc， 但是有诶，这个我知影有诶医生伫咧处理这个，伊咧慢慢啊来哦。照你讲啦吼，照你讲，那个肌腱，那是如果肌腱受伤哦，受伤咧听。是住一盖都好啊，唔是讲爱个住两盖住三盖，但是当然那是有，那要等真严重，会当可能住两三盖，这是普通。但是有诶，医师咧住，比如讲卡达乌啊啥，伊要细水长流，伊卖讲，一日甲你讲，这住一盖两盖，比如讲正常卡达乌来讲，观察来诶，哦，这标准，那无讲真严重诶卡达乌。是半年要煮一次就好了，那个玻尿酸是说半年要煮一轮，那么煮一轮是每个礼拜煮五次，弄中五次，这样叫做一轮，半年要煮一轮。但是 PRP 是煮一次，不是煮一轮，煮一次半年煮一次，但严重当然你可以三个月煮一次，但正常半年煮一次就可以一次。那么有的医生一直在做这个 PRP， 他的做法，哦，咱袂当讲伊对唔对，伊做法，哇，都会有的人抽血，我要惊死，哇，会哦，你抽了了，伫我门诊内底真侪人，你若讲单纯吼，但系讲你甲抽5cc 的血来去叫检查，伊就安尼伫个目眶底啊，又
刚才我没得检查，我们检查未晒时，我梦见就个念。那回人安尼说未检查，其实伊唔敢讲一句话啊。那尾后我才知，我就唔敢抽血，我看了会惊。你敢抽血，我会唬你。有人敢抽血，啊，比如讲有人敢抽血啊，怎么来？你那个抽血，抽讲话过来做 B R P， 我惊着死啊！我哈，他抽要多哦，吼，二十 CC 讲多少讲，二十 CC 啊。哦，你知影迄大机，咱咧做，咱咧做会经常大讲诶，迄个一讲都要二十 CC 诶，哦，二十 CC， 我遐做，迄个会抽着遐做，惊死哦，哦，啊，所以有诶，医师也甲你讲，啊无，阮遮拢做迄个十 CC 诶尔，当十 CC 效果较歹，加减有啦吼，十 CC 落去浓缩，但是伊会叫你啊，逐个月来做啊咧。我、哦、当然有以管的做法，可能有适合到有一部分的人，惊抽血的人啦。哦，那么实际上的标准做法唔是咧，标准做法是二十 CC 来得去一处是算二十 CC， 但你要加倍嘛会使。哦，你想讲我本身就好了，哦，我本身嘛比较问题，这个豆饼肩胛头还 OK 了哈。哦正平肩胛头吼，当然创什么动作拢真舒适。我伫门诊内底，患者那是肩胛头咧疼，我拢计哎，照成安尼，我必要看，照成安尼，我家己本身咧撑来撑去拢无问题。但是总是正手边的肩胛头的某一条，这个唔是关节内外靠边的筋吼，哎，唔知是不是拢掉咧爬山排迄路排水哦，因为泡茶，大概爬山拢爱泡茶，即嘛规组人。你要泡茶，水拢我咧排济哦。肩胛头遮啊，酸唔是咧外口，唔是咧肩胛头咧，肩胛。啊，唔是咧困啦。如果比如讲我正手边靠正手边哦，靠咧啊咧。哦啊，诶时阵困一个时间了，你若要翻边，感觉讲诶，这个所在痛。结果伫外口边这个筋啊，吼，一讲我都我那个主管同同即嘛真好。后头背下剩两下，本来就不足厉害，怎么后个背下去？我就家己抽，讲我本来礼拜等下休困，我你家做，我家己抽，这个啊八十 CC 就去练了吼。既然唔做百变八，要做规矩吼，但是这也无白害啊。我规矩加抽挂，对不对？还是较麻烦，加用一寡药啊钱，因为迄个要浓缩些，除了技术以外，这个有爱用真济足贵的药啊，伫来对面浓缩给开关药啊，钱啊，家己也无咧算本的。我八十 CC 个练起来，我踮这个所在，叫阮囝甲做，甲讲做只呾都做落去。哦，当然，迄一礼拜吼，怎啊静起来？因为一个，甲咱讲发炎的肿胀啦，肿胀疼啊。这一两天会疼，啊，现在哪来哦？有哪疼？头啊，这两天疼到一人手拢未甲摸着，未摸着。但是现在来，伊个一天比一天搁较怎啊较未疼？一天一天，超一礼拜过了后，迄、那个疼差不多恢复。原来你还未做进前迄个疼，搁过一礼拜过了后，搁会搁减少，就包括讲原来会疼。到尾啊，一步一步一直无去的时阵，包括原来一听都会转无去安尼，大概艺术上呢，修复的关系啊。那么当然，这个 PRP 标准是一个二十 CC 啊，但不过有的讲啊，我要注四十 CC， 我要注六十 CC， 我要注较济咧。哦，当然是可以。有人我爱花啊，抽啊济我，哦，安尼抽遐尼济，惊死安尼。哦，我会惊死啊。哦，抽啊济着。但是其实哈，这是你家己计想的啦。因为咱拢知影讲，外口面即马有伫互人咧的时阵关怀嘛。哦，讲咧鼓励人关怀，因真侪人需要输血，破病需要输血，所以大家来种去关怀的时阵哦，好这个血哈，会当流通哦。哦，一寡有病的人，伊会当伊需要血的人会当来助啊。咱家己本身来讲。抽血其实对身体的病啊，无什么白害哦。但是我往那讲一个抽血无白害所在，让大家听一下。但总是我要给大家报告，就讲这个捐血，你知啊？你呐，你唔要去捐血过，你嘛不听人讲啊。
建设标准是250cc 最少。如果是十八的年纪呢，他壮壮身体体重较有够的是标准是一盖抽500cc。那抽500cc，正常一般人任何人，伊去到检测中心，无咧甲你检查看你会死也未死，大概甲你量一个血压尔嘛。啊，都甲你抽250cc去啊，你上少去嘛吼、哦，有安怎无？抽抽诶，有真侪人怎啊？伫迄个检测，迄个检测车啊，迄车拢设计拢有啊。伫检测车有安尼怎？伫遐咧急救无？还是有看迄个救护车哦、喔，准备随身呐、啊，安怎人啊？哦咦，你来去。病人来急救安尼无？有啊无？唔免呐，250cc、500cc，迄连安诺嘛卖了。我那看到话就惊，我就昏去啊！哦，迄款人你别去检测啦。你甲敢惊到这个检测中心？你甲敢250cc要抽？你敢500cc要抽？迄人啊！伊袂讲好个体质，怎有你个袂啦？伊就是唔知好丢。啊，即摆要讲的是讲，伫医学上、伫医疗上、伫正确个医学内底，一个人抽500cc有要紧无？会安怎无？答案是拢袂安怎。对身体有排害无？无排害。啊，有好处无？搁兼有好处个。林秘书，你来，我会叫用抽500cc去，我伫咧天底伫咧卖啊，咧稀啊，你，佮叫用抽500cc去，你甲讲安尼，无较歹，无要紧，这是什么道理啊？呢，这道理真简单，我甲大家报告者。咱这个真济人，伊拢唔去抽，唔去抽去检查，因为伊讲我会在咧无啊，有的门诊内底患者就直接咧甲我讲啊。哇、哦！你来抽血做一下身体检查哦。你什么？你那时阵这个问题对问题，肝是会有问题啊。哦，你回来唔要检查检查者，一下来个硬讲我不爱检查，我唔、嗯、哦啊！你一个个、嗯、我足坚持的嘛，我个性。结果伊个你讲唔嘛吼，会惊抽血惊，所以唔要咧检查。那么这抽血会惊的人真济，甚至真济人伊滴。伊除了是惊抽血以外，阁有一部分的人伊唔是惊抽血，伊是错误的观念。伊认为讲我到咧无血啊，我人到咧肌肤到咧歹啊，阁互你抽血去，身体会愈歹啊咧安尼，所以无爱抽。我因为伫我身躯内底我宝贵的物件，啊叫你抽去，安尼我身体会歹啊，迄款的观念所以无爱。好嘛，真侪人安尼，我讲实在咧，可能，你若有常伫咧做身体检查，甚至有咧检血人，你无当去理解，伊遮个人头壳咧想啥？但是我伫门诊内底，各种人拢拄着，但是即款个人嘛占真侪，但是遮个人伊嘴袂甲你承认，伊袂甲你讲，伊袂甲你讲啊，我惊啊，我惊血啦，我惊抽血啦，我抽血昏去啦，伊袂去甲你讲者，伊讲我唔尔。啊，有诶，袂去甲你讲，哦，袂使啊！我漳州是伫对在听检查啥呢？即马佫甲我抽，我踮咧度，我但伊袂去甲你讲，伊甲你讲唔尔。你唔知伊头壳内真正咧想啥，但是这种真侪人是安尼，即我知影，吼、哦，即我做医生做遐久，看遮济啊，知影。但实际上，我爱甲咱解说，这是种错误诶观念。都惊会惊，看到会昏伊个，惊即个无度啊！迄你的个性啊，你都惊，你都会惊吓。看到会昏伊，你不适合来做医生啊！阮医生吼、哦，嗯，阮医生你讲开刀挂了去，会流出来边咯。哦，好的物件，甲要甲挂开啊，会流出啊！甲赶昏伊都免做工过，哎，赶紧挂了去啊！会结掉了，会紧。赶紧用牙牙关给夹起来，爱就袂流血啊！啊，甲切切嘞，哦，啊，那细条的吼，迄牙牙，咱用迄细牙牙吼，甲夹袂。等下放伊就袂个流血啊，干那夹一捆啊，等下就袂个流血啊，细条。
啊，那大条可能爱用刷骨甲拔一下，而且还是讲用这个电烧刀哦，甲烧一下，伊这个血就袂阁流出来。啊，这种我即马讲半工就是医生拄着这个后位爱处理的工课，就是这個。啊，你若讲会惊，就免做工课啊。所以医生无迄个会惊，会惊嘛袂来做医生啦。就参照讲会惊，会惊抽血的人袂去捐血同款。你看看到会惊的人，未来做医生啊，因为医生就是这条路，哦，就是你行这条路，无可能会惊。那么，今麦这个会哈，在咱的身躯内底，大概正常人，咱来讲一般正常人，大概在5000cc 左右啦，大约啦，大概在5000cc 啊，就是讲，咱哦5公升呐、啊，比一家人较加少寡，咱的规身躯会啷个流出来啊那样。差不多是安尼。那么如果这5000cc 内底，你若个抽500cc 就剩，算讲抽一声出来，安尼还个高声的身躯内底，对身体第一血压的影响，身体的影响什么会拢无影响？那么有什么好处呢？你爱知影，这个血在咱人身躯内底。

会来这占将近一半，差不多要一半，45%，超一半嘞。这是拢会来这边拢红红血球，主要是红血球，其他无啥物重要，较是营养分啊，啥物会呢？还较无啥，但红血球是上多。那么这红血球呢，伫咱人身躯内底伊活偌久，伫身躯内底伊的生活时间呢、啊，标准是伫。平均年龄是127天啦，就是到4个月，就是讲咱这个红血球伊是伫咧骨髓内底来产生的，咱红血球是伫骨髓内底产生。那么骨髓是伊的算工厂，哦，总是物件要产生就要有工厂，啊，工厂伫咧制造这个白血球、红血球、黑小板，咧制造这个血球的工厂是伫骨髓内底。所以骨髓都，你若咧食鸡腿哦，哎，鸡腿骨头你若甲咬内底面有骨髓哦，迄长骨的骨髓。所以咱真侪骨头内底，咱比如咱的大腿，即大腿骨、大腿嘛吼，鸡腿就是大腿，迄骨头诶正中心的内底有骨髓。咱的边仔骨哦，你哦，咱食迄排骨嘛有啊吼，边仔骨、排骨的中内底。你有看迄几撮黑，就是我啦骨髓。那么这个骨髓，就是咱所有咧制造咱的血球的工厂是伫这个所在。那么伊制造出来的红血球，我即马其他慢些讲，拢意思拢在受伤。比如红血球来讲，红血球是伫咱的骨髓内底产生出来，产生出来是新的上好用。现在伫入去咱的血内底面，伊的作用效果上好，伊内底所制造出来的这个。主要血色素嘛，吼，咱的红血球内底主要得黑色素。那么这个黑色素，伊的功能走来细胞内底，会当把咱所喘气内底面空气中的氧气哦，伊给加点血色素，加点血色素怎带着这个氧气吼，去随着咱血循环全身设计去。然后去到组织的时阵，伊才把这个氧气放出去，和咱的组织所有的细胞有法多有这个氧气上锁的供应，就是咱红血球伊的作用啊。但你也知影，红血球如果制造出来了后，伊的功能上好，伊对这个氧气的携带能力上好。你怎么随着每一天开始变化，开始退化去啊？这个黑色素伊受到这个环境边仔的环境的影响，啊，加伊伫咧这个吸带氧气的这个影响，伊有一点啊退化甲老化。啊，比如讲，我常咧讲糖尿病人哦，爱检查糖化黑色素啦，糖化黑色素，糖化血色素。哦，你一定爱知影糖化黑色素哪无袂使哦，你糖尿病一定爱糖化黑色素要控制伫6.5以下，而且。什么？什么叫做糖化色素？就是我头拄只来讲的这个红血球内底黑色素，伊伫咧个血内底面伫咧流通中间，伊有含迄个糖啊。你血内底迄个糖嘛有产生一挂化学作用啊。那么这个化学作用嘛，会乎咱的这个氧气哈、哦，这个黑色素携带氧气的能力会下降，会乎咱的红血球，因为你糖化黑。你这个黑色素去让那个糖跟你作用过了后，去化学功能去烧拍电啊！以后，伊这个黑色素的功能会愈来愈歹，携带氧气的功能会愈来愈歹啊！所以讲，个糖尿病的人，伊血内底面血糖侪啊，啊血糖侪，伊就会和咱的红血球内底这个黑色素去含那个糖哦，先。小怕电啊，故来咱的糖红血球内底这个黑色素，就去用迄个糖哦来给伊作用的，叫做糖化，糖来给伊化学作用的诶黑色素，那么就愈强。所以这个糖化血色素，就是讲咱的黑色素叫糖来给伊化学作用去的，是这样少啊，愈多就代表伊的血内底边的糖愈悬了呢。那么，这会让咱的黑色素的功能会愈来愈坏，所以糖尿病的人，你的血

血糖的糖化色素愈高，伊红血球吼内底黑色素，伊对着氧气的携带能力也下降，所以伊的循环虽然准度有够遐啦，本来循环拢会较歹，但假设循环有够遐，红血球黑色素嘛拢有够遐，但是伊迄个黑色素的作用就比正常人较歹，伊的携带氧气也比正常人较歹，所以伫脚尾手尾麻啊啥呢，都特别够较严重。其实这拢是一连贯无讲清楚尔，所以讲咱呢，红血球内底这个黑色素，伊受到咱外口面的影响，伊是一关老化的现象。咱正常人，你的血内底面血糖无遐尼济，那么伊叫糖化剂较少，所以迄个糖化血色素会比较会较少。原则上，我定甲咱讲，咱啊6.5以下拢不要紧，大概是安尼。哦，那么你准度糖尿病，你嘛袂使让你超过6.5过。哦，所以讲这个糖化血色素，所以讲现在糖化血色素会当代表。我阿超100天啦，哦，差不多100天的血，你的血内底面的血糖悬低悬低悬低，这100天内底平均偌济是安怎检查糖化血色素会知影？那有遐奇怪？咱测一个血安尼怎甲测一个知影？即阵咱的血糖偌济啊？等你食饭饱了，佫甲测一个知影咱食饭饱偌济啊？等你夜晚要困，佫甲测一个知影咱夜晚要困偌济啊？你那迄个血抽出来，怎知影讲咱过去这100天内底，咱的血糖悬低悬低，平均偌济？干那检查一届就知影你这100天的血糖总平均，哦，那有可能的代志？就是因为咱的红血球伫咱的体内的寿命才有4个月，127天。所以因为一出世出来了，就开始受到伊的糖，咱就血内底面的糖的作用。所以糖高伊作用就多，糖少伊作用就少。在安尼的情形之下，咱若来个检查糖化色素的时阵，咱就知讲啊，安尼平均起来，这100天，你的血内底面的血糖差不多偌济安尼。安尼你有清楚无？所以讲你有当个搞不清楚，我咧跟你讲啊，糖尿病人来，我问我你糖化血素偌济，讲我的血色素未歹啦，血色素正常。嗯，糖化血色素啊，甲血色素啊，你差一个糖化尔，啊，那意义拢完全无同款。到底两个是有同款的物件无？其实，安尼我今仔日过去伫节目中啊，较唔捌甲咱讲到这个部分，因这相亲嘛。相亲的物件哦，其实咱的节目相亲的物件我无啥敢讲，诶，伊物件听一个怎啊茫茫，你怎啊甲收音机举起来，我唔爱甲我听，哇，你意思讲的我听拢无，所以啊，唔茫讲伤济，所以今仔日是为着要甲咱空中朋友讲，讲咱的血内这边只红血球是有一定的寿命，因为伊活4个月就死啊。都爱破去啊！都破去！伫咱的鼻中吼，甲伊甲只个老的、歹的这红血球伫个鼻中内底甲泡破，泡破了后，伊破内底面只个里里落里里扣扣的，则变废物，无啥路用，袂使携带氧气的这血色素啊，怎甲送来伫肝，肝佫甲连连的了，则连做胆汁，则对胆汁送出来安尼，大概。三十这个上对12指肠对肠啊内底卡通绑出来，啊，拄啊上入去伫胆汁拄上入去12指肠的时阵的色底是较青色，较草绿色，较青色就对了。恁讲啊，就臭青色，迄个青啊，还是讲吐胆汁迄个青啊？迄色底原来是伫胆出来，胆汁出来是迄款色底啊。但是经过这个物件，讲这个物件在这个大肠内底安尼，一步一步经过埋进，甲伊底下作用了后，一直到尻川放出来，就是你逐天大便迄个色滴是黄色的，哦，迄是即龟头你放出来迄个黄色的，迄其实就是讲较紧的，有个人咧惊火，我讲较听较有的，就是咧放火啦，迄就是火啦，你的火吼，每一工。就是一部分的血，就是爱破坏、爱处理啊，到尾啊，对你的大便放出来迄款色滴啊，迄就是血到尾啊的物件啦。每一工就是爱放掉，迄就是咱的血吼、哦，经过安尼新陈代谢了后放出来物件，就是你

爱变的色个，安尼听有啊未？足清楚啊。那么如果今仔日那鼻中发生问题，你车祸鼻中一弄一个，我靠腰鼻中规个拢肿白，拢肿血筋呐。伊伫咧处理这个红血球，去检查讲红血球较歹个，伊就甲破坏掉，所以伊规个拢血筋呐。我那咧车祸弄着上高发生的就是鼻中叫破去。我鼻中破的老血老到乱七八糟，从我跳鱼的，无管你紧急开刀，把迄个鼻中提起上，那安尼迄个人跳鱼，迄、那个人甲他出来来出来就是啊。所以鼻中真济人连车祸关系甲鼻中提掉，鼻中提掉了，我从我心骨内底，即个红血球无法度，即个老的、即个歹的红血球无法度有一个所在通安来甲破坏。第四块，伊心骨的血红血球真。唔是讲真济，真老啦，老化红血球。啊，即个老化红血球哦，走去到药剂的时阵，伫咧检查看伊的黑色素的时阵，拢讲有够。啊，所以伫药剂就无搁再分泌，搁通知吼，迄、那个制造工厂讲，你爱搁制造红血球啊，因为我即阵贫血，伊就无去通知。即、這个检查看有贫血无，是伫药剂。药剂所产生出来迄个物件叫做。PEO 哦 ，EPO 啦，叫做 EPO， 一个红血球生成素。底下这个药剂，所以讲啦，药剂病啦，药剂哇，那个西药剂的人，药剂歹的人一定贫血的，因为伊这个所在无多，无一个能力通啊来检查啊，无多通啊生成一款 EPO， 通啊来送去咱身躯的工厂去讲，哎、欸，这就安慰球啊咯，哎、欸，这个通知。通知制造安慰剂，伊都唔免啊！伊血内底有血真济，所以一个鼻中提掉的人，伊身躯内底血并唔是无够，唔过拢总流哭哭，流未死也就对了。安尼功能怎歹去的？多病的经营，如果咱拿来甲抽五百 CC 起来，拄着啊两三个月啊，去甲抽五百 CC 真血，五百 CC 抽出来了，哎、欸，身躯内底是欠血呢。欠五百 CC 的血，欠五百 CC 的血，咱的药剂就会去甲随时咧检查，哎、欸，欠血，欠血，伊就会通知用个 EPO， 伊产生 EPO 去通知所有的骨髓，哎、欸，咱即阵现准时欠血哦，哎，赶紧阁制造一挂血红血球出来补充啊，所以就赶紧伫几工的中间，就赶紧阁认真阁制造。加班24小时加班哦，迄无迄个一日一宵的问题了。迄都拢24小时，每一秒钟、每一分钟加班，无咧休困，敢那迄工厂机械一直叮当着着。咱的骨髓哦，一直咧制造你红血球。伫咧几工的中间，大约啊是伫咧十工左右吼、哦。你若抽五百 CC， 十工至迄个14工，才两礼拜来。把你这个抽出的这个血，伫骨髓加班24点钟，故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加班，我把你搁制造一挂新的红血球来补。这个血来这边呢，过两礼拜、三礼拜了后，你的身躯的血本来欠十成嘛，哦，一成啦，十趴啦的血，十分之一的血，即马补起来，两三礼拜后，身躯血。安怎拢正常啊？哦，无敢拢完全补起来，但是补起来了，这血呢是上新的，补加一新的血来。那么所以讲，这个血功能会比原来佫较好。就两礼拜啊了后，是比两礼拜前也袂抽血、也袂捐血五百 CC 进前的人呢，也佫较好。这就是是安怎捐血无要紧。先啊，捐血了，身躯个产生新的血出来了，对身体程度较好。所以讲，遐个一挂人，我血拢我丢了了，迄人就是完全无即款的概念，伊唔捌。迄血抽去的，佮补伊唔知影是即款原理。迄血定藏喺身躯，像迄个一个鼻中派去的人，伊个血拢摆。我门诊内底嘛有一挂患者，伊去的时阵，伊算讲鼻中就手术摕掉啊。啊！来问我讲，我安尼规身躯拢袂舒适，心情代谢袂好，因为伊个血拢旧啊，无法通换掉，安尼变安怎？因为迄个鼻中功能无去啊。

0: 呢度能杀哥，能杀哥威哦，能哥威，我等一下，我等一下打哥威哈、哦。那个跳挂跳挂衣裳啊嘞，嗯，计算起来一工差不多五十 CC 的血在咧换，换超换五十 CC 的血，所以讲你啊差不多哦。诶时阵，你比如讲，你一个月甲跳个两百 CC 安尼，跳衣裳拢无要创啥，对伊个身体较好。你甲天气上两百 CC 跳个笨手浪，即马身躯个补两百 CC 的心内入来，安尼身体较会好，安尼有清楚无？所以吼、哦，有个人加跳个，我唔知道是啥物原理来，今日讲对只来，要讲 PRP 爱跳个，就该跳二十 CC 啊，四十 CC， 诶，就是讲跳较济岁了吼。那么对身体有排害无？安尼经过我安尼。讲过了后，咱空中好朋友，你应该足清楚，是一个对身体并无任何排害的工课。你爱了解，有人哦足惊跳的。我所以讲，我直接哦，甲咱空中诶时间哦，讲了甲超过去啊。好，啊，总是经过这段期间临床，确实有感受哈。PRP 有对的这个咱的肌腱的修复，你注。玻尿酸也无效，因为玻尿酸做这第一个肌腱修复就无什么效果。你伫这个肌腱咧修复，这个做类固醇有当啊点都伤害，所以效果并无好。实际上，这阵应该上好的处理方法是安尼吼。好，伫讲这讲到这就好啊。等下。
1: 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这。要甲咱介绍有关到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爱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也会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美情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这建议咱大家每一天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多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关机，会记你加空七。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 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2: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奶拢油格格。
3: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无无那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我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再看我卡好无啦？
2: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3: 那安尼吼，你若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变哪来选择。我林宏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2: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5: 接下来，同阮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继续，记者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哈。空中好朋友有啥物医疗问题，免客气，卡这个电话哈。
1: 开放电话可以高雄0700-222-0000。那么我讲起的
5: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6: 林秘书，你好。
5: 你好。
6: 我想请教你哈，一般拿那个脊椎滑脱啊，一般我敢袂当做 PRP。
5: 无啊多嘞，迄两骨跳滑脱迄款嘞吼，迄无啊多通啊，佫啊扭到转来，迄就爱开刀才滑脱。
6: 哦，嗯，啊，那他说你种个手的手肘吼，粉碎性骨折，做迄会较紧好
5: 嘞。我一定会，
6: 会较
5: 紧。所有哈，咱身骨呢是需要修理的哈，
6: 嗯
5: 安尼即款的道理，你知影 ？PRP 一定绝对较紧好。
6: 好、
5: 哦。比如讲，你即马粉碎性的骨折，对不对？
6: 嘿，啊，即马骨折了。
5: 啊，即马开刀了，啊，即马伫迄个骨折，甚至讲伫咧开刀中，还是讲即个开刀后，甲注对注迄个 PRP 落去骨折的所在，伊、骨头咧生较结足紧。
6: 好，即马开刀大概十天安尼会当做咧。
5: 对啊，那袂当做。
6: 好啊，你好。
5: 对啊，当然是当做啊。
6: 好。
5: 嗯。好。哦，迄当然较好。
6: 嘿。
5: 当然这个 PRP 是无任何白害啊。嗯。若要修理的，要让伊复回较紧的，这种有效哦，还知影哦。
6: 好，在，啊，再跟你联络哈。
5: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
7: 好。喂，林秘书你好。
5: 你好。
7: 四年前开刀哈，开连骨哈，伊讲我有骨刺啊。
5: 嗯。
7: 啊，脚拢无代无事，瞬间捌无力气安尼啦。啊！伊这个主任就甲我开落去啊，就唔是我立钱，我会早嫁，伊就为我早嫁讲落去，就讲你妈妈带来啊， 我就甲摆好啊，啊就甲用，甲挂落去啊，吼、嗯。结果我开刀了，气都严重啦，我规双脚拢粘连啦，粘连就是讲皮甲这个筋哦，拢切掉诶、
5: 嗯，
7: 啊完全失去那个力道，
5: 嗯，
7: 未当打楼梯打，一砍都打袂起来，
5: 嗯。
7: 啊！我左脚都有那种
5: 一块，两骨了。
7: 嘿，两骨，开一条，咱的手一条才大条啦，哈。
5: 啊，两骨，伊是讲，伊是讲那伊个两骨滑脱啊，是讲。
7: 伊讲对，伊讲什么骨那个滑脱的代志啦。
5: 嘿，
7: 啊，怎啊搞啊搞，唔知啊那个啊用着我卡起起到严重
5: 去、啊。你本来也不会严重呢。
7: 不要严重啊！
5: 哦嗯、啊，你在弄啥？
7: 啊，这安尼变喏，我这正讲已经四年啊呢，未好就未好啊。
5: 我无法度通啊，直接甲你讲安尼变安怎？
7: 哦，
5: 你应该你的情形应该有较特别。
7: 我来找咱的药啊，敢有特效药？
5: 无，我这无。
7: 伊讲安那甲你讲呢？你搁开一届看会好未安尼？讲安尼啦，啊第三。嗯
5: 第三个月你那边，我给你回答你爱，你所翕的 X 光片，
7: 好
5: 我看没啊嘞？
7: 那不我无，
5: 那不我无啊，
7: 多谢你。来台南没有？因为我伫三零八呢。
5: 我伫高雄哦。
7: 好好，
5: 你
7: 我等你后日啊，我再看安那台来寄片给您，还是看你秘书你给我救无？
5: 几岁？
8: 我四十几岁了啦。
5: 啊，你看到做囡仔做安尼啊，今嘛就安尼。
8: 嗯，做囡仔呀，嘿，囡仔呀，我那小可啦，啊，刚刚刚做完哦。
5: 大姐，侬做囡仔就不处理，迄个中耳炎嘛。
8: 四十外岁啊，吼。
5: 迄中耳炎啦，你要问啥？
8: 我来问你，安尼讲啊，今嘛这下要安那处理啊？
5: 第一哦，迄是发炎啦。
8: 你有几样看呢？安尼，安阿个老疼哩，我安尼烦恼解烦。
5: 无啦，迄就是发炎咩，都有霉菌啦，有细菌啦，细菌感染。伫个咱的耳腔内底中耳有三地听觉的骨头，迄个三地吼来发炎。啊，发炎老耳啊啊吼，伊个咱的耳镜拢会破去啊，迄耳镜都已经破去啊，啊耳啊啊个会流对伊个耳镜出来。
8: 哎，唔该，再开刀哈。
5: 第一个工课就是发炎爱家停止，
8: 爱家停止。
5: 啊了后，第二个工课，迄个耳镜看会当甲补起来无？起码我都通啊补耳镜。
8: 哦，安尼吼。
5: 啊，耳镜啊补起来了后，安尼吼，内底爱发炎爱未发炎。如果内底发炎控制不好，耳镜补不落用。
8: 哦，安尼。
5: 啊，所以讲伊迄个神控制起来，啊了后再个甲补耳镜起来，安尼伊就较有听效果，啊无就无啊多。
8: 诶，
5: 普通，我现在问你是不是主因啊？迄普通，
8: 拢
5: 主因啊，就开始，因啊无过好，啊愈来愈严重。啊，即马主因啊，甲即马几啊十年拢未紧张，你即马才紧张，敢是假？你主因啊，都爱真要紧啊！你
8: 讲
5: 对咯。啊，所以迄食药啊是爱认真食。我听你讲诶，食抗生素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拢爱食，未使停止。
8: 哦，
5: 不是，一天吃三次，照时间吃，不能停一停，效果就不一样。
8: 哦，哎，
5: 很了解哈。
8: 哦，林医生，谢谢哦。哦，你的节目我都爱听。
5: 哦哦，
8: 你的工作上多啦。
5: 谢谢啦，谢谢。
8: 啊，好，谢谢啊哈。
5: 接下来是咱电信组的。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2: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1: 哦，
12: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 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1: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2: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5: 做农的，可爱！李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6: 无钱；
15: 气温要换设备，
16: 无钱；
15: 温室要翻新，
16: 贷款无钱。
1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5: 别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1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8: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东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3: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关怀在地，深化民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播出中。
2: 我是今仔日三点到四点的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今仔日是新历七月以及旧历五月十七的拜三。刷落这个节目时段，就交予晚辈的君姊妹啊来主持。那是讲了不得不切，请大家卖甲君姊妹啊气嫌。感谢咱大家的收听。首先，咱的今仔日要来讲到中国的新恶法，七月一日起实施。民主进步党在今仔日一透早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七月一日起，中国政府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表面上宣称促进民族团结，实际上却是将维权统治思想审查以跨境恐吓进一步法律化，概念模糊，标准任意的恶法。民主进步党表示，什么叫做迫害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不利民族团结进步。中国政府并没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中明确定义，未来只要不符合中共的政治理念，都有可能被扣上违法的帽子，将支持统一变成法律义务的恶法。民进党又说明，在中共当局的逻辑之下，不只是主张台湾主体性可能违法，甚至连无积极认同中共的统一论述，拢有可能被视为有问题。涉有极寡适用条款，将威胁恐吓传向全世界的恶法。民进党阁批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有内明定，监管组织和个人也有可能被追究责任，无论是在何处，只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社团、新疆与西藏人权等等，甚至单纯批评中共政策，未来拢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片面认定违法。中共当局透过立法制造寒蝉效应、寒蝉效应，恐吓国际社会，目的阁是虾米？是要让阁较侪国际人士因为担心被制裁、被限制入境，或者是遭受到骚扰，所以选择沉默，选择不再发声支持台湾。民进党阁讲，已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报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起着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但中共所谓的民族团结，却是要求所有人接受单一政治理念。所谓的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以团结之名，行动化消灭无共的声音之势。必须强调，台湾的价值是多元、自由，以彼此尊重。每一个人拢会当拥有无同身份的认同、历史观点与政治立场。当维权的手伸向国际，民主社会就应该共同站出来，守护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与人权价值。拒绝和恐吓以自我审查成为新的国际特殊。另外，在今仔日这个法就路，包含中国人、香港、澳门、台湾民众、海外华人，以及全球公民全面立立管辖，管管管管点 八大风险族群，连外国企业提倡飞鸿供应链、飞鸿供应链，参与对中出口管制，或者是对中国产品进行强迫劳动检查，拢得立。搭配中国事关国安部查检个人的手机啊，社群的规定，任何人一旦过境或者是入境中国的时，被查核曾经转发或者是支持中共认定有罪的言论，或者是曾经和异己人士联络等等，这拢有可能遭受拘留，无法度离境。国安官员阁表示，海外少数族群包含维吾尔族、维吾尼族、藏族与蒙古等等，那伫境外被北京认定有国家分裂或者是民族分裂的行为，将面临红色通缉。第三个，遣返或者是国内出来的人连坐，同款面临高风险的，阁有海外华人与异域人士。凡是持续对中国政权、民主状况与人权问题发声者，拢将笼罩在海外警察站监控与跨境骚扰的阴影之中。针对外国议员与政治人物，官员也指出，中共可能透过网络的抹黑、施压、制裁，或者是拒绝发签证等等的手段来打压。处罚赋予北京具有违权扩张行为，经完整的国内法律授权，使其转化为实施国家行为的正当性。另外，像记者、学者、以地科研究员等专业人士，那写作、写作中国人权的状况、军事扩张，或者是评论中共无平等对待台湾。这嘛将面临入境搬查、施压、限制、发表等等的威胁。另外，中国长期打压的宗教团体，那像台湾的一贯道，都被列为会道门组织。其海外信众与干部嘛面临跨国镇压风险。国安官员阁有来提起，处罚特别限制与民主国家合作的国际企业。那企业提倡飞鸿供应链，或者是参与对中国的出口管制，甚至针对中国产品进行强迫劳动调查，这拢有可能成为制裁的目标。针对网络平台与内容创作者，中国可以处罚要求平台来下架任何违背其国家利益，或是民族团结精神的内容。创作者可能因此面临账号账号封锁与网军洗版的危机。中国今年通过新规定，有关其国安部查检个人的手机啊、电脑、甲社群账号，无论是海外少数的族群、海外异己人士、各国机关与政治人物、跨国企业与供应链的厂商。网络内容创作者或者一般民众，一旦过境或者入境中国的时，被查核曾经有转发或者是支持中共认定有罪言论，甚至曾经和异己人士联络等等，这拢有可能遭受拘留，无法度来离境。
2: 哦，今仔日是七月一号吼，那个咱的2026年吼嘛过一半吼啊，咱也再看到吼，咱过来吼，我们的立法院吼，我们的今年度的总预算吼，居然还没有审完吼，好，这是一个好夸张、好荒谬的事情。好啊，我们咱买当看到吼，就是中共吼在七月一号吼。那开始去实施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齁。 那这个这个法案哈，更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哈。他把台湾人民哈2300万的人民哈，也把它纳入进去哈，包含在内哈。所以今天哈从过去的哈，只要可能我们有去中国的话哈，他会去检查就是中共授权国安单位哈，可以去查这些旅客的这个手机啊哈，那电脑啊等等这些哈，只要违反哈，就是统一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言论哈，或者是你今天主张哈台湾要去加入这个国际组织哈，都会被认定哈，认定为说你就是支持台湾独立哈，你就是就是去推动哈这个中国跟台湾的分裂哈，这样的一个行为哈，你就会被画上标签做记号哈。那现在哈现在因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哈，更是非常明确的去定哈，定说这样的一个就是查核的行为哈，那审计工哈，你支持台湾独立，或者是你支持哈台湾跟中国是一边一个哈，这样相关的一些言论，或是支持台湾去加入在国际组织哈，加行为的位哈。这个他们现在就有很明确的这个法则哈，可以去法办哈，可以去法办。所以这细节这还没哈，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也可以看到啦哈，在这几年下来哈，我们看到哈，我们台湾这个立法院哈，就是国民党哈、民众党哈。如此的轻松齁，那甚至齁在这些立委当选齁的没几天之后齁，这个国民党齁就这样率队齁去了这个中国齁，去以示效忠齁，那郑丽文这样去了齁，这样以示效忠齁，我们都可以看到啦齁，他们有去促进齁这样的一个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和谐吗？我们看起来是没有齁，甚至也没主张哈，身为中华民国哈，还是身为台湾的立委哈的一个立场，完全没有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手段只是越来越严格。那越来越严格，就是说，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立法，像这样的言论审查，像这样的就是私人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哈，那这个电脑哈、平板这样的一个审查的一个行为。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它是越来越极端哦，越来越极端，所以绝对不要被国民党骗了齁、好像票投国民党齁，好像就是可以促进齁中国跟台湾的和谐，还是可以缓和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中国他们的立场就只有统一，在没有统一的前提之下齁，他们是会用任何极端的手段来迫害台湾的齁。所以这些国民党的立委齁，这些民众党的这些立委齁，如此的去对中国齁表示效忠齁，如此的去跑去中国齁，在那边习近平好棒棒齁，这样的一个行为齁，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出卖台湾啦，很坦白来讲就是出卖台湾，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过去去做了多少的利益交换齁，或者是说你今天想要威胁利诱齁，跟中共这边齁去联合来威胁利诱台湾，齁，那这样的卡住齁，我们应该也要去跨破啦齁，因为今年齁很重要，是选举年齁。那我们在空中的朋友齁，有没有注意到近期的这些假新闻假讯息又开始冒出来了齁，就是我们所说的齁，过去2018年的那个氛围齁又逐渐的起来了齁，就是韩国瑜那时候的氛围齁，怎么说呢？我发现近期都冒出了蛮多的这样的一个假的一页式的平台或是网站，或者是他透过 Trade 或是透过像是脸书 IG 这样的一个社群软体去做这个扩散。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内容农场。那这个内容农场它可能都会首先会用一些很吸睛的这些新闻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可能都是过去的这些假消息假新闻，那复制 贴上，然后在他可能会再加一些真实或是现在的一些资讯去篡改，然后就是以假乱真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会让很多人就是误导说，哎，那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就是这样做，所以对我们的人民，政府政策对人民不好啊，或者是实际上政府就是由这些网站所说的就是做的那么烂等等之类的，他们透过这些社群开始发酵，尤其 Tree 就是现在新兴的一个平台，社群平台 Tree 这个又非常的明显啦，更加的一个明显，所以我们要很注重，就是选举首先不能被这样的一个言论去做偏颇跟去被他们导就是引导成这些错误的资讯。那中央政府那个民进党也意识到一直都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所以其实一直在加强不管是社群或者是说加强一些媒体通路这些一些正确资讯的发布，那甚至是我们第一时间去回应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一些假消息假讯息的时候他们也会透过官方的声明去做第一手的回应，所以选举要到了，我们在接受这些社群网站或者是说接受这些统媒这样的一个资讯讯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抱持着就是怀疑的态度要证实官方的讯息的正确性，那我们才去做转传，不要被误导了，这个很重要，不然我很担心2018的氛围就是逐渐有那个氛围形成了，加上现在中共他又采取了这样多方面的手段，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吓阻的效果啦，也会制造这样的一个寒蝉效应，那我也希望说大家要提高警觉啦，那要继续去选这个国民党或是他们所提或是民众党他们所去提名的这个候选人嘛，不管是市长县长还是说我们的地方民代，我觉得大家都要去谨慎的思考去三思，因为我们很明确可以看到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现在在立法院加起来国会过半的情况之下，他们是如何的毁宪乱政，这个是中央那如果说今天地方地方也放任这样的一个席次的话会很可怕，就是变成说中央的预算过不了，地方的预算也无法使用，所以这个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举例来讲，例如说中央因为财划法的被这样国民党这样恶搞下去，所以整个裁员紧缩，那甚至是说很多的这些经费中央的都还没有审完，就是今年我们今年已经过了一半，那我们今年度的总预算居然还没有审过，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地方很多的这些经费都必须自己先出钱，或者是自己去想其他的裁员来支应，例如就营养午餐，营养午餐今年中央没有再补助了，那我们地方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筹措这样我们的小朋友的营养午餐的这个费用，那个对地方来讲是很吃力很负担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不可以让地方也变成中央这个样子，所以给你洗酸给你，我们也才剩下五个月，大概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十一月底就要投票了，十一月二十八就要投票了，所以要大家谨慎，我们地方就是希望大家支持台湾本土派的这些候选人，就是民进党或者是你有任何，但只要他是理念是支持台湾，他是本土派的，会真正为台湾着想的，我们都应该要去支持，那国民党民众党我也拜托大家不要列入考虑，因为我真的很担心如果说我们的地方议会或是地方首长变成像 中央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好，变成像那个立法院这样的话怎么办呢？好，我们的预算，中央预算过不了，地方预算难道也要过不了吗？好，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哈。那阿鲁哈，就是在这段期间哈，就是议会，因为我们今年选举年，所以议会其实都比较提早开会啦哈。所以其实，在上个会期，阿鲁在议会也提了很多的政策哈，那也提了很多的一些监督的内容哈。那但姐时间哈，我们就先因为时间没搞啊哈，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好，那广告之后哈，阿鲁就来讲一下哈，在上个会期我在教育部门哈有争取了一些什么东西哈，那再来跟咱空中的朋友来分享。
1: 咱就先来休困一下，拜托大家把手上捧场一下，有需要叫回听众朋友都可以打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955 0738289955 0738289955。
0: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吃两粒，一当吃2个月。基少善改苦瓜生态，著名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1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现在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1粒，1罐1000元，买2罐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1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康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银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铃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建和彭公完专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向腰搭搭地地那条水就那头转不完彭公完做三管两千八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的老人家畏寒心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吃八粒多吃两个话位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项目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德堂一组两百二粒优待三千块边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若是有不了解的所在，请拍0738289975，0738289975，0738289975，有专人为你来服务。顺续插播一个，伫明仔载拜四，咱每礼拜的拜二含拜四两天，拢有律师服务的时间。如果有法律的问题，拢会使来服务处家来咨询。随着数位科技及人工智慧 AI 的快速发展，性别不力已经不再局限在实体空间。私密影像、私密影像挂流、网络性骚扰、性骚扰以及侵夺违则事件，渐渐成为校园面临的新挑战。教育部在昨午来表示，将持续强化大专校园防治智能防治低龄协助学校建立跨机关合作以危机处理机制提升校园安全防护能力教育部专业人士表示受益科技发展改变性别不力的样态校园除了面临私密影像私密影像挂流以及网络性骚扰等等的问题以外生成式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也影响侵夺违则的风险因此邀集教育法律科技以及经济数定领域专家办研讨会共同探讨校园应用的策略有专家人士分享第一线服务的经验说明数位时代私密影像私密影像挂流的风险防治方式法律责任以及事务处理协助学校提升相关应变的能力针对今年必须关注的议题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有来分析生成式生成式人工智慧发展之下的侵夺违则风险协助医会人员了解新兴科技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思考

0: 教育、法律、科技与经济多元的力量。教育部将持续深化第一线人员防治治能与实务的能力，强化校园以及跨单位合作的网络，共同守护师生身心安全与人格的尊严。
1: 好，今麦当来让你这包当中好。那刚刚好所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里面有提到很关键一点，叫声微影片哈。哦，这个是什么呢？哈，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现在 AI 科技太过发达了哈。那所以很多人就例如说哈，可能会用我的照片，那他就把我的头啊哈，去跟合成别人的身体哈，或者是合成就是制作就是这个影片哈，用作那个 AI 影片的方式。是齁，那去讲一些不实的言论齁，或者是说齁，今天我们更夸张的就是可能会去被植入齁，去做一些就是像是 A 片啊齁，或是这些色情的这些照片的上面齁。那过去我们非常就是知道的这个受害者就黄姐嘛齁，因为她知名度高又长得漂亮，所以她过去其实就是这个声微影片的这个受害者齁，所以就是有人把他的就是脸蛋哈，那当然去跟这些影片去做合成哈，那这是一个非常恶心又夸张的事情哈。那这个的话随着现在 AI 技术哈越来越好，所以越有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制作哈。那尤其是哈，我们也跟那个什么，跟就是小朋友去教育说，就是不要随便去把自己的影像或是把自己的这个影片去给外面的这些陌生人知道。因为其实现在交友软体或者是线上游戏就是手机游戏非常的丰富，那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或是年轻人，他是透过这交友软体或者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交友的齁。那对方到底今天是好人是坏人，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从游戏上或是聊天的过程中你就知道他到底是怎样齁。那很多人就会可能就是对方齁会这样日夜关心啊，或者是陪你讲讲心事齁，你可能就对他有信赖了。那信赖了之后齁，你又会忍不住的齁，就是他跟你所求什么齁，你就会给他齁。那很多人就认为说我只是齁以那个相片给他相片，或者是我今天只是拍摄个影片应该没有什么，那谁知道他就会去用这个去做坏事，然后把你的影像把你照片去合成其他更夸张的事情，跟就是很夸张的影片。那举例来说，前阵子我在议会所关心的就是三民一分局的这个偷拍案，那个警察他也是这样，那个涉案的原警他也是这样，他把受害者的这个照片还有他把受害者来澄清报案的那个影像，他就用他的手机全部都录起来，用他的手机拍照。那他就把这个影像就是漂漂亮亮的这些受害者，他把这个影像拿去做 AI 的合成，去把它就合成成一些就是反正一些色情的影片或者是色情的照片这样，然后再把它去散播出去。这个是一个非常过分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在现在 AI 科技发达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高警觉啦。那特别就是针对小朋友这部分，我们就是应该要去做更多的一个教育宣导，那也让小朋友知道身体自主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在议会的时候，因为我也针对一个过去他在担任教练的时候，那去性侵去性骚这个小朋友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小朋友成年之后他就找我澄清嘛，他希望说这个可以重启调查，所以他就透过我来帮他伸张正义啦。那我后来在议会也还在持续追踪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教练很夸张，他到后来还非常的嚣张，出现在各个比赛的一个场合，然后还去带这些小朋友，这个都让我们觉得很不 OK， 因为他已经被检察官起诉了那法院还在审理他的案子，那在教育局他其实已经是性侵确定了，那但是他还很嚣张的在持续去接触这些未成年的小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跟很可恶的事情，所以我就要求教育局跟

0: 们的运发局应该要硬起来去针对这个部分强力的去执行。那现在来听一下我那时候质询的就是录音。
1: 谢谢主席哈。首先我要先来直接问我们的教育局跟运发局哈。我先问一下我们的教育局长好了。好，如果在你所管辖的场域或者是你主办的活动哈，你发现有性评会认定性骚扰行为属实的人进来哈，你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你会让他进来吗？
2: 不会，
1: 不会。
2: 嘿，报告一桌是不可以的哈。
1: 好，就是不会让他进到这个场域，也不让他参加我们的活动，
2: 是，我们就是依法来去做处理，是禁止的。
1: Okay, 好，谢谢局长哈。来，我问一下运发局长哈，那你的处置是什么呢？
3: 我们也是不会让他进到场域这边来。
1: 好，谢谢。好，请局长坐下。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应该都有的认知吧，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性骚扰被认定的人进来我们的场域，哈，绝对不会让他参加我们的活动，或是进到我们的任何一个场馆里面，哈。好，可是哈，我先来放一下这个影片，帮我放一下影片。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蓝色衣服的哈，就是我所说的哈，被性评会哈，就是性骚认定 L 教练。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影片。好，一直叫人家去报警啊，报警啊！来，这个场域是发生在哪里呢？好，这个场域是发生在我们4月3号的时候，运发局主办的全民运滑轮溜冰高雄代表队的选拔赛现场。这个性骚的 L 教练哈，他不仅在场上哈在那边穿梭哈，然后甚至在指导选手哈，有人发现了哈，在那边跟他劝导说请他离开，但是哈他还是不离开。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嚣张哈，在那边讲说叫警察啦，叫警察啦哈，根本就像流氓一样哈。我认为说哈，这个是要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啦哈，就是这个我相信。不管运发局还是教育局都知道这个曲棍球 L 教练吧，我已经连三年都来质询这个性骚扰的教练了。局长知道吗？好，运发局长知道吗？你也知道对吧？我有跟大家补充他的进度齁，这个曲棍球 L 教练齁，他在上个月齁，我要恭喜他正式的被检察官齁依照职权齁去对未成年的人去行这个猥亵的行为齁，他已经被正式提起公诉了齁。那这个教练很过分，他并没有因此低调，他反而有恃无恐齁，在我揭露他被这个性评委员会调查认定性侵之后齁，他还是辗转其他的球场齁，包含男子的这个炼油厂的曲棍球场，还有就是南投的石川曲棍球场，这个去年我也举发了齁，现在这两个场地应该也不太敢让他进来。在上个月3月29号的时候，他甚至跑去台中市的曲棍球联赛齁，一样继续在场边指导赛事齁，那我这个也请台中的议员去协助处理了齁。那在我们高雄4月3号，也就是上上礼拜，我们运发局主办的全民运滑轮溜冰曲棍球的高雄市代表队的选拔赛又出现他的身影，那我很生气的原因是什么？运发局长，你人在现场诶，你人在现场诶，你们运发局那时候到底有什么作为呢？我发现没有作为，因为到最后这名教练被驱离的是我们教育局他所委外的机关里面的人去报警处理的，也是他们去劝导的。从头到尾我有问过运发局人在哪里，运发局明明就是活动的主办方，人在哪里？局长在现场，人在哪里？没有，没有人陪同他们协助来处理这件事情。我最生气的一件事，我们这些高雄的代表选手里面可能就有过去被他受过他性骚扰齁性侵害的人在里面诶。局长，我们不是应该要保护我们的选手吗？我们不是应该要去协助我们的选手可以在这个环境上齁可以安全无虞齁甚至是放心的去做他热爱的运动吗？可是我们运发局所主办的赛事却放任这个性骚教练进来。我相信高雄的体坛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教练，局长你也不要跟我说不知道，我不相信没人知道他啦。局长可不可以请你回答？
3: 戴主席还有议座，当天这个场地的现在的经营者，也就是这一次协助主办的单位，他马上有请警察 在现场做处理。
1: 我就跟你说了，
3: 所以我就算在我在现场，我也看到就是警方已经在处理了，然后警方也把他带离到离开这个现场啊。
1: 局长，你知道他在里面活动了多久吗？
3: 我到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去巡视所有那么多人，他到多久。
1: 不管是我们的委员会，不管是我们运发局的工作人员。好，不管是任何，你知道他在里面待多久吗？
3: 我不知道，但是我所看到的是，
1: 你有看到其他的，
3: 我所看到警方已经在处理了。
1: 你有发现其他的选手吓哭了吗？
3: 我所看到的时候已经是警方在处理了。
1: 你有发现其他的选手吓哭了吗？
3: 我没有看到其他的选手吓哭，我有看到警方在处理。
1: 我可以把吓哭的影片传给你。
3: 是，
1: 局长，请你坐下。我不希望你们在那边应征哈，场地的主管机关教育局哈，还有建厂，我其实也有跟我们的运发局去联系哈，然后甚至我有第一时间打电话去给我们的认养的应该说委外的哈机关哈，第一个时间，因为他劝导不离开，所以第一个时间我就叫他们报警了。所以报警是我叫他们叫的，因为他们不离开，他很坚持不要离开。那我有请他说要不要去找运发局来协助，但是非常厉害哈，其他的人也发现哈，要保护这个受害者哈，大家都围在现场哈，就是不让他们去接近受害者。我认为我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啦，就是说你们应该要保护受害者啦，然后你甚至也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也在现场，运发局的人也都在现场啦，然后受害的选手也怕的在那边掉眼泪，为什么每次几次的通报都是由我来通报的？那甚至是说我每次在任何一个赛事，我都要耳提面命的告诉你们，你们可以跟我们的委员会沟通一下哈，可不可以跟哈我们的主办场地的主管单位哈去沟通一下哈，我们要禁止这个性骚教练，要耳提面命的一直去提醒你们哈。我认为哈，这些可以让他突破的这些破口哈，都是让这位教练有恃无恐的一个原因啊哈。所以其实我很生气呐，那我这里哈也要求哈我们运发局三天内要给我检讨报告，然后我要再慎重的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主办的任何一个赛事，我们的场域要加强人员的管理，只要是我们的场域都要加强人员的管理，禁止他再进来是我们的公有的这些场域，甚至是说威胁到受害人的这些行为。
0: 好齁、哦、这个 L 教练就是刚刚我所讲的这 L 教练，他很夸张齁、哦。过去齁、哦、他其实就是我们高雄市齁、哦、的公有的这个曲棍球场地的认养者啦。那在我们的这个认养的办法里面，其实有讲到很明确一点齁、哦。我们这些公家的场地你是认养的话齁、哦、你就不能去做盈利齁、哦、不能去做赚钱齁、哦。但是齁、哦、你可以去做这个公益上的使用都没有问题齁、哦。那过去他一直走在这个法律的模糊边界齁、哦、齁、哦、他就不要用说是课程费啊教练费啊齁、哦、他用其他的收费的方式齁、哦。那就是说像去抵这个教练费啊，例如说齁、哦、啊你要来这里练球齁、哦、你可能就要去买这个什么很好的球杆啊齁、哦。那等等之类的齁、哦、这个就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他透过变相的齁、哦、这种方式去赚钱，你懂吗？齁、哦、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很生气的原因，因为他不止拿我们的公家场地齁、哦、过去认养的话其实是零哦，就是我今天是无偿的认养公家的场地，可是我去做营业使用。那去做营业使用齁、哦、那非常不要脸的是他用这个场地去赚钱就算了齁、哦、他还去对这些未成年的小朋友去下手。齁、哦、这个是更恶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生气。那时候我就持续追嘛齁、哦。那他后来当然被判定齁、哦、他性侵成立齁、哦、性平会齁、哦、已经去做通报了。他没办法再担任教练，他也不能去认养我们高雄市的这些公家场地，政府的场地他都没有资格去认养齁、哦、没办法去使用。可是他一样游走在法律的边缘齁、哦、他持续齁、哦、在其他的像南投、台中齁、哦、或者是其他的屏东 供这样的一些场域去进行他的教练课，一样嘛，一样是无偿认养的一个方式，或是不是无偿认养，就是用租借的方式啦，那持续在这些公家场地去教这些未成年的孩子，那他就是骗很多人，就是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或是还不知道他过去有做这样的一个行为，那非常的恶质。那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高雄市代表选手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国家代表队的选手，过去就是有人遭受他的性侵害，那就是他还小的时候遭受到性侵害，长大了他还希望他可以继续在这个体育圈子里面去继续打球，但是他又会遇到这些教练他无法接受，所以他才找我澄清。那也因为这样我去揭露了这件事情嘛，可是运发局在他们所比赛的场合居然放任这个教练进来，就让我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啦，所以当下我直接要求这个委外单位去报警处理。可是我们活动的主办方运发局却是一副完全就是完全不知道状况，局长甚至跟我说我发现的时候警察已经在现场了，怎么会是这种状况呢？因为这个教练非常有名基本上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教练是谁，而且因为他个人行为非常的嚣张所以他也都会出没在这些场域里面就是他应该只要一出现大家都会认得他，也会知道他，就应该要把他请出去了，结果没有人阻止他这个是让我最生气的一件事我为了帮这些孩子伸张正义我还被这个教练去做那个他去开记者会乱抹黑说我拿钱干嘛的就是一个很恶质。当然后来我有去对他提告还在审理中所以其实这个教练是非常的恶质啦。那运发局放任这个教练就让我很生气那因为我过去几次我都有再去提醒他们应该要去做人员的把关，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做，所以我就很生气，才会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去进行这个质询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所以都不应该有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时间差不多，咱就先来进公告，
4: 赶快进行公告的时间，咱的产品会经给是真正袂歹，有需要叫回电话，请拍产品服务中心，高雄0738289755，0738289755。
5: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食食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屋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四个月，佫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佫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唔掉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边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不需要你那讲。
4: 以上广告的产品，若是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拢请拍去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0738289750，0738289750，3829750。刷落，咱针对拿被两党主张将无人机条例延伸回归常态性，年度延伸频率，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在今天的淡地立法院受访的时表示，在亚东版本恐怕有危险到违法之路，而且会排挤建设以福利的营算。他并表示，若改采年度营算，今年的营算都还未心悬，所以如果无人机相关的发展只是在年度营算里面，不知道对一年的营算还会拖了300多天无信，以后又调查政党可以为着台湾国防与产业的发展支持行政院办的2100亿特别条例。张敦涵秘书长在上午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继续审查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行政院部分前的受访的时表示，伊有几点来说明。第一个，宪法第59条规定预算是由行政院提出的，宪法第63条规定立法院议决预算案，宪法第70条更是规定立法院不得做对预算增加支出的提议。所以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好，在野党也好，因所提出的版本恐怕明显有危险之虑。张敦涵秘书长又指出，第二个预算法第91条也真明确的规定，如果立法院要就预算做大笔的支出决定，必须先和行政院会商，而且要确认是不是有适合的财源。所以在野党的版本增加了预算，恐怕也是有明显的违法之虑。第三个，伊看到今仔日早时啊，有媒体报道，咱台湾新北的无人机产业的业者，嘛有公开表达讲， 如果不是怕特别医生的听书，而是怕年度医生的听书，恐怕对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这是一个打带跑的做法。张敦涵秘书长阁表示，各方相关的计划，尤其是涉及到采港或者是跨国的合作，使用特别颜色是行之有年的。有原因是在于伊会比较持续而稳定，而且确实无容易排挤泥土的其他各项的颜色，无论是建设、福利，还是其他的颜色。马英九行政院这次提出了无人机的特别条例，框列了2100亿。咱希望会当透过特别条例，会当稳定持续的发展台湾无人机的产业。今仔日拄好是7月1日，而空期六年过了一半，咱的预算拢还未心悬，今年的预算拢还未心悬，所以。咱家想，如果无人机相关的发展只是在年度预算内面，唔知影对一年预算，阁会拖了300多天也未信。今年、现在、如今，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所以，咱是希望调调政党会当为着台湾的国防发展、台湾的产业发展，会当支持行政院办的特别条例甲特别预算。
0: 好，对啊，我讲到哈，你像这个无人机条例哈，这样的一个特别预算哈，那目前哈也是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齁，也不是也不让他通过啊。虽然他讲得很好听啊，说齁、应该要去采年度预算啊齁等等之类的齁。可是其实我这个无人机齁，我坦白讲，无人机有很多种齁，就是国防用的齁，或者是救灾用的，或者说今天是要去做一般竞技用的齁。其实无人机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形态齁。那它不同的形态它都有不同的用途啦，尤其是像现在齁，就是共机齁，就是军机，它中共他们的军机齁一直扰台，或者是说今天中共的这些就是军舰齁一直扰台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不管是侦测啊或者是攻击齁，我们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方式齁去做去做回应齁，或者是去做反击。那如果说我们不管是国防啦齁，在国防上面齁去做使用这一块，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齁的技术都非常的一个纯熟了。你要说他去做年度的预算去做常态性的编列吗？当然啊，也可以支持齁。可是我认为说在国防齁，因为国防的使用上面齁，我们实在很难去预估说我们今天要被中共齁去回几台，我们今天要用多少的飞机齁去做回应这些事情齁。所以其实随着现在的世界各国齁都在用无人机去做这样的一个应用，台湾齁也应该要去跟走在国际的就是跟国际接轨啦，也必须走在最新科技的应用上面啊齁。那今天我认为是这个是不冲突的，所以其实也没有理由去卡这样的一个特别预算齁。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齁在今年度的选举齁，应该要把准备要跟好跨名齁，就是在这次选举我们拒绝再去投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候选人齁，不然就会变立法院这样所有的预算都没有办法去通过。那今天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但是4点就由我的阿公在新竹议员继续来主持。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秀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4: 我们举个举个。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喔！正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也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9: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13: 现在的时间下午4点。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拄只孙娃一点钟拢由家己来去咧发挥。咱有那尊重啊，议员都啊两届，等要到啊，即马要个进入第三届选举，议会啊渐渐成长啊。所以呢，咱有那尽量个尊重哦，唔爱改自作啦，自作就是讲啊个来个，那是讲种种啊，我得尽量可以改自作买个参与。因为拄只专门去电台有各种啊，即马是不是会响我啊更唔知啦吼、哦。啊，请专门去电台，咱来带咱们听友啊，你得当三两盖子嘞吼。哦啊，为其他电台伫台南有那个听得到，好、哦，有那个听得到滴嘞哈。而且现在要进节目进前，我来讲几句话，咱的心内话。我心内安尼咧想，咱伫节目中三十多钟来，特讲到两点钟，伫空中来咧见面，声音来咧沟通。咱那就家己的人同款，所以我的心内话无所不谈。我伫空中这两点钟，当作含厝内面的亲人咧讲话同款。哦，我无半点预防之心，啊，我拢用着真开放的心结，免来了别人咧主持节目，啊，伊得个另外安尼去提防安怎？因为咱大家。和我的家人比我的家人更加亲。在礼拜日我出去佚佗，一个理由啊，菩过来位菩萨，唔讲啊，平常时啊，所款我哩食，也可能第一次和我出去，佮唔知。我讲我家己煮，家己煨，家己洗衫，家己洗身躯，衫裤破，家己补。那大坑就拜托黄山家兄弟用食。哦，盖剃头，因为出家人爱家己剃，无人出家人走去剃头店，不用剃头的吧？对不对？我家己生活。伊讲，啊，你得无要等于你做工啊？我讲我做做啊，啊，等于厝或者姜女士那家己管。我讲出了家，忘了家，家庭的生活和外口，即所有我出家人出了家。就是讲离开的家庭，和众生家人拢平等，拢总家人是众生的之一，所以我将咱大家当作我的亲人。我相信各位听我的节目的，因为我要讲心内话之前，我必须爱敞开心胸，打开我的心门来讲。听我的节目的才会菩萨。恁南恁岛的人无一定讲，逐工讲两点钟互你听，有两点钟的讲话，安尼三四十当无人个。礼拜莫讲，礼拜就无节目，所以我来讲一个心内话。咱手上的产品，啊，伫大工呢，早拍电话我，特别喊我讲要几点钟的话。我先甲咱做一个说明诶，无论个偌大间诶产品、药品啊等等，拢总是迄个原料啊，有技术、有师去看管诶原料，互人代工。代工你看是要制造粉诶，啊要制造膏诶，啊是要制造胶囊诶，啊是制造安尼用素诶等等。拢一定拢系大工，啊！迄、那个原料那固定滴啊，比如讲你要高丽、要人参啦，啊，要乌枣啦，啊，是要其他，有哪拢同款，家遐药材商买，唔是药厂头壳尾拢伫因兜咧做，无可能。逐间大公司都同款，那就咱这卖青草膏，别人这卖啥物膏？卖贵三三的嘛，同间迄个原料厂做出来，哦，咱在卖产品，别人嘛伫卖产品，这个头家粗好心甲我讲，因为厂商含咱的药厂
啊，甲产品的厂商因合作二三十档啊。拄有一个服务生要找我，啊，助理甲讲，若要接阮阿公，你啊本人你需要东西接较袂到。哦，要上节目还是安怎？啊，你暗时一定伫咧来拍好啊，因为这个服务员呐，吼啊，人事的调动呢，啊，就讲会当伫高雄市调动因的故乡，咱卖讲对答，吼，安尼啦，吼，这是普通的真正上服务员，因为伊是多人家庭伫啊，啊，伫高雄啊调换，爱甲讲一句话，我。我那是搞操饭的人哈，啊，我的确鬼魅未困住。迄、那个港官即马伫电视大咧广告，啊，大咧安尼在推销。迄那伊那大咧广告，电视拍开，逐台拢有咧广告哦。安尼，诶，产品因为我那港官伫好大讲啊。哦无论讲大工包装啥物，拢固定的，毋是油厂伊本身家己做，吼、哦，嘿，拢是大工包装的啥货，哦，比如讲纸箱啊、纸箱啊、装起来、装起啊，啊，铝箔包的铝箔包，嘿，拢啊一部分一部分人去咧做，就对安尼啦，哈、哦。啊，讲搞啊土的讲三小，伊安尼讲，电信做主持节目。唔知咧主持对一条地，当面甲讲，伊讲无啊，国代表啊，主持三十外档啊，啊，因孙啊在咧做议员啊，伊插嘴要创啥？伊都会当讲我会当食太平宴啊，孙啊做议员啊，我太着过来主持这两点钟，安尼啦，害死足济人。我当作是讲害死足济人，是害死共产党，害死国民党安尼啦。伊讲唔是。讲因咧油厂开几千万的过来千万的广告料，哎，啊，阮只厂商有哪照安尼来做，照好同款原料，同款的已经大将做出来，拢卖因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价格。你那就苦瓜生态人在卖偌济，安尼啦，啊，苦瓜生态大江呢，原料进口日本、美国。啊，是对一搭进口入来原料，拢工业全部进口商伫咧，甲进口商买一定无厂商家己，那就咧买全买嘛。啊，讲啊，咱来广告开开咧，伊即马总做出来啦。啊，总得踏本钱小花，讲咱这得爱传销费，得爱请人广告，甚至得广告的人得阁好挑头买一包，啊，买一罐，买一盒，啊，是买一档。就给我挑官员，啊，讲一句话是足无礼貌，讲未生拍算人的下口你莫讲，讲出来就罚钱爱吊牌，讲未生拍算人的安尼啦，啊，赚无一箍，啊，迄你莫讲，啊，拢规个工早掉我袂，我头工早掉我袂，各位，伊讲迄个卖到心酸啊。因为卖安尼开到真正卖好，啊，有影卖好就对唔吼。佮六期产品无法度人广告咧，有咧广告，我讲做甲当时要抽掉，安怎讲？因为无法度能够经营咧，吼、哦，欢笑完了吧，衰能过完了吧？因为要起价，我讲你拜托，那要起价，啊，你就去啊，别位做看慢咧，啊，我即台，因为。人诶，大经手上讲，我哩，因着请拜。你刚看迄电视咧广告，港建迄间港迄间公司换一个牌子，不然用捏用捏啊诶，改做用书诶，改做啥货，换汤无换药，改一个飘头，啊！你广告伫你杀咧，你叫遐明星咧广告，吼、哦！安尼安尼当面食，安尼拢会走，伊无逐工伫食，逐工伫走。因为这个人讲过几落句啊，哦，讲过几落句，啊，我无，我校长兼共建，而且佫甲首相讲，电信组同要求的就是，民警拢送三千文出去，互人去计价，贴一百块，这拍拍因的价咧，因第四代嘛有咧卖安尼，啊，你着卖当去，啊，一罐落去计价无效，不如讲你爱先立钱啊。
好，啊，你三千块，啊，一罐几罐，互你试食，安尼，啊，若无效，啊，你寄转啊，还原。政府哪有规定啊？我讲安尼费钱，你爱先立钱嘛。长一通的电话，我心作酸。伊讲恁咧卖产品，做个群敢袂当买一罐，买一盒。因你若买两盒送一盒咧，啊，你若买一盒，当然照讲应该无困难吧？吼。但是若买两盒送一盒，因为利润有哪足薄。我听都是因为两盒无够钱，我爱听种朋友就是安尼，安尼甲屁想也无一块着。讲为着要主持节目，伊来讲，伊讲凭我电信做行情在红请，一工一万两点钟无够对啦。啊，一工一万多，以前我过了十行情咧走，着一工一万的行情安尼，啊，一个月赚三十万两两，何必搁排这个价？一工一万咧赚。嘿，爱看人的头面，要讲啥话人出题目。我今日去逍遥自在，三三五个金五油，天南地北，为在我讲的，无人甲我阻挡，未讲啥哩只。第二点，即我丈夫讲我在我主持人站我那出哩，有在我主持人有哪里讲，伊嘛咧问我。一个好朋友，前辈者喊我交情作甚物？讲我无应该安尼做。伊讲恁孙啊做中执委，人别人选袂到呢。全国家大事，三十亿的中执委，无论讲国家政策一切经过党，三十亿的中执委是最高权威的，党代表一年开一遍，选恁这中执委。这中执委在宣布要征调什么人，安怎国家大政策，恁中执委过就过啊！恁孙啊，你太明着那个宣布无必要选。我对此甲问讲，一年一百万，你敢要甲我出？两年两百万，你敢要甲我出？我直接来甲讲安尼，讲咱兄弟归兄弟，朋友归朋友，啊、哦！伊用我咧做中评委，咧做五届议员，当然啦、啊，我拢无共力。啊，所以阮孙啊无力袂使。我讲一年一百，伊讲啊，迄个会当咧无款来踏一啦，迄间无啊，迄个会当开收据啊，中央个政策甲你开一百万的收据。我讲我电信组敢伊间无款咯，孙我伊间无款，咱袂挂伫我的身上。啊！若无着即间拄啊共产党诶，啊，我毋着爱听伊诶啊！我拢挂肉去咧搞这咧，我直接甲讲白。今仔日你我讲个了咧，因为我本来毋爱讲。我一包底薪两百五块，啊，卖一百万也卖几包。我讲伊做一年一百万，一届两档两百万，我做伊啊讲十档诶费用开袂了，所以我事先。淡定来宣布，先甲夺开，安尼都未算啊嘛。我先夺，我顺我当选议员进前，因为投票出来当选，我就甲讲，你也照阿公的交代，我会尊重你，因为你读过硕士，读过也未歹。但是有哪都同款，有阿公的路线爱行，若无，咱宁可就卖做，讲较歹听咧。啊！你拄啊伫我遮做，迄期嘛一当咧，我遮一当硕士毕业了，会当当选议员，六都的五派选呢，佫兼无介钱的呢，是毋是安尼？但是即嘛我尊重伊，吼、哦，比起你哩，我嘛安甲讲，伤过头，袂够代志，啊，我着淡定来传播落倒啊！我啊，即嘛吼，阮孙啊，莫当我呀，你着免选啦，我讲安尼对不对？所以我为着要借机互伊即番。计算中执委连带性缩掉了，先讲我掉了，讲阿将我无必要算，有影两当两百万，啊两百万我十当都开未了呢，我十年费用开无两百万，啊我当真未甲石头，一包电信赚五十块，啊讲这也唔惊人知，美国啲大厂商甲屁心甲无一个着，喏、啊，你讲我的行情。一天要赚一万块，一点钟五千块，这无啥会低嘞。
这都那就人咧做工，诶，技术工、工程工尔。啊，我这也免阁叫到一挂在无聊，甲你准备节目，南北人，我咧主持两点钟边也无聊，啊，群主聊呢，讲政治的哦，我是咧讲政治的群主聊，啊，若无得两三个讲个主持，我无咧哦。各位好朋友叫我入党，讲啊，你啊都叫来入党啦，去要安怎啦？恁孙仔若要选嘛，较好选安怎？我讲好啦，无要入党去党。哎，啊，我诶主任都拢啊，较近七十岁啊，即届嘛是阁兼啊做着下部诶评委啦，伊拢啊在买，因为对我身躯边啊。在党员拢看我的民主啊，在市代表啊，能够做评委啊，因这助理讲无甲阿公的入党，替我的收入进去，安尼啦，啊，主意真好啊，真个主意，吼哦，含顺路啊，交情啊，真好啊，安尼吼，阿公要入党，迄个资料款款嘞，我来甲入啊。这个是黄杰，好、哦、顶届黄杰即马就是当任这届，啊，伫顶届有哪含孙女啊，妹妹因做议员的啦，吼、哦，安尼啦，黄文义，所以讲啊，阿公要加议员好，啊，主任来甲我讲，讲你要入议员哦。啊，得阁交三四十万呢！我讲是安怎讲啊？交三四十万啊！伊讲我哩自头起尾拢不敢交，迄议员一年二十万呢？啊，你拢讲，若要拢不敢交，啊，若要选举推动，啊，当选得阁入党，啊，入党了一年二十万拢阁不敢交，迄拢爱交交了，才当入党。我讲你靠白啊！我出家人骂这句足歹听，这是错。我要入党，来交三四十万，讲啊，你真欠的，我讲你嘛。那普通的党员，那个定加薪呢，应该旧的不一定给你清白。但是我讲一句，做点评委薪也更欠啦，拢无你入的啦，吼、哦，安尼啦，吼、哦、啊，尾啊，选到有哪同款，你选到议员就入党，就当然中央党代表，我嘛拢无同啦，咱是在讲。讲欠过来十万啦，我讲安尼唔当入，过来十万留乎我做瓜杂钱。各位，所以谅解，唔是我对阮孙啊无礼貌，啊是讲安怎？因为我无先主动个，人会佮佮讲，讲啊高雄市的市议员含你跋弄个作者，啊伊来选中执委，我歹选的呢。以前别人我唔知啦，迄拢啊以往当代表，这拢得爱开钱的呢。咱讲实在话，吼、哦，以往啦，即嘛我无了解，阮孙也是无吼、哦。但是国家无来咧政党中央负责也一定爱立，无中央袂正当嘛。我讲无钱通立，我事先先讲，我贪我嘛甲贪甲各位贪袂讲，讲我一年一百万做阿公，我真难立袂起哦。一百万我买几个便当啊？那你讲像两百万我买几个便当啊？哦。昨载我找的我的朋友，熟识，是长大熟识的朋友，讲我查为恁遐过中昼，拢有咧排人，伫遐咧发便当，啊，较真啊，搁咧翻面。我讲嘿，我恁孙仔做议员免发啦，我讲得该发。伊咧做议员，咱怎免发？这本来就是我的政绩之一啦。所以群众朋友讲这无营养诶，请咱大家会当来了解。顺路后来讲到中国，哦，这个苏通过独家民族统治法，目的将全世界人拢要北京，拢要一直来去统一，拢要共统掉咧。这真正实在是非常无尽责咧。哦，无论讲伫媒体报纸一再咧报啊，连其他国度、日本啊、美国拢开始咧反对。全世界若花，全世界的人，若有人讲一句讲，台湾毋是中国个，
安尼全世界人，因拢会当派人去了，全地球管了了啦。唔是管中国人，唔是讲中国人华人去伫美国，假使讲一个人去伫美国，因华人，你讲因华人，我无意见。中国本来就啊参拜关系啊，是讲啊一个美国人讲我台湾，咱中国也无可能啊，共产党也无统治台湾，甲一点正规啊，安尼啊。安尼迄个中国人，唔是中国人，美国人，因哪会当去甲你啊？你甲看这外阿爸，你听无？咱台湾人，民进党中央发布，讲会造成寒蝉嘛，寒蝉效应。吼、哦，出你到底去甲你专机的中间，长阵时袂总甲你掠去。哎，你中国、韩国国遐个所有。诶，国家真正侪拢有签印度条咧，印度，印度是犯罪诈欺诶，但是伊即摆甲讲啊，即个诈欺，阮中国讲伊诈欺犯，政治犯，甲你讲诈欺犯，啊，伊都讲一边一国，安尼有哪会当甲你掠？我个人认为，伟大乡亲唔通安尼得兴失论。台湾清朝统治时间212年的中间，哦。那是三年一换，五年一乱呢，人心不平啊！安尼人心不平，人患不行。在日本统治50年的中间，照常照患不误。台湾人的个性，因为经过着乌水沟多命以来，这条命看着出宝，敢拼哩！国民党统治的中间。一碗嘛是同款，偌济即款所有啊，不管讲是啊台独的事件，也是白色恐怖事件，嘛是安尼。今日去中国，为着民进党咧执政，总管理到全世界。伊若有够所有啊，伫习近平即嘛发布，非统一不可。地利文讲的讲，伊那就作主雄，那就耶稣救世主同款，安尼作亲切。问看讲伊来，你来中国，食有饱无，困有少，讲作人主的，今仔个习近平发布，共产党的铁律就是要统一台湾啦。你搁换，纯话都只讲的，换国民党执政，伊嘛是要统一台湾。换国民党执政，手甲联手，啊！甲你头缩缩咧，牛皮光咧，甲你拖来卖，你都得爱甲斗算计，差安尼尔尔。咱今仔日家己保守掉咧，伊当得用即款什么啊？你反复咧，我啦，什么什么咧，死人过困啦，送去发一条啦，啊！你法律比真相迄个时代法律搁较济条。老板进入谈啥？干哪约法三章。毒发三章，伊那发了几千万条的，结果安尼，伊的条的三世真国统一六国了，条的20多年就砍掉伊啊。所以愈定愈严，兵定表示伊的心虚。台湾人爱家己有哪位的强硬性？今仔日为阿扁总统来，到今仔日会当我世界屹立不摇。在世界上互人尊重，咱就为共同款。台湾和中国完全抗起来，无牵连。赖总统常讲的，哦，啊，台湾甲中国互不隶属，咱无牵界。即马所有因的公务船，常常咧靠近着咱所有海域，咱的公务船派出去。直接拢甲讲安尼有够水，讲这是中华民国海域，请你离开啊！伊就讲啊，来啊，因这海警煞就讲，我台湾是中国一个部分，阮得管的所有的损失。啊，海巡署甲因讲，恁吼赶紧等伊叫，会当来选举较要紧，互恁起码中国人会当去参加批一个美丽的选举啦。批这个美丽，就你建国较近，唔知影选票先做安怎？恁等于选
会当争取讲，捌一遍来选票生做赢啊，变正大事同重要诶。嘿，若讲安尼，拢应无咯。中国人毋知选举啊，中国人认为全世界拢共款啦，那就以前皇帝派下、啊、各位。但一个有时间，我过来比咧，台湾是小而美强的国家，咱袂使家己来地方防汉啊，总是当耍咧进攻个。产品我都甲人讲了啊，啊，互人屁心甲袂听进。人咧卖贵三三，啊，我做后壁，你咧卖讲渣人个地方卖，卖人个两三声。啊，赚个赚无一个米，实在讲，为着要支持这个咱的节目，伫全台湾拢有听到，咱的产品真正对良心的交代出，各家人讲，刷戏两股粉已经今仔日开始了跳广告，无广告哈。产品我有讲一部分应付人为咱阿未领薪水的成长，迄阿桑拍来我心足酸。啊，要干那买一组会使买，啊嘞！哦，你都有听着，因为广告中未使插伊这个节目中入去哈。啊，所以我讲有事，我讲你爱一部分，好，我来去讲应付，又答应我。啊，有量无量，我无了解。你那个拍过服务中心3828975加控制3828975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佫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

0: 我分了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再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的产品有需要，啊，你人家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哦。肯定我听有从杜家在给咱介绍的，咱的金门一条金。啊，迄一袋20块，毛屁收唔到。人伊那包装啊，足水啊，那包装啊，非常咱干咱用只塑胶袋啊，甲说明书，因为这卫生署，而且所有内底原料拢爱要检查过，你听有无吼？安尼啊，卖到贵咧贵咧10倍，啊，毛屁收到。啊，结果钢筋迄间原料厂咧造成又高，伊也做因咧。啊，做咱的金门一条金，因拢赚工资尔嘛，对不对？嘛必须个，所以咱吃为难，为着要主持这个节目，那欠命你大家拍3828-9500，3828-9500。而且我来讲中国的傲慢，伫今仔日去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喏，正式实施。北京公开安尼讲。建立一个全世界国家儿童增强中国国内民主力，引起全世界各国拢非常的不满，全宇宙全天下间，拢将只要若得失中国，拢会掠去，三千世界拢受伊管。各位，殖民甲移民文化民族论是即马世界各国共同起来的认定。请问美国是什么民族？美国有人讲是十种人了。世界各国的人去你美国成立一个美国。新加坡你要讲对一个民族，啊，讲华语为嘛了西亚独立出来认定？这是现实世界的潮流。欧美国家已经超越。迄、那个封闭式对一个民族成立一个国家，全世界共产的国家

0: 啊，搿个风行呢，就干那北朝鲜啊，已经啊，加到即个中国北京。啊，列宁同时是苏俄时代，突然说啊，苏俄迄个帝国了后，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发源地，即马改做俄罗斯，嘛已经有一种的变节，哦，用几个民族做一个国家，即款的理论，这是一种恐怖、非常战国。二战中，德国啊，对着犹太族、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安尼，要将即个民族规个要甲洗盘，喏、哦。原则上，伫无共民族共建立一个国家，这是世界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用虚构《中华民族论》，连台湾的原住民有50万年的来历，吼、哦，这个南岛体系即款所有民族。有哪属地黄帝龙的传人安尼咁交代过？我简单来比咧，好、哦，今年都世界啊，这个卡丘赛，一个国家电工是拢有讲过，或者德威角、德威角，因的人口不够60万，台湾的40%，苗栗同款，土地4000啊平方公里。台湾的1%啊，第七次的球赛，维多拉人口60万了哦，好、哦，1-0拍平到西班牙队，用2-2拍平乌拉圭，佮用0-0来拍平到沙特乌拉伯哦。来去参赛这次世界球杯32强的纪录，这个国家接受。你若国认定的国家60万，台湾的40%，土地9%，各位，因内地的球队，美国因家的。是一个国家这样少，人口这样少，勇往直前，哦，甚至乎世界非常惊动的。台湾这算中型的国家，比中国的一省。在今仔日的电视有播出，台湾全世界好业应该是排在第十八名来吧。平均的好业，就所有每一个国民为同收入同权的甲同价，那就伫十八名在内，100几个国家，伫18名在内。啊，拿这个精品富国神山，世界排第一看咩？人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咧。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种种所有已经脱离中国，成立家己单独一个海岛文化。台湾的文化作者和中国是无去牵连的。各位，我会记那就是讲16名在内啦，全世界100几个国家总平均哦，就迄个总平均的收入16名在内。按这个国家讲是比伊的一省，实在讲来，予咱哪想哪个？我拄则讲维多角这个60万的人口，会当伫世界卡球队来去发挥。咱无咧讲台湾的卡球队安怎？我对体育无来向，毋敢乌白啊来去咁批评啊是安怎？但是偏偏咱人这个小国家，哦，世界的知名度，台湾真的知名度，全世界无一个唔知影无台湾的。因为安怎？为手表啊，为咱咧挂手表、甲手机啊，甚至一台奥多麦啊、甲咱的汽车等等，拢总有用到台湾先进的精品啊。安尼为何 中国国民党、民进党都假孙话阿如讲的，甘愿要让中国去一党。唔敢，伊讲无啦，那因在喊的和平，习近平今仔去公开讲，共产党的观点，就是要将台湾统一掉，换对党来做，有哪是统一？换国民党做也是统一，换民进党做，因为该自发多强。所以不敢越雷池一步，海峡中线安尼来伫遐，逐工也波涛哈死鬼安尼尔尔。正经拄着，咱嘛是爱拄着。无人机会当输掉，安尼乌克兰四当半战争反败为胜。俄罗斯讲伤亡唔是百万啊，讲已经因的军队伤亡超过百万啊。完全拢是无人机的杀伤力，安尼讲要偏做六等，当年都要甲你糟蹋。行政院长讲，安尼若偏做国内预算，一般预算，到时间你若像安尼唔信咧，去年超过300天也未信，你即摆若偏落，伊若阁超过300天，请问你叫在手上，唔得去啊？总底下做下桌呀，安尼西牛望月，逐天看中央要配合的，因为伊那顶多接的，啊，伊顶多接的，唔是提，那就咧买自助餐，从今仔日我要发爱心的便当发几粒，哦，啊，首先伊拢有一个拍一个底，增加几粒加减安尼尔尔，迄顶多咧到底拢两单后三单后的。伊要甲政府贷款，伊到有法度通去进口其他，毋是干那台湾在地当生产，毋是伫台湾的高丽菜，啊是台湾的白菜，吼、哦、啊甚至即马讲硬菜也足贵啊，硬菜等等，创创难特别高，迄个讲咱外国伫世界各国进口迄个原料来伫台湾加工制造，为之最先端的精品，要向国家配合。甚至国家专款贷款来给人辅导，那就台积电。台积电老人老实来的所有一机密资料，拢用国安法来甲办啦。当时国长提案，台积电的头家来入法院要问啦，有法度讲今仔日安尼讲已经一斤250万啦，敢有可能安尼？乡亲是大。莫听老人言，较袂吃亏在眼前。类似即款傲慢的做法，若个真正台湾人毋通共款，地主多啊，无要好紧，实在是枉费咱台湾伫世界上即款的知名度。美国、甲菲律宾、甲日本一直咧抄边沿连顶顶，各位。行中武剑意在沛公，初寒胸襟。因为用华语读我未准。行中武剑意在沛公，因太无含台湾，因为含台湾无邦交，所以台湾用观察的方式。你看伫第一岛链，俺来动动用掉，就海讲三军联合作战方式强。夺岛计划夺岛的计划要安怎去制止？所以中国既然要用武力硬来甲你杀，那就猛下战术，大只啊大只，迄款的几百斤的迄，迄拢用安尼甲你算掉，硬甲你算到死，用迄款大只的战术，四颗连弹要算我台湾总无开。前终于美国。佩洛西议长来台湾访问，伊就将台湾封锁开，国民党就惊到准备出塞，安尼台湾到遮亡呢。台湾一旦失格查，今仔日的报纸报，哦，8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讲台湾损失，美国对你损失；80%的人认为台湾和美国是共同命运的，拜托你今日报纸买一份，解十外个，报得足清楚滴咧。 民调，连美国即马普通个连遐所有无受教育个，较低级层面，你知影？知影台湾记者伫用着类似不能讲街头访问，也是用民意一观察，80%个美国人讲爱保护台湾，台湾第一道呢，失调直接干涉，会予中国迄个内都插伫美国心中，所以呢。今日你知影懂，阿哥伫遐讲习近平外资比外人资，吼、哦、啊，那就佛祖在世，观音菩萨化身呢。啊，这个明明上马起火，明明上马起火。各位敬爱乡亲，大家听我节目都听久啊，我咧讲有当时啊，因为我在所发现。也无留过学，也无读过的册，甲咱读书啊！以我家己凭我家己的经验而来论述，我讲安尼有理无理？要拍早就甲你拍，为何唔敢去点动？假得是全世界封锁，俄罗斯是当时美国来老二的，全世界拢尊重的老二的，起码比十外摆出哩十外名啊，这个排行榜啊！所以唯有咱的团结，你的票甲投给国民党，你的自由；你即摆要阁投给国民党，嘛是你的自由。但是你甲想看嘛，当你进这个生活，你若阁讲阿哥的欠点，当然民进党即边改进的所在阿阁足济。各位，你若像台北市长四楼顶的刚发一文，即摆叫人去检讨，迄敢有理啊？你做民主啊，既然就法啊，结果这违法，因为这公钱不是会落地下钱啊。今天去买电话报，给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啊，议会通过的钱不是你会落地下钱呢、啊，合理的钱，合理是用在市务公关。你这么四条法的违法，起码总叫区公所人去检讨。迄、那个乌啊上来总个。安尼个就闽南县退配，我有甲讲啊，讲我到底死了，我两只乌多瓦拢淹未啊，哎，总摕一万赔我，安尼个假特都转去。各位，你若要去转我安尼，咱嘛无意见，因为这选票伫你的手中是你的自由。所以，咱个真讲过，三遍拜托教官。好，咱的节目继续会当空中来发声，真期待咱的节目，原来会当来看到2028年罗总统搁在连任当选，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请拍3828975，我波头挂0738282895，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扛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穷千百几乎不一定人人有，这是医书有书即是拥有。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说血如果上得不够，引起脚手镜头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给人改善，让人脚手循环好。人人有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鸠子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个今。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1100益生菌人参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西瓜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若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去抽奖。或者拍3828975，感谢你的高官哈。特别明仔是咱这个拜四，每拜二拜四，咱有提供法律的咨询，请咱大家多多来去利用哈。昨咱有播出伫咱的旧历这个7月进行。古历的6月27，新历的8月9日，哈，伫后个月，哈，咱准备2台车啦，哈，7点把服务组出啦，8点出发，再时啊，然后甲咱准备早餐，中途休困，要去德文比河南川，要去伫德山遐用午餐了后，直接赶到台中乐成宫这个汉溪妈祖庙。这是孙女啊，阿如议员接到因的同事啊，讲阿恁议员呐，这一日以为阿恁招遮久啊，毋捌招阮来乐成宫。小俊伫礼拜，我特别甲拍电话，因阿如啊，甲讲过了，面两个姊妹拢甲我讲，吼、啊，我叫小俊拍讲，小俊甲我讲，哎呀，不作派定只汉客嘛，来得足大，哦。这原来是国家级的哦，来得真大哦。这讲做老汉客嘛，我唔知安尼啦吼，因为我唔捌去安尼啦吼。 不离个派定价啊，一种含啊有电话，因为都名片号，孙女啊孙女啊名片交好啊，来拍回讲来当停两台车，喏，啊这行客嘛做名哈，我相信各位比我更加知影，哈啊，但伊要特别事先改讲安排两个车位要好人，所以咱准备两台车啊，啊算数。啊！第一拜的汉客妈祖哦，这祖庙汉客妈祖本妈祖庙了，就本祖庙了哦，这老妈祖哦啊，等等啊，要去的嘉义蒜藤，嘉义蒜藤文创园区啊哦啊，那个用餐啊，等来到咱的高雄，每一个人那赶快穿衫裤。假素食拜托阿里达特别有那交代一下吼，物资啥物也拢普通啊，咱这有那交关价，不但无起价，阁落价吼。我那感觉本来1300块，我讲五折免收1300块吼，带着保险有需要的啊，拜托你达亲身来服务处报名吼，先来服务处报名吼，真感谢群众的听友。因为一点钟的时间而已，不敢跟人接口音，所以有口音也不敢接口音。但是我刚才来讲到我的感触，实在年龄这么多啊，应该那一般的社会是拢退休啊。我唔敢含王永庆比，但是王永庆嘛是同款，那就孔明后出师表，鞠躬尽瘁，哦，死而后已。我那为着个事业，哦，热心苦战啊，增加家己个性命来去完满着哦。我唔敢呢，我是学出来啦尔。但是伫这个节目中，会当30多人来，嘛拢各位个支持，各位拢是我认真人。今日去无法度来甲咱讲到啥物主题，讲出着我个感慨，因为主持节目已经得失足济啦。卖讲的是国民党，的是阮这电台同业的，哈、哦，因为当时攻击我配合，什么物件刁管啊，我唔敢，因为主持30-40天，我未使为着一时间而利损，啊来将我的良心来去破坏掉，理论安尼样样，哈、哦，啊，所以我那特别对着。啊，讲我非常无情啊！对我的孙女啊，面前就当头前先甲动伊的前途，唔是安尼，我是咧动一年100万，两年200万，我无法度同去从这哦。虽然做义工，嘛是得我这个阿公爱到提金嘛也开心，然后请大家原谅。好，明仔再讲这个时间。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孙哎呀，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5: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4: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5: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4: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6: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福禄在全家，奖励好康来喽！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0: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10: 哎呦
11: 呀！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1: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12: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7点整。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乡亲，你敢知呀？还有阿伯看到这个好消息，有够欢喜啦！哦，这是咱台湾的肾病年报传出好消息咯。有记有肾病一消息讲呢，咱台湾西有记的发生率竟然是5年以来首降，数字有往下来降啦！哦，哎呦，这真正真欢喜，因为咱拢讲咱是西型的王国对不？可是为什么会降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咱台湾人对药剂的观念愈来愈进步，在宣传的过程里面已经有实质的成效哦。啊，不过医生也有给我们提起，虽然说咱的数字有降，不过降 0.6% 而已，不多啦。那希望说呢，咱可以继续来推广，未来通过就可以降 1%、2%，甚至 5%。 好，就来邀请今天特别来宾的 Amy 姐。
16: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哎呦，你看去年安尼个宣传，无听到今年的统计吼，会个降，你知无？
16: 希望大家拢甲咱的话听落去。
9: 是，
16: 啊，可以有胜利的人生，但是还是要注意。
9: 对呀、啊，因为其实我们的人口还是蛮高的呢。
16: 不要轻忽频尿夜尿，如果说你轻忽它，有可能当你发现的时候，你有可能是肾脏病的末期呀、啊。
9: 查甫频尿。拢会想讲啊，老大人咧破伞的问题，这个唔是药剂哦。
16: 对，你刚才像一个35岁迄个女士啊，哈、哦，因为本身有高血压，因为在食药啊嘛，哈、嗯，她合并了频尿、夜尿的状况、嗯，但是伊并无讲足在意伊的，伊感觉都正常安尼啊，哈。唔过最近哈，伊就出现水肿，就走去检查嘛，伊再去看医生，有水肿啦，检查出来，伊的肾功能是安那，就慢嘞，是第4期嘞。
9: 那呢？
16: 对啊，伊讲靠可怜，我平常时放尿有够多嘞，我哪有可能有腰肌的问题？频尿跟夜尿的症状，其实是代表我们肾功能已经安那受损了。
9: 所以一般的人啦，佮想讲我腰足大白，吼腰足侪，特别想讲腰肌有问题，结果其实这嘛是一个征兆之一哦。
16: 对，我们一般成年人哈，一天的放尿次数差不多6到8次，除非你有大量喝水，对不对？哈，它就会稍微再多1-2次，但是基本上来讲就6到8次。那夜尿，你睏起起来放尿超过2次以上，它就是有症状的。你敢讲啊？我真正有小可有问题啊！
9: 所以一寡老大人啦、啊、吼，咱若讲话拢想讲我是捏雨伞对无？可能唔是哦，你拨唔掉去哦。
16: 查甫也无捏雨伞，
9: 就是男生会是这样认为，
16: 对，他会这样认为，对。殊不知他是可能是他的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有就功能有受损的新闻，因为咱的肛门浓缩能力的较无遐尼好。 啊，浓缩能力无好的时候，有哦，尿就自然变多嘛，你就要直接放尿嘛。过来就是钠的排量会增加，因为慢性肾脏病呢会导致上面这样钠，盐里面那个钠有没有一个金字旁在一个内有没有哈？那个钠哈，它的排量会增加，所以这个同时的时候，我们的尿液就会产生。过来就是有人心中。心中较无好诶，暗时啊血压会上升嘛，对不对？哈、就会导致那里尿液较侪。啊，搁一种人就是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因为尿质无好的人，伊诶血内底一寡物质无好诶物件，它就会造成咱放尿的次数增加。这都毋是因甲啉水有关系，是因为咱身体尿质后有受损的心，就会有这些症状。但是频尿跟夜尿嘛，不是咱有机唯一的症状嘛。
17: 嗯
16: 讲话歹听，咱从一早讲到今嘛，高泡水平均这五支嘛，高血压嘛，对吧？
17: 是是，
16: 泡泡尿嘛，哈、水肿嘛，哈。啊，过来就是贫血嘛。啊，过来就是啥？疲倦嘛。啊，你甲看，头拄仔咱头在讲迄个55岁女士有无？伊是毋是有高血压？
17: 对。
16: 啊，是毋是有到水肿？吼、啊，你甲看伊就两项啊、
17: 哦。
16: 高泡水平均一心的两项啊，
17: 嗯，
16: 啊，一个合并上面夜尿频尿，实际上咱的先骨已经该求救足久诶、其实伊拢无咧甲注意尔。
17: 是。而且吼、咱拄啊讲诶哦，高血压是一种，糖尿病嘛是一种吼，所以我们都要把三高拢甲含瓜底来。
16: 其实吼、你敢知影吼、民众对症病的认知，他们比较不大去注意这一块。其实他有高风险群，好、就是比较容易患这个慢性肾脏病，有四大高风险群。第一就是头先你讲的高血压、糖尿病就是三高嘛。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上面上肥胖哎，你的体重有没有一直都过胖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假婚呢？吸烟呢？嘿，那个哈，假婚啊，哎呦，痛嘞嘛，哎哦。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呀？是登记哈，啊你当不当你就吃止痛药。这四个高风险的危险群有没有？对，就是耶。
17: 不过刚提到止痛药哦，我把多阿好看到一个新闻，其实这个人家不是止痛药，阿佩迪这么把讲过，但是呢，最近又出现一个人哦，所以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妙龄女子。惊大哭啦吼，啊！就人家报啦，讲哎呀，你就是最近爱食利尿剂啦，啊！伊就食，讲发现讲，真的呢，我只要那食吼，因为伊水就甲排掉去嘛，啊！就干嘛讲我干那较散啊，所以他只要每一次哦，哪怕去约会，伊就家己食利尿剂，食甲讲腰子功能退化，像80岁腰子啊。
16: 你讲的这，我搁想了一个，因为我一直跟咱听众朋友讲，其实很多人有慢性肾脏病的，大部分都是不喝水。其实水对咱人体来说本来就重要，对不对？啊，唔过恁即个无一个新闻吗？一个20岁查囡仔，逐天拢啉红茶、珍珠奶茶，有咩啊？结果腰子内底有啊，几啊百粒的结石。
17: 哦，
16: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人哈。拢干嘛讲？我都安尼做就正常。我安尼做，我都当一直安尼啊、我一直是这样啊。
17: 因为他还没见到棺材。
16: 对。我想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代志。其实我们的思维真的要稍微改变一下。
17: 是
16: 你唔好讲我就是安尼，你唔知影，因为你就是安尼，你都唔爱改变。你的人生就是安尼，真的稍微转个弯，对不对？改变一下自己，因为你改变你家己，你想法改变了，你的人生就对咧改变啦。身体健康嘛是同款啦。人常讲一句话，你知道，富不养生啦，富不长啦，穷不养生啦，穷不尽啦，什么意思？你今日就好嘢，对不对？啊，你拢买顾身体啦，有一天这钱就是摕去有医生开啦。啊，你敢好嘢来顾？
17: 是，
16: 未？啊，穷怎么样？穷不养生。穷不尽，什么意思？咱今日无钱，人讲啊，我都无钱，我是要哪顾身体？但是你无钱，你无顾身体，连工有啊，吼，吼，你搁较无钱。
17: 嗯哼，
16: 伊所赚的钱拢是哪？拢看你个性。那我以前就要讲一句话嘛，少人用身体在拼机会啦，食老用机会在换身体啦。
17: 哦，
16: 尤其对咱来讲，真正足重要。
17: 嗯，
16: 因为我讲过，伊大海边伊管有够宽，包括你的困眠、放尿。哦、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所有一切，像有些人是不是会有重听？
17: 嘿，
16: 那是心气不足，
17: 嗯，
16: 嘛是腰子不好。像有的人是不是会有排便不顺？嘿，嘛是心气不足，因为肾开窍于二阴，二阴就是啥？大便、小便。
17: 嗯，
16: 啊，肾主骨，肾主水。啊，骨就是你的筋骨，所以筋都酸痛，有嘛？跟腰子嘛关系。啊，肾主水是什么？ 就是平衡咱体内水分、嗯、啊你看你的水晶你的膀胱你的频率都跟它有关系呀、啊、
17: 嗯
16: 甚至他都在讲啊有的人讲啊我的尿火酸啊对不对哈、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腰子也不好身体也不饱我跟你讲你的腺功能都不好
17: 嗯
16: 都息息相关呢
17: 是是是所以呢咱就爱和大家来吃
16: 肾益菌
17: 哎、欸，这真救命呢！
16: 我告诉你，他真的，我跟你讲，
17: 响叮当哎，
16: 我们已经帮助足侪足侪足侪人哎、
17: 嗯。
16: 这个故事我就不要再讲了，我只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因为他这个是有交血医院的临床实验的，他、啊、在临床实验的对象是慢性肾脏病的对象，一起成功大学跟中国药大学，他、啊、也是做临床实验，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肾脏的益生菌这四大金刚有没有、
17: 嗯、
16: 它是可以让我们逆转肾的可以对我们的肾宝宝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在2021年它就荣登 SCI 的国际期刊、
17: 嗯、
16: 它是被世界看到的啊，为什么我一直在宣导这块因为其实我们说真的有时间如果有人腰子不好的人还是说、啊、你身体不好的人如果有到医院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到去洗肾中心看一下、
17: 嗯
16: 有够侪人在洗腰子耶，
17: 是，
16: 你感觉讲我看生理开遮好吼、
17: 哦，
16: 啊，一间啊我开也唔得要偌好诶
17: 好。
16: 我希望讲大家吼，甲我甲阿佩我两个定咧宣导者，我把它听进去。
17: 嗯嗯。
16: 其实不要人生等到说啊，像刚刚那个55岁有没有四期的？
17: 哎，
16: 他问医生怎么办？
17: 嗯、
16: 怎么办？怎么办？阿佩怎么办？赶快吃啊！
17: 对，来休息滚起来。进攻歌，
18: 现在进广告喽。
17: 好啦，进攻歌的时间啦、啊，怎么办？就是肾益菌都丢啊啦，对不对？
16: 真的，真的，肾益菌这种东西有没有？已经讲这么久，我相信有足侪听众朋友一早听，曾经还能跟我讲说，吼、哦，我听有够侪个啊，无卡干那做对不起我家己。这样子讲，
17: 哎、欸，就是要对得起自己呀、啊，
16: 对
17: 不对？
16: 然后我们还有碰过说，哎、欸、啊，你什么时候听？他说，哦，我听快2年了。哦、我说你为什么要打、
17: 嗯？
16: 因为我觉得我不打，可能哈，我的人生可能会多悲、
17: 哦，
16: 我不爱，好啊。所以讲，阿佩你唔免甲我拗，阿、啊、你嘛唔免甲我特，我你讲，今日我赶快吼带来好礼就是。免费体验，
17: 给大家免费体验。
16: 哎、欸，我安尼，我有一只无。
17: 呜、
16: 啊、所以今仔日呢，同款是5公分的免费体验包、嗯，但是我要强调一件，如果你有提过，你莫个卡，真诶。
17: 提
16: 过个卡个卡卡个卡是安怎、嗯？一定是食了，家己感觉哎，敢若袂歹呢吼，无过来讨哦，好心诶。哦啊，所以今天哈。我们呢给免费的体验是5天份，对不对？一人一份。啊，说你要索取的听众朋友，我你讲，麦听我讲，你家里来体验就知影
17: 哈。
16: 所以我们的电话是0800-356-789-0800-356-789。
17: 好，来，今天呢，咱赶快和大家。体验包哦，啊，乡亲，你那是真正听足久拢唔捌卡过吼，紧卡这通电话啦哦，真的可以帮你的人生整个大逆转哦。咱的电话是
16: 0800-356-789-0800-356-789，十分钟给您卡。
17: 好，0800-356-789。0800-356-789，只有10分钟的时间哦，祝大家都可以规划胜利人生。谢谢 Amy 姐，
16: 谢谢。
19: 什么？皇上今晚又不翻牌了？这都大半年了，你们连个肾虚都没辙，哀家要绝嗣了吗？
20: 皇太后，皇上不止肾虚，是腰子也不好。唉，除非华佗在世。不然，
19: 我说你们这些死脑筋的太医，现在民间不是都用由4种菌株组合，而且委托2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还荣获国内外多项专利的太神奇肾益菌来逆转肾？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哼！
20: 啊，真有此事！
21: 臣等罪该万死，
20: 我等马上出去买。
19: 站住！太神奇肾益菌是要电话订购的。喏、哦，电话给你们，快去打吧。
21: 遵旨。
20: 0800-356-789，空白空空356-789。
19: 有机的困扰，搞好太神奇圣益菌，让咱做回逆转胜。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是快乐心声节目，我是阿佩。咱今天节目就开始要来讨论一个议题，哎哟，有可能年底大选下就无用哦，因为咧，即卖吼在野党想要伫个咱啊投票迄天吼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的时阵吼来进行一挂公投，哎哟，这唔知噩梦会个重演无？你会记得有一年哦，咱安尼一边投票一边。开票主要的迄个时阵吼，冇公投案呐、啊。那因为公投案也案足济吼，啊，咱底下看迄个题目咧热热等哦，所以就影响着投票的这个速度了哦。那今年咧，在野党想要伫个九合一哦，咱地方的选举的时阵吼，一挂议题要来公投吼，啊，有啥物议题咧？第一咧。变形，像新加坡安尼犯错的人吼，甲点，大家互伊做告白，互伊惊安尼吼，一个是变形啦哦。那再来咧，就是反对废除死刑哦，一个不在籍的即投票定定啦吼，讲即卖按讲，诶，应该会有五个诶，即个公投案就对啦哦。好，啊，咱来讲啦吼，就是讲。变形吼，当然一挂议题，咱是会使好好啊讨论啊吼。啊，但是咧，变形其实，在野党敢那因的一挂立场吼，无啥共款吼。譬如讲，民众党加国民党啦哦，因为这个变形是国民党提出的嘛哦，但民众党这边看还敢那有淡薄啊意见啦哦。包括即卖现任的民众党的立委邱慧如，伊就对我表示讲，讲咧。咱国家的刑法这个制度吼，这款思维吼，比较较偏向吼有教化的可能吼，咱改矫正啦哦。啊，你若用鞭刑啊，用拱的吼，哦，这算吼这个英暴主义这么一边啊，类似有点暴富主义的对吼，讲安尼敢那较无好啦，格格不入啦哦。啊，伫个民众党内部当然因为有无同的声音嘛吼，那黄国昌伊就对我来表示讲，因为即卖党内的意见吼，大家看法无啥共款啦吼，所以因会继续讨论哦，啊，阿袂做最后决定的阶段啦。哦，阿伊感觉讲想要讨论是好代志哦。好，那其实变成即、這个。有意见吼，唔是立委尔啦吼，因为创党党主席柯文哲伊都对我来讲，我哈变形，新改善司法信任度再个来吧，哦，台湾人即卖无人相信司法啦，搁咧讲什么死刑变形，意思是讲吼，咱的。就是以较正规司法诶，这两字哦，司法的制度，咱人民拢无信任嘛，大家拢咧嘲笑啊，对吧？啊，你即卖个上什么鞭刑、死刑吼，那是嘿，这个只会被嘲笑而已啦，笑掉人家的大牙吼，大概有这款的尴尬啦哦。那因为柯文哲已经对我安尼讲啊嘛吼，啊人记者嘛甲问啦，啊黄国昌是今仔日对我表示讲啊，柯文哲伊的意思就是感慨讲过去这几年过来吼，哦就对是我抒发有感而发啦吼，爱讲这主要变形唔是民众党的主张哦，好所以会继续讨论啊，但这个案讲诶。在拜五的时阵吼，进覆二读哦。那因为进覆二读了，也够三十天的冷冻期啦哦。啊，所以伊讲民众党的立场吼，就是因为这个也够一挂阶段嘛吼，会多多的听各方的意见呐哦，就不再做任何的一个评论呐哦。好，所以咧，尊公哦，尊公白影这边吼，那无赞成鞭刑这个公投案吼。会使恭喜哦，即届立委啦，伊毋是买绿白合吗？吼，诶，不，会变成绿白合，为什么？吼，因为民进党应该会否决啦哦，啊，国民党毋是买蓝白合吗？吼，啊，但是咧，即届白营诶，若无加蓝营诶合作吼，有可能就是第一摆绿白合，就等于咧，民进党加民进党合起来否决哪样提案吼，有可能会变成安尼啦哦。 好，那到底变成这个案，国民党的态度到底是安怎吼？其实这个案是由国民党的立委洪孟楷领衔提倡的啦。啊，国民党其实党中央原本表态讲，这干那无啥好，因为咧郑丽文伊是感觉啦，讲因为这届要讨论的议题足多哦，包括。重启和田公投，和田公投阿伯就对了吼，要继续公投了吼，啊个拄啊讲诶，啊个鞭刑不在即投票费时吼，啊步步起来个四五诶，甚至个超过五诶哦。那即卖咧，郑丽文伊个角度是认为讲，那杀出伤济诶公投案都会干扰到大选啦哦。其实伊讲诶嘛是小可有道理啦哦，但是咧伊隔壁还改口讲啊无啦，尊重委员联署所在提出来吼，隔壁改口，本来伊无赞成哦，郑丽文无赞成，隔壁个讲诶尊重啦哦。那国民党诶文传会。诸位陈以信第29号的时阵吼，嘛赶紧起来灭火，讲无误会一场，误会一场哦。好，所以咧，一开始吼，原本国民党吼，不是无赞成的吼，党中央无赞成，可是咧，就有人讲哇，后来出现法条弯啦吼，本来要推翻洪孟楷的鞭刑公投，48点钟来各反悔讲。误会一场啦哦，所以有人讲啊是郑丽文要打脸洪孟楷还是怎么样？但我是无安尼感觉啦，应该就是讲吼，李伟当然因有家己的想法吧，因为这个洪孟楷所杀出来鞭刑公投的案吼。有52个国民党个立委拢是有人数诶，所以表示讲咧，伫个即个立法委员内底，因拢是赞成诶个对啊，吼、哦，所以。当然，因为什么被这么禁吼？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会使刺激因为有的人可能对选举较冷感嘛，对不？啊，这拢无我想要投的，对不？啊，但是咧，对公投的议题呐，有兴趣的，可以增加一寡算投票率就对啦。啊，但是咧，咱个个想讲对啊，进前公投泛滥的时阵，对不？到底是要投票还是要公投啊？都物价已经在开票啊，还有人在投票，这我嘛是感觉有够咸啦。尤其够一个哦，因有一个重启核电的公投啊，永清，你听到有想要昏气无啦？吼，讲咱台湾到底针对这个电的案要公投几摆啦？吼，伫2018年咱投过一个叫做以核养绿哦，2021年够一个什么重启核四对吧？啊，即卖有关核电啊是咧搞笑你，怎么一堆公投案啦、啊？吼，好啦，我是比较吼，伫个反 face 啊好啦，鞭刑啊好哦，一寡较重要，因为我是感觉。这记得较重要啊！你若讲什么不在籍投票啦，甚至什么交通罚款咧，迄个拜托诶，唔免啦，好不好？尤其其实老实讲啦，吼，那真正要修法，唔免公投啦。即摆在野党诶人较济嘛，啊，都因家己手夹夹的过啊。你若真正国民党诶遐支持变形哦，恁其实。手夹的个过啊，对不？进前不是法案就是安尼嘛？恁安尼写写手夹夹的，就会使过过的法务部执行，你干嘛进行公投？得讲嘛是输啦啦！哦，即国民党诶吼，因为即卖民众党还是无啥赞成嘛吼。得讲主托诶，即国民党诶嘛是输啦哦，因为他们只要说服民众党，理论上伫立法院这边都会使立法，都会使过啊。但是因无愿意啊，一惊啦哦，因为变形确实是一个。真争议的这个议题哦，那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哦。比如讲赵少康哦，伊就讲我无赞成鞭刑吼。啊，但是咧上节目的哦，比如讲经理卫生副上讲我赞成哦。啊，像因为这是第一上节目的时阵吼，迄个时阵民进党的立委柯志坚嘛伫现场吼。啊，柯委员是讲伊无赞成安尼啦哦。那相信。啊，你是赞成还是无赞成？我身边我有做过民调吼，有关这个鞭刑哦，其实咧有人赞成，当然有人讲安尼唔好啦，民主的社会哦，鞭刑无好哦，像柯林伊是讲啦，伊讲吼。你变形哦，万万不可哦！伊讲哦，因为国际人权组织大早都已经把这个变形哦定义个做酷刑了哦。那中国老人哦，一个国家违反着人性的尊严，去侵害着人权呐吼。 大多数民主的国家，因有签署签一个叫做国际公约吼，啊，就讲袂使安尼吼，不能对人施以酷刑啦哦。啊，所以咧，苦灵伊的讲法是讲，咱台湾人贸然施行鞭刑哦，都会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甲人道团体的谴责啦，啊，甚至会受到欧盟全面的抵制哦。那伊讲主要是因为鞭刑迄个规定吼。不是自尊心心受伤害呢吼，迄皮开肉绽的永久性的疤痕，这是羞辱的啊，对人权吼、人性尊严的处罚，安尼袂使，袂使以暴制暴啦吼。啊，这是伊的讲法啦吼。啊，不过咧，其实赞成的人认为讲，啊，你都搞错唔对代志啊，为什么我袂使以暴制暴的无？韩国这边不是直播。哎，这个王菲吼，哎、哦，等，这都是等戏得掉了吼，像韩剧啦吼、哦，啊，什么嘛是赶快强调以暴制暴吼、哦，铁拳教育嘛，对不？这个、你法律哦，啊，你底下温良恭俭让吼，袂扶持，

无啥共款吼，变形这个无啥共款。啊，那照苦灵安尼讲啦吼，那人新加坡即卖也够变形啊，国际人权组织唔是得爱甲抗议哎呀呐，人也无啊对不？人爱新加坡吼吼，佮惊路有风对不？而且他们执行变形执行的非常的理所当然，因为讲咧，我就是买吼，无你就卖做歹代志的。那你呐，要做歹代志，我甲你讲白，我就是有变形吼，啊来吼，我就甲你讲安尼吼。好，所以我知道的很多吼，比如讲你讲酒驾要不要变形？变呐、啊，为什么不变？快不共规个啊，对不？毒驾要不要变？变嘛，对不？性侵犯要不要？当然要啊，吼，咱也是要顶一挂吼。就是边形伺候诶吼啊，甲边边相连到天边啊了啊，这也是二组嘛。有的人讲好，我惊向讲，你若讲乖也可能啊，马紧啊，乖的乖你啊，对不？国家牙齿啊，对。诶，有的人安尼呢，啊，但是你甲要甲你讲吼，听着讲会就诶边形真艰苦，会惊哦，啊，都较袂做歹代志吼。我家己啦吼，我家己是较。我嘛是倾向讲会使啦，吼、哦、就变形，七几年啊看卖，无两只底安的更加好吼、哦。我家己私人个人是安尼认为啦。啊，譬如讲咧，你看吼、哦，最近竟然吼咧查这个诈骗案的时阵吼、哦，有一个叫做安心必伤吼、哦，咱剪掉咧侦办的时阵，发现讲双北有足济的远景，竟然咧涉嫌招待，然后泄露侦查的。一寡案情个对啦吼，那伫个张的时阵呐吼，台北地检署的侦办嘛，兵分28路进行搜索。啊，当然啦吼，一寡警察就交保哈、啊，有一些人就被羁押禁见呐嘞啦哦。那我要讲的就是讲吼，这个案哦，这个诈骗洗钱案，以前呐吼，等于讲诈。团吼，即共骗的只吼，甲被害人啊吼，甲骗钱嘛，骗了咧换做黄金吼，这个金块，然后咧，甲这个金块吼，藏伫算类似有那种那个铝门窗啊的那种门挡迄款的，对，甲藏伫内底啦，然后空运哦，归柬埔寨来进行洗钱哦。那有118人受害，金额损失大概6亿多啦哦。那这损失可能挂在，有可能拢是咱的家人哦，有咱的厝边隔壁，都也有可能是我们本人，你知无？所以诈骗足可哦。张阿佩伫个节目都讲哦，就讲咱一般人民希望讲政府啊，对一寡事情无满意的规一寡部分内底吼，第一名就是死刑无要执行啦。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鞭刑会通，可能无定会过的，讲咱人民其实对这款吼，我都奉公守法吼，啊，即个恶人竟然无恶人低吼，足生气的，所以爱讲吼，我感觉公投无定鞭刑会过啦哦。为什么？因为人民基于期待嘛。那再来就是哦，长共诶吼，这是人民觉得政府还有待努力的是诈骗者。那你讲诈团就可恶呀？你俩派人的警察被人涉案呐、啊，来自刑事局啊，有台北市的警察局吼、哦，信义大安南港啊，哇，信义区呢，这伫个这尼大吼，做重要的所在，竟然有警察去进行配合，那新北嘛有吼，新北土城分局吼，甚至阁有迄啥物配合的哦，配合的警察本身伫个警界都有打诈高手的称号吼，小队长安尼啦吼，所以你看咧，你袂足生气吗？足生气咧，你这诈骗集团已经很可恶了，咱的警察竟然还同流合污吼，啊来欺骗。在诈骗那这个善良的老百姓哦，啊像这类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有人知啊，对吧齁？啊，你也讲真正是想讲向骗去，你有时候你会很冤枉，但是这个时阵你搁听着讲嘞啊，警察搁同流合污，做伙嘞，甲你骗钱哦，你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哦。好，所以像这是不是爱讲？变形鬼是咪爱讲，警戒人才好爱讲，讲啊皮开肉绽。那干有人会个做歹代志？不会哈，我觉得会减少啦。毕竟我个人是家己主观安尼认为啦哦。好，那咱讲吼，这个变形吼，有一个台湾的男子吼，伊讲伊伫新加坡都有去用讲吼。那伊为什么去用讲吼？我来讲一下伊的案例啦吼。这个人吼，伊讲吼，伊伫台湾唔捌发过犯吼，连迄罚单嘛都照都丢啦哦。但是咧，伊竟然伫新加坡去用讲吼，为什么？因为2023年伊去新加坡。

去佗的时阵，伊就知影新加坡非常的严，这个是微罪零容忍，小小的罪吼，拢零容忍的对吼。啊，所以伊就足紧张的，你知无？啊，就吼，知影袂使啦，袂使啦吼，伊足注意的。啊，只是讲底下佚佗了吼，讲较放轻松啦。然后咧，伊就买。伊伫遐算佚佗时阵，有购买一支算折叠刀吼，小刀刀啊就对啦。啊，然后伊就伫公车顶面摕出来佚佗，偷偷摸摸的，伊就想讲啊，坐公车无聊对吧？啊，摕出来看一下安尼啦。啊，但是哦，伊个就这个动作吼，伊低估了这个城市对这款代志的敏感程度，去哦走到边啊一个。女主看到，哎呦，坐公车哪有人夹刀啊？出来咧害啦吼！啊，就甲报警啦吼！啊，结果咧，法院哦吼，新加坡的法院讲，无正当的理由提有攻击性的武器，改监禁两年啦。然后咧，鞭刑六个哦吼。那你关两年吼，因为夹刀啊，伫公车无小心提出来看咧吼。关两年变成六个呢？哦，伊讲伊种戆伊啦，无法度相信讲这是真的，只是一个动作呢。啊，我前两天要一个折叠刀摕出来看谁做安怎，无吼，啊，就安尼吼。结果咯，伊讲伊去用关第三个月迎来吼要执行变刑的时阵吼，伊讲安那，伊讲伫个门口都会使听到吼咧戆人迄款声吼，啪啪啪变刑的声都着，然后咧。惨叫声啦！那有个人吼，因为伊隔壁看到嘛，这有好的啊，哔哔出来，拢有个掉啦吼。那换到伊的时阵吼，伊就被命令吼，徛伫一个 A 字形的鞭刑架顶面，啊，身躯安怎爱安尼翘骨翘骨90度啦吼？干嘛？你脚床安尼较翘的惯嘛？创啥？防拱啊，拱脚床啦！伊讲迄个姿势足羞辱的哦。那然后咧，就人话 one two three 吼的英语啊 ，one 第一咧，吼，然后第啪。他个狂了哦！伊讲第一嘞，伊迄阵无感觉疼哦，两秒了才发现讲，哎呦，啊那脚掌敢那火咧烧啦哦！啊，然后嘞讲，啊唔过第一嘞，敢那伊还是忍受吼，因为讲伊进前用手捌蹬起过吼，佮比手蹬起的时阵佮较小块袂疼呢吼，虽然会疼，但是小块袂疼。可是嘞，无到30秒，第二个狂了了，哇死啊吼！讲人生有史以来上痛苦的一摆，开始哔哔出。大腿甲脚掌拢无得控制吼，也想讲咧，哦，第二个已经就糟糕掉无啦，第三个阁累啦吼，伊根本都唔知影天甲地啊啦吼，哎，已经无得喘气哦，心跳变快，已经人晕神去啊，血压升高就对啦吼。那然后咧，讲每讲一个哦，医生拢爱阁甲检查讲，啊，你阁有咧喘气无？袂使好昏你哦。欢迎哦，老伙，明仔再继续讲啊嘞哦，啊，然后讲第四个啊，伊讲要气笑啊啦，哦，崩溃啦，为什么伊也安尼啦，一直哭哦，目屎流目屎滴啊哦，啊，然后伊讲，其实咧讲的时阵吼，因为希望讲卖尽量讲同一个所在啦吼，啊，无嘞，迄一定。会憋气嘛吼？啊，可是迄个讲迄变形官，那有可能讲哦，算啊准吼，无讲进前讲过的所在，就迄个姿势嘛，迄个位置咧吼。啊，所以咧，拢讲着讲一个空嘴啦吼。伊讲吼，迄就是吼，痛死啊！已经唔知要怎形容，痛上加痛。啊，就安尼吼，讲六个吼，六个啦。啊，讲完了咧，当然哦，赶紧膏药啊，休养啊。迄讲拢无多辛苦，你知无吼？连你要。上厕所大便的时阵吼，迄哭落来吼，空嘴拢会憋气，你知无？经过开了两个月的时间，空嘴甲豆豆啊好吼，伊讲这世人永远都袂记得哦。好，所以咧，像安尼变形吼，乖嘛是爱乖啊，对不？哦，比如讲去犯错，乖嘛是爱乖啊，但是讲嘛是爱讲哦。我认为。安尼会遏制啊！你若讲大家拢知吼，我变成这样恐怖，有诶食毒诶人起码敢讲，我唔好食毒起笑，我去塞车对不？我觉得会有所约制吼，我个人安尼认为啦吼，所以咧，第一我是感觉这国民党诶实在是输啦啦，你若真正要变成恁的立法，免公投啦，所以我嘛是感觉算假，因为你还要大费周章搞一个公投，其实这是假哦。那再来公投，也许无定咱台湾人诶认为讲。这恶人吼，都要用恶话来抵，不然嘛是会过。好啦，大家来做参考吼。来第一阶段做我底价先过一段咯，但这个等下可能讲大开讲，你今晚收听是快乐新鲜的节目，我是阿佩。

0: 欢迎各位直播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刚才这首歌曲歌名叫做家人路二段，是由歌手吴贝亚所演唱的。哎呀，家人路二段，台北市家人路二段就是我们快乐联播网地址的所在啦，我们是133号这样哦。那这首歌曲主要就是唱给都市人听，就有点那种取暖戏的对啦，描述北漂的少年人在台北来混倒齁，那种迷茫齁，孤独还有疲累感，家人路二段齁，不错听，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乡亲齁。好，啊，咱再来这个阶段齁，要先介绍齁，要来新北啊齁，这是由咱交通部观光署齁，北海岸加观音山国家风景管理处齁，咱所谓的北观处齁，有主办一个活动，叫做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啦齁。那这个活动咧，伫6月28号的已经伫野柳的地质公园来举行开幕的仪式啊哦，啊主要咧，这活动会一直因为都要放暑假嘛吼，一直到7月中啦哦，啊要邀请大家会使做伙来看这个主题哦。今年的活动是以潮汐艺廊双后传承吼，传承来做主题的对哦，串联艺术加数位科技哦，从野柳地质公园的这夜间地景诶，这个哦，这个气质啦好啦吼，这艺术啊好，整个呈现出来吼，哦，算是一个夜间地景的美术馆的对啦哦。今年哦，野柳时光夜访女王诶，夜间光影活动已经进入第8年哦。那当然会继续咧聚焦野柳的地貌的特色吼，啊是讲家己的静态吼，一挂石啊吼，岩石的对吼，变成一款哈，算比较动态的舞台啦哦。那今年的活动实践就是人人都是策展人的精神哦，所以有结合在地哦，一挂全民啊好啦，一挂在地的国中小师生啊，是艺术大师啊好吼的整个创作的对哦。那底下迄个现场的所在。有分布好几个区的对啦，好，譬如讲入口诶，有潮汐艺廊啦，仿真区诶新潮光镜啊，俏皮公主区诶公主画室等等的对吼，就有那个女王头区哦，搁在女王画布安尼哦，反正咧就是你刚来家吼，你诶游客吼，佚佗诶拢会感受到艺术诶这角度吼，按用不同的角度来看野柳诶美的对哦，那也是讲全球最具权威性、指标性诶时尚活动诶杂志哦。哦，这制作人呢，一行人吼，团队7个人嘛，伫个6月30号甲7月1号，有来遮来翕相，对，好来帮助咱算进行一个国际的行销啦，哦，好，所以咧，这个活动对即卖开始到7月12号为止，每暗6:30到9点限时限量开放参观哦。那因为这是采取预约吼，爱。购买票就对啦，现场要买不是袂使吼，但是伊的这个数量就较少吼，这个只有开放现场少量的售票啊，今年鼓励大家吼，直接要预约吼，伫网络顶面预约会较好安尼啦哦。那活动的期间呢，拜五甲礼拜都有微光市集哦，啊拜四甲礼拜嘛安排做些街头艺人的表演吼，包括吉他啦吼啊气球啦吼、啊、特技表演啦，等等拢有得对哦。啊、所以咧，希望讲咱乡亲哦，伫个暑假期间哦，因为赛到7月12号啦哦，加包括停车场哦，免费接驳等等服务拢总有得对哦。好，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购票啦、交通的资讯吼，你也使参考。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官网哦，啊是卡电话去野柳地质公园来询问拢总会使哦。那因为今拄啊好是暑假期间啦哦，啊这嘛是咱交通部吼、哦、啊甲北关处这边做伙来合办的活动，真的非常的不错，邀请咱所有乡亲来共襄盛举哦。好嘞，今仔日7月1号对吧哦？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职场霸凌，对，今天开始啦吼，咱当然咱的这个心智吼，防止职场霸凌的制度嘛，是今天上路这单来再来讲啦哦。那主要的是这咱们吵得沸沸扬扬的吼，经贸办诶前副谈判长吼严惠新的3月时阵，因为怕被过往去嘛，那因为伊伫个过往进行哦，有写这个西桃路的这个辞呈的对啦哦，啊被媒体披露讲啊。 原来伊是去哦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跟他疑似有该霸凌个对了哦。啊，然后当然这霸凌的代志就沸沸扬扬哦。那行政院伫个调查三个月了后吼，第二十六号吼，顶个月二十六号是对我公布有这个结果安尼啦哦。那感觉就是杨珍妮跟他是有职场霸凌吼，有这款尴尬啦哦。好，所以咧，因为伊涉嫌职场霸凌吼，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哦，杨珍妮就停止了齁，从7月1号的今天的开始啦齁。那当然杨珍妮一本人嘛话往往啦齁，一起指控公调查的过程齁欠缺正当的程序啦齁。啊，个加上公咧一挂经贸办的人齁，其实嘛发起声援杨珍妮啦齁。那不管是安怎啦齁，就是毕竟行政院已经做出报告了嘛齁，啊行政院嘛讲这个报告是经得起考验啦齁。当然一个人伊的管理的风格风评两极，有的人会使接受，有的人就无法度接受啦齁，啊但是行政院调查就是安尼嘛，啊即卖嘛包括公监察院已经启动调查了齁，啊所以就是静待后续齁，看会安怎齁，但他应该就是就会转职的对啦齁。那民进党的这党团书记长范云，伊是有一再重申的，讲吼一个劳工安全工作的环境足重要哦。那唔管是怎样动啊，是即种的啦，霸凌就是袂使嘛，这跨党派咱社会的共识啊哦。好，所以呐，真正有这种不法侵害的事故吼，啊的爱调查清楚吼，就跟党派啊是什么家己人，还拢无关系吼，就就事论事啊哦。那当然，范云表示讲杨珍妮伊的声明，咱当然嘛是尊重吼，伊依法救济。还是伊的权利，那只是讲民进党一定会符合社会的期待，对这件代志绝对袂回避，啊嘛愿意检讨，吼，比如讲，但真正做了无好，啊，得改善安尼，吼，好，所以民进党团这边嘛，基于这样的社会期待，继续来监督咱的行政院相关的部会了哦。啊，来讲到吼，职场安全的卫生法的有关职场霸凌防治的新制的，今仔日上路啊啦哦。那到底啥物叫做霸凌吼？其实霸凌有有一个认定啦吼，譬如讲啊啦，就是讲一个劳工伊伫个做工课迄个所在吼，去有内底的人利用职务还是权力等对等的关系吼，譬如讲上司，其实嘛无一定上司哦，有一挂是集合，譬如讲一群啦，大家拢同事尔，你也不是我的上司啊吼，啊但是伊就集合起来吼，啊冷言冷语，啊是冒犯吼，啊是威胁吼，甲你孤立。给你羞辱之类的吼，就不当的言辞或行为，造成你身体吼、身心健康吼危害吼，这个都算霸凌的对啊了哦。那尤其吼，霸凌有一个比较更会明确的讲权势的关系啦，我不一定是正式的主管啦，有可能譬如讲有人专门咧安排你的工课，还是考核的排班咧吼，啊，平平拢同事尔吼，啊，不是讲职等比我管哦，哦，但是伊对你实在有影响的。那不是讲言语俩吼，伊安排不对当的工课，吼啊，用伊的工作的职权，吼啊，甲你进行你无应当的，譬如讲工课安排啦，排班等等吼，这也有可能会构成职场霸凌哦。啊，当然啦吼，是不是认定黑爱甲其他要件这会判断啦吼？但是这也是算其中一个诶被列入哦，讲是不是职场霸凌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啦哦。好，所以咧其实即卖咱是拢真重视劳工啦，就每个人拢是一个生命的个体嘛。啊，嘛是人家爸爸妈妈的宝贝对吧？啊，来一个职场上班吼，那同事你也无较伟大啊对吧？卖讲长官，因为长官你偌厉害吼，然后你请人，人家也是有付出劳力啊哦，啊你袂使这规定内底吼，啊当大声责骂啦，情绪失控，讲骂人就歹听的话啦，公然羞辱啦吼，恶意排挤呀吼，啊工课刁难嘿，这东西吼，啊有的人个认的嘛吼，就没办法离职，为什么？就是为着一嘴饭啊，你能怎么办啊？啊！但是伫这款情形之下，个工作到很不愉快，很多人都因为安呢就自杀呢，对吧？吼，这真的是也是无鼓励吼，咱即卖政府已经有这正常的管道，会使互你申诉吼，所以唔好做这样讲的代志啦哦。那当然，即几间有人咧讨论啦，讲这个霸凌吼，伊就较个人玩啦。 但是有的人真的是个性跟大家较袂合，比如讲我食饭我都袂较少，啊，我订珍珠奶茶我都袂订伊的，对不？这算不算霸凌？哈，就是说，唔管是跟主管还是同事互动过程，吼，你感受到不愉快，这算霸凌吗？哎，这你也在申诉了哈。啊，但是这个认公是不是霸凌？爱有一个调查的程序，吼，有符合几个要件哈？啊，是不是反复诶？有持续性诶？是不是超出合理的范围诶？是不是真正造成你身心的健康危害？等等，吼，哎，这个。这个认定呢，诶，小夸较严格啦。啊，无有诶讲，啊，就真正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啊，白白订珍珠奶茶，阮就是无订你诶，啊，家己订。嘿，这到底算不算职场霸凌啊？这个认定就有几个要素吼、哦、组合，啊，若真正拢倒会起来了，诶，也有可能会涉及职场霸凌啦。但我是知道现在真的很保护劳工吼、哦，我捌听过的讲啊啦。讲吼，只要那劳工去申诉诶，几乎拢会赢啦吼。因为，譬如讲有诶人蓬头垢面吼，啊，无要洗身躯吼，啊，原本伊去应征一个职业诶时阵吼，伊是徛柜台，你知无？但是咧，伊就是实在吼，做垃圾诶啊，真假唔敢乌色色啊，啊，结果咧，店家毋是甲辞条咯，叫伊甲迄落之前毋是哦，甲换部门啦，卖互伊去面对客吼，因为。哎，无好看嘛，对吧？结果咧，这个人啊啦，去甲告啦，哦，就去申诉，去讲迄个老板对他歧视，吼、哦。结果你敢知相亲赢呢？哦，这个老板赢呢？哦，伊讲你袂使因为人的外貌，无身洗身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扛调离职位。啊，你讲这有含无？我是感觉就含的啦。啊，但是呢，由此你就知道吼，大概十件吼，有十一件拢会徛伫劳工的立场来进行宣判吼。所以现在劳工不告老板则已吼，一旦告，其实赢的机会就大吼。像我拄啊讲的这个咧，咱正常人会认为讲啊，你家己唔洗身躯，啊人咧卖食的物件，啊规个身躯臭毛毛对无？真假唔假，内底迄种乌索索，人咧看到就讨厌啊对无？啊唔是家你之前啊，人是家你换掉调一个部门，互你唔免接触。人客呢，安尼袂得哩吼，伊家讲这个职场霸凌哦，啊，阁有哦，袂使问有结婚无啦吼，啊，袂使问年龄啦，为什么这叫做年龄的歧视？所以依咱的法令真的是还蛮站在劳工的这个立场啦，在处理事情，啊嘛希望讲互相尊重啦吼，人讲头家尊重劳工，啊劳工嘞，你嘛爱讲尊重啦吼，互相安尼，我感觉社会。较和谐，好，好啦，今天的节目直接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些干货。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葫芦在井盖，兄弟何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0: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 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1: 做龙的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不急，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不急，
11: 温室要翻新
12: 同款不急，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11: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发哥，发哥开讲啊，想要大家讲的一个题目是讲，台湾需要一个励志的故事啊，我们需要一个励志的故事。啊，主要讲的是啥呢？就最近大家拢在看电视，大家拢关心啊，一个足热门，全世界拢足关心的一个。节目大家拢咧看这个世界杯诶足球比赛，那么这个足球比赛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开始进入到越来越热门的时段了，就是32强已经选出来了，32强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32强开始要到淘汰赛了，那么第一波的淘汰赛第一场啊。日本就对上了这个曾经是4次的世界杯比赛的冠军的巴西呢。那么第一场日本就被淘汰了，因为现在最后的32强是淘汰赛了所以日本第一队就碰上了运气不好就碰上了巴西队，最后以2-1这个日本被巴西淘汰。那么，日本不是这次运气比较不好的队伍而已的。你像那个在世界杯里面曾经都是表现非常杰出的，像德国队也曾经是进入到世界冠亚军比赛的队伍啊。在第一波的32强的第一波的淘汰赛里面，他也被淘汰了。那么像荷兰也是世界杯进入到四强赛里面的队伍啊。在第一波的比赛里面，他也被淘汰了。那么，所以很多球是圆的了，到底谁会赢，谁会输，都很难讲啊。所以，但是日本在第一波被淘汰了以后，日本的球队非常有风度啊。他输了以后，对着从世界各地赶来看这个球赛，替日本的队伍加油的这个。球迷呢？日本的球队对着这个全场的替日本加油的球迷呢，一鞠躬，表示很抱歉，我们输掉了。那么日本的球迷在所有的场地里面，为日本加油的、为巴西加油的，也都鼓掌给他们，这个安慰，甚至。打败他们日本球员的巴西的球队也过来抱抱他们，替他们安慰。这个就是一个运动的精神嘛。那相对的，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很不堪的一个情况是什么？韩国的球队在这个上面前面的比赛里面，他们没有进入32强，他们被要进入32强的比赛里面就被淘汰了，结果韩国表现出全世界不可思议的文化，他们不但输了球，也失去了让全世界觉得不可思议的品格，不但是全国的韩国的群众呢，在报纸上、在媒体上、在这个网站上大骂他们的。韩国的球员让国家丢脸而且大骂韩国的教练说呢是国耻，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呢连韩国的总统也都跳出来大骂韩国的总教练，替国家丢脸。总统呢，总统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当你的球队失败的时候，你不是应该站在一个国家领袖的立场来安慰球员、鼓励球员吗？结果总统李在明竟然也跳出来骂国家的总教练，骂国家的足球协会的会长，跟着球迷骂这个总教练。骂的这个总教练几乎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呀、啊。还有这个球迷里面， 还有很多店家呢，说呢，永远拒绝这个总教练洪明甫呢，到他的店里面，永远拒绝到他们的店里面来光顾。啊，有一些料理店呢，说呢，拒绝总教练到他的食堂里面来吃饭。全世界有这么样糟糕的这个国家的国民的品质，这个新闻不但变成了全世界的笑话，全世界的网站的网友都在讽刺韩国人，实在是太刻薄了。这样的国家的文化太刻薄了，也不过就是一场球赛，也不过就是一个运动，足球运动，韩国踢输了一场足球赛，打败了没有办法进入到足球的总决赛。从总统以下，韩国的所有的足球迷、所有的人民都在骂这个足球教练，都在骂这个足球的门将，都不欢迎他们的足球员到他们的店里面来吃饭，而且呢，要把这个总教练呢赶出这个韩国，使得这个总教练呢还没有回到韩国就已经把总教练的职务呢把它辞掉了，而当总统的现任总统，竟然把他们的足球总教练的会长还要追究责任，你看看那个足球协会的会长怎么受得了？这个足球协会的教练，我跟你讲，他没有自杀就已经很好了。他怎么会受得住这种羞辱呢？啊，这种新闻在全世界的网站里面、球友里面传出去，没有一个国家不耻笑韩国，不但输了球，还输了国家的品质。韩国人把一场足球赛的失败当成国家的耻辱，他连累到连足球员都被羞辱，这个国家怎么一回事啊？不但输了球，还输了国家文化的品质啊！这才是真正的大输特输了。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光荣。这个国家非常的小啊，就是发哥上次所讲的，就是活得角。活得角这个国家人口不到54万，在非洲西非的一个小岛。54万人口，这个国家曾经被西方的列强，像葡萄牙这些国家殖民了500年，这个国家才独立50年，这是第一次呢，踢进了世界杯的足球赛。非洲有8个名额啊，也就是说要参加世界杯的足球赛，非洲可以有8个代表队。佛得角呢，在非洲比赛的时候要选拔8个队的时候，佛得角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把这个非洲有一个大国家叫做毛里塔尼亚，把毛里塔尼亚把它踢翻了，所以他得到了代表权。那代表权到世界杯去比赛的时候，才没有人，很绝大部分的国家的人都没有人听说过有佛得角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啊，我的细湾呢，比我们高雄市三明区的人口还少，所以你想想看，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去参加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赛啊， 他竟然能够一举呢，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比赛里面呢，第一场啊，就对上了西班牙的这个世界上曾经得到世界杯的冠军的球队的西班牙，竟然以0-0呢，把他踢和了。在这场踢和的比赛里面，为什么被全世界里面所注目呢？因为西班牙曾经连续呢攻他的城门呢，连续攻这个城门攻27次，攻到城门底下去踢这个最后的零角一门，连踢27次攻城门。都被一个40岁的门将，叫做沃奇尼尔，叫做沃奇尼尔。这个门将40岁了，连27次把这个最后临门一脚把他扑救下，所以最后的比数竟然是0-0，把西班牙把他踢平。这一仗打下来呢，全世界轰动。一个默默无名、没有人知道的小国，叫做活得角，竟然以0-0把世界杯曾经过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的西班牙队呢，把它踢和了、踢平了。所以报纸上整个就沸腾起来了，网站上、电视上都沸腾起来。那么沃奇尼尔这个门将啊。一下子就爆红了，爆红起来以后，网站的流量竟然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呢，他的粉丝群呢就达到了1000万以上。他原来的粉丝群是没不太有人看的，因为他踢平了西班牙，大家都注意到说这个门将到底是谁能够。把西班牙的所有的名将，在攻门的名将，世界杯有名的名将的球都挡下来，大家就去查这个门将是谁，查了一下是一个40岁的老门将，叫沃奇尼尔。他一下子他的粉丝多达1000万，3天以后他的粉丝。暴增到1500万，比全世界的棒球的最红的大谷翔平的粉丝人还要多啊。那么这还没有达到高点，接着几天以后呢，这个活得角第二场比赛就要碰上乌拉圭了。那么当活得角的门将沃奇尼尔被注意到的时候呢，因为他和西班牙踢完足球的时候，竟然在这个踢平的时候抱头痛哭了。那么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这个人生最光荣的时刻，我最遗憾的是，我的母亲不能够在现场看到我。”在世界上发光发热的时刻，我最想让我的母亲看到我这一刹那，在世界上发光发热的时候。然后记者一访问，他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沃奇尼尔从小的时候就是由他的奶奶养大，他的母亲很早就离婚了，那是由他奶奶养大。那么他后来，他的奶奶得到了这个阿兹海默症，已经过世了。他的母亲也已经独居，在外面独居了。所以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美国民主党有名的参议员就马上打电话给美国的国务院，给国务院，然后给国务卿卢比欧。叫他说：“你应该交代美国驻这个活得角的大使馆那边呢， 替他办手续，让他的妈妈有机会马上签证，让他飞到美国来，而且飞机票的钱都由美国出，让他在下一场比赛的时候，他的妈妈能够在球场看到他儿子的比赛。这我们就看出了美国人在做外交的时候有多厉害，怎么样去获得民心，怎么样去获得人民的支持，怎么样去获得友邦的这种支持，这你就看出来人家外交的力量有多厉害。美国当然就破例的由国务院发出了他的入境的签证。而且帮他买了机票，让他的妈妈呢，火速的坐下一班飞机呢，来到美国，破例的给他签证，破例给他买机票，飞到美国，让他来得及看波奇尼亚和这个活德角和乌拉圭的比赛。第二场比赛就在几天以后。活德角和乌拉圭做了第二场比赛，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让谢坤姐帮我们等等。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7: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6: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7: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6: 那当然，
5: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发哥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我们台湾需要一个励志的故事。那么过了几天以后，他的母亲赶到了美国，刚好赶上了这个活德角和乌拉圭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这次是双方都得分了，双方都非常努力。乌拉圭也是南美的足球的强国啊，和当初韩国在亚洲也是强队的队伍一样。那么这场队伍呢，这次呢，波奇尼亚这个守将呢，当然没有可能每一个球都守得住，没有办法像神奇迹不可能永远这个再重演第二次了。那么乌拉圭终于攻进了两球两分了，但是活德角呢也显现出奇迹呢， 也在进攻的时候也攻进了两球啊，所以这个也是佛得角这个国家在世界杯里面首次呢攻进了球，得到分数了，使得佛得角这个国家，这个小国家，他们的国民所得的收入是很低的，但是他们的国家的球队，他们的国民为了要看他们国家的球队在第二场的比赛，多少人倾家荡产呢？把家里很多东西的预算，一整年的预算，都把它花掉买来买一张机票，来买一张球票，进场去为国家队加油，所以挤满了佛得角的观众啊，来替他国家队加油，所以使得他佛得角呢，充满了佛得角的观众，那最后在国家队的这些观众的加油之下呢，佛得角攻进了两球。终于把这场球队呢，以2-2和乌拉圭打平了。那么打平呢，在队伍的积分里面就是一分呢。那么佛得角在第一场踢平了西班牙，得分一分；第二场踢平了乌拉圭，2-2也得分。一分，这两分呢？那么这个佛得角这个国家，因为连着两场，第一场踢平了欧洲的足球强权西班牙，就已经很轰动了；第二场又踢平了南美的足球的强国乌拉圭，又踢平，而且还得两分，那更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佛得角呢，就变成了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国家。也就是这个国家呢，在短短的不到3个礼拜，本来没有人知道的国家，变成全世界绝大部分人都知道了佛得角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存在。有不知道的、无数不出来的人，开始去查地图，开始去看世界地图，佛得角在哪里？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有更多的人在网站上去搜寻，这个国家的历史到底是什么？这个国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国家开始在世界的公民里面。被人家知道了国家的名字和国家的历史，这个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有多大？你想想看，一个国家从默默无名，世界上98%以上的人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名字和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国家的历史，3个礼拜不到，让全世界很多。所有的世界关心世界足球的人开始知道了这个国家，这个足球队替这个国家带来多大的贡献，所以连佛得角的总统都飞到美国去，和这个足球队的每一个足球员的热烈的拥抱。这个总统告诉每一个足球员讲说：“你们都是国家的英雄。”发哥讲到这里。是要告诉你，佛得角的总统和韩国的李在明的总统，把打败战的球员每一个都痛骂一顿，而且是在报纸上、在电视上，指明了球队的教练，指明了足球协会的会长。指明了这几个人要负起责任，而痛骂这两个总统的高度、文明的高度。你认为一个西非的在非洲，你认为他们是野蛮文明的 国家吗？这一笔反而是韩国的李在明是一个野蛮没有文明的总统啊，而是这个活得久的总统才是一个鼓舞人心、有励志的心理的总统啊，对国民有励志性的总统啊。发哥讲这里就是要我们政治人物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你讲一句话，对国家的影响是多大啊？你怎么能够随便可以侮辱一个球队和侮辱一个代表国家运动精神的棒球队也好，足球队也好？因为运动不只是运动，总统岂可以因为一个运动的失败而侮辱球队呢？那代表总统的文明程度啊！好，接下来沃吉尼尔这个门将呢，我们看他的一生呢，他11岁的时候就去参加球队了。他去参加球队的时候，开始踢球的时候，教练曾经问他说："你想当哪一个位置？你要当前锋呢，还是怎么样？"他说："没有，我想当门将。"他11岁的就选择了当足球的门将，那么一直就踢球来就当门将，一直到后来他在学校，在他自己的祖国念书，辛苦半工半读，念到大学毕业，建筑业毕业以后，然后他到葡萄牙去念，去踢足球。他去踢足球的时候，他的位置还是门将。他一辈子踢到40岁，踢足球踢到40岁，位置永远就是门将。但是他在门将的时候，一直都默默无名，都默默无名。在葡萄牙踢足球的时候，一直默默无名。我们觉得励志的是在哪里呢？任何一个人工作做一个位置，也许10年不变更他的位置。忍耐的寂寞，这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啊一个位置了。但是呢，他还能够守住那个位置，10年没有变更位置，还是踢那个足球10年。但是他竟然守住为那个位置20多年，那就是不得了的。一个意志力的，除了这个意志力可以来讲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讲。作为一个足球的门将，除了说他有这个天赋以外，

的时候，他没有更改他的意志。那样的一个永不放弃自己的立场的20年，是多么困难的20年。更令我们意外的是，当他的球队达到最巅峰的时候，他已经接着和西班牙踢成0-0，和乌拉圭踢成2-2，接着第三场又踢成 B 和另外一个球队 B 和0-0的时候，他们已经确定可以进入到32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他到最巅峰的时候吧。但是他却接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事情？他竟然失去了职业。葡萄牙的那边的球队竟然给他一个失业的通知，也就是说你太老了。葡萄牙的职业球队那边说，我们不再聘请你，而要聘请另外一个年轻的足球将。30岁的足球将，而不再聘请你了。他在这个时候，在足球世界杯足球赛得意的时候，但是他却失去了职业，失去了职业就没有薪水了。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就像圣经里面所讲述的故事一样，当全世界都给你关掉另外一扇窗的时候，上帝却给你开了一个门。在这个时候，巴西这个全世界最多这种所谓的足球职业团队的国家呢，竟然听到这个消息呢，有3个足球俱乐部，也就是职业的足球俱乐部呢，听到他这个消息呢。马上就真的要聘他呢，到他职业这个足球俱乐部里面去当他们的足球的足球员，守门员的角色，薪水都比他原来的足球俱乐部的薪水的10倍以上。那么所以呢，天没有任何绝人之路。葡萄牙的足球俱乐部把他的职业的那个门关起来的时候，巴西更好的一个条件的足球俱乐部给他开了更大的一个门，让他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去驰骋、去发挥。我们要学习台湾，要理解的就是说。台湾的处境也曾经是这样子，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最艰苦的阶段，台湾在被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全世界都对台湾关起了门，我们失去了非常多的邦交国家，更是少到呢剩下十几个邦交国家，但是。当台湾的经济力慢慢成长出来，越来自己越有实力的时候，我们实质的有台湾有邦，虽然没有邦交国，但是有实质的交往的国家，争相的和台湾要建立经济这个来往的国家，反而越来越多。台湾不用签证就能够进到那个国家去做经济活动的国家。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台湾现在经济、晶片、AI 产业越来越实力越来越雄厚的时候，台湾现在呢，真的要和台湾建立 AI 产业的产业链，真的要在台湾的晶片厂到他们国家里面去设厂，要和我们经济连结的国家都到呢。如过江之鲫啊，抢着要和我们建立关系的，抢着要。

和我们的晶片事业连结的，抢着要和我们的经济连结的国家，多的抢着要和台湾建立关系的多的，就像现在的活得脚一样。你只要具有那个能力，你只要具有那个能量，等到你不断的打开那个生路，等到你忍过了那个20年的那个寂寞，等到你具有真正的力量踢倒你的对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忍耐过20年的寂寞以后，等到你成长变成一个巨人的时候，你的事业的门就打开了。所以这样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整个人民、整个领导者要不断的鼓励我们自己，鼓舞自己，而不是学韩国，连总统、连整个民众都自己伤害自己，自己骂自己人。韩国其实在全世界的足球的排行榜的实力的排行榜，其实只有第40名。本来韩国的足球的实力本来就不高啊，它的排行榜才是全世界的第40名而已啊。尤其是球赛，本来胜负就很难说啊，为什么你的足球队输了？第一场的时候，发哥不是讲了吗？他第一场在墨西哥比赛的时候，墨西哥是这次比赛，他是在人家的本场啊，在墨西哥比赛啊，对手是墨西哥啊，他的门将并没有犯错啊，只是一个球没有报警，被墨西哥踢进一球，全韩国的群众都在脸书。都在网站，都在电视里面大骂那个守将啊！那个守将是韩国能够踢进亚洲杯，能够代表亚洲的英雄啊！能够韩国之所以能够代表亚洲杯去踢世界杯，那个守将是英雄啊！结果你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一个疏忽而已啊！你把韩国人自己的英雄骂成了狗熊。整个国家队当然就越来越紧张嘛，越来越紧张，当然就踢得越来越反常嘛。所以整个国家的士气，整个韩国的足球队的士气就被你们国民骂得崩溃掉了嘛。哪有一个国家的足球队受到国家国民和国家总统这样怒骂的呢？就韩国人嘛。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更荒唐，就是乌拉圭啊。乌拉圭踢输了，又没有踢进32名，你知道他们国家有多荒唐吗？竟然踢输了，他们国家足球协会的总协会叫他们取消了他们回国的包机啊，叫他们的足球员自己想办法，自己买机票，自己回国。天下就只有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最荒唐的两个国家，一个叫做韩国，一个叫做乌拉圭啊。台湾千万要从活得脚的努力得到一个励志的一个好例子，绝对要从韩国和乌拉圭学到一个教训，一个无情的、一个刻薄的人民。一个无情的、刻薄的总统，绝对会把国家带向地狱，绝对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多谢你的收听，明仔载同一时间再见，拜拜。那么给发哥1分钟的时间，骊山的春茶已经来了。骊山今年的春茶非常的棒，因为在清明前后下了一阵雨。那么，在1800公尺的地方，这一阵清明的雨是时来最好的雨，在云雾凝结之下，使得这一次的骊山春茶非常的清香，就。
高温的呀。那么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非常好的因缘啊！这次我们分到的发哥分到的这个配额呢，骊山的春茶还不多了，只有几十斤呢。那么同样的，发哥也偶然的机会呢，有一个机会碰到六龟的啊朋友啊，他呢在六龟的山里面，大家知道日据时代，日本人在六龟的山林里面，他们实验过啊六龟的这些茶叶。那日本人走了以后，这些茶叶呢留在深山里面，变成了野山茶。这个野山茶最近才被重新整理，被发现，变成了六龟现在很有名的六龟野山茶。这量当然不多啊，那野山茶怎么会多呢？它不施农药，也没有特别啊施用这个肥料，它这个气味非常的芬芳，非常的独特。现在六龟野山茶非常的抢手啊。那么六龟刚好朋友啊，汉发哥有熟呢，我们也拿到了一小部分的六龟野山茶，非常的稀有，非常的珍惜。要的朋友也可以同样的找吴太太啊，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可以订到啊骊山茶，可以订到六龟的野山茶。同样的，发哥讲的，我们屏东啊，唯一的圣山，啊，北大武山在1100公尺的地方，从日据时代就种有这个阿拉比卡的黑咖啡，啊，现在阿拉比卡的黑咖啡来喝它也是最香醇、最可口的时候。阿拉比卡的黑咖啡也同样找郑太太，哎，吴太太，你打这个电话给吴太太就可以订到这些珍稀台湾的山林之宝，山林之气凝结的最珍贵的啊，台湾黑咖啡、六龟野山茶，还有我们骊山之宝——骊山的高山茶，请你打这支电话找吴太太，0983468356，0983468356，多谢你收听，明仔再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19点整。
13: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0: 大家平安，大家好，莫怪讲咱咧听众伫娱乐。阿强哦，你个片头哦，用这首歌，会赢只汤饼，真正听着足煞心啊！艰苦囡仔，艰苦囡仔，出外个囡仔吼，若听着这条歌啊，更加爱拍拼啦，因为歹命囝个咱，更加爱拍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请恁大家相信我，请恁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做优孝子，因为出世家境是四片壁，落土八字是天注定，父母请咱是规身躯当官，哎呦，予咱看到心肝有够疼，会赢才通拼，毋是爱拼才会赢。面对着困难，咱千万都唔通惊，唔通惊。安尼即，干那歌词看写了偌好就好啊！通人娱乐啦，来听种朋友我总请，有闲甲无闲的，大家拢总爱来听，就爱来参考较有影，身体健康嘛，才会好命。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啦。你偌好个啊？你有参像郭台铭遐尼好个吗？你有参像郭台铭哦，钱济甲开袂完，唔知要安怎开吗？艰苦囡仔，艰苦人，你更加无破病命啦！你若有钱人，钱若敢开啊！我甲你讲啦，人个厝是住迄落凉风雕啦，啊，你是哦厝边头尾看到足衰潲啦，有影？我袂讲阿强，你讲啊错咯！人个若好个吼，伫病院内底一大套房呢，大套房呢。迄有诶一寡吼好野人啊，政治人物啦，啊是讲哦一寡遮个有头有面诶人啦，着搁哦着去甲探病，甚至有诶着搁送花啦、送罐头汤。无啦，阿强有靠腰啊，迄殡仪馆遮咧送花啦、甲罐头汤，哦送花盆啦，好啦，我讲一个伤紧啦，送花盆啦，啊即后摆嘛是爱送啦，先提早送嘛无要紧啦，无紧无急食百字啦。你看郭台啊，你讲着郭台铭来。看啦，这两天全拢是伊的新闻啦，手机啊拍开啦，新闻嘛咧报啦，新电报纸嘛看啦，电视嘛报啦，啊一挂朋友吼，安尼用迄个赖传郭台铭的新闻传落我，我上届无差不多超过十个朋友传，这两天关系着，阮咧怪蛋的新闻啦，啊好敢若袂亲像，我怪蛋啊敢若亲像阮老爸、阮大兄咧。啊，强哦！啊，你都比较比较评论，无你嘛讲一下来听看卖啊！啊，过档的都带一个某，都已经遐尔啊少年啊！啊，是啊，最近啊，在拍这个高尔夫球，强啊！你唔是有哪有咧拍？我咧讲过档的，我踮在国华高尔夫球场，拄过了拜啦，伊个主动来甲我拍招呼啦。伊这个人哦，真客气啊，唔是主动来甲我拍招呼啦，我就甲举手，哎，过档的你好啊，我等档的啊，人伊主动行过来甲咱握手呢。客气到要靠边的，就是伊捌一摆，踮在毋知第三档啊，第几档，一间震动，互迄个干地50万，50万，哎、欸，一间震动毋是遐尼简单嘞，迄怪档的，你老咧拍球，你就知伊一间震动啊，差不多100、130、140，伊举啥物杆啊，你敢知？伊举7号木杆嘞，咱一般拢是7号拢是铁啊，啊都有灰啊啦，7号的木杆你捌看无？我甲即摆拍球拍久，我也捌看啊。迄古早个球车啦，人伊迄安尼背一下都甲背入去，一车都入去啊啦！迄干地安尼跳，甲鞋啊遐嘛歪，哎呦！啊嘛有人咧讲啦，啊，干那互迄个50万啦尔，阮只干地几百个呢，无你嘛讲加加减减哦，啊分一个红，看要1000、2000嘛好。啊，拄啊，确实阮强啊，来阮强啊来拍球啊，那个排底啊吼，拢嘛一日500、1000，我拢固定个啦。迄个大家来看我哦。来去咧拍球哦，亲好吼，都咧叫啊，强档的哦，哎呦，足久拢无来阮遮拍，无你是走去倒死。我讲个球场足济所在，通好死嘛，免走来遮死。嘿，迄那球场哦，我咧讲风水真正有够好，为虾米那爱拍球？其实有当时啊，咱人真正爱运动啦。有诶讲，哎呦，迄高尔夫球是好野人咧拍，无影啦，一张球啦，互你3000几块啦。你就同归天去啊啦！一张球呢，18洞拍煞上界无嘛4点真久，哎、欸、啊足济吼，要伫拍球当中哦，做出着足济生意呢。 欸，你参照讲，我是去啊，无咧做生意啦。啊，我若咧拍球上惊去拄着迄个卖保险的，我讲哎呦，你唔通招我买保险啦？啊是啊，那你无你有买无？我讲吼，我都拢无咧买保险。啊，你是无钱通我买吼？唔是，我都是因为钱伤济啦，钱伤济，你要甲我相加吼？我都无咧靠讲保险遐赔我啊。啊，不过买一份比较较有保障，我知我都钱已经足济啊啦。我若搁买保险哦，恁咧保险公司吼会互我领倒去啦。我唔免，我钱足济。大家听到了嘛？啊，安尼后一组讲歹，较强啊。高尔夫球吼，会防卖，就是讲你每一粒球拍的拢装无同款。后迄个点草啊，讲起来胃头疼人啊，强哦！啊，你是安尼讲到这过当的？啊，人最近拢甲一个差不多五十岁的查某人啦，听讲离婚啦，啊，后囡仔啦，啊，讲这专门咧做人的小三啦。你有去甲问伊啦？伊有讲，我著专门咧做人个小三个啦。迄新闻报纸吼，有当时啊咧报吼，你爱去，你爱去对纠正。我另讲若拄着过当个，我才甲问。这应该是球友啊，尔啦。像我阿强，我咧拍球啦。啊，咱都某也无咧拍，啊，拢甲朋友、球友咧拍。啊，拢靠咱家己咧讲腿。啊，搁招两三，因为迄一组四个人，三个人卖拍，两个人卖拍，大部分拢四个啦。啊，都一日咧讲腿啊，搁招大家在嘛咧腿讲腿，都无咧空个讲，一半摆啊无吧。上介好看，但讲两个查甫，两个查某个，迄讲着加真有威哦。哎呦，迄十八档拢嘛用行个，拍到第十八档个时阵，搁唔敢无啊，等拍煞啊，想讲等下着搁食一日饭啦。啊，这天地所设，唔是地主作个啦。啊！即卖吼，人个查某人咧拍球吼，哦，咧这服装穿着拢哇水个呢，这是拍高尔夫球上界基本的礼仪啦。啊，我嘛足济女性拍球的朋友啊，我嘛常常两个去拍，两个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个啊。啊，你吼心肝内莫有邪念啦。人阮某都未讲啥，阮某拢甲讲啊，明仔载要甲啥物人去拍球，要甲太子油饭个头家啊，要甲啥物人去拍球，我讲无啦，甲淑珍啦，啊嘛有迄个淑娟啦，嘿。啊，嘛有迄个利剑呐，嘿，哦，啊，若安尼，若甲查某人拍球啦，拍了若忝吼，都过暗啊，唔通转来啊。我知，这某都是对咱的信任啦，对咱的信任啦。总讲伫外口过暗哦，伊嘛未怀疑讲，嗯，啊，咱唔知安那，袂啦，袂是嘴咧讲啦，袂嘿。啊，奇怪，啊，过当诶，招查某人拍球，较接甲这个查某人拍，恁就敢讲这是职业的小三？有当时啊，我感觉讲台湾人实在是真无聊。你啊咧管人讲厝内猫啊生几只，你啊咧插工人，啥物人甲啥物人咧做伙？啊，拍一个球啊，尔你敢有掠眼在床啊？哎呦，新闻讲讲甲袂听哦。啊，一寡只网友啊，讲啊，我最近两工啊，安尼甲看，讲啊，过档的娶到迄五十岁，那唔爱去娶迄落二十岁、三十岁，娶到迄五十岁老查某。过冬的今仔是今年几岁啊？七八十岁啊呢？那伊娶五十岁，这有哪算幼气的呢？这不是后生呢？什么咧老查某？你共算长甲无一块好？人欢喜就好啊，要找少年的，要找老的拍球，管你什么代志啦？足奇怪，你实在是有够无聊呢！啊，我搁讲一个吼，啊，逐工咧食山珍海味啦，有当时啊嘛爱食些老菜脯，啊，倒位啊？你搁看，啊，少年的甲比较较侪岁查某人咧讲话吼。欸，迄种修养是无共款呢。啊，好嘢人嘅饭，我嘛唔是遐尼好芳啦。你看过档嘅进前，因即卖现任嘅太太，都郭太太郑小姐，欸，较早是舞蹈老师呢，较早是咧教跳舞嘅，人嘅身材敢无好，欸，差过档嘅要到三十岁呢。啊，迄当阵哦，两个咧交往嘅时阵，唔是你拢在共骗想，人即卖生几个囝，生三四个啦，啊。啊！我讲五好家人的饭，我实在有影比较较无好芳，为着啊社会观感无好啦。结婚的时阵，两个人搁去律师遐签啥物呢？去遐签迄落婚前协议，就是讲哦向法院申请翁仔某分别财产制啦。这是啥物种概念？简单讲，就是讲我的永远是我的，你的永远是你的。咱虽然吼站在婚姻上是合法的，会当。共同享有的就是讲啊，三顿咱咧食，这拢咱今仔日食早起、食中昼、食暗顿，这拢总是咱两个啊。但是名下的财产啊，拢总是我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就是因为你看看郭台铭哦，伊的鸿海，伊的股份遐尼济，伊做一个董事长。我即卖来甲你结婚了后， 你为着社会观感无好，这个我甲教，我节目当中我前下我都讲啊，你都去查历史吼，去签一个婚前协议，就是讲夫妻分别财产制，安尼人家的主持人也是讲社会各界都未聘请到恁太太，啊，恁两个阿公阿婆都有闹恩爱，你甲看人即卖生三四个啊啦，对唔？啊，想讲安尼，今年三月的时阵啦，人个贵党会听无？2500张的股票送伊呢？2500张是啥物种概念？那伊即卖红海的估计啊，要甲成十亿啊！哦哟，啊！来较戆个嘛，要来计好个人，倒一个要计算机个啦，讲一个较现实个，倒一个要计算机个啦。啊，会算机吼，拢爱怪查甫人啦，唔认真拍拼啦。你若要变好个，其实足简单啦，用手拼，唔是用摆啦。唉，查甫拢同款啦，食了山珍海味，有时阵嘛想讲要来食只山山。看他吃散的嘛，想要来吃空肉饭，啊，空肉饭吃久吼，想忧愁嘛，想讲要来吃这散的，这足正常的啦。尤其你若讲钱济甲讲哦，唔知影要安怎开的时阵，像过冬的钱敢无济。我讲真的啦，伊阁吃无三万工啊啦，七八十岁啊啦，伊钱要开你倒位去，你钱要甲人收家呢啦？台湾的首富呢？好啦，我做一个结论啦。我一挂朋友嘛有咧听啦，规个事件吼，只有法律上合法的太太有提出着看法的权利啦。其他人根本都无资格通好参与啦。人无一定人因的太太甲认同着因翁所做的行为，人因某都无咧讲话，恁是咧讲啥物潲啦？或者是人一定讲好啊？那强这个物件，敢有可能讲好？有钱使几多的下无啊？你甲想讲，其他的人哦，拢无资格介入啦。只有因合法的太太哦，有提出着看法的权利啦。只有因太太有发言权啦，尔。人个两翁阿婆都无讲啥，我讲真嘞。那翁阿婆那同意嘞？哈、啊？你看迄新德，人迄个做吊车的，唔是带五六个某？唔是弄乱我规经，人个人呐送人租人呐送人呐听你啊！你管台讲，哎呦，迄租水塔遐歹，人听就好啊！你是咧管台人哦、喔，啊会讲的人，我甲你讲啦，拢是嫉妒啦、心生人啦。嗯，啊，强讲哦，你讲到对有对啊？对啊，你袂心生过当个带少年某，你袂心生过当个即摆退休的生活，逐工咧拍球，带查某囡仔咧拍球。啊，我嘛希望安尼呢。我查某人都唔对人的，因为提无济啦。我都有影，人我来去拍球，人迄有查某囡仔拢哎呦阿强哦，强哥，做你忙哦。阿强你哪咧讲？唔爱。啊，咱拢消费提500-1000，手当然嘛，你做你忙，看你忙大富翁，啊是要忙小母猪，又在你哦。人迄主动要互咱忙呢。查甫人爱大方嘛，啊有诶毋是啦，靠卡要死，靠卡，哎呦，钱赚赚遐济是要创啥？我问你啦，起来拍球诶真济拢司机呢，司机甲你载到位呢，拢坐迄落 LM 呢，啊是咧西安，有诶个外西安，有诶真正吼，人品有够歹，修养有够歹啦，哇、啊、你好个人，你是咧西安笑哦，迄对诶干弟安尼恶大恶细，哎呦，你看这要安怎拍，正平两个空。结果一个塞无入了后吼，我都看一个空，你咧讲两个空，假敖！我捌拄着种球友呢，啊！你想讲你有钱咧嚣摆哦？你司机甲你载便便哦？我嘛司机咧载啦，人个甲你排你个球队都足辛苦个啊！啊！你讲问人，人嘛爱甲你回答呢？你讲问讲啊，这边哪塞？啊！讲到尾嘛是爱身体健康。你看这两天的中华一个卖豆花的都在那打豆花打人要跟买豆花说头家豆花烧的嘛参一说我黑鱼、头家说困呢有的人可以做一招但是那如果常常来买的感觉说不对这头家 都足骨啦哩啊！透风落雨都出来，可他有可能讲点啊坐咧困，点啊咧拄久，甲球球未回应，一个去甲摸到钉伊啊，死啊！手面趁食的人足辛苦，手面趁食啦，尤其是咧做路边摊啦，做油汤的啦。我甲你讲，你足辛苦咧趁钱，我知。但是你身体一定爱顾啦。哎呦，阿强哦，安尼都真好死啊呐！咱应该甲祝福，祝福啥？安尼给我福报偌好呢？如果伊呐，我咧甲合理怀疑，应该是塌心脏，无就是塌头壳死的啦。如果伊即摆呐无塌心脏，呐无塌头壳的话啦，绝对更加有福报，更加长尾寿啦。你会当去问因厝内人嘛？安尼死有福报也无啦，福报是一种对咱人的安慰啦。伊的年老的老爸老母要安怎？伊为虾米他这么拍拼咧未倒火？伊的老爸老母希望伊这么早死吗？倒火的头家才几岁呢？无到六十岁呢？这若要讲起来，台湾人讲叫做夭寿呢。唉，讲手面趁食，人足济。啊，愈无钱的人，真正愈无资格破病啦。我著讲，我常常讲，我要困之前，我拢食两粒。啊，我每一年身体做检查吼，拢总乌字的。但是今年无同款啦，即我也未甲恁讲吼。我的心脏啦，医生讲，哎呦，强啊，咦，敢若有怪声哦。我讲，啊，敢会伊要走入去心脏的内底？你都无信这，我都歹甲你讲这。我看过进一步做检查，我讲好咯。再去吼，拍迄个心电图，啊，甲做迄个心脏超音波，啊，个迄个跑步机。结果迄个医生讲，这个跳无啥正常哦。这我敢若看，敢若你的心脏缺氧呢？我讲心脏缺氧，啊，我逐天哦，拢伫日头骹咧拍球，你敢看讲会缺？啊，你会喘啊？袂要叹会喘？爬楼梯、落楼梯，我都从来唔捌咧喘。我咧拍球，像咧拍网啊球、网球，迄硬式的日头骹，迄人喘到吼，像即落天气哦，无人敢拍，我嘛是咧拍呢。人喘到敢若亲像虾骨，我都未喘哩。伊安尼我看哦。哎，龙骨颈啊！我讲啥？龙颈啊！你意思讲我心脏去要塌哩？啊，就是因为你都跑步机，就是显示讲有缺氧的现象啊。我讲应该唔对哦。哎呀，我甲想想诶吼，即卖检查出来讲有缺氧啊，敢未讲心脏诶迄个血管去要塌哩？啊，若塌哩就是心肌梗塞呢，心肌梗瘫呢，这是真危险呢，严重是会死呢。啊，佫有甚物较好的建议？无侵入性的，伊讲佫一项检查啦，就是迄、那个搭迄看做甚物 CT 吼，唔知甚物 T 啦，就是规身躯甲你做显影剂落去吼，啊，从到你的规粒心脏吼，用迄个 3D 吼，甲你照出来，看你要偌大条的血管，偌细条的血管吼，拢甲你照甲足清楚，倒位塌伫倒位，拢甲你照甲足清楚。我讲好啦，照这好啦。哦，迄安尼差不多正十天，为着要照这，就佫排队安尼，我安尼无啥会食会困呢。我佫交代护士，我讲母啊。欸，医生讲我心脏哦，讲敢若参上去哦，胎里缺氧呢。伊讲敢有可能？嘿啊，即摆咧当做上届尾啊，即项检查呐，胎里讲都搁增强啊呢。结果我去检查完了后哦，伫遐等半点钟，医生来做解说。嘿，我靠呀，我是安怎晓啦？你叹一口气，哎，无啦，歹势啦。啊，都这有当时啊吼。这嘛会小可留啊，医生这机械嘛小可会失误啦。啊，我讲是安那好啊歹，我讲伊讲好啦。你迄规粒心脏你甲看吼，我甲你讲重点就好啊啦。所有心脏的大细条的血管，逐条都有交通。啊，掺迄凹掉的所在都拢无呢。啊，我讲靠腰啊！啊，你安尼叫我来开这条，要甲挣十万呢？伊讲啊，都有影啊！啊，你个跑步机都有缺氧，都现象。啊，你也莫互弄入去，看讲到底塌伫咧倒位。啊，若有胎，你就想要甲你装镜啊！啊，我唔好你甲再有开这条呢。啊，若无都互你弄入去安尼，迄弄镜啊，入去迄嘛有危险性呢。啊，我欢喜一个，我讲吼， 啊，我想讲，我都暗时啊要困，进前都食两粒，叫咱的听众朋友，大家都有哪拢爱食啊？啊，是那他会去要他哩？啊，我嘴嘛足翘的呢，啊，我生活嘛足正常的呢。你若讲较早以前啊，讲真的啦，歹习惯我嘛真多啦，食薰啦，啉烧酒啦，但是我即摆都拢无啊，我即摆都拢改起来啊。有时讲啉者一输输啊，一输输啊，啊，拜六礼拜啦，回去啦，朋友亲戚啦，咧招都搭一输啊，你啊，歹习惯都拢改起来，是那他会讲心脏去要他哩？啊，安尼好，我讲安尼过来，安尼会当食偌久？伊讲安尼，即项检查吼，五年、十年才阁做一摆，拢无代志吼，无啦，拢无代志啦，哈啦，安尼就用去食饭啊啦。好来，物件好甲歹吼，咱卖收济。啊，我希望讲，大家趁钱都拢真辛苦，真辛苦，更加无破病的命。你若一旦若破病，你若倒落，你厝内所有的重担，拢要叫什么人甲你担？无人甲你担啦。你唔在趁啊，敢若亲像咱过档的安尼，钱找甲唔知要开对倒位去。你啊咧管台人咧娶查某，你啊咧管台人厝内咧生几只猫啊？你讲对唔对？考对倒位去？
1: 结考好啊！结咱才才只有八十八安尼，身体都好啊，我会壮开啊。
0: 吼、哦，你八十八岁啊？
1: 系啊。
0: 哦啊，这个数字足水呢，八八。这若讲若车牌，还是奥多麦牌，若要买迄落铁机牌哦，像这八八的上介贵。
1: 对啊，啊我都才才一岁啊嘛。
0: 你迄八十八岁吼？
1: 八十八，我怎么嫁到七十一啊咧？
0: 啊，你未满岁就生囝？
1: 我十八岁生啦。
0: 哎呦，啊你哪遐好嘴刀？
1: 啊，我一嘛生六个哩呢，四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
0: 一捆头生到六个，啊，六胞胎。
1: 啊都。十八岁就生，啊生到迄度就生五六个生，四个查甫，两个查某的啊。
0: 吼、哦，啊你迄个不多啊，一睏头低六个那遐熬吼，遐好吹到啊，即摆拢好命啦吼。
1: 拢、哦、好命啊，都走我一个去美国，啊美国去美国纽约啦，啊真好个啊。
0: 吼、哦，真好个啊。
1: 嗯。
0: 哦，叫阿多啊就对啦。
1: 啊，我唔是叫阿多啦，叫迄个话第二代啦。
0: 哦，好好个第二代。啊迄钱唔自家拢溢出来呢？
1: 嗯，无啦，啊，伊都个新妇佫娶到阿本啊，查某囡仔，啊，一亲家佫真好个，拢也都去啊美国工厂开遮济，啊，伊生一个查某囝，啊，阮生一个，阮查某囝生一个查甫，安尼佮娶，啊，都财产拢放互阮啦。
0: 哦，拢放互恁咯。
1: 哎呀，
0: 哎呦，啊，你有会伤济无啊？我足可怜呢，我命下拢无拢无登记财产呢，阿母啊。
1: 无啦，是阮阿孙啊，阮阿孙足好个
0: 啊。啊，阿孙甲阿妈嘛拢上好个啊，迄拢甲做伙个。
1: 啊，我这是外妈，唔是因大妈。
0: 哦，外妈啊，外妈加得算长，唔加减卖，落一丝
1: 啊，
0: 互你。
1: 有啊，
0: 有哦，无要紧啦，迄财产迄拢基础吼、哦，重点你有法多食到八十八，就是拢爱靠平常时个保养啦。
1: 嘿啦，啊，我拢冇真正加我好个啊，啊，营长个啊。
0: 营长去遐看医生。
1: 啊，我都拢一定啊，都拢有去去逐个月嘛过看。
0: 好好好。
1: 我拢我都因为那个啊。
0: 去啊检查身体就对啦。
1: 我较早阮翁做兵，啊我都有迄个因为那卡啊去啊看挂号拢免钱啊。
0: 好安尼哦。
1: 哎呀。
0: 哦，恁人就是因为做兵身体用才会生六个啦。我想讲介好吹到。
1: 隔几个月才去做兵的，着了老兵啊。
0: 哦，啊十八岁就开始生一捆头生六个，好命都对。
1: 六个，阮骨头足有效的。
0: 安尼吼。
1: 我三四个媳妇嘛足有效。
0: 安尼吼。
1: 嗯。
0: 好啊，阿母啊，安尼身体若健康，身体臃肿，我就替你欢喜。
1: 嘿。
0: 啊，你若有闲吼，叫恁遐有效的孙啊，才带你来六国佚佗啊。
1: 好啦。
0: 哦。
1: 我都有在想啊，搁叫阮只囝讲，一天哦再来阿强伊遐甲看。
0: 哈，好，啊你听我的节目安尼听一下无阿母？
1: 会啊，我这一天无听都袂动呀。
0: 安尼一天无听。
1: 啊，逐天嘛开来听。
0: 啊好，安尼好，啊咱逐天做伴哈。
1: 系啊。
0: 啊你身体够用吼。
1: 哦。
0: 好，阿母谢谢哦吼。
1: 谢谢。
0: 啊，迎接来佚佗嘿。
1: 好啊。
0: 好，再见。你甲看，人这有钱啦，身体够甘愿甘顾。感慨，国家吼贿赂大细条，逐条嘛条条通。啊，我著讲哦，无撇步啦。若要做好个产品哦，开钱啊，敢开就有啦。你要去打找即个四万单位个，我头一代做两万单位个吼，有诶都比袂到啊。卖阁讲我第二代做四万单位个呢，你毋通看讲要困进前即两粒呢。我甲你讲啊， 这都敢那参像你咧困的当中啊，伊的血管的清道夫将着垃圾拢装甲你清清的，将着你每一工所食一寡只粪扫的物件，会造成着心脑血管的负担，拢装甲你清清的，参血管都甲你割啊，无但是咧外卖。哎呦，阿强哦，阿今仔日有货啊无？这毋是重点啦，啊无啥是重点。我先来唱一条歌啦，货有来啦。要安怎甲恁犹太小等一下哈？朋友讲要听一首《想厝的心情》。

我记迷答，拜托故乡的月亮照光回乡的路线，白痴迷失的异乡的浪子啊！

谢谢，非常感谢，不是想处的心情啦，想处的人啦、啊、来。电话已经白死死啊！吼，今仔日阿强伫个只介绍这个第二代啊，我真正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啊！真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佮分享予伊的朋友，分享予伊的亲情，分享予伊的姊妹啊伴。你甲看讲，只要讲咱第二代、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要予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这是血管的清道夫。生理哪会遐尼啊好？毋是无原因呢。第一，外口的成分比较。比咱个比袂到，搁再来，我一盒卖你2500块无过分啦。你莫看那定定摕迄落鸡蛋类个甲我比啦，伊个五盒、十盒都钱无咱一盒个成分个好啊。我这一盒等于别人个几落盒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妈讲嘿强啊，我若食你个第二代四万单位个吼，是安尼趁效果计足好。半年差不多半年左右，也是讲三个月、四个月，上三个月了后，你搁再去抽血检查，甲顶一摆的报告吼，拢无共款呢。因为伊逐工甲你做摒扫啊，你敢若亲像讲请一群人，踮在你血管的内底，甲你做摒扫，是血管的清道夫，毋是敢若安尼呢？咱内底搁一味上介重要，就是抗鼻炎维生素，这会当哦预防着咱动脉硬化，啥物种概念，都是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啊，你甲看讲哦，咱这第二代对恁来讲有重要无？今仔日哦，一百盒，一百盒。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啥物钱你拢爱欠，这项物件你唔通欠，因为今年啊，卡拉台湾人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你敢知讲有几条？你爱搁知呢？2300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新闻报纸拢有咧报啊，卡拉一天啦，一点钟，卖讲一天啦，卡拉一点钟，因为中风死的啦，一点钟啦，都差不多正十个啊啦。每一点钟台湾人中风死的差不多正十个啦，一年中风的吼超过5万人啦，一年中风死的吼差不多是13000几个，即卖愈来数量愈来愈多啦。啊，我著讲十大死因，迄是因为着心脏甲血管分开呢，若夹做伙的话吼是排第一名的呢。啊，我希望讲咱遮的好朋友吼，莫发生着即种的遗憾。你无论是有钱，有钱你更加爱照顾；那无钱的，你更加无破病的命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家买一盒倒啊？要困进前食2粒，即60粒装的高单位的，会当食一个月份。

大大，我请一斤茶梅请你吃，茶梅送到这个程度嘛，差不多啊啦，送得要完啊啦。你买一盒，我请一斤；你若买两盒，我请两斤啦。啊，你今仔日若打电话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分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予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费工的青豆腐，上界悬的单位药房药妆店，你去甲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哎，阿强哦，你做这目真用心，你咧找的物件、介绍的物件吼，拢一刀斩的，毋是我熬啦。真正我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开钱买就有啦，开钱买你就吃会久。0800889887，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我无希望讲你一拳头就甲买伤济，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一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有岁数啊。你的机能嘛会退化，血更嘛会硬化，血嘛比较卡会落，血也嘛比较卡会起起落落。要困进前食两粒，要困进前食两粒哈。我即卖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即卖时间38分吼，我来开放现场的电话，互恁来助问，助问纳豆之谜。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哈。啊，我无要卖你一阿无，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冬天才需要清火。喂，你好。
1: 你好，你是阿强家哦。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问你一个哦，我做个大行拢好，干那基金拢食袂着，要食啥物好？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咱推广是上界悬的单位，今仔日咱推广啊，是吼上合情合理的介绍。今仔日咱踮咧遮推广啊，对遮阿公阿嬷、对爸爸妈妈，会使你讲哦，是上界好、上界好保养身体的产品，上界悬的单位介绍上界合情合理。你要去倒，你若要买迄落计成分的，你毋免来找我啦，迄药房比比皆是啦。电视电台嘛，足侪人咧广告啦，同款都无同师傅，有诶讲哎呦阿强同名诶呢，同名知影讲物件好，但是你爱看讲伊诶成分。喂，你好。
2: 喂。你阿强诶哈？
0: 嘿，我阿强，你好。
2: 我要甲恁买两盒。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
0: 嘿。
2: 啊，你遐有迄古秘书通买无？
0: 明仔载会来，还是后日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咱咧食骨骨头的足好，但是都微微焦匀啦。药房有咧卖啦，药房都是卖你3600块，3600啊。你若食着古秘素了后，你才知影讲阿强哦，用这种犹太介绍对恁看外好得来。08008898870800889887，咱第二代做甲40000单位。有当时啊，你真正若要困的时阵，你枕头甲贴无关关，喂你好。
3: 喂，
0: 我阿强，
3: 爱通路通汇路诶，
0: 要几暗哈？
3: 要两盒。
0: 稍等一下，多谢你捌买过无？
3: 捌吧。
0: 哦好，稍等一下，六百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六百大部分拢买两盒啦，两盒都会当食两个月份，大。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想讲哦，拢若天气寒诶时阵哦，才要来清肺，才要来照顾身体，有当时也会伤慢咯。你看咧卖豆花的迄、那个，伊要他会知影讲吼，意外甲明仔载啥物事、啥物、啥物也先到位啦。但是你平常时呐做保养，敢那像我拄只咧讲，我身体检查，医生讲我心脏缺氧，啊，我咧想讲我都有在保养，他会缺氧，他会去要他哩。好，你家再开一丝仔钱做检查呢，无真正就甲你撑入去看，撑入去看呢，撑入去再佫甲你抽出来呢，强啊无代志，尻川拌拌听我走啊。啊，迄度有够衰，我啦，我讲真诶啦。所以讲平常时有咧保养，都是擦伫个只啊。啊，你有岁数啊，你有岁数啊。我讲吼，即卖美食面头前诶美食，你也无在条呛嘴。天气热到靠边诶，你也毋去晒日头，也毋去运动。啊，你敢毋免照顾身体？我是爱听种朋友好呢。啊，阮老母嘛食了足好啊。你无食变白斑啊，变啊食着，你甲看讲拄食，迄若捌买过，我若甲问讲，因为伊要买两盒，买两盒的，我拢会甲问讲，你捌食过无？捌啦，毋捌食过，甲你买两盒要创啥？哎呦，阿强哦，一摆甲你买两盒哦，做一摆甲你摕来，做一摆摕来，较免逐个月叫啦。啊，我都爱你逐个月叫，安尼比较较老些啦。啊，你甲看，你若甲买两盒吼，我著称两斤草莓请你食，这是精品，这无咧稀罕啦。我常常讲物件好甲歹吼，看若惊你无摕去比较啊尔。你若一个比较落去，你才知影讲啊，有影成分差伫遮，也毋免食较久的时间啦，啊嘛毋免开遐尼济钱啦。啊，我知影讲过去当中哦，你拢贪着俗啦，哦，敢若亲像人咧夜香对白共款。吼，迄安尼特大组的吼，一摆若买落吼，若真真正正食的物件，若要照原价买，爱一两万块，即摆剩2000-3000块啊尔。啊，迄落物件你敢食你不倒的落去哦？你若要叫我参照，迄摕迄种物件我嘛有呢，我常常讲我嘛有呢，但是我做袂落啦，因为听众都敢若参照我的时代同款。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我阿强。
4: 我要纳豆。
0: 好，你要买几盒？
2: 我
0: 等下要还没吃完，还没吃完，吃完再过来就好
2: 讲。别紧啦，
0: 哈，
2: 你剩剩一撮尔啦。
0: 你南投人哦，
2: 嘿，
0: 啊，你我有厉害不？我刚才听你咧讲话，我就知影。诶、欸，啊，咱天气呐，热则来阮溪头，也是阮鹿角则佚佗较凉呢。
2: 好啦。
0: 哈、啊，啊，无来溪仔边吼，来溪仔边来则种洗酸酸溪仔水嘛好。嘿嘿嘿嘿，诶，你捌来阮遮无啊？
2: 我唔捌。
0: 嗯，啊，你南投住对？
2: 阮伫玻璃呢。
0: 哦，玻璃哦，啊，玻璃，我就讲，哎呦，诶、欸，即摆咱咧听咱咧节目嘅玻璃嘅朋友真多呢，啊，无你去招一团啦，来，我甲恁招待啦。
2: 好啦好啦，
0: 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这边边南投的，共故乡共关的，迄若要讲起来，算起来拢家己呢。啊，其实台湾是一粒宝岛，一粒我囝尔啦，天若砍落来，拢共一家人啦。你甲看好你啦，你若出工哦，若去拄着，听敢若听讲话啊尔，你台湾来哦，晓？哎呦，真好吼，是险是好，你唔知哦，手都安尼压落，哎呦，辛苦都安尼磨，欢喜到要哭鼻去哦，啊，敢袂啊？啊！台湾人加我有认真，比加我热情了。啊，我就讲啊，有当时啊吼，台湾这个宝岛足水的啦，无一定都爱出国啦。你住喺台湾，你住几十年啊啦，还佫有真济所在你唔捌去的啦。像我拄只咧问讲，六国你捌来无？唔捌。哎呦，够拍算，六国是外水，你敢知？溪头嘛伫六国啦，三那溪嘛伫六国啦，啊，迄、那个凤凰国鸟啊园嘛点在六国啦，啊，像麒麟潭阿强大个所在，麒麟潭，麒麟潭嘛是点在六国。六国是真正好山又好水，啊，若有来佚佗，真正才来小吹。若小吹吹着，我就请你吹袂着，我就唔敢讲啦。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一包
0: 一
2: 个就好。
0: 哦，买一盒就好哈。好，啊，我叫小姐甲你登记，你捌买无？
2: 嗯，较早我捌买。
0: 安尼啊啊，我，喂，我较早捌买阿丹海啊，等我电话甲你测试你下款。外口的小姐吼，无你再搁甲用一下嘿。嗯，啊，然后切掉你再搁登卡一摆，好来，时间滴要到位啊，剩十分钟啊尔。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今天就回家到位了而已，啊，不要说100盒啦，有当时200盒就没够我买啦，啊，我也常常跟你们苦劝买你们有需要的东西，啊，现在，哦，这一盒2500优台2000块可以吃一个月。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我阁简单讲一下倒，咱的第二代为虾米做甲40000单位？啊，单位若愈悬哦，你咧食比较就较紧，因为要降到迄个血钾甲血栓啦，伊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要甲拍好线，要甲氧化掉都爱高单位的才有法度。喂，你好。喂。喂。啊，你收音机爱关上细声哦，阿姐哦。嘿。喂。
4: 喂。
0: 哈，啊，唔得讲话。哦，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买两盒，外口甲你登记哈。啊，我是鼓励讲，大家拢买一盒就好啦。喂，你好。嗯。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4: 啊，蒋先生。
0: 哈，我。
4: 保健，保健，喂，宝贵。我要问讲，我咧食抗凝血哦。啊，你的米那都我甲说只。
0: 哎，咱差不多点半钟、一点钟就会杀你。
4: 真的呢。
0: 嘿。啊，无我甲你讲假的哦，
4: 歹势啦，
0: 嘿，袂啦，咱一点钟就会杀你啊，吼。
4: 好啦，
0: 吼，
4: 安尼，我等45000入来，我再甲你买。
0: 好，勿紧吼，好，谢谢，喂，你好。
4: 喂。
0: 嘿。
4: 阿强兄哟。
0: 有。
4: 哎，我要吃啊。
0: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夹咧哦，嘿。
4: 哦，好。
0: 啊，天气那热，唯一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水加啉一丝啊。吼，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水加啉一丝啊！吼，过来就是讲，你要困进前吼，甲我食第二代40000单位的，第二代40000单位的，真正足好。我卖你2500块，你嘛着买啦。因为是安那，因为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啦，别人用5盒都挤无咱的一盒啦。喂，你好。
3: 好，
0: 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压力哈。啊，唔只讲哦，唔捌买过，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这真正哦，消山阁消海呢。迄我的厂商，我的厂商讲阿强，你坚持要做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迄是比两万单位的本钱加熬咧几落熬呢？为什么即卖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一克一克有四万单位的？为什么伊那也歹做？因为成本太高呢啊啦！迄落低单位的要提来叫我甲广告的比比皆是，我若讲咧，我敢对恁会交代呢啦？我若讲咧，我差不多家己我都未交瘾食啦。但我家己我都唔食啦，因为是安那，迄是要食偌久，即卖人都无耐心啦。但是若卖了上吼，伊就甘愿要买哦。甲落尾手你伫外口食一大堆同款同名，你唔是同款拢来食我的，啊，敢有较贵无较贵呢？我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才开2500块，今仔日来甲我煮饭来食，阿公阿妈食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2000块一个月份，安尼敢有贵？你唔通想讲一个月开2000块，你唔通想讲要困进前这两年呢？这未来对你偌重要呢？你敢有希望讲你的血管去要塌哩？啊！你着两天要困，即就食两粒，嘴较轻的，加减啊爱运动，卖讲加减啊运动啦。几个月啊时间，你着会当看出着效果啊啦，有效无效去体会，你着知影啦。啊，一年已经夺走这么一条的性命。啊！咱平常时啊，身体敢毋免照顾？嗯啊，强哦！啊，刚刚我甲你问一句，敢有人食无效有啊？那这项物件吼，都无耐心的，都食无效啊啦！我已经食偌久啊？我对第一代食到即卖第二代，喂。
5: 喂，阿强你好。
0: 哎、欸，你好。
5: 要哪道？
0: 好、哦，稍等一下哈，你要买几盒？
5: 两盒。
0: 好，谢谢，多谢你啊，用来佚佗呢。
5: 好啦，好。
0: 哦，啊，节目听真久啊，吼。
5: 啊，真久啊。
0: 因为我咧听你咧讲话介在呢。
5: 老主角。
0: 哦，老主角，安尼这唔是幼气的，这算后站呐。
5: 哎呀，我七八十岁了都。
0: 安尼吼，阿母你稍等一下来，你甲看，七八十吧啦。一摆买两盒，啊！若食了若无好，歹买哦，慢咯、哦嗯。啊，食足久个啊，啊对啊，啊食足久个，你得着啥？啊，食好健康，食好养壮，好像你讲个，当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都足好啊。啊，免开足济钱啊。啊，迄实在有影人，迄听咱个节目，有个囝子是谁拢买互因老爸老母啊吃呢？啊有影啦，有个讲阿强，你安尼讲哦，广告无够险。人家别人咧讲哦，拢讲到外险的呢。啊，因为我较未晓讲啦，我可能会当甲你讲我的是业界，包括讲边边共名共名，无人比我会高啦，无人比我会高。我的物件你若卖食啦，你未稀罕。那食的我甲你讲，别人要啥你啥未赢。喂，
6: 我买一个。
0: 好，等一下哈。喂，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6: 欸、我要
0: 爱，好，稍等下哈，稍等下，要几盒？
6: 两
0: 盒，稍等一下吼，来，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啊，两盒我就切两斤梅啊，请你食哈。啊，你唔通为着我的梅啊来搞我买我的物件呢？都无你头家去讲掉讲笑的。啊，梅啊，若要安尼讲起来，一斤2000哦，空的空。喂，你好。
7: 你阿强呀？
0: 嘿，阿母你好。
7: 嘿，啊，你遐久无买，我来找你无？
0: 哪会找我无？我逐工嘛伫遮。
7: 啊！我找第你哪里要找我咩？
0: 你住倒位？
7: 竹溪啊，中立。
0: 啊，中立青菜南，唔是啊，青菜村嘛有。
7: 我咧几下摆无找无你啊，今日才华找着。
0: 哎呦，中立桃园，我甲你讲，青菜花都有，看你要 AM、FM 的青菜花嘛有。啊，开人个卡棚接我花咧，声音都走出来
7: 啊。啊，两阿啦。
0: 稍等咧，稍等咧，啊，找遐久啊，喂，喂，喂。喂，
8: 龙兄，
0: 啊，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吼，0800889887，为什么我咧讲句较含慢淡薄，但是我咧讲拢会红声，因为别人个真正比咱个比无啥会高啊。哎，你敢若亲像讲，咱即个食青花，人迄拢低单位个。啊！你亲像讲外口咧卖食骨骨头的，拢粗的，咱咧就素的。嘿嘿嘿，啊！这点我就骄傲啊啦！你食素，你要去倒买迄落食骨骨头、骨顶骨、骨软骨咧，骨秘术，药房咧卖3600咧，喂。
8: 嘿， 哎，你好。
0: 哎，你好，阿母哦，阿姐。
8: 我两斤
0: 两。哦，你若开两买两斤梅啊，四千是实在。
8: 我买两盒。
0: 啊，两盒哈。
8: 讲唔对啦。
0: 嘛嘛，啊，歹势啦，啊，我都啊，都比较较大脑，讲你卖乌白心。
8: 没啦。
0: 哎呀。
8: 我见。
0: 啊，一下袂，啊，一下袂。
8: 会啊，
0: 会啊吼，
8: 会啊，食也袂歹啊，
0: 吼、
8: 哦，所以即届买两盒好啦。
0: 安尼，无我咧讲吼，
8: 嘿，
0: 无啥比千话较重要呢。
8: 对啦，
0: 你看吼、哦，我逐年拢爱去含阮老母拢手牵手，
8: 嘿，
0: 啊去迄个阮咧德山秀团病院行入去吼，啊个手牵手倒出来，一年拢检查一摆先，啊，今年我检查伊讲我心脏缺氧，我惊一日遐嘛翘去呢。
8: 你拄下咧讲，我就爱笑
0: 啊！系啊，
8: 啊我不是啊，我惊咧笑咩？我惊来讲叫我检查，叫我创啥，我拢无爱吼。我拢想该安怎就安怎，卖想伤济安尼啦。
0: 哦，
8: 无。啊，结果都后尾没事安尼啦。
0: 冇是嗯。
8: 我因咧读册读惯咧，拢讲我无即无读册啊。
0: 啊，无要紧，啊你平常时爱照顾你，小等一下嘛，为你好。
9: 阿强呀。
0: 有。
9: 啊、我要买迄、那個，要有迄个化妆品。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来来，迄、那个无啊，化妆品无啊啦，靠呀，我甲你存一个箱子呢，我存对楼下里。小姐可能会甲你讲吼，无紧来，0800088988，剩两分钟，剩两分钟，剩两分钟，阿公啊，阿嬷哦。你的身体吼，我虽然无点在你的身躯边，但是我逐工伫个只陪伴你一点真久的时间，你的身体由着阿强来甲你照顾，你嘛爱信的了啦。啊，一个月才开一个2000块呢，2000唔是2万准2万，你嘛爱买来食，爱买来顾啦。迄袂堪诶吼，来雄雄呢。啊！你甲看讲吼，即卖迄有诶一骹一手诶，甚至中风、心肌梗塞咧，少年诶比比皆是啦，无啊多啦，食伤过头咸啦，食伤过头甜啦，即拢爱禁止啦。啊，无咸鲜都食袂落，啊，滴要死啊，较快啊！我讲到歹听有影，爱讲歹听吼，你即个禁忌在心啦。你捌去面单无？我捌去面单，迄有诶中风诶，吐四骹椅啊来，性地外卖呢？迄面较慢，甲胖来，尔迄猪仔咧空咧，猪仔咧空咧，安尼空，唔知咧空啥物烧咧，啊！阿公，嗯，啊，我先来是安那，喂你好，
10: 啊，
0: 喂阿强，
10: 你阿强在
0: 哦，是，好来，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我甲你讲吼，我明仔载吼，咱迄个杜莎找鸟人会来，因为我顶礼拜无回通我买。顶礼拜你要买杜莎皂的拢买无嘛吼？顶礼拜无货，啊明仔载会来吼，明仔载会来，你注意听啊。好，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8: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7: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2: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7: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自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9: 以上广告由化务部提供。
2: 葫芦在酒家，兄弟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0: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先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条官路贪人平，无限幽灵处处行，莫为地平无险处，输地平地有深坑。世间啊，有大大小小的路，有平坦的路，也有歪曲的路。到底在咱人生的路途当中，要选择什么路呢？每一个人的选择拢无同款。不过有一条路啊，真侪人相争，就是升官发财的路。这条升官发财的路啊，千千万万人为着功名利禄，在这条路上奔波行走，你争我夺，带来着真侪危险，带来着真侪危机。人生在世啊，做啥物代志，咱拢爱用心思考。人要选择对一条路，先爱想好。那像落雨天出门爱拿雨伞，黑暗天出门爱插电火。凡事啊，拢爱小心谨慎。如果想要升官发财，那呢，咱嘛爱了解，这条路上真侪人相抢，要如何安全保身，较袂发生危险？咱来如何小心防范，唔好贪真意气，唔好比较计较，如此才会当伫这条路上行会稳，行会好。人生一个有智慧的人，时时伊会注意，因为真济路啊，其实表面看袂到危险，毋过啊，其实啊，暗中危机。人生在世，小心为先，不管选择啥物路，家己拢爱注意，才袂发生意外，空留余魂。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车里的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老歌，有影无？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里加强一困啊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新北市啊，有一条捷运三莺线已经正式通车哦。安尼以后，在咱三峡看到莺歌哦，交通就变作方便呢。无论是在地吼，一挂即个上班族吼，会当节省真济时间。民众咧要来三峡，包括着莺歌来遮散步、游赏、佚佗，哦，拢节奏方便呢。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个新北哈，咱新北市三鹰捷运线哈通车了，和在地人呢，单单哦，单上班哦，这个安尼每一工加节省二十分钟哈，非常的舒适哈。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来这佚佗嘞，嘛节奏方便呢。所以嘞，这三鹰线哦，不单单是三峡鹰哥哈的第一条捷运，伊嘛是新北市第一条主行兴建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哈。啊，通车了后嘞，不单单三鹰地区哈，三峡鹰哥地区来到双北市区，节奏方便，缩短时间，嘛好民众来个三峡鹰哥节奏方便，佚佗嘞，这个、当中节省真侪时间哈。所以过去吼，你要开车开当来吼，即唔免啦，吼，你进嘞捷运站嘞就当来啊，吼，不单单嘞，唔免嘞，忍受着塞车的痛苦，上重要嘞，佮节省时间非常方便吼。啊，这三鹰线吼，不单单吼，和当地民众吼，安尼即个大家伫生活当中嘞，即、這个得到真大的便利吼，毛游客来个三峡鹰哥老街吼。增加到真济乐趣哈，但就没有大个大自然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吼，咱捷运这里吼，咱对陈老师来游赏哈，来第一个，咱来到三峡老街哈，哇，三峡老街金牛角真有名呢，啊，这老街古街建筑吼非常有名呢，啊，甚至够真济当地的小吃，看到经典的美食，哦，这都七头几啊点钟去啊呢，有影吼，过来，咱进一步捷运这里来到新北美术馆哈。哇啊这吼、哦、有当代艺术展览呢啊甚至呢美术馆本身个真水真漂亮呢哦规栋的美术馆吼都个开几个点钟去游赏啊呢真正吼、哦。过来进一步捷运节呢咱过来到鹰哥老街吼、哦。哇这鹰哥老街吼做者陶艺文化诶啊这个真者好食的物件吼当买当去做伴手啊来这吼可以当啉一杯咖啡真赞真好呢。最后吼、哦，咱过来到鹰哥陶瓷博物馆吼、哦，哇啊，这吼足丰富的陶瓷作品展览吼、哦，哦，安尼目不暇接吼，看个真精彩，包括咧够真侪 DIY 的课程吼，民众咧会亲身来捏陶，哇，真正有够赞，有够赞吼，安尼道理优秀归工去啊吼、哦，哇，陈老师，哦啊，这三鹰线吼、哦，连工吼、哦，来个三峡，来个鹰哥，足方便呢。这当中的讯号，当讲是民众的福音吼，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在地居民也好，拢来增加着真侪便利。啊，真吼，通车开通啊吼，不单单的，会当促进着三峡鹰哥的这个观光吼，甚至咧会当咧帮助在地居民咧，因咧来往着这个咱台北新北吼，节省真侪时间吼，所以咧，做机会。要去到三峡鹰哥咧，以后到捷运通坐啊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劳力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送君情泪》，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即生活当中哦，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生活当中拄到家己可能感觉真无力，甚至咧感觉咧坐咧徛起来吼，无扭无欢吼，爬袂起来，啊，行路吼，酸软无力，行袂去。真侪人讲阿超市阿贤啊吼，我拢无力无元气。这是要哪看什么医生，吃什么药啊？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吼有肌少症的问题，就是你的肉软去啊，肌肉流失去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到生活产生到真侪困难。比如讲，你坐咧徛起来吼，你无扭无欢爬袂起来，甚至走路愈来愈慢，甚至咧走路容易跌倒。甚至可以产生着真侪危机。用哎哟，陈老师常常听到肌少症这几句呢？啊，到底我有肌少症无？要安那看？这嘛是真趣味的代志吼。今仔日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着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内底研究专员伊呢所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这是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吼，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吼，所以咧真有公信力吼。啊，但是说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的，讲真侪人拢知啊，肌少症就是爱补充蛋白质，爱用食食倒顿来爱运动，对不？唔过咧，其实咧无遮尼简单吼。咱先对着陈老师来了解吼，根据着上新的这个这个世界吼，肌少症的定义吼，哎呀，当中咧。肌少症是肌力含着肌肉量两个咧，做着综合判断了后，来这个评估所产生的。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对陈老师吼，咱来了解好无？好吼，大哥大姐，你有肌少症无？用阿超市我较知，会对啊吼。有当时咧，可能咧要叫大哥大姐吼详细来判断吼。可能咧，无介简单。那呢，咱对陈老师做一个试验，好不？好吼，来，老大哥、老大姐，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手卖花，卖油，嘿，过道，吼，啊，小心安全，吼，啊，看你爱开几秒的时间，吼，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过道。手袂当扭，手袂当欢喜啊！袂当扭，袂当欢，靠你双脚来坐咧徛起。梁超市，我无扭无欢，我爬袂起来，那恁你就是肌少症了嘛？好、哦，啊，如果你袂当伫十秒来完成，可能你的肌力嘛流失，甚至有肌少症了。十秒来得完成，我少年的三五秒就完成啊！哈、哦，哎呀、啊，啊，如果大哥大姐，你十秒来得坐咧徛起来五道。袂当扭，袂当花，做袂到，那恁你可能有肌少症了。用哇啊，超市啊，那恁要如何是好？来，大哥啊，大姐啊，种肌少症的人哦，走路嘛会变慢。你去迄个学校操场有无？好、哦，学校操场，嘿对，100公尺，100公尺学校操场有无？有吼、哦，嘿对，诶，人咧跑步诶，学校诶操场100公尺诶，袂当50公尺哦，100公尺哦，嘿。100公尺的，你用行的行较紧的，看你15秒行得了没？啊，如果你连15秒你都行不了，那你可能你嘛是行路变慢啊，吼、哦，你咧肌力流失去啊，吼、哦。但就说伊就简单这两点，我先来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老大哥老大姐坐咧徛起来爬袂起来，那呢你一定有肌少症啊。表示讲你的肌力拢流失去了嘛，吼、哦，无扭无欢爬袂起来，然后坐咧徛咧，无扭无欢爬袂起来，表示你的肌力流失去啊。你看做者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坐咧要徛起来吼，无人扭无人欢，也是家己无欢喜啊，无扭吼爬袂起来，啊，这足明显的吼，都肌少症啊。啊，大叔讲，哎呦，陈老师啊，我规身躯拢是肉呢，哎呀、啊，较会肌少症。哦，我食刚吼，安尼哦，遮尼大颗，
规身躯拢有肉，开始肌少症。大姐啊，你叫做肥肉，迄毋是肌肉。所以咱伫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肥胖肌少症。肥胖肌少症的人的身躯拢是肥肉，结果肌肉拢流失去。简单来讲，大哥大姐，你去菜市啊买三层阿爸，有诶三层阿爸顶管拢肥油，三百几出出啊有无？有吼，哎呀，超市去迄个做兵诶时阵，阮着食过。我捌一道，因为咱一般伫厝吼食诶三层阿爸拢是三百较侪嘛，肥肉较少嘛，对无？对嘛吼。结果吼，我会记得我当初是去做兵诶时阵。阿兵哥吼，哎呀，阿兵哥吼，迄、那个菜买吼，去买同个猪肉吼，你阿蛮啦，三百两零啊，尔一顺啊，尔顶管拢是肥油，因为迄猪啊无食瘦肉精，吼、哦，所以你也了解到啊，吼，有迄猪啊有无？系啊，你也无食瘦肉精的咧，可能会肥油的较济吼，系啊，啊，这当中呢，你也发现着讲，哦，有影呢，啊，真正是安尼呢，身躯吼拢肥肉，啊无瘦肉吼，哇，拢无即个肌肉吼，啊吼赶快坐咧爬袂起来，所以有真侪大哥大姐吼，食老有货啊，食甲真大苦哦，毋过真无力哦，所以有诶大哥大姐是大苦是好看头诶哦，看起来足勇诶对无，结果咧真无力，行路也好，坐咧徛起来好是徛袂起来哦，啊林小四，啊。肌肉流失的流失啊，反正每天都吃有饱的，敢有要紧？有要紧哦，重要的问题来了，这也是今天丹老师要跟你分享的。肌少症的造成什么问题？造成到你走路脚也不惯，啊人无力，甚至走路不稳，增加到你跌倒的机会。大哥大姐，咱也知影呢，吃老有货啊，骨质也受伤啊，啊身体也退化。万一老大哥、老大姐啊，一跌倒落吼，摔着头，容易闹出血。如果摔着骨，可能骨头断裂，增加着卧床失能的风险。所以不管是伊磕着头，还是磕着骨，可能拢会导致着失灵。自此以后，你可能就袂行哦。所以食老上惊就是跌倒。做些老大哥、老大姐跌倒落尔，都跌一个失灵去啊。都袂行，需要人照顾。这当中，咱袂当无注意。那呢，肌少症的人，伊咧行路较袂稳，跌倒的机会较大。吼、哦、啊，通常肌少症拢伴随着佫有骨质疏松，所以这种人啊，是断着骨吼，足侪骨头拢断去，甚至都袂行。啊，食老也袂行，你都要请人来顾呢。人生都改变了呢。你咧？都即个安那变做都无自由安尼，你爱死个要去甲对，都爱人甲你辅助呢，是毋是？对无？来第二，肌少症吼、哦，因为你肌肉流失，失去肌肉的保护了，你咧体温的下降，抵抗力的变慢，所以真侪肌少症的患者吼容易感冒，容易感染，着 COVID-19 啊，着病毒啊，着皮疹啊。啊，较会安尼啊！我老母的吼，啊，常常咧感冒呢，啊，常常咧感染呢，啊，是安那个常常咬皮蛇呢，啊，是安怎抵抗力歹？所以，就这样，我大苦好看头的，常常咧感冒，常常咧感染，因为你肌肉流失去，肌力流失去，你咧抵抗力咧变歹。好、哦，来第三，肌少症的患者吼，不单单是四肢无力尔吼，伊咧可能咧。连吞物件、食物件，伊咧都歹吞歹补，容易砸着、硬着，连口腔的肌力都流失去。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因为肌少症了，造成着生活困难、困苦，甚至失灵。

啊人会无力，啊坐咧爬袂起来，啊行路行袂去，啊行路愈行愈细，步循环变作歹。两条是，先那肌肉流失循环会变歹，因为血咧循环是爱靠肌肉来送，肌肉就是一个泵浦啊。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肌肉中心要强健起来，伊就是爱靠血流循环。血流循环就是我来增加着我的血流循环，增加着我活动、走路、做运动的机会，和我做运动，然后愈做，肉较会愈硬，肌肉较会再生，人较会变勇。简单来讲，肌少症的人，你就是一定爱活动、运动、运动训练，增加着你的血流循环，然后较会生肌肉。哎呦，陈老师啊，原来是安尼哦，唔是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啊，当然唔是。第二，医生甲你讲，大姐啊，你肌少症吼，你爱较食运动诶，所以你啊血流循环歹，你都运动未起；血流循环无好，你都无得无元气；血流循环歹，你都走路愈来愈细步，甚至血流循环歹，你都脚麻手臂、脚酸手软。你要哪运动？你无在调运动吼。所以你一定爱先把你的血流循环吃好的通，你才有在调运动，好、哦，这第一点哈、哦。来第二点，爱肌少症就是爱吃蛋白质嘛，大家拢知道对不？所以陈老师，你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啊，吃老伙啊，蛋白质爱吃有够哦，你爱吃一只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排骨吧、一块鱼肚，大哥大姐，陈老师我无法度。后生做囝吼，硬一支鸡腿互你，大嫂硬倒转去。后生啊，嘿妈妈鸡腿食袂起啊。妈啊，这鸡腿吼都好补营养，啊你先那食袂起啊，食老会爱做歹补啦，啊搁做歹吞。所以常常后生做囝吼，硬鸡腿哦，爸爸妈妈哦，阿公阿妈搁赶紧来硬互孙，食袂起啊。啊要叫你食豆啊，补甲鸡做歪，你嘛食袂济。因为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过啊，迄一块肉吼，对着一个老大哥老大姐来讲，要食一块肉食好了吼，有当时啊，歹补歹吞呢，无遮尼简单呢。啊，要叫恁吼食素食的吼，啊无食一碗豆啊，补甲加做歪呢，是毋是？啊，你讲啊无超市啊是要安怎？大哥大姐啊，外国人有食一个物件，我感觉袂歹，大哥大姐会当考虑。哦，什么物件叫做鹰嘴豆？哦，咱台湾叫做鸡豆啦，鸡豆啦，鸡心豆，鸡心豆，鸡心啊，一粒啊，那鸡心呢，小块圆圆尖尖，哦，那鸡心的叫做鸡心豆，鸡心豆啊，哦，啊，这种鹰嘴豆哦，在外国做流行，啊，而且真侪人吃，尤其吃素的人，真侪人吃鹰嘴豆，啊，你讲陈老师，啊，吃这种豆啊？会当补充着蛋白质呢，伊吼鹰嘴豆真营养，伊内底咧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啊，佮有膳食纤维，吼、哦、啊，第二伊咧佮会当补充着淀粉，所以伊咧有淀粉，啊，佮有膳食纤维，啊，佮有蛋白质。如果大哥大姐恁袂爱食白米饭，还是无咧食白米饭，那咧陈老师感觉用鹰嘴豆会当来做替代，吼、哦。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啊，吼，因为白米饭会当提供着咱足够的淀粉质，所以陈老师会感觉一半白米饭，一半鹰嘴豆是上好。吼，一半白米饭，一半鹰嘴豆，吼，安尼是上好的搭配。吼，了解意思吼，系啊。啊，老大哥、老大姐，有的人你讲啊，超市我无材料食吧，啊，叫我补豆啊，吼，补个毛豆啦，吼，啊，补个黄豆啦，嘿，我补未起。补甲给做歪，那你这鹰嘴豆软软嫩嫩啊，软软嫩嫩啊，真好补。吼、哦，啊软软嫩嫩啊，吼，真好补。所以老大哥、老大姐，你要食，会感觉给做方便。吼、哦，这就是大哥、大姐一个补充蛋白质，会当另外一个选择。吼、哦，啊，真正讲陈老师，啊，是不是我蛋白质较高就好啊？结果。我今仔日跟你分享的吼，重点就是伫这点，因为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发现到一件事：人如果肌少症，不是单单蛋白质较高就好啊、哦，

植化素嘛，足重要。植物生化素哈，什么叫植物生化素？就是一挂类胡萝卜素、多酚类、黄酮类物件。好，因为咧，有外国的专家研究发现到，如果食了有会啊，植化素无够，那安尼咧，肌力嘛容易流失。好，所以唔是单单即个蛋白质呢，好，植化素嘛真重要。好，啊，植化素是虾米物件？醋味哦，好，像那咱较早讲。咱老祖先讲，咱来食五色的蔬果，五色的蔬果吼，哎呀，是安那大哥大姐啊，食五色的蔬果哦，真趣味哦，因为咧植化素，比如讲胡萝卜素，吼、哦、红色的对不？茄红素红色的对不？玉米黄素黄色的对不？吼、哦，所以咧，一寡无同款的色彩的蔬菜水果，伊都无同款的帮助，吼、哦。啊，这个绿色的伊都有叶绿素，是不是？所以这些植化素，你伫生活当中，一份青菜，吼、哦，红菜头，干妈咪，番麦，搁一挂香菇、菇类的物件，安尼这物件是你逐天可能爱营养配给的。大哥大姐不单单蛋白质爱较高吼，一挂菇类，看咩香菇啦、杏鲍菇啦、啥物菇拢会当。吼、哦，果类物件维生素 D， 吼、哦，啊来红萝卜，吼、哦，大刚爱加几出来，因为有贝塔胡萝卜素，吼、哦，啊来番茄爱加几出来，因为有茄红素，吼、哦，来番麦爱加几出来，因为有玉米黄素，吼、哦，来青菜爱加几出来，因为叶绿素、纤维素，啊，这植化素对着你生吧，伊嘛真重要，因为配合着你的蛋白质，哪里你肉较生好生哩。哎呦，邓老师啊，哦，阿伯讲唔知呀，啊，原来吼，这些物件拢遮哩那重要哦，对，大哥大姐啊，哦，真重要吼，系啊，啊，我讲啊，这时阵来，大哥大姐，他就变咱都对邓老师来了解一下吼，是不是？老大哥、老大姐讲啊，邓老师啊，哦，啊，像你讲的吼，食了有会啊吼，蛋白质爱有够，吼，啊，植化素爱有够。所以要有五色的蔬菜水果，吼、哦，有青菜，吼、哦，有红菜头，吼、哦，有甘马蜜，有番麦，吼、哦，有一挂果类的物件，吼、哦，这物件营养分配，所以我每一顿拢爱嚼掉，每一顿吼、哦、五色的蔬果，你也唔知呀，你都分做五色的蔬果，每一种色的加一束啦，五色的蔬果，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啦，吼、哦。五色水果的，无同款色的，你逐项食一束啊，食一束啊，食一束啊。啊，然后配合着你要需要的蛋白质。大哥大姐，如果你肉你无材料补，吼、哦，叫你食肉你无材料补，你会当食寡鹰嘴豆，吼、哦。啊，你啊，比如讲食素的人，鹰嘴豆嘛是一个选择，好不？啊，唔过卖讲完全拢用鹰嘴豆，吼、哦，一半白饭，一半鹰嘴豆，吼、哦，安尼当补充着咱需要的热量，啊，佮需要的蛋白质，佮需要的营养。对着身体健康其实有真好真赞的帮助。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他就没有了解。来第二就是运动啊。对不我能买去教教我的运动。啊你要运动你用陈老师我无带买那运动。大哥啊大姐啊有影呢。大哥说啊陈老师啊啊你叫我做运动啊我行行无三步。大哥行路吼无咱呢。甚至咧，行到都爱夹拐啊，夹四卡椅啊呢。安尼变那训练机吧，大哥大姐啊，啊你话陈老师啊，医生啊，后生做囝拢叫我运动，啊我哦行到吼，连夹四卡椅啊吼，夹拐啊吼，都行无几步啊，是变那运动，对不？大哥大姐有理不？有理哈，所以咧。咱要运动，我拢教大哥大姐讲，如果你连坐咧都站袂起来，无扭无翻都站袂起来，爱先练逆卡背、垫脚尖，吼、哦。早时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如果三百个做袂到，吼、哦，你咧三十个、五十个先做，吼、哦、啊休困节个做，休困节个做，吼、哦。然后呢，慢慢的从肌力训练上来，一开始做脚会疼，手会疼，因为咧。你咧，脚手有咧叮当活动的时阵，伊会变硬、变软、变硬、变疼。吼、哦，歇一工啊，歇两工啊，未疼，阁继续做。吼、哦，愈做得愈用。
吼，来第二要练半蹲，这个站起来了吼，手会当扭会当花嘞，尽量用腰的来来屈，屈到尾啊，手唔免扭唔免花，你都屈会掉，吼，半蹲你的腰腿就有力，训练你的腰和大腿，吼，啊，一般健康的人，你坐个站起来，你坐个爬起来，五个吼唔免十秒钟，那呢，你咧较无肌力的问题，咱就是要预防肌力流失。所以一挂中年朋友咧，你咧平常时你咧用僵尸跳，再时要跳十分钟，左脚右脚垫脚尖跳，暗时啊左脚右脚垫脚尖跳，拢跳十分钟，好吧？好、哦、啊，甚至中年朋友会当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这拢会当训练到你的肌力。简单，唔免出门，你就当增加到你的肌肉强度，啊，这真重要哦。吼、哦，因为咧肌肉强度做有够的时阵。人呢，较袂即个安那，较袂造成着食老的困扰。但有说问你，作者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袂行，失去着行动力，要出门都爱人牵人扶，甚至爱人扫轮椅。那呢，是不是节奏不方便？想要去对，都爱人家你扶持。啊，人生当然家己行较趣味咯。我家己去便所，我家己去洗身躯，我家己出门去佚佗，我家己运动较自由自在喏，敢毋是？所以无论如何，大哥大姐啊，真个时代无同啊呢。你莫阁想讲啊，我食老，阮后生所囝来友好我。大哥大姐啊，后生所囝来友好你，你是捡着赚着。吼、哦，啊无来，你嘛是爱想办法靠家己。所以真个人吼、哦，要食到一百岁，你定爱会记讲。啊！我食老啊！我友好我家己啦，我无论如何爱顾我家己会行啦。我袂当家己吼顾家无得袂行，得个爱人甲我扶，人甲我牵，人甲我塞轮椅。那呢？我困了，别人也困了，是毋是？就陈老师讲的，今日事实当来友好你，你捡到的。吼、哦、啊！你食老有悔啊？咱呢，就是家己友好家己。一定要把自己顾好，咱有力会行，这才是一件重要的代志。因为真的人要活到一百岁，如果你无多恢复到你的行动力，自己行路，自己出门，那安尼咧，痛苦的是自己。较早过去吼，少年辛苦啊，啊，食老咱就是爱替自己辛苦，较早是为别人辛苦，啊，真食老有岁啊，咱就爱替自己辛苦。所以无论如何，你爱把体力调动啊。啊，你超市啊，我拢无在做运动，买都无时候，就是爱甲你的血路循环沟通，因为血内底甲营养、氧气灌入你肉内底，肉才有力。所以，作者大哥大讲啊，我拢无力啦，我拢未行啦，行路愈行愈细步啦，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啦，头晕目暗啦，阿妈困紧硬将硬将啦，你就是爱食我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血路循环的通的时阵，氧气才会当来，营养才会当来，肉。才有力，肉有力，你才有法度做运动。所以现在大哥大姐，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肉暗、阿妈关节难难硬的，甚至咧，一规个人咧，安尼无得无元气。虾米原因？因为你就是循环脉，血路循环脉抵抗力会下降，血路循环脉脚手会酸软，血路循环脉你就无得通去做运动，血路循环脉你咧就袂行。所以大哥大姐，无论如何。咱食老要有力，那呢先甲你的血路循环沟通，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伫生活当中，做些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像你讲的有影呢。真个时代吼，食老就是爱友好家己，要等甲囝儿时势来甲你友好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呢，咱就爱麻烦别人。啊，家己咧友好家己，身体够用够好，够健康够舒适，够咱食老会惊，够咱食老卡手流裂，够咱血路循环的通。你都无奈无关系，大哥大姐吃老的叫做自由做主宰。啊，你讲哎呦，邓老师，原来无力拢会造成着循环脉，应该是讲循环脉会造成着你无力。所以大哥大姐现在无力，你循环无好，你都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晕目暗，规身躯咧软只无力，甚至走路愈走愈细步，走路都用要跌倒。会啰嗦那下摆，你阁容易中风失智失灵。用阿超是有影，像你讲的，食老后袂当中风，袂当失智，袂当失灵。那恁你会啰嗦乱情沟通，因做侪中风失智失灵的咧，拢是血管循环袂通，啊，拢是脚手无力袂行，所以这人就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大哥大姐，一旦你发现着家己走路无力啦，走路袂行。但就说要甲你提醒啊，你也无法多恢复着你的行动力，有可能会造成着你脑会退化，你心脏可能会塌掉的，因为你循环会变慢，体力会变慢，你的血管就容易塌掉的，你的人就容易产生着困难，甚至产生着这个行动不便失灵的问题。用哦，像是所以。食了有血啊，血路循环真重要，迄就是我体力活力的来源，对啊。汽车无加油驶未去，我拢定定甲大哥大姐提醒。那呢，人无力无元气，就是因为你循环歹，你才无力无元气。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那呢要食啥来保养？唔是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啊，药啊咧治病，医生咧来给你看病。啊，不过你要了解着，营养要靠家己。营养如果吃不够，身体变哪有来有元气？作者大哥大姐是来缺氧，氧气不够，因为你的血循环慢，所以氧气就炸不够。别人的火车炸100公斤来，你的火车只有50公斤，因为你循环慢嘛，所以你的血循环到这时阵，火车司机啊，你啊载50公斤尔，我要100公斤呢。火车司机讲：“啊，主人都无得无元气，循环介歹啊！啊，所以咧，出货的时阵啊，出50尔，无法度啊，你免强收啊！啊，你现在定定无力，因为你这循环火车都载货载未够，载未涨嘛。所以循环也无好，你营养载未够，氧气载未够，你免哪有得有元气？大哥大姐免哪行路行出门去？啊，你讲哦，陈老师。”今天听你讲，安尼知影，所以阮血路循环爱沟通咯，对，那你身体讲话嘛。平常时你食一寡保养品，吼、哦、帮助你循环沟通。啊，到底食了你较有力无？食了你较好行无？行路较大步无？行会久行会远无？你身体上知影嘛？是不是？你讲阿有影，只要是市面上哦，真侪保养品，那你这保养品。你要吃对一种，这个当中白白开钱，当然咱来吃上好的咯。陈老师讲有理无？对不？我白白开这钱，我当然爱吃我上好的，对我身体上赞的。我爱比较，我爱计较咯，对不？白白开钱啊，我当然爱选上好的。那恁陈老师就讲足好足好足赞足赞，人人学到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这款大三通登记以来，已经帮助足济老大哥、老大姐，重新互因有力的行。大哥大姐讲：“哎哟，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有你这款大三通当正吼，我食老吼，加做有力，加做会行。大姐行去因家的空地啊吼，循环歹，脚无力行袂回来呢。有好佳哉！我过来回来吼，过来食你介绍大三通，食甲真足够行，做有力。”
1: 大三通吼，食两方的俩，哇，那个灵，哎呦，食老几块灵
0: 的。哎呦，阿弥陀佛！
1: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袂行，我啊，惨啊，啊，卡煞 煞袂惊咧，啊，毋知去买大三通，食两方咧尔吼，啊，都水，食落水凉啦，欢喜到死。我住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脚袂行，滑袂起，脚硬硬滑袂起，啊，就食大三通吼，食两方咧尔，哇，那只凉，
0: 哦，结足凉，
1: 拢有影，逐股拢食实咧。
0: 谢谢，好啊，结足好行就对啊。
1: 哎呦，食落几外凉咧。
0: 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行路加偌冷的，加偌好行，有影着点。啊，咱人就是爱友好家己呢。大哥大姐啊，食老也袂行，痛苦的是你呢。有影无？所以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啊，我食你的大三通吼，我本来爱坐四脚椅啊，用要坐轮椅啊呢。啊，真食你的大三通，食刚吼，四脚椅也免坐呢，坐拐也就会当行呢。
2: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2: 本来也四脚，啊，我即摆换也一脚，一只啊四脚安尼在行。
0: 安尼哦，你食咱的大三通，啊，食较紧，本来也四脚，
2: 换也一只啊下面四只脚
0: 嘿。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有够好！大姐不是坐轮椅哦，大姐是愈来已经愈好行，愈有力啊，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真是。我那妇女朋友啊，较早少年哦，挂菜篮吼，菜市啊买菜行路吼，拢无问题。真食到胃吼，循环改歹呢。哦，安尼要去菜市啊买菜吼，感觉安尼脚手无蛋吼，挂菜篮啊重啊脚也行袂起呢。好佳哉，食你介绍大三通吼，进去菜市啊买菜吼，挂菜行路吼，哦，拢足轻松啊。
3: 山东不错
0: 有影吼，那你大山东赞啊吼，
3: 不错，右手肩吼，有时候做家事嘛吼，加了刮彩较重，就不舒服，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
0: 好，恭喜，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真好用呢，食你的大三通哦，走路爬楼梯加做有力呢，真正真好呢。
4: 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是，
4: 真正真好用呢。
0: 安尼哦，咱的大三通，
4: 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急，袂先自然吼。哦，即摆吼结果好得
0: 哩咧。哎呦，真好。
4: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
0: 哦，真好。
4: 真正吼，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4: 大三通介好用，
0: 啊靠得。大志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像你讲的呢，啊，食了也袂行吼，啊，痛苦是咱家己。啊！你现在无得无弯去，那就汽车无加油，你要叫伊驶下去。啊！大哥大姐，医生一直看，看到后生左囝就流目屎。大哥啊，大姐啊，你流目屎，后生左囝看，后生左囝嘛做无奈。爸爸妈妈，你有病唔去看医生，唔去食药啊？啊！问题是医生也看药啊，这啊现在你个无得无弯去，你就循环歹，是不是？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今仔日身体家己下，身体家己知。你食啥物保养品，食了身体较有力无，较有元气无，较有体力无，较有活力无，你家己上清楚。所以遮尔济老大哥、老大姐，因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甲会当去公园散步佚佗，食甲行路健步如飞，食甲真个会行路轻松了然有力会行，啊因个就是食着物件。但你说的大三通不用开大钱呢，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而且呢，大三通呢不但呢大哥大姐吃了好，佮介绍厝边隔壁来吃，所以咱的大三通畅销第一，人人学了品质可靠，价钱公道，啊，且你会伫外口买袂到。但你说的大三通早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从此以后，老大哥、老大姐，你有力的行，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好不？唔免靠别人，吼、哦！食老咱来家己友好家己哈。食这款大三通，卡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全面拢满线，助理咧家己服务吼。食到袂惊，痛苦的是你家己，所以无得袂惊，你爱食有得，循环好，你才有得哈。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毕淑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4: 阿妈，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4: 知啦。啊！哦，
6: 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吼，今仔日甲你讲肌少症的问题，啊，食老就会无力哩，啊，无力你的肉就会软去，啊，无力哩软去，你肉是怎会软去？循环愈歹，肉软愈紧。所以一寡大哥大姐，脚麻手臂脚酸手软，你的肌力就流失，这第一点。所以你啊，血路循环愈歹，肉就愈容易软去，愈容易无力去。因为你的肌肉就是靠你的血灌入来，你的血灌入来，甲氧气营养灌入来，你的肉才会顶。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吼。所以人一定是靠营养的，吼，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来第二，陈律师阁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件事：伫医学上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吼真特别，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伊叫做糖化中产物。你用陈老师，这是虾米话歌？虾米是糖化中产物？就是伫医学上研究发现着，如果食老无力的人，你食老啊，你肌少症你无力的人，你去食着高温烹调的物件，你会愈无力。大哥大姐啊，我讲这个观念吼，尤其少年的啊，吼。当中的时阵呢，你要替爸爸妈妈注意。比如讲，我拄到一个大姐，我讲给你听，吼、哦，这个、大姐吼、哦，伊本身吼、哦，伊做无力，啊，肌少症，吼、哦，肌少症，啊，做无力，所以伊家己拢无法度行咯。啊，先生照顾伊，吼、哦，啊，伊先生吼、哦，足爱食煎鱼，煎呢，煎鱼啦、啊。啊！我等着说啊，煎鱼做胖的啊，对啊。啊，所以先生做爱食煎鱼的，哎，对啊。啊，差不多，逐工拢会煎鱼啊，几乎逐工拢会煎的，对啊。啊，伊先生就爱食煎鱼，感觉胖胖好食吼、哦。所以逐工拢几乎会食煎鱼。啊，当然嘞，伊咧照顾大嫂的过程，伊咧照顾大嫂的过程，大嫂就对伊食煎鱼，因为先生煮食嘛，先生煮过食嘛。啊，当然嘞，先生去买菜啊，已经真好啊。啊，先生都爱食煎鱼，都逐工都煎过鱼，感觉较香啊！啊，感觉太太有食，较有营养啊，系啊。不过太太吼、哦，长期爱对先生那咧食吼，伊拢感觉吼，伊身体体能吼，拢一直无恢复。结果伊敲电话咧，看陈律师研究，我讲大姐啊，你卖食煎鱼好无？伊用超市是安怎卖食煎鱼？因为伊啊上有研究发现着，高温烹调的物件，伊会产生到一个互你无力的物件，叫做毒素。这毒素叫做 AGES。AGES 齁、哦、就是高温烹调所产生的一个毒素齁、哦、叫做糖化中产物。啊但是说简单来讲简单讲就叫毒素啦。齁、哦、安尼你就听较有嘛。齁、哦、对高温烹调比如讲你炒菜的时阵你白胖油胖白胖还是你煎鱼的时阵你煎高温烹调还是你在煎还是你在烘这种超过水温度100度的高温，伊容易产生着 AGES 这种毒素。啊，这种毒素会导致着大哥大姐恁身躯的肌肉细胞愈容易流失，互你老化愈紧，互你老化愈紧。简单来讲，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血啊，如果你常常食烘的、油的、煎的、煎的，那呢？你的老化会较紧，因为伊会产生着大量的 AGES。用阿超市阿未食一年，偶尔食一下不要紧。但有时嘛，感觉讲唔是完全袂当食。啊，唔过你食老有血啊，如果你炒菜就变胖，还是你常常咧煎、常常咧煎、常常咧烘，那咧但有时来讲，你身躯会产生真侪大量的 AGES。食菜 AGES。这毒素也导致着你身躯老化愈紧，互你愈无力。大哥大姐了解吼，我特别甲你补充一点来讲，因为拄仔有拄着听众朋友咧问，所以超市伫节目当中，我特别甲大哥大姐提醒，吼、哦，阿亮超市，阿哪呢？我要食鱼，我要食肉，吼、哦，你会当有即个各种烹调的方式嘛？对不？用水。用水来煮的，伊就是100度嘛，伊较袂高温烹调嘛。啊，用油来煎，啊来煸香，
阿雷剂阿雷夯伊也较容易产生着大量的 HES， 好不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但是说讲这重点，请你会记哩哦，吼、哦、啊，所以如果你食了有火啊，你搁爱食钱的物件，听听我讲起，听众朋友听，有一个大哥，伊食了有火，伊最爱食钱的钱料，钱料啊，伊最爱食钱的物件，哎对。啊，就大哥吼，你敢知呐？等人说讲你听吼，系啊，伊吼身体吼老化真紧。啊，那老化真紧哦，我讲我听就没有听吼。对、就、讲、是，伊面上吼生甲规个拢老人斑，啊皮肉拢零零，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啊，伊就卡电话来甲等人说讲。用大牛叔，我唔知呐吼，我吼愈来愈无力嘞，系啊，啊吼面上拢生较贵个拢老人斑，啊皮吼愈来愈硬。我讲大哥啊，你可能你的肌力拢流失，伊讲啊，我呀只要是肉拢软去啊。我对啊，你肌力流失呀，伊讲伊真坐嘞要起来吼，坐嘞要起来，无救无法爬袂起来。我大哥啊，啊你平常时你肌力流失肌少症，你就是爱食寡蛋白质。哎呀，食寡蛋白质啊，哎呀，蛋白质嘛，对不？吼、哦，蛋白质的物件。啊，大哥讲，大牛叔，我有食蛋白质哦。我大哥啊，你阿食伊讲伊三顿拢买便当，吼、哦，爱买便当，伊特爱食煎排骨，啊无就煎鸡腿。所以排骨鸡腿是不是大牛叔讲的？一块排骨，一支鸡腿，对不？哎，对啊。啊！你大哥一顿饭有食蛋白质啊？看无？我突然感觉大哥提起一个问题，我大哥啊，你食油煎的哦？用蛋牛素啊，食油煎的较香啊，袂淡嘛？因为伊买便当嘛，伊大哥家己一个人嘛，啊，伊买便当啊，啊，伊买便当，外口便当唔是煎排骨的煎鸡腿啊，对不？啊，所以几乎常常拢是咧食煎排骨、煎白鸡腿啊。我大哥啊，因为你肌无力气啊，你肌肉流失去啊。啊！你个常常食油煎的物件吼，对你来讲，可能会容易刺激到你的细胞老化愈紧，你的肌力流失愈紧。用陈老师，啊，煎的有差哦。我讲大哥啊，唔是袂当食啦，爱食食者不要紧啦。啊，不过如果你像你长期拢一直食油煎的物件，尤其你个无力气啊，对你来讲，可能会加速到你的老化。大哥刚发觉到。大哥刚发觉到吼，所以今仔难得的机会啊，因为多有听众朋友问的时阵，我伫节目当中我讲我听众朋友听你也知影吼，就讲食老有火啊，可能高温烹调的物件你食较少的，高温烹调的物件食较少，就讲油的啦、煎的啦、煎的啦、烘的啦、吼、煸烹的啦，吼，这物件可能你袂当食伤济。我拢鼓励大哥大姐吼，食老有火啊，用微波炉。微波炉煮食真方便呢，真正但是无便宜，真侪大哥大姐讲，但有数，哎，微波炉辐射无？微波炉无辐射，伊是用微波原理，好、哦，微波原理伊无辐射，所以请你放心，微波炉无辐射，好、哦，所以咧，请你放心做使用，好、哦，啊来第二，微波炉吼，你煮食料理做方便呢，我拢教阮爸爸妈妈煮，所以有当时啊吼，伊呐要吹一个包啊，伊慢慢点高呢。因的盘啊温了淡吼，盘啊吼洗水洗了淡，然后包啊揢起哩，迄、那个一分钟，包啊就烧烫烫啊，而且吹起来阁袂定，阁袂反定，吼30秒一分钟，包啊就烧烫烫啊，系啊，啊比如讲，我爸爸妈妈伊要煮高丽菜，高丽菜用一个瓦工，大瓦工，高丽菜吼，高丽菜啊，系啊，咱嘞切切嘞甲揢起哩。然后一匙啊油，吼、哦、来了一匙啊咸鲜，吼、哦、有个人有食味素，你南瓜味素，一匙啊油啊一撮咸鲜盐味素，吼、哦、了解啊拍过蒜头，拌拌呢，南瓜枸杞，拌拌呢，微波炉啊砍呢，哎呀、啊，看恁出来的微波炉的功能，为10分钟、15分钟，哦，煮个胖公公，暖暖暖，方便哦，菜龟嘛，赶快来菜龟切切嘞。哎呀，菜龟家己会出水嘛，对不？菜龟要切切嘞，然后嘞，你拍过蒜头，还刷盐，吼、
哦，煮起来咧，拢无下水，规个菜瓜咧，哦，安尼煮甲切切切，煮个水波蛋嘛，真拢变啊，水波蛋有无？咱咧用半碗烧水，半碗烧水吼，哎呀，两个卡入去，两个卡入去吼，两个卡入去，三十秒，哎呦，啊，免用水煮的滚啊呢，对啊，足紧的啊，三十秒，所以你省时省工，搁减洗足侪碗。你唔免得个挖顶、挖底、挖顶吼，特别做出一大堆，做方便嘞。但就是无便宜吼，系啊。甚至有个人会向用微波炉煮饭，吼，有个人会个会向用微波炉做出些代志，吼。恁家己去学，吼啊。只要是要爱听众朋友了解的讲，啊，这煮起来了，你减少真侪油烟。微波炉啊，你减少真侪油烟。啊，来第二嘞，节省真侪时间，啊，减少做些油顶。啊，上重要的，煮食料理更加健康，营养较袂流失。所以我感觉有当下大哥大姐食了话有会啊，你若煮食料理，你学用微波炉看麦，学用微波炉看麦，真方便，真正真方便，微波炉真方便。啊，微波炉一台小小啊，两千块就有啊。真正啊，一台微波炉两三千块就足好用啊。哦，你免买加足侪功能诶，一般诶，吼、哦、一般诶功能，拍下去换就好啊。是不是？迄一代都用几啊年啊？啊，大哥大姐用个做方便的啦。你当中的时阵，对着老大哥老大姐，你要吹一个包啊啦，你要煮一粒蛋，煮些水波蛋，我也讲过啊。有当要想要吃一粒蛋，啊，你们得搁淡咩下水，淡咩煮，是不是？啊，有大哥大姐讲，等下说，我爱吃煎蛋，煎蛋胖胖啦，偶尔吃一个袂歹啦，是不是？啊，不过等下说，感觉大哥大姐吃老话，吃水波蛋嘛，介好。水波蛋对水煮的蛋嘛，对不？啊，水煮的蛋真简单呢。我讲过啊，半碗水，半碗烧水，是哪用烧水？因为你安尼蛋吼，你煮的时较紧，啊，而且呢，伊煮起来呢，伊你也用冷水吼，伊煮伊迄三十秒煮较袂熟，你得用个饮水机的烧水，饮水机啊烧水有无？嘿，对，烧的吼，啊，你也无烧的吼，无烧嘛不要紧啦，吼，你用的，你也三十秒四十秒。哦，四十秒至五十秒，伊嘛是同款水波蛋煮会好，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阿、啊、你咧当中的时阵咧，得半碗水，好、哦、烧水上好啊哈。阿卡一粒蛋，好阿砍一个瓜，砍一个瓜哈。阿黑入面三四十秒就好啊，足紧的哦。阿、啊、足好煮的，好、哦。所以老大哥老大姐会记，但是苏家恁提醒的一点来讲，今仔个恁提醒的一点，如果你厝内底大哥大姐你。这个背不起来啊！你肌少症啊，你无力啊！最近安尼皮零零啊，肉软软啊，人无力无元气，循环解歹啊！食寡血流循环来通诶，你较有力，你较有法多做运动。来第二，香诶、甜诶、真诶，吼、哦，可能你咧无适合食伤侪，尽量避免，尽量避免。安尼了解吼、哦，爱食食一束也不要紧，吼、哦、啊！不过香诶、甜诶、真诶，对你来讲诶话。伊会阁互你容易愈无力，因为伊会产生真侪大量的毒素，互你肉愈嫩，人老化愈紧。所以人生五十岁过啊吼，香的、油的、真的适量啊，莫过头。如果你五十岁过啊，阁真爱食甜的、香的、真的，你要小心哦。你老化速度会比一般人较紧哦，因为这物件伊会产生着 AGEs， 会互你无力，互你老化。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来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过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啊，你血流循环歹，你无咱无元气，卡把手比卡生手软，你莫放咧哦，家己食老啊！这个当中咧，未出门未惊咯，都爱人家你塞轮椅，是不是？所以无咱无元气，咱都爱靠家己血流循环够通，血流有通，你才有咱有元气，你才会行会舒适。咱食老都爱友好家己，你莫等咩等子孙啊来友好你，子孙啊，大家个人有个人的代志。等下友好你是赚到，啊无等下友好你，你都爱家己友好家己，家己顾有力的行，较自由较自在啦，家己顾啦，对无？身体讲话嘛，你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食了，你有力有元气会行路，你食了较自在，较趣味较快乐，好无？大哥大姐啊，咱无力无元气循环歹，咱袂行，毋是踮遐流目屎用看，咱呢是爱重新振作起来。所以食光血流循环来通诶，食了有力，咱就来运动，好不？来听这条丹尼龙所唱诶《看破爱爱》，刷卡做你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费钱，来赶紧的哈，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后来，屏东联络的彭大姐咧问吼，杨超市，你讲食番薯真好，啊，不过我食了拢会胀气，是安那？因为番薯内底，吼，有一个物件，就是叫做寡糖含抗性淀粉。啊，这个物件，这两个物件，咱的小肠吸收较慢。所以咧，伊咧到大肠的时阵，就容易产生着胀气，吼，就容易产生着胀气。啊，两小时，啊那安尼要安那来食番薯，才袂胀气。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其实食番薯挂皮食较袂胀气，挂皮食如果会当你挂皮来食上好，吼，因为咧皮顶管有丰富的黏腻蛋白，吼，啊，这黏腻蛋白。挂皮食，如果大哥大姐食番薯的胀气的人，陈老师来讲，皮顶端有一层黏腻蛋白，这层黏腻蛋白就是让你食了较袂胀气，让你食了较袂胀气，好，这第一点，了解意思吼。啊，来第二，番薯如果啊煮了无够熟，哪呢？比如讲番薯吹无嫩，吹无够嫩，煮了无够熟嘛，较容易胀气。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平常时如果食番薯啦，吼、哦，一般啦，食了啊，食寡水果，买当帮助消化，就较袂胀气。好、哦、啊，基本上，陈老师会建议食番薯，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如果会动的话，挂皮食，伊就较袂胀气，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好、哦、来，好、哦，陈老师个看一下哈，我赶紧来赶紧来回答的哈。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来，请老师来找一下。好，万华的李大哥在问，吼，大嫂太太吼，有这个暑期部有两粒小小肿块，哦，五公分呢，哦，长条形的哦，五公分。0.3公分的长条形，好、哦，所以引发着梨状肌，含着阴部有当下的酸麻疼，好、哦，好，有做过 CT 吼、哦，电脑断层有扫过吼、哦，医生讲看袂清楚，吼、哦，看袂清楚是不是压迫着神经，好、哦，啊那呢，大哥嘞，这个当中阁有进一步去找资料。结果发现着讲，是不是当做磁振造影？磁振造影呢，当看到肿块是不是有压迫到神经？来，万华李大哥来，请老师跟你讲吼。如果比如讲，有必要的时阵，啊，吼，系啊，健保是有跟你支付着核磁共振的吼，就是磁振造影。可是磁振造影呢，翕较清楚，因为磁振造影就是咧照软组织的嘛，所以。CT 电脑断层，伊是照顶组织嘛，顶诶，所以你骨头看会清楚嘛，对不？吼，啊，唔过咧，诶，核磁共振咧，伊是看软组织咧，就是你诶，比如讲一寡诶肿瘤，吼，伊诶形状是毋是有压迫着神经？可能即个核磁共振就是磁振造影看较会出来，唔过问题来啊，就是你诶条件敢无符合着健保甲你付，这都是一个重点嘛。吼、哦，因为陈老师感觉真奇怪，就是讲，你讲暑期部有两条
小肿块，你甲看哦，真特别哦，这卡是叫肿块，你甲想看卖吼、哦，五公分，肿块通常拢是龟裂的症状嘛，龟裂的嘛，生瘤症状的，肿块要生龟条的几率非常困难，0.3公分，一出来呢呢，0.3公分呢，但是说讲了解 BMB 搁较幼呢。我讲你听吼，0.3公分乘以5公分，啊，这是什么状况？谁说安呢？对不？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嘿，比如讲好，我生一粒小肿瘤，还是小肿块，伊可能是圆圆啊，吼啊泡泡啊，吼那安呢？咱讲这小肿块得着神经，啊，你甲想照起来，我唔知道你安那照的，医生安那甲你讲的吼。哎呀、啊，我唔知道你安那照医生来讲诶，有两块0.3公分乘以5公分，0.3公分一撮啊尔呢？啊，变成长长啊，长长我。我记一个咧，就像啥你阿妈啊？0.3公分哦，比 MB 啦，一支圆珠笔的跨度搁较小呢。这个圆珠笔的跨度差不多0.6、0.5嘛，所以差不多 MB 啦的跨度的一算，你把0.3公分乘以5公分乘起来，够肿块生做安呢？但有说请问你啊，有啥物肿块会生做安呢？对不？长长、扁扁，吼、哦，我讲你听吼、哦。啊，你阿无陈老师，阿、啊、无这是啥物碗糕？对哇、啊，这是啥物碗糕？吼、哦，所以但有说。但有书要来请问大哥，就是讲到底你这肿块，吼、哦，你讲的这肿块有无？系啊，你讲的这肿块是啥人跟你讲的？吼、哦，这当中陈老师感觉是真奇怪的一个肿块啦。吼、哦，我讲的奇怪，不是讲伊是怀疑伊是啥物恶性的，不是，我是感觉讲大哥你讲的这个鼠七部，就是改变嘛，咱改变这肿块的话。伊的形状，伊的形状真奇怪啦。吼、哦，我讲你挺有意思吼，系、哦、啊。啊，到底因为你的 CT， 你的 CT， 讲实在，你的就是电脑断层，伊照的是钉的，钉的组织，所以医生是安那去判断到你有一块软组织的肿块，吼、哦，你有一块软组织的肿块，但有说干嘛讲？可能过来看医生进一步去研究，啊、因为核磁共振无相嘛，核磁共振无相，咱当然如果有需要健保会甲你付，吼、哦，有需要健保会甲你付。啊，如果你这个当中的问题，陈老师感觉讲，这真奇怪啦，因为我搁甲大哥讲一道，因为你这逻辑有问题啦，逻辑有问题，我唔知道你这是去对。啥人甲你讲诶？是安那？你诶肿块生做即种型诶啦？唔过我毋捌听过肿块生做即种型诶，我毋捌听过。我讲李大哥，你知影意思吼？系啊，0.5、0.3公分乘以5公分诶长条形肿块，你甲画起来，你看，够即种肿块生做安呢？伊也相无嘛？靠，这肿块生做长长诶啦，怪怪对无？对不？肿块都嘛是圆圆啊，吼、哦，圆圆啊，吼、哦、啊，无就是即个安尼软软啊，吼、哦，那就鸡卵安尼，那就迄落安尼。啊，你这种肿块，陈老师感觉唔是啦，好、哦、了解吼、哦。啊，有可能软块，比如讲有一挂即个组织，陈老师感觉讲，比如讲，吼、哦，大小的腹膜互相比，可能有破去。看起来那亲就肿块，所以我感觉讲，你进上重要的就是爱甲你这个这两块肿块。

长高型，诶，零点诶五公分乘以零点三公分，长高长高型的囊袋型，看起来，因为肿块、肿瘤、肿块，伊是规粒圆圆的啊。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李大哥，嘿，所以陈律师麻烦你，你一定爱带大嫂，吼、哦，啊，你可以看清楚，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够一种，只要是甲听众朋友、甲李大哥报告的讲，有的是子宫。子宫一叫一个韧带囊肿，吼、哦，这种韧带囊肿的话，吼、哦，就是讲天生的，可能就是伊诶韧带，就是伊咧发育的时阵，吼、哦，咧发育的时阵，伫伊子宫的韧带这个所在，吼、哦，这个所在伊就发育了无好，发育了无好，所以会造成着伊阴部疼痛。安尼我讲了解，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我感觉啦，吼、哦，哎呀、啊，两小时。啊，那呢？这基本上要看什么科？因为我感觉李大哥爱进一步带大嫂去了解啦，吼、哦，大嫂去了解。啊，我感觉如果会当啊，吼、哦，看一下内科的医生吼、哦，佮进一步去甲你找出原因，啊，甚至无定着会当甲你做核磁共振。吼、哦，我讲你听有吼，因为你家己自费核磁共振你袂好啦，因为真贵嘛，吼、哦。啊，会当的话就是带大嫂，吼、哦，看是咩？如果怀疑是子宫的，如果怀疑是子宫的韧带囊肿的天生的，天生就是安尼，有的天生的哦，哦，天生就是安尼，就是韧带囊肿，就是伊囡仔时阵伊发育就无好啊，啊有可能会安尼，那安尼的时阵可能都要看妇科，吼、哦，啊如果怀疑是，吼、哦，怀疑是，比如讲是暑期部，吼、哦，腹膜、腹腔这所在，吼、哦，可能去有破去。吼、哦，你也当看胃肠科、腹膜破坏嘛，吼、哦，还是看内科，吼、哦，了解意思吼，吼、哦哦，了解吼。不过陈律师感觉，基本上来讲，你讲的迄个肿块吼，我感觉不是肿块啦，吼、哦，可能呢，吼、哦，陈律师在想的啦，吼、哦，可能是暑期部，吼、哦，暑期部即个腹膜壁有破去，壁溃破去，吼、哦，卡到一挂脂肪组织。看起来像肿块安尼，唔过因为这种形状是介奇怪啦，啊无就是天生的韧带囊肿，吼、哦、冇可能，吼、哦、啊到底虾米原因？可能爱拜托你抓大嫂去找出原因，找出原因了，陈律师开来教你安那保养，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甚至陈律师要甲你讲吼、哦，有当时啊，因为我唔知道是谁甲你讲的，讲迄条叫做肿块，迄根本就是规条的嘛。规条的伫医学上真少甲这种规条的物件称作为肿块啦，真少甲这种规条物件称作肿块，规粒的唔只叫肿块，对不？啊，规条的这类、個、可能呢，吼、哦，伫医学上来讲，伫物理学还是医学来讲，拢真这个，我感觉真无可能生出来肿块生做这种长高型的啦，生出来肿块袂生做这种长高型的，拢是医院。医院规粒的，那两安尼有无？嘿，医院规粒的安尼，好安尼。李大哥、陈律师讲了解哦。我开安这时间该讲的讲，大嫂伊可能伊拄着的问题，好、哦，比如讲伊暑期部会疼，好、哦，那安尼这是啥物时阵开始的？好、哦，啊有可能是较早过去，细汉的时阵天生的，啊真食老会退化起来了，疼感就较明显，好、哦，啊冇可能就是伊的腹部、暑期部、腹膜壁可能有去闭溃。闭溃了，可能会造成着这种这个囊气袋，吼、哦，一挂脂肪组织，吼、哦，会怎囤积伫迄个所在？看起来那就肿块安尼，吼、哦。不过拢爱进一步了解，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到底是对一种，迄拢爱进一步去找原因，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甚至冇可能是淋巴结聚集，吼、哦，淋巴发炎起来时阵形成着规条的淋巴就讲迄个所在发炎，形成着一挂淋巴集结。冇可能，唔过简单甲你讲，无应该是肿块，因为肿块唔是像这种型的，好不好？啊，所以请李大哥佮进一步去找医生，吼、哦，找内科，吼、哦，还是找这个怀疑子宫的爱，可能来看妇科，吼、哦，还是找迄、那个就是迄个泌尔科，吼、哦，等于讲腹膜可能产生着这个，就是讲诶。应该是要看内科啦，吼、哦，胃肠科，吼、哦，因为这几啊科拢管有着啦，几啊科拢管有着，啊，看内科还是胃肠科，吼、哦，胃肠科，

先看一下，好，应该是看内科啦，好，先看一下内科医生，还是加医科医生，佮进一步甲你追踪一下，无定着医生会当帮助你申请着核磁共振，好，爱看较清楚，好不？好，爱了解哈。好，我简单甲李大哥回答个只，我来赶紧的哈，来，好，大寮黄大姐在讲，大姐有夜盲症，双眼拢白内障，一眼开刀啊。哦，阿伯开刀，目睭是中度的白内障。医生讲阿免开刀，好。不过目睭畏光，视力也模糊，你是要挂太阳眼镜，是不是过来去配目镜？阿你出去较袂模糊。好，来，大寮黄大姐来，请师甲你报告，你注意听吼。系啊，比如讲，你讲的模糊，咱模糊吼，我教你安那看，目睭开起来，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目睭个剃开，会清。安尼这种雾，就是目油的雾。我讲你了解吼、哦。啊，如果你是完全拢未清，完全拢未清，不管我那目睭安那休息，我拢看到拢是雾的。好、哦，那呢有两个可能：第一，白内障的引起的视力恶化。好、哦，了解。啊，来第二，可能你近视，买引起的你看未到，近视散散光，买引起的你看物件可能会模糊。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哎呀、啊，啊，夜盲症对暗时啊，你出去也看无嘛，所以你暗时啊出去是一点看无的嘛，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啊，白内障因为一类开刀啊，应该是会光啊，哦，因为你一类有开过过啊，对不？所以陈老师教你看，哦，如果你啦，哦，看物件模糊对不？你一类开刀过啊嘛，所以咱要排除白内障，你用迄类有开刀过看，有开刀过，你先甲阿伯开刀迄类炸起来，哎对。因为你看哦，你定爱一类看较会准。你咧模糊的时阵来用一类看，别来将开刀过迄类看会清楚无？嘿，来无开刀迄类看会清楚无？如果别来将开刀过迄类看会清楚，看会清楚，啊无开刀看未清楚，有可能你别来将的问题。好、哦，啊不过照你讲中度的应该是未遮尼严重啦，因为。中度的白内障应该是未导致到你严重看未清楚啦，所以我感觉你模糊应该是目油的问题，就是你长期因为你开刀白内障开刀了，光线变作光作畏光，所以目睭作够流目油，啊你目油流个大气也无水啊，剩油，无水分啊剩油，所以就会模糊，啊目睭开开休困者，搁开开，那就得搁清啊。啊，你就是目油的问题啊！这种目油的问题，你就是爱赶紧的，你就爱赶紧的。就讲你不是赶紧你配目镜呢？因为你目睭休息一下，就可以清啊，都不是目镜的问题啊呢。你啊，完全拢看未清，视力度数的问题，比如讲近视、散光，吼、哦，那你都要配目镜。我讲了解意思吼，啊，近视都要近视，当然近视的目镜爱挂咧，你啊看会清楚，吼、哦。啊，唔过。但是书家你看，如果是近视的问题，如果是近视视力的问题，对不？视力的问题，那你但是书家你看，你如果是无配目镜，啊，你近的看会到啊，对不？如果你也近视，近视你近的看会到啊，你手机也开起来，哦，我手机也看有，啊，远远看无，啊，你可能近视。我讲你看有哈，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只要是家你一个一个排除，哈。比如讲，啊，我起来近的看有，手机也看有，啊，远的看无，安尼你可能近视，你爱配目镜，吼、哦。啊来，第二，我目睭休困一下，模糊的时阵，目睭休困一下，搁剃开就看有啊，安尼表示你目油的问题，了解吼、哦。啊，如果好，我开过白内障的这类看有，吼、哦，啊，无开过迄类看无，安尼就是白内障的问题，安尼我陈律师家里你就了解意思嘛吼、哦。所以一个一个排除。你要看目睭视力是不是有问题，要一类看，用一类看，因为咱视力也交叉嘛，所以你要一类看，正类看了倒类看，吼、哦。啊，陈律师教你排除来讲，如果目睭休困者，搁开开就会清啊，表示你目油要打去啊，赶紧食顾目睭的中药食好起来，因为顾目睭的中药，甲你的目油分泌正常，互你的目睭较袂畏光，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互你白内障迄类还袂开刀的连工维持掉的，较唔免开刀。了解意思吼，虽然无多恢复，唔过至少过你中度白内障，唔免开刀，迄类目睭较袂恶化去，互你过咧连工延缓着伊恶化的程度。了解吼，
嘿，啊，你讲啊，乔治啊，敢是爱配目镜？如果是爱配目镜，就是近的看会到，远的看袂到。安尼你都爱配目镜。我讲你听有吼？你讲啊，我企较近的就看有啊，我企较近的就看有啊，是不是？啊，我企远就看无啊。安尼就是你度数无够嘛，对不？近近啊看有，远远啊看无嘛，啊是远远啊看有，近的看无嘛。安尼就是你目睭度数的问题嘛，是不是？啊，如果咧？是目睭规个拢无，不管近的远的拢看袂到，拢无无吼。啊，不过小细节就较好，就是你目油的问题嘛。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但是说感觉你应该是目油的问题啦，因为手术白来讲了，目睭容易迄、那个目油模糊，就得着你咧看物件看袂清楚。所以咧，食寡顾目睭的中药家食好，好不？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好来，我赶紧来，我小时时间无够来，我赶紧来啊，甲恁的问题回答来。哇，问题伤侪去啊！吼，来我看者咧。好，安尼好哈。哦，迄个什么话啊？大寮黄大姐，你也食过顾目睭的中药啦？好、哦，我讲你听有吼。系啊，你也爱配目镜的，你就是近的、远的拢看袂到。哎，你也爱配目镜的，就是近的看会到，远的看袂到。哎、啊，我讲了解哦，你近视嘛，对不？近视就是近的看有，远的看无嘛。吼、哦，安尼我讲你也了解了嘛。啊，如果你是近的、远的拢看袂到，拢模糊，可能就是目油的问题。休困者就较好，就会清，就是目油的问题，就是爱食顾目睭的中药，加食好，好不？吼、哦，安尼了解哈。好来，我彰化市邱大姐，走路无法度行，直直一条线拢会偏，这都麻烦啊。吼、哦。是安怎？来，我甲邱大姐报告的吼，哎呀，因为一旦老大哥、老大姐行路行袂得，用大娘说啊，我行路行袂得呢，拢会偏呢。啊是安怎？什么原因？来，大娘说甲邱大姐报告一下吼，你爱小心注意啊。吼、哦，这种如果你行路行袂偏、行袂得，行了会偏，有可能就是咱可能脑坎虚啊。之间的协调歹去啊，脑坎耳啊之间的协调歹啊，可能你小脑是负责着咱行路行的运行的好，小脑啊退化，可能就少酒醉安尼行袂得，小脑啊，我讲你条意思哈，嘿，小脑哈、哦，如果你可能是脑的问题啦，哦，爱进一步，但就是爱麻烦。就是邱大姐，彰化的邱大姐，可能爱找医生检查一下脑的问题，了解意思哦。哦，阿龙超市，阿、啊、这边呐，你先去检查，检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看是脑的问题还是耳的问题？吼、哦，脑的问题还是耳的问题？检查出来了，陈律师啊，家里安那保养？吼、哦，不过陈律师感觉起来，你应该是脑的问题，小脑的问题。好、哦，安尼我讲你了解哈。哦嘿，唔过，请你去找脑神经内科，先做一个检查。邱大姐，陈律师讲你了解吼？嘿，先找医生检查一下，检查看什么问题，我再去教你安那保养，好不？好了解哈，邱大姐会记你哦。好、哦，你这一定爱去看医生哦，好、哦，一定爱去看、哦、哈。后来，白头的李太太，我回答不了，我赶紧跟你回答哈。来，白头李太太脚踝附近五公分弄乌青，青筋真济，吼、哦，倒脚较严重是安那？因为你的静脉回流歹，你较早就是做害去的，你做家你的静脉血管啊，咱的静脉回流拢歹呀，吼、哦，咱就是浦青筋嘛，迄静脉回流拢歹啊，叫做静脉曲张啦。啊，你倒脚较严重啦，我讲你听有吼，因为你倒脚严重，你啊较早徛害呀，徛啦、坐啦、行啦，拢是啦。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种超市迄好袂，迄袂好啊，迄静脉回流歹去，迄袂好啊，吼、哦，啊嘛无药啊通吃啊，啊你也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伊较袂恶化，因为咱来撇边你恶化，所以食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伊会较好，因为你看卖，你脚踝附近拢会乌青，表示你的脚循环歹，血管拢硬化去啊，因为你长期你的静脉回流歹，你的脚血管循环拢歹，所以血管容易憋开，微血管容易憋开。吼、哦，微血管了憋开就表示讲，你的血管已经拢硬化去啊！啊，你这未来两工啊，血管拢无好，两工血管脱掉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较侪，唔是单单脚的血管尔，包括心脏、大脑的血管拢会较歹。
循环拢会较歹，所以会较无力，你爱小心注意。吼、哦，啊你谁呐？卡普生金拢是较早少年做来的啦，做海去啊！吼、哦，我赶紧讲。后来啊，迄、那个白头里带讲皮蛋是啥物属性呢？是冷性的还是热性的？后来我赶紧甲你报告一下哈。来，咱吼、哦，这个这位我看一下来。哦，白头李太太来，好、哦，白头李太太来，皮蛋是什么性的？皮蛋在中医当中，如果要讲伊性，伊是偏凉性，因为伊有清热润喉，所以伊是凉性的。啊，皮蛋一般人你适量食是无问题，不过伊咸分较悬，咸分较悬，伊内底钠含量较悬，了解意思哦？比一般的卵加要三倍至五倍，所以皮蛋伊本身的咸分较悬，大个大只血压悬的人。未堪去定定食，好了解意思吼。血压高的也未堪去定定食，爱较凉性，胃肠较歹的，有当下食了较歹消化，好安尼了解吼。啊那呢，皮蛋偏凉性的，南瓜姜、南瓜醋、姜啊，吼、哦，配瓜姜、食瓜姜，吼、哦。如果有食皮蛋，食瓜姜、食瓜蒜头，吼、哦，拢会当较中合。食瓜姜、食瓜蒜头较中合，配肉里的当下袂会当，肉里的油脂高。吼、哦，有诶食伤油会漏屎，吼、哦、爱注意，吼、哦、啊皮蛋较凉性，消化较歹，所以有当时啊，肉里配皮蛋唔是袂当，唔过较少人安尼配，吼、哦，唔过基本上来讲，要食肉里佮食皮蛋嘛无啥物问题，吼、哦、啊食一粒卵了，佮食只皮蛋的蛋白，肉量是无问题，营养是无问题，唔过皮蛋爱注意咸分的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你报告个只，好来，赶紧来，我最后佮回答者来。屏东市谢大姐，用消息我咧食益生菌酵素，阿贤呐做好怕癌抗胀气，因为你的肠啊积掉诶，所以等你出麻烦，谢大姐一点来食饭了后，请你莫坐咧，食饭了后爱去行路散步。第一点，第二点，腹肚咱咧食时阵食较慢诶，食较慢诶。第三，腹肚吼，尤其咱就是咱中午节那号所在有无？诶对，咱咧胸部都来食中。骨头都来照一下哪个所在，加包括边啊骨架弄个齐齐的，可以排气出来，卡只片个堆堆的排气出来，因为你的空气积在点八卦，积在点八卦，通常这种人食物件较急，食物件较赶紧、较赶狂，步步贵的就甲吞落，所以你这个当中就较容易产生着胀气，积在点八卦，积在点八卦，就是胃的所在，吼、哦，伊就积掉的。吼、哦，阿姨咧都无都摆去肠内底去。阿龙超说：“我咧食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唔过你嘛是爱点摆去，食较慢咧，食较慢咧。吼、哦，但请这个谢大姐的第一食较慢咧，食饭饱去散步。第三，脚只壁堆堆的可以打嗝出来。咱头前吼、哦，这个髌骨落来只下脚只，定定积积的所在爱改按摩，去可以拍出来，你就会较舒服，好不好？你困的时阵。”肚脐四周围弄个刺刺的，可以放屁出来，你就较舒服。啊，是安尼安尼，因为你的肠啊积条的，肠啊积条的，可能含你运动量较无够，吼、哦，运动量较无够，所以有关的你食饭饱，请你一定爱去行路、行行散步，以后就会较好，好不？后来最后一个哈，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拢回答袂来。前阵的黄大哥，你们最近牛会啊，收缩压八十到八一，舒张压六十到七十五，心跳拢八九十。安尼有要紧无？算伫标准，给标准的诶啉啉嘛，就是讲要搁算安全的环境，吼、哦，无伤低，吼、哦、啊，无伤低，唔过爱小夸注意，因为你舒张药当下存六十年嘛，是不是？舒张药当下存六十年，所以前阵的黄大哥，比如讲，因为你心跳已经伫八九十啊嘛，心跳小夸咧欠管来讲。你心脏较无在小看，吼、哦！啊，你啊最近爬楼梯较够喘，那呢你都爱食寡固心脏的 Q10 钙质、米群、胶原蛋白。吼、哦！你最近啊爬楼梯较够喘，你都爱食寡呢，因为你的心脏有较无在小看，是出啦。啊，唔过要搁伫正常的环境，要搁正常的，吼、哦！啊，唔过你最近啊爬楼梯较够喘啊，你都爱食寡固心脏的 Q10 钙质、米群、胶原蛋白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前阵的黄大哥报告者。基本上安尼算安全的环境，要个安全的环境，吼、哦。唔过你啊爬楼梯会喘啊，你来食寡固心脏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含米群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后来我等你输广告者来广告。
后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哦，做些大哥大姐吼、哦，目睭最近有够歹，目睭吼是足宝贵的，因为食老啊，目睭啊看无清未去，啥人要甲你贪？不过真侪人顾目睭却是无方法。真侪人有听说我有咧看眼科，我有咧点目药水。大哥大姐啊，目睭嘛爱保养呢，嘛爱营养呢，嘛爱调养呢，是不是？所以今仔日咱食老有货啊！你不单单暗时啊歹困，再下起来嘴大、火气大、目睭阁打涩，甚至咧头髪阁熬热、腰骨阁熬酸，这对你身躯的水分开始拢无够啊！啊，用超市开安尼，这是中医叫做肾火虚。肾火虚的意思就是老啊啦，老啊了后身躯就开始大啦，所以暗时啊就歹困，嘴就大，甚至目睭就大，甚至头髪就大就热。又骨得高升，阿龙超市买安那，伫中医就是爱补肾火，补肾火，补肾火意思就是改滋阴润色，滋阴润色了后，不但你会较好困，你嘴较袂嘴焦，目睭较袂焦涩，而且头髪较袂落。用哦，超市所以爱食寡补肾虚的物件，自古以来咱的老中医都已经做明确，伫人生五十岁了后，咱的肾火虚，所以咱爱食寡顾目睭。补肾虚的中药来调养回来。如果你像陈老师讲的，你最近做歹困，啊，目睭做到打湿流目油，甚至目睭未见未清未明，甚至人拢搞火气搞嘴焦，甚至咧，当中咧规身躯腰骨搞酸痛，头上搞冷，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啊，你就是肾火虚，你就是咧老化。啊，如果要找一罐滋阴润色的中药，会当顾你目睭未焦未酸未涩，顾你暗时也好困，顾你人较未搞火气，身躯水分补会当来。陈药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是纯食 GMP 的中药，伊咧不但会当滋阴润色顾目睭，佮顾你暗时也较好困，互你人较未搞火气。用诶，超市真有效呢，非常有效。因为这罐狐狸金，听众朋友对陈药师食十几年啊。如果你想要目睭用较久的，陈老师跟你讲，不单单看医生点目药水呢，你嘞营养保养嘛爱做有够，中西合璧，好不好？大哥大姐啊，尤其有糖尿病的人，陈老师来讲，糖尿病的人比一般人食老了目睭较容易歹，较容易歹，较容易害，较容易打湿老目油，较容易歹去。你爱提早顾，用中药顾才有够力。第二，你开过白内障的人，开过白内障了会惊光畏光，目睭会做到打湿老目油。要甲咱目睭顾好，就是爱用目油来保护。那呢，手术过别来讲，你惊光打湿老目油的人，那呢，陈老师介绍狐狸金，顾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老目油，狐狸目睭得到上好的保护，狐狸目睭用较久。你卖想讲，我手术别来讲啊，目睭都袂歹呀。真侪手术别来讲了，目睭是咧歹去，就是因为目睭打去。好不好？顾目睭，请你找专家。陈老师介绍狐狸金，一罐1800块。只有这个电话叫做你家你讲，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福禄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了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6: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龙的冲海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常要买机器
8: 没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没钱，
7: 运气要翻身
8: 贷款没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7: 别烦恼，现在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4: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厨跟到！
11: 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1: 快跑啦！
1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包庇。
1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2:00。
1: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吼，我是阿发。
3: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财。
4: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为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4: 是
1: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视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以主歌，咱为今日开始，咱阿古，咱这个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4: 阿古有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1: 是。
4: 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这是家宏一路行来甲各位长辈承诺的啦。
1: 对。
4: 承诺讲将来有一天给我时间我会和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1: 对。
4: 和咱的声音为鸡人头听甲恒春尾，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1: 对，
4: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一台一台的台数愈来愈增加，包括过来新的一个年度阮嘛阁会有新台加入。
1: 无唔对，
4: 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来要含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互恁做一个。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因为全国我敢讲，阮的节目含任何人拢无同，有的人是咧报新闻，有的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对几分钟要创啥，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那会当诶，就是我拜托讲，我若咧工商就尽量互我工商一个互我转接一个啦吼。但是我转接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阮三个过一个拢无地雷落地啊。
1: 对。
4: 阮拢回馈互全国最长辈时代。
1: 是。
4: 其实论真讲，阿伟、阿发、阿财，甲我阮暗时做诶节目，阮毋是以趁钱为宗旨。阮只是拢有工课吼，我家己有公司，阿伟、阿发、阿财伫公司拢有担任职务，阮拢有阮诶薪水。
1: 对啦，
4: 阮拢甲暗时那会当涨出来诶福利，拢来回馈互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啥人讲，阮会有即个心，阮拢是农村诶子弟，自细汉看着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这个囡仔大细大汉，讲实在，有诶三顿都无照正常咧食啦。
1: 对啦，对啦。
4: 讲真正诶，较早咱毋只讲一个笑话吼，包括即嘛发生伫我诶早起啊顶悬。我细汉，阮早起啊真细汉诶时阵吼，伫我住伫我姐姐遐，我诶姐姐真疼伊吼，拢食鱼头鱼尾。牺牲吼，早孙啊食我的早囝，这真实的故事哦。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我的早孙啊讲，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 迄鱼头甲鱼尾，啊，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1: 因为姑姑介食。
4: 系啊，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翅，
1: 嗯，
4: 吼，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互祖孙啊食，
1: 嗯，
4: 啊，囡仔当然是好意嘛，
1: 对啦，对啦，
4: 伊嘛是这种爱的表现，
1: 对。
4: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时代人。啊！都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都去咧乌鲁笋，啊！阮爸都去啊溪边咧捕西刀子，看流水啦吼！啊！那打捞都去咧捕西刀子，啊！那无都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哦，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1: 对啦，
4: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1: 是是。
4: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啊，本来我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阁无爱。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安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1: 对啊，阁真清气。
4: 对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济人加。孤落家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到骨头软硬硬，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家，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1: 伫
4: 台湾公布的历史，
1: 是
4: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阿我有尔。
1: 嗯，
4: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侪骨头的处方，你互大家食食无同的。啊，你若干阿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互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
1: 嗯，
4: 迄个讲骗的，
1: 无可能啦。
4: 系啊，吼，对吧？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哦，啊是润大咧生，即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二年代、四零年代、五十二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啊啦。生癌叫做啥？
5: 绝症啊！
4: 哦，对，
1: 對
4: 哦，阿发讲对啊，吼、
1: 嗯，
4: 迄、那个时阵啊，听着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1: 惊死
4: 的，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1: 对，
4: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1: 哦，妈妈是
4: 啊, 啊, 啊，我一个兄嫂人啊，啊，昨日人过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1: 嗯，
4: 但是伊当然有食怪怪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丈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1: 对，
4: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支三黄酸阿膏，
1: 嗯，
4: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捡起来扛，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得一半以上医甲死，嘿啊，啊那无得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5: 对啦，
4: 嘿啊，吼，人偏方处方，乌白煲乌白食，
5: 啥物都食啦。
4: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十通年，我的早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早囝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士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真我的认真甲拍拼，但是偏偏吼、哦， 啊，人讲住有用，亲不在，吼、哦、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查某囝。结果我的爸爸气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予我现在还阁住伫家己东石的妈妈，但是歌还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正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予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1: 对，
4: 伊有着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着头奖？
1: 无可能
4: 嘛。吼、嗯哦，所以讲我这个奖是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用，这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卖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会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三小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1: 对，
4: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吼。都无得吹啦，
1: 真恶吹啊！
4: 卖讲病啦，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真侪镜头，吼！但是正时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1: 无
4: 啊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爱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啊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嬷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阿婆拢70岁吼，因阿嬷食酸啊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
1: 嗯，
4: 酸啊菇你若生伫白种树啊，嘛有生酸啊菇，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1: 一丝仔尔。
4: 系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伫酸州伫酸水长顶悬的酸啊菇。贵三三，但是正港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治癌四期，伫2年外前治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客气。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1: 要开刀，
4: 系啊。阮、爸听到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来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把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同款阁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同款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把咱先转来。当下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项产品啊、我伫电台，防食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芬林
1: 金丝大哥，
4: 金丝大哥，吼、这恁拢知影，因为阮公司真正酸啊菇，逐工都人卡等咧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嘿啊，一天上少拢10通以上，
1: 是
4: 啊，阮干那若要论斤欠人诶啦，毋知几百组， 但是阮无的物件，我唔捌咧共应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的节目，逐工听，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的囝，我甲你讲，我家己的亲外甥啊，买一个白白生一个肉瘤，嘿啊，像大骨木遮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阿哥，迄医生住国小的。就一出事，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个良性诶，
1: 对，
4: 拄啊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非绝症啦吼！今日若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袂发炎，就袂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讲意思诶，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伊，得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宏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哦。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之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哦啊、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即、哦、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1: 系
4: 啊，电台播的啦吼、啊，咱来个欣赏看麦，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和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啊，咱再过来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哦，想起阿爸
1: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因为家宏初出哈，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遮特别甲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甲写歌的老师哈，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互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卡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吼、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花，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花，额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肩胛。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伫梦中，梦记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予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不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先我搁念一解半唱半念啊，因为有当时啊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住伫西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住伫西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即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住伫西温啊。我爸爸起一间厝，互我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工，最后打通迄十几工。啊，你甲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唔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共款诶手段。为着要宣传伊个产品啦，
2: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个节目。我平常时啊，我个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30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个节目啦，吼。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影有偌济人咧听。
0: 嗯，
1: 但是我相信啊，真侪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羊肋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级啦吼，买来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这个三黄，这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单啦吼，因为我这个产品都阿伫阮爸爸无伫的料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叫做白姜，一支叫做
0: 三黄
1: 膏，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三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尼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浸妈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环，我无回。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卡互伊，我讲水人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人妈妈，啊，你呐，才赶紧要买三环，你毋是打针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阁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嘿啊，
0: 要去挂开人生都完全都无效
1: 了。对，嗯，嘿
0: 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哎、欸，你这腰子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家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家宏的物件，买伊的酸仔膏来食，食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仔膏予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鳞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真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迄孙啊足有效的，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的，我讲的这拢真正带着应酬，
0: 无唔对。
1: 啊，我当年嘛拢会甲买做啊。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哦，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系啦系啦，招弟妈妈。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哪有可能迄肝指数会当降落来？
0: 对对。
1: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家己中部弄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雄雄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几台高丽菜诶，哎呀，啊伫阮公司诶门口咧等我。我想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结果莫一昂莫阿舅来送我，伊讲感谢我，和我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这个酸阿膏，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济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拉靠中坑，吼高雄中坑、嘉义中坑，真济大坑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让知影。
0: 当然，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
0: 对。
1: 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嘉义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处疗，带三个囡仔。一天向阳打电话给我，他说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事情要来台中找你，啊，他是带外了，带外籍的太太啦，吼，啊，他说吼，啊，他癌有够严重的，已经扩散了，吼，啊，胃癌、肠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原来拢会
0: 薄病，薄病人啦，
1: 伊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个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啊，即三个囡仔 是不是可以拜托我把道歉的大汉，我听到这样眼泪流下来、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带迄外籍个太太都早就走去
0: 啊
1: 嘛吼、
0: 哦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
0: 嗯，
1: 啊，带袂掉，
0: 嗯，
1: 啊，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道歉囡仔，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风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
0: 嗯。
1: 结果

0: 听好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关新港，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孙阿哥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单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啊，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孙阿哥。啊，就是会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痔疮，这种只要拢作紧就好啊。
1: 嗯，
0: 吼、哦，唯独上奥妙的是伊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哦。老实讲，这是咧造惨我家己。
1: 对。但是做考验啦，
0: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1: 当然，
0: 这考验就像阿伟讲的，这做伫我的身躯。
1: 是，
0: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酒、甲食好枣。嘿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家兴盛。不信者，行不信啦、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管东西。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个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焦。有个人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炎，牙对肝气变肝癌，牙对腰笑气变腰笑炎，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这伫电视有咧卖哦、喔，
1: 对，
0: 电视台有咧卖，
1: 嗯，
0: 三立、明视。TVBS
1: 甲台视，
0: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一个影个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遐杨丽，啊若无就是超越，因即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诶咧，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诶咧，
1: 对，
0: 吓啊，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丽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即个产品。因为伊想到啥物人，你知无？大家拢知杨丽含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生命去拼生一个早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甲早囝生落来，生命无去。
1: 对，
0: 母亲有伟大无？
1: 真伟大。
0: 所以讲杨丽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瘤良性的，你爱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咧发炎的，嘴破嘴臭，暗时交班困袂去的，吼、哦，风大的，啊是你有生癌，你有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哦。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毋免算钱。我嘛听我甲长辈时代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讲来交往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1: 是无毋对。
0: 吼、哦，你绝对袂死伫癌症。我讲全国甲大声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老家宏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诶，
1: 两类
0: 广告诶，吼，一个酸阿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客也卖3900，吼，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20组了，吼，准备是多。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都若无爱生死的感情，你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的，吼、哦，还、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佫生哦。
1: 诶、欸，
0: 感情化疗了，买个好发咯。你只要无保养，

0: 有发炎，莫有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啊卖你3000元，就带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1: 萃取的。
0: 吼、哦，迄机械真特殊，敢若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个真菌症、真菌种啦、啊，伊个要治疗伊个效果啊，做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几亿个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敢若我咧卖尔呢，
1: 对，
0: 阮搞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嘿啊！因为我拢讲袂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1: 对，
0: 到尾伊怎个权利袂哦？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去甲电视台写报告，
1: 爱去甲
0: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1: 因的同意个因准啦。
0: 嘿啊！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元，买一克啊，阿发，
2: 嘿，
0: 有想要救人个命无？
2: 我是足想要救个，
0: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啦？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都好吧，
0: 好甲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送一盒啦。
1: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0: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另刚才甲你倒用。哦，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送一盒无？
3: 我，哎，救，
2: 我送一定爱送的啦。
3: 你安尼还好，好我讲一话拢讲无，无我嘛送一盒啦。
0: 吼，你送一盒，安尼买一盒送两盒。
2: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拢送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漏开，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即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工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送一盒和咱长辈是大。
0: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长辈是大，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2: 是。
0: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互你共康棒啊吼！买一盒送三盒，阿华阿财阿伟送一盒，嘉宏阁送一盒，买一盒送四盒，3000元。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敲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呢，这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种卖完啦吼，这种的嘛无效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当不是大爸爸妈妈，刮花红生的就对啊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白，拢总来甲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甲饲。癌指数要降低，3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组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会癌细胞无存在。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哈。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伤寒，本来医生甲判断3个月、5个月，到尽有诶活3冬、5冬啊，搁咧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膏全国都对啊，即个是深蓝诶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70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诶阿妈。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致癌4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咧讲生笑的。4期会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那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生姜啊膏。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哦，外口叫因开始接啊吼。拢总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杯浓缩，甲你萃取，
1: 吓
0: 哦，你当若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若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天甲食3包至5包啦，吼、哦，来
1: 为你好，
3: 为你好，
4: 哎，
3: 帮
4: 我
3: 食
4: 一撮细撮。
0: 来好，来三黄吼、哦，来电话给你酸啊膏啦，吼、哦，来电话给你，来为
3: 你好，
0: 为你好，哎，陈大哥。
4: 哎嘿，
0: 来，你要先讲哦，先讲好，来等你家咧哈。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块。所以哦，咱啊，
0: 用伫电视台一客的介绍，互你买五盒啦。
2: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要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若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若生癌，秋分惨雾。但若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的，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着着啊，大家拢皮包骨啦，未食的未食，落头毛的落头毛，乌打散的乌打散，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这拄啊，敢若嘉宏敢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块，互你的癌症会当降低你的癌指数。今日若要3000块，会当互你。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身家用心，安尼呐，甘愿讲，互生癌袂要紧，安尼你3000块甲捡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你来观音卡20组尔啊，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 TVBS 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就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嘿，
4: 你好，喺双行帮我写几组好不好？
0: 来好，电话起来哈，
2: 哎呀、啊，
0: 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嗯哦，我就讲啊，十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哦。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我要买一组，
0: 来买一组吼，来电话
2: 过来
0: 吼，啊，20组呢，大家电话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电话观音卡，0800-097-098啦吼，生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行入历史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封杀，袂当阁买啊！啊，阁来，生啊股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哦，来位了。
4: 哎，
0: 买
4: 双黄大
0: 组的。
2: 无大组的，
0: 无大组的。你捌买过呢？无啥人要买大组的。
4: 有啊，我食过2-3组而已，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粒一粒的肉，
0: 剩
4: 的
0: 肉粒。
4: 肉
0: 粒哦，好好好。
4: 啊，食
0: 到
4: 拢
0: 真
4: 拢好
0: 伊啊！好，来电话
2: 过
0: 来，
2: 电话过
0: 来，
2: 好，电话过
0: 来，来喂了，嘿，阿甘大哥，
5: 喂，
0: 嘿，来了，来一杯生阿哥吼，来电话过
2: 来，电话过来哈，
0: 嘿啊，哦，电话够侪，来喂了，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啊，
4: 新听
0: 友，嘿，电台对，你要生阿哥呢，嘿，来电话过
2: 来哈，
0: 嘿啊，来喂了，来杯生阿哥啊，新听友，嘿。来电话下来哈，啊来，哦，这电话我上回了，
5: 我
0: 今天双黄
5: 来，好来一
0: 组，来双黄好来电话下
2: 来
0: 哈，
2: 好来，
0: 哦电话拢
2: 没上，我拢没上，等个电话较歹卡
0: 哦，哎陈大哥，来要生阿公，
2: 哎大座也无咧，
0: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下起来哈。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5: 食了真肝指数真稳定。
0: 安尼吼，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
2: 来
0: 哦。
2: 好来，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来妈妈。
4: 哎，
0: 来你好，你要生阿公。
4: 哎，
0: 好。
4: 嘿。哎，我你吼，你搁甲你买个食，我是底层安尼弄老等
0: 等。哦，这底层有够劲的。
2: 好，非常好，嘿。
0: 系啊。
4: 哦。啊，你别。我就是只有效。
0: 好好好。
4: 哦，啊，再要甲恁买，
0: 嘿，
4: 哦，
2: 好，好啊，好啊，
4: 啊，你着用好啊，吼，食啊，你不会用这呢啊，饿啊，
0: 啊，着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话
2: 加咧，欠货
0: 啊，
4: 啊，你
0: 着
4: 加2个大组来，
0: 好，加无大组迄个，等下若有，我叫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好，你电话加咧，电话加咧，电话加咧，
2: 好，来电话加啊，
0: 好，来，来，你好，云君妈妈，
6: 双黄一
0: 组，嘿，来双黄一组，来电话加咧，
2: 好，
0: 好，来。
2: 0800-097-098，安尼啦，挂路线的啦，真麻烦嘞，都不是在叫电卡。
0: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哦。
2: 对。
0: 噶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10组大组的啦吼。今日10组大组的，就是2小组10万，
2: 6000块，
0: 送一下。
1: 无问题。
0: 啊，够嘛，送一篮，你带十二盒，大组的就是十二盒，6000块。东北时代电视台一篮卖3900啊，平啊，今日一篮，互你买到五盒的物件啊。
1: 对，
0: 一篮介绍来。
1: 0800-97-098，
0: 喂你好，新台友啊。来，你好，要上网啊。
1: 大哥，咱在倒位？
6: 我踮博洋，我之前有甲你买天魔有无？
0: 好好好，你有甲买天魔？
1: 来，你等我坐
0: 啊。那无名。
6: 天魔，我有资料。
1: 好，你来听听个，我听等我坐哈。好，来0800-097-098。
0: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啊！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敲通。今日小组的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2小组10盒，佮加送2盒12盒，6000块来回了。
1: 来，秀珠妈妈，
0: 来了，来买生阿公。
7: 我讲我
0: 姐姐在这家。买生阿公呢？喂，来你等等，
1: 来等等，
0: 来
1: 等
0: 等，来回了。来买生阿公。好，来等等，来等等
1: 啊！
0: 来回了，来徐大哥，来买三黄啊！
1: 好，
0: 来电话
1: 下
0: 来啊！
1: 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到烧唱啊，卖到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生阿哥是家皇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哦，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皇家己开放啊吼，这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24盒，12000块，大王家送你6盒到哦，30盒一个完满，吃乎你的癌症好利利。特大组的30盒12000块啊！东北时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咱今日吃酸阿哥，吃乎你癌症好利利。叫你袂阁再生癌，叫你袂阁再生头阿尾，叫你癌症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若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啦。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迄、那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悬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伊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1: 是，
0: 嘿啊，来为你好，来金城呀，
1: 金
0: 来金城爸爸，来你好，来你要生阿公。
8: 我讲啊，我问你啊，
0: 嘿，现
8: 在是迄个怎啊？
0: 三黄啦，来你电话加咧，我电话拢满线吼，你电话佫讲话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1: 喂，你好，
0: 来陈大哥，
1: 来0800-097-098，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3000块，大组就是2小组，佮送2盒，12盒优惠6000块，第大组的总共30盒，互咱中北时大，咱的爸爸妈妈开12000块。摕到第大组，互咱感情好利利啦！
0: 大组爱送人啊！
1: 对，0800-097-098，0800-097-098。
0: 无爱死伫感情诶，无爱讲听到感感觉无希望诶，感情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感情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感情是无药医的，啊，暂时感情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的酸阿膏，你绝对无可能感情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啊，酸阿膏，甲你电话赶紧卡。
1: 喂，你好。
9: 喂，
1: 大哥你好。
9: 我改车大主
1: 诶，
9: 我
1: 改
9: 车
1: 大，
9: 来吼，
0: 特大24盒加送6盒，12000块来电话加咧啊，
1: 好来，
0: 即来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呐5组我家己出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白痒诶尿诶，有肝病诶就对啊，有腰椎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炎起，电话0800-097-098，食 低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在卖，你今日无甲买，我袂要紧啊，无甲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块啦，吼，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的介绍卖予你啊，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的介绍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两盒12盒，着大组的24盒，加送你。六啊，开加红的30啊，12000块。你食一组大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全消嘛，消一半。
1: 是
0: 哦，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膏。全世界只有敢那酸阿膏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德的车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哈？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7: 喂，你好，我要买一组三环。
0: 买一组三环，我来电话
1: 给你。电话给你哦，哈。咱今日吼，那如果听一讲到咱的生头花尾皮肤的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的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干干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环拢总会使控发炎。
0: 因为伊会当甲你控发炎吼，甲你降炎啦。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卡手拢按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膏、三黄哦。
3: 你早了敢无够？
0: 无啊，差无啊吗？
3: 我靠，早来无啊！即马写超过8组了呢。
0: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写写咧哈。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头家真的应酬唔走有无？那这点钟写拢准算啦哈。
1: 是。
0: 电话0800-097-098，东北师大爸爸妈妈。这家宏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膏甲治好的。电话0800-097-098啦吼，生癌唔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个潘林大哥，嘿，来你个要酸阿膏吼，好来电话加咧，电话加咧吼，电话0800-097-098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今日是谁？只要你酸阿膏买倒来食，我100%甲你保证癌会好。今日你癌呐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
1: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倒来刷卡服务，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拜就要中磊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啊，来维利好，
2: 维利好，
3: 我
1: 来要什么歌？来电话
2: 来，我来
1: 接
2: 朋友哦，你稍等一下哈。
1: 来维利好，伊娃妈妈，来要什么歌？
2: 我来，
1: 来电话
2: 接
1: 咧。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2: 哎，吼，这独家听一点钟诶，啊，欢迎吼继续跟我们收听。啊，咱今嘛嘛欢迎咱有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诶，即个三黄精粹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得少少优惠啦。啊，短短点钟安尼吼，就安尼
1: 写了了，
2: 写了了啦。
1: 二十组细组诶，啊，十组大组诶，五组特大组诶，写到无半组，外口唔知阁欠人几组。
4: 欠人即马阁十几组咧，
1: 系啊，欠人十几组。
4: 十几组咧
1: ，十几组袂要紧，甲夫妇会订来吼。
2: 系啦。
1: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2: 是。
1: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这些大家庭，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4: 大家好，
1: 啊，感谢咱所有遮个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真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2: 是，
1: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士也搁伫咧，
2: 对，
1: 但是。十年前的遗憾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有缘交诊，拢无癌指数，两年外
2: 是
1: 来维了。
3: 你好，房价是做大做诶，
1: 来你电话先，
2: 系啊，
1: 你电话先来咧，我计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再，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租数要互恁写，
2: 好，你电话
1: 安尼较公平啦，
2: 哈。是啦，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发现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断医啦吼，下暗断医，明仔载开刀要甲机挂掉。
2: 对，
1: 阮丈人目屎水流落来，我怎啊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科医生又原同款，来赖先生去断医，明仔载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吼食甲无开刀，住伫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即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的丈人吧。
2: 当然啦、啊，哦，
1: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嗯、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啊，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打电话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啊，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30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予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烂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到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予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平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庄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黄有够好诶！吼、哦，我临癌去予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个，常常敲电话咧。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日时的节目，恁拢共阮听有吼，讲家宏啊，产品老，迄个食无效诶，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要来三黄，我妈妈我无三黄，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要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之前，拢爱去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哪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矣啊呢，唔免开刀，欢喜个。长辈时代，好的案例包括婚姻金丝、 妈妈一膀胱癌食较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2: 公司门口安尼，
1: 阮咧嘛无算行啊啦吼、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的听友叫阿祖住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起。啊，半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个口腔癌，食我个酸啊果食较好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叫甲我代言，电视台要甲我即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济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住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我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七十岁，就生癌，食酸阿果，食到活到一百空七岁。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有够拄好个，翁阿某拢七十岁生癌，食到一百空五岁，就是靠酸浆果过去。三十年代，爸爸妈妈，东部有便宜无？无便宜，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癌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种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白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姐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姐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2: 维
3: 你好，
2: 我
3: 要做
1: 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因为我真拢无做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佮欠人十几组，吼、哦！啊，我等下、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癌起，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啊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恁若会当听到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他拄啊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加我三当五当，就是食三黄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长顶管生出来的酸阿果，才叫酸阿果哦。
2: 对。
1: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果，迄款无咧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啦，
2: 一点钟
1: 都加两台加入就对了啦吼。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加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喔。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那剩会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哦！爱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阿伟送一盒，这救人命的。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今日买一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盒3000，送四盒，五盒3000。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他拄仔恁若卡袂通的。暂时的当卡、啊，他都拢无甲恁接，袂外口的当接啦。最后30组，消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癌症，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癌症的超过500000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生癌症诶，要癌细胞减少诶，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果。啊啦，大组诶，先煞互恁啦吼。
2: 是。
1: 大组诶，15组，今日中辈时代买2组细组诶，10盒。
2: 阿伟，赶快给我上一盒。
1: 阿 我赶快上一下啦哈！中北是大爸爸妈妈，安定你十五组六千块的，
2: 有十二
1: 十二下啦哈！
2: 是，
1: 这我跟你讲哈，四组我是用一 K 啊的介绍，卖你五 K 啊，中北是大来。啊，电话拢满线，我到开始接吧。啊，来位你的妈妈。
4: 我要爱一道大组的。
1: 咩大组的？你有拜过无？
2: 进前拜应拜应过
4: 啊。
1: 啊，吃了好不？
4: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
1: 嘿。
4: 那即卖拢消去了。
1: 拢消去啊吼。
4: 系啊。
1: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冠。迄搞咩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气来，你等下来咧。
2: 好来，你等下来啊！好，好来，
1: 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
5: 哎，
1: 来你好，
2: 妈妈你好。
5: 啊，你要上？我用一组。
1: 来，好来，等下来啊，孙阿哥，
2: 来喂你好，
1: 来庆和大哥。
6: 我要一组。
1: 哎，妈妈，你
2: 得
1: 大
2: 得
1: 大组的哦。
6: 哎，
1: 得大组是万二呢。
6: 无啦，我要大组
1: 的
6: 啦。
1: 哦，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6: 有啊，因为今日要几啊万人。
1: 啊，食好，酸啊糕食了好无？
6: 嘿，阮左囝你食下
1: 啦。啊，食了敢无？
6: 啊，伊讲食了袂歹，所以我倒有听着，我讲无要啥买一大大组。
1: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6: 我前抓买两万几的咧。
2: 是吼。
1: 庆和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咧种做爱。就是
6: 艳照啦，
1: 吓，伊伫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6: 吓，阿恁，
1: 你哪知影伊伫艳照？
6: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1: 哦，伫艳照，我当作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那一段艳照，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等下起来啊，
6: 好，
1: 来，等下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个送红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讲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敲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饿了甲会得志。我著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伊的，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五十个，八种癌的、肺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著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啊，对不？
2: 对，
1: 家宏甲你送你六啊，十组得。当白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
2: 是，
1: 暂时电视台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2: 哪位你好？
1: 哪位你好？
6: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的。
2: 特大组的。
1: 啊！哎，你今日是唔收买啊？
6: 啊！你啥物人啊？你阿知我你收买啊？
1: 我家宏啊，哎呀，
6: 你家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你订订的，啊，佮卡起要佮加订，恁佮拢甲我讲。
1: 啊，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票
6: 啊。哎呀，无会啊！即摆我暗时佮转来，阿伟阿姐，我小公仔，我佮要订啊。
2: 我知啊，知啊，好好
1: 听，知啊，要对家的。
6: 哎呀，我个拢啊，暗时有闲个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就讲我伫家乡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1: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6: 系啊，
1: 恁爸爸口腔癌真好。
6: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啊，后壁啊，阮个想讲啊，挂落去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我就讲啊，拄啊听着家乡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都好
1: 诶，
6: 爱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癌细胞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1: 恁爸爸恭喜啊，嘿啊！
6: 嘿啊！恁个白樟芝啊，嘛都好用诶，啊个好早啊，家咧做伙食。
1: 好，你来做伙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
2: 啊，不会偷啊！哎呀，这阵
1: 我
2: 咧困觉，
1: 想生啊多食啦。
6: 啊有哦，我较要搁订啦，
1: 先做甲恁问一下安尼。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重干啦，食这得当朝你好哩哩啊哈。来，电话空白，来电话个咧，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喂你好，
6: 来，
1: 来，来，来，大组的哈，来电话个咧。啊，特大组的干啦，十组呢哈。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伊癌指数都退掉啊，你的肿瘤连伊都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皇啦癌食无好，你食啥物都无好啦， 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之言，四季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位你好。
5: 你好，搞一下一个特大组诶，
1: 来等下个咧吼，我诶螃蟹带伫东京遐处理嘛，食较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处理咧俩个，来位你要收钱啊？
7: 要迄
1: 落
7: 三碗要大
1: 组，来妈妈三碗要大组诶啦吼，来等下个咧吼，啊啊，那巧诶，拢会晓要大组诶，要大组诶，因为即当甲你食，你长筋食，你癌细胞拢不在。袂阁生啦吼，我都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才有功夫啊。伊讲家宏的产品哪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迄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生癌同款的希望来为了，来先听伊吼，喂。喂
8: 喂，
1: 嘿，来，
8: 有啊，今天会使治外病无？
1: 来，三黄报警好诶，你家己会当三黄去查哦。
2: 你等我一下，
1: 等那个咧。来，
2: 喂，你好，
1: 你好，杨哥。
9: 喂，
1: 妈妈，嘿，妈妈。来，你好，要三黄啊？
9: 我要三黄。
1: 好，来，等那个咧。
2: 好，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好，来，西东呀。
2: 喂，郑大哥，你好。
1: 嘿，爸爸，来，你要三黄啊？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发甲阿财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
2: 服务啦吼，
1: 啊东北时代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0: 哎王爸爸，我要三黄
1: 咧，要三黄吼，你有食过无？
10: 嘿，捌啦捌啦，
1: 食了好无？
10: 有啊，食了
1: 袂歹
10: 啊，食了抵抗力
1: 真
10: 好啊。
1: 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了，一杯一中诶吼。来，即个连食甘都
10: 有
1: 啦，有即连食甘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了，来简单啦
2: 吼。这是修理科诶啦，
1: 好来等下个咧吼，来喂了。
11: 我要大组诶。
1: 是个，
11: 哎，
1: 要大组诶啊。好来，啊有得大组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11: 啊，来
2: 特大
11: 好好好，
2: 特大了哈，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对只家里呗，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诶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细组诶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诶12盒优惠6000元，叠大组诶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定定会洗头发尾，皮肤会白皱了的，感情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若真照着癌的，同款特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甲家庭啦，因为吼，咱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到遐尔济着，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食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三黄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这算简单嘞，咱若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这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的一项就是咱本身若如果已经有癌症，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药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的咱的三黄，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1: 两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都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伊，我今日如果伫只甲讲白贼，啊，这做我家己的口业，
2: 是，
1: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两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带的大灯眼带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到拢无个复发。中辈是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阁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断根啦吼，要让癌细胞未阁再生，肿瘤未阁再生。拄啊，干那食三黄有这个机会， 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咧，只算钱嘛，不要紧啊。家王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盐一定爱食三黄，西盐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西盐即嘛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会好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送四盒三千块。中北时代，即电视台咧卖一盒就三千九啊八啊，啊啦两盒吼，就六千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十盒，等于十二盒六千块，啊啦大组的二十四盒，加红加你送你六盒，开你万二块，互你感情好哩哩，互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阿你讲，你若唔食，癌症随时化行就行，癌症足恐怖的吼。中北时代，尤其癌症，你若叫破开去，互断位淋巴啦，断位下海去。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状腺去，你连咪性命都无去啊！啊！我阿你讲，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三千块，无价值六千块，无价值万二块吗？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三千块会当吃好你的癌症。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了的，迄都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2: 好来喂你好。
9: 嘿、hey, ，我要买一
1: 桌
9: 大
1: 桌
9: 的
1: 三碗。好，来
2: 等那个了哈。啊，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2: 哎、欸，你好，那个三碗帮我记一组大的来。
1: 好，来等那个了哈。
2: 来喂你
1: 好，妈妈。来喂你好。
13: 你好
1: 哦、我要改一大桌，头桌也无听到。哦，你要一大桌哦，好
13: 来
1: 电话给你哦。
13: 我要通
1: 知
2: 哦。
1: 好啦，好啦，
2: 拄啊争取一优惠，拄只桌头
1: 桌呢，哎，我给你开。
2: 好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来妈妈，
13: 我要一道上大组的。
1: 无上大组的，你买过无？无要上大组的。
13: 有啊，我正常加加红，你加红吼。
1: 嘿，我加红对。
13: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的贵人呢。
1: 嘿，
13: 我跟你讲啊，我今日跟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啦。
1: 嘿，
13: 好、哦，我差不多
1: 简单得。
13: 一点一当时我去健康检查，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
1: 嘿，
13: 啊叫医生来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生生啊，到2.7啦。
2: 嗯，我真大粒呢吼。
13: 嘿，有够一空，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大爱甲你转外科啊啦。
1: 嘿嘿。
13: 啊，我拄有一届机缘，拄听着你咧卖双黄，我拄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1: 是。
13: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食错三个月。
1: 嗯。
13: 我搁回诊啦。
1: 嘿。
13: 医生甲我讲剩0.6啊。
1: 哇，恭喜！
13: 啊，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甲我转外科。
1: 转外科差不多爱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
13: 今
1: 天
13: 你系啊，我听
1: 着
13: 有够欢喜
1: 个啊！这三环有够赞个，我着讲即我家己个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无挂只，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三环。
13: 真正嘛，一直要敲电话来感谢，就是讲恁拢做无用个
1: 啊！啊，多谢多谢！
13: 哎呀，
1: 敲起来共分享一个，倒毋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敲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物，知影讲三环食癌食会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13: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哈！
2: 来，
1: 好来，等你个咧，等你个咧，来，你好，来玉林大姐，
14: 嘿，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14: 小的一组，
1: 好来，等你个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你0800-0997-09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哈！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啊！我的生理咕咕等等，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不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2: 当然啦、啊，
1: 中北时代，我现在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中北时代，就是靠信用两字，卖米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你好好收啊。
15: 哦，我这家红哦，那也较厉害，啊，这情况较好，
1: 妈妈，情
15: 况那也较尼好啦，哈，都和你活500岁嘿，啊，拢卖破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1: 多谢，
15: 今仔到时拢长岁寿，
1: 多谢，好收啊，妈妈，
15: 我听几工啊，你知啦，吼，我有甲你买啊，
1: 哎呀，我知，
15: 买鱼啊，哎呀，
1: 啊，食了好不？
15: 鱼，啊，今嘛阮查囝。 我叫伊食，还袂食咧。
1: 好好好，咱的鱼油你放心，就
2: 对
1: 好咧哈。
2: 是，
15: 你包好了。
1: 我教我们本人，本人，本人，系啊。
15: 就好你，好你食五百回。
1: 多谢多谢。
15: 好你，好你拢袂死。
1: 啊，无啦。
15: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查囝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啊。
1: 安尼吼。
15: 嘛是气喘感冒，我听到安尼。
1: 对啊，我爸爸嘛气喘感冒，我若早若知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袂无伫咧啊。哎
15: 呀！啊，我若较歹听到你的节目，我早间嘛袂无去。
1: 不要紧。
15: 你做偌久啊？你做偌久啊？
1: 哦，我电台做四年。
2: 四年。
1: 嘿。
15: 四年哦。
1: 嘿嘿嘿，来妈妈，我电台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台家咧，祝你身体健康。
15: 我你我你爱活五六百。
1: 好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台家咧。
15: 你生活太好了呀！好好感恩感恩。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咱电视有咧广告吼，来回了，来要三皇吼，来要做大主的吼，来电来家咧。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都只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富啊，时代。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中华秀团病院检查的啦，指数安怎都无再条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长辈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退我的电话。
2: 是，
1: 哎呀、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哎来，
16: 哎、
1: 欸、
16: 你好，
1: 来要三黄哦，
16: 我要三
1: 黄，好来电来家咧哈，
2: 好来电话哈，
1: 啊来为了。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来，
16: 喂
1: 你好。
16: 喂，甲我寄一座迄特大哦。
1: 特大好来行的吼，好好来电来行的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降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吼。
2: 是。
1: 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癌症非绝症，癌症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的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着，你的生命就延长，你的癌症就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了。
17: 喂，我等下有买四组，还有买加条大组。
1: 好，内行的吼，
2: 内行的
1: 啊，啊无这点咪就买无啊。
2: 我来电话呀、啊，
1: 来位了，来位了。
17: 喂，我
1: 要
17: 一
1: 座
17: 大
1: 座
17: 的
1: 哦。哦，要一座大座，好来电来行咧哈。
2: 好来，好来哈，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8: 喂，你好，
1: 好，来电来行咧。
2: 好来电来行。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稳导游袂食是身体健康，才是咱的。我著讲啊，医生刚才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甲有够赞，保养甲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2: 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
18: 你好，迄三黄我一个特大组诶，
1: 来电来行咧吼，
2: 好，
1: 哎呀，来，
2: 咱今日诶三黄吼，毋是干那会当治疗即个癌症俩，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甲好哩哩啦吼，来维你好。
17: 诶、欸，我要
1: 大组诶，大组诶，来电来
2: 行咧，来电话行哦，维你好，
1: 来要三黄哦。喂，好，
2: 来
1: 你电话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也足济吼。
2: 是。
1: 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就讲啊，我上家己上亲的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为拄啊，干呐，阮丈人全国一个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严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喂了。
15: 哎，啊，我要订一座迄
1: 三皇
15: 特大
1: 哦，好，要特大吼，来你等一下咧哈。
15: 哎呀，袂歹啦，
1: 袂歹吼，有食过呢。
15: 真正。有啦，订几啊届啊！
1: 啊，食了哪好？
15: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1: 嗯。
15: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算讲我有生迄息肉啦。
1: 吼吼吼。
15: 哎、
1: 哦哦欸，而且食食个息肉一定连工，你就袂阁生啊。
15: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1: 有较消哦，系啊，恭喜。
15: 系啊。
1: 吼、啊，啊继续食，吼、啊、好。
15: 订大
19: 特大组的啦。
1: 好好好，来电话
2: 来电话来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哈，我来讲下感情非绝情，全国电台对一个敢安尼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米。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才敢安尼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回你有美丽啊，妈妈。
2: 你要上网啊？
19: 我是
2: 讲张
19: 好叫你做。
1: 好，来你带无方的电话过来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有第二福气，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第二，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位生癌，大家拢。诶，烦恼诶，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来，
2: 你好，
20: 你好，我
1: 甲
20: 你买大组诶，
2: 大。啊，咱大哥，咱大多位。
20: 诶，大
2: 台中。台中了，好，啊，咱新朋友，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唔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2: 对。
1: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到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去电视台，
2: 是
1: 我全啊无通卖。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卖咧报诶，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着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诶艺人，于天诶好朋友，伊讲啊，嘉宏你若较早讲咧，于天恁早囝都救啊，
2: 是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公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遗憾。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别项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顿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TVBS 台视拢有啦，
2: 是
1: 来维六，来秀珠啊妈妈，来六来，你要三黄哦、喔。
19: 我买六千的，啊，恁讲上大组，
1: 上大组的万二啦，经济能力稳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啊，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啊。哎呀、啊，
19: 我当时会送。
1: 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2: 系明仔载到你收啊。
19: 啊！我是讲，阮即下是无安怎买来放咧。
1: 啊，买来放咧，慢慢仔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啊，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预防未生个如何？
2: 更加好，
1: 你知无？
19: 啊，你啊，
2: 好啦，你等我一下哈。
1: 来，等等个。
2: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遐啦。所以吼、哦，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那。即马人啊，够好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挨爸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

0: 哦，早那早是好话，唔当讲好家财。
1: 对，
0: 哎呀，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财，迄阵啊有听啦，吼，唔当讲早那早啦，好家
1: 财
0: 是好话，早那早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食咱的地癌、风癌、抗癌，咱的三环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侪人食癌，拢食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诶，我家己诶丈人癌症四期致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诶啦。连医生都唔相信诶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敲来甲我问讲，阮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诶西医，真侪癌症中心诶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果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果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甲阮买。
1: 好、来，
0: 小春妈妈，来，
2: 我
0: 看
2: 我订一个
0: 细组
2: 的吼，我即个为介介
1: 只
2: 介一个
1: 细
2: 组六，
1: 安尼
2: 六千
1: 个。好，你要来，你等下个啦，
0: 吼，好，来，等下个咧，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宏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宏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呐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咧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来，
3: 三黄
0: 要大
1: 多诶。
0: 好，来
1: 等
0: 下
1: 个咧，等下个
0: 哦哈。来，
1: 喂你好，
0: 来你好，
4: 你好，我要一大多诶。
0: 公公兄，你捌买过呢？无啥买一大多诶，啊，食了好无？
4: 有啊有啊，迄个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0: 嘿，啊食食咧，
4: 啊食食拢好多济啊。
0: 嘿啊，迄就是拢甲你盐、甲你红退掉，甲你降血压，来电话下咧
1: 吼。电话下吼。
0: 好，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三黄哦。嘿，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吼。
1: 是。
0: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伊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心，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心，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啦，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个。放到老费老弟的赶快三黄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有你好利利啦。
0: 西安城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次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啊，你甲挂三黄来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就讲啊，足侪听友开来，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的消去。一个啊，这个水疗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着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果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啊。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果宝精粹，食甲无挂齿，食甲嘛无开嘴皮，
1: 是
0: 口腔癌。
1: 是只吼，阮家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哦，啊伊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尔啦吼。
0: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5: 来，
0: 来你好，要三黄哦。
5: 一组六千
0: 的，好来电话
1: 个好来电话
0: 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着啦，吼，啊，钱运导游袂吃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1: 是，
0: 嘿啊，来位了，来洪翠大哥。
2: 我要甲你
0: 妈妈，
2: 高雄啊，买一块你都。
0: 生阿哥。

0: 要甲买安怎看袂住？
1: 看袂住嘛，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0: 哎，好做。
1: 我交红阿妈妈。
0: 红阿妈啦。
1: 哦，红阿妈。
0: 安尼会走无？
1: 红阿妈，你电话去咧？红阿妈，我交红啦。
0: 我你讲，我定要甲定说做。
1: 好啦，你电话去咧？电话去咧？红阿妈，电话去咧？哈，我交红，这阿妈刚才一直讲。
2: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甲你卡来。
2: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3: 你
1: 有位上网家家
3: 说
1: 做的家，好来电话家呢哈，哦，咱这新听友够侪，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要甲咱
2: 变哈，观念拢真好啦。
1: 啊，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胜治疗，甲炎甲防降落来，你都袂生癌；炎啦防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啊。
2: 来，喂，你好。
4: 我
1: 要得多，得多。有买过呢？无要哪要得多？
4: 进前同事介绍啦，都。都登记在办公室，然后底层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啊买说多的来食看下，啊就真正有效啦。
1: 有效吼，好来电话今日多谢哈。
2: 好来，
1: 好来，喂你来珍珠妈妈。
5: 哎，
1: 啊你唔收卡？
5: 哎，
1: 含你
5: 加南州
1: 的。哎，南州的食拢不要紧，嘿啊来电话今日吼。拢袂要紧，我的产品你南州的食拢袂要紧。来，你问外口吼，来喂你个天星啊。哎，天星啊，爸爸。
6: 咖啡
1: 三黄
6: 六千
1: 的好来你电话给你来电话0800-0098无爱生癌的要治疗癌症好的中辈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给改变给家己一个机会我就说啊今日癌若给你吃不好你打电话来给高雄干交这个要求过的事情我不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多人吃好的电话0800-0098跟我买无跟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2: 好来，刷卡熬夜了，好不？
1: 那左手超过伤济啊！
2: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卡厉害啦。啊，咱啊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买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着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拢我承受啦哈，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魄力，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嘉宏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嘉宏啊要卖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冷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按照丽华妈妈出台南。随人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甲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酸啊鼓励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写了这么有自信，这项物件互我心疼。嘛，互我心欢喜。听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咧，我的爸爸真了搁伫咧，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机，搞进活甲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会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正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互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互你食讲会好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四盒，买予你食一个小料亭。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特大组的，就是要让你食大好的料亭，24盒，我家己阁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好家己机会，我家己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啦，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癌症袂死啊，癌症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卖三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第二我烦恼的， 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啊，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菜无？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家己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啊，我讲我无可能就算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高进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就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唔免惊，生癌你唔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唔着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干阿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敢若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技术啦吼，啊，长辈时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互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欠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赶快去复发啦，啊，我讲啊。要食，互你癌细胞袂阁生，只有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来秀英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好，要三黄哦。
2: 激动啊咧，
1: 不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足惊。
2: 激动，我听到真艰苦。
0: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
1: 系啊。
0: 因为吼，大家吼，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吼，恁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做爱爱是咱人啊，要安尼做做好个阿婆，你个先生谢谢。
1: 好。来，你等下个咧啊，
0: 秀英啊妈
2: 妈。我咧下过来拜回来啦。
1: 好嘞，系啊，阿我嘛拜妈，我。啊，我嘛拜妈，我嘛拜妈祖诶，
0: 系啊，好啦，你等我一下，
1: 来等一下咧，
0: 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糖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啊，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吼、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嘛，西药毒啦。这毒素拢会累积在咱的体内。今仔日咱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那无我都甲这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都是咱即马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都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着福气的人啊，我就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着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岁寿啊啦吼、哦，啊无我就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国宝精粹，拍倒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拍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八，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阁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盒，加上送你六盒，万二块，保证你癌的长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加上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唔免惊，只要你食着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伊讲纸挂起来就要死啊！
0: 是，这是人性。
1: 我救阮丈人一命。
0: 对，
1: 系啊！啊，我来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讲恁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滴滴这杂杂滴滴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绕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伊，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包加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长辈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敲家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3000块，大组的12盒6000块，叠大组的30盒12000块，开办礼，予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非绝症，尤其咱本身常常的生头发尾，常常的白上料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油。百里话也是吼，咱来这新竹南山吧，拢总是帮你来做改善。喂，你好，
1: 好去啊。喂，哎，爸爸，来，你好，要上网哦。来，我加红啦。
3: 加红啊。
1: 嘿嘿。
3: 你好，哎，我改加油真啊。
1: 好。
3: 做好了你的做成勇士。
1: 多谢多谢。
3: 我头我做完啦。
1: 好好好。
3: 放较久有要紧无？
1: 不要紧，这不要紧，这当放年半。
3: 能年半呀。
1: 嘿嘿。
3: 年半呢？
1: 哎，会当放两当，你若卖拍子，其实不要紧。
3: 对
1: 对对，诶，别去其实放两冬不要紧，但阮是因为有阿法规，阮写年半，
0: 嘿、哦、啊，这拢多做诶，
1: 你只要无甲你，伊无甲你碰开，就拢不要紧啊啦吼、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吼。
1: 吼、哦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啊，那听两点钟诶。
4: 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也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5: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9: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8: 哎呦，真嗨哟！
9: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8: 对啦，
9: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8: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0点整。
16: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 call in 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 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节目，我是阿佩。咱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来讨论一个议题，哎哟，有可能年底大选下少无用哦，因为咧，即卖吼，在野党想要伫个咱啊投票迄天吼，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的时阵吼，来进行一挂公投。哎哟，这唔知噩梦会个重演无？你会记得有一年哦，咱安尼一边投票一边。开票主要的迄个时阵吼，冇公投案呐、啊。那因为公投案也案足济吼，啊，咱底下看迄个题目咧热热腾哦，所以就影响着投票的这个速度了哦。那今年咧，在野党想要底下九合一哦，咱地方的选举的时阵吼，一挂议题要来公投吼，啊，有啥物议题咧？第一咧。变形，像新加坡安尼犯错的人吼，甲点，大家互伊做告白，互伊惊安尼吼，一个是变形啦哦。那再来咧，就是反对废除死刑哦，一个不在籍的这投票定定啦吼，讲即卖按讲，应该会有五个这个公投案就对啦哦。好，啊，咱来讲啦吼，就是讲。变形吼，当然一挂记得，咱现在好好啊讨论啦吼。啊，但是咧，变形其实，在野党跟他因的一挂立场吼，无啥共款吼。譬如讲，民众党加国民党啦哦，因为这个变形是国民党提出的嘛哦，但民众党这边看还跟他有淡薄啊意见啦哦。包括即卖现任的民众党的立委邱慧如，伊就对我表示讲，讲咧。咱国家的刑法这个制度吼，这款思维吼，比较较偏向吼有教化的可能吼，咱改矫正啦哦。啊，你若用鞭刑啊，用拱的吼，哦，这算吼这个英暴主义这么一边啊，类似有点暴富主义的对吼，讲安尼敢那较无好啦，格格不入啦哦。啊，伫个民众党内部当然因为有无同的声音嘛吼，那黄国昌伊就对我来表示讲，因为即卖党内的意见吼，大家看法无啥共款啦吼，所以因会继续讨论哦，啊，阿未做最后决定的阶段啦。哦，阿姨感觉讲想要讨论是好代志哦。好，那其实变成这个。有意见吼，唔是立委尔啦吼，因为创党党主席柯文哲伊都对我来讲，我哈变形，新改善司法信任度再个来吧，哦，台湾人即卖无人相信司法啦，搁咧讲什么死刑变形，意思是讲吼，咱的。就是以较正规司法诶，这两字哦，司法的制度，咱人民拢无信任嘛，大家拢咧嘲笑啊，对吼？啊，你即卖个上什么鞭刑、死刑吼，那是嘿，这个只会被嘲笑而已啦，笑掉人家的大牙吼，大概有这款的尴尬啦哦。那因为柯文哲已经对我安尼讲啊嘛吼，啊人记者嘛有甲问啦，啊黄国昌是今仔日对我表示讲啊，柯文哲伊的意思就是感慨讲过去这几年过来吼，哦就对是我抒发有感而发啦吼，爱讲这主要变形唔是民众党的主张哦，好所以会继续讨论啊，但这个案讲诶。在拜五的时阵吼，进覆二度哦。那因为进覆二度了，也够三十天的冷冻期啦哦。啊，所以伊讲民众党的立场吼，就是因为这个也够一挂阶段嘛吼，会多多的听各方的意见呐哦，就不再做任何的一个评论呐哦。好，所以咧，尊公哦，尊公白影这边吼，那无赞成鞭刑这个公投案吼。会使恭喜哦，即届立委啦，伊毋是要绿白合吗？吼，会变成绿白合？为什么吼？因为民进党应该否决啦哦，啊国民党毋是要蓝白合吗？吼，啊但是咧，即届白营诶，若无加蓝营诶合作吼，有可能就是第一摆绿白合，就等于咧，民进党加民进党合起来否决哪样诶提案吼，有可能会变成安尼啦哦。好，那到底变形这个案，国民党的态度到底是安怎吼？其实这个案是由国民党的立委洪孟楷领衔提倡的啦。啊，国民党其实党中央原本表态讲，这干那无啥好，因为咧郑丽文伊是感觉啦，讲因为即届要讨论的议题足济哦，包括。重启和天公投，和天公投啊
阿伯阿伯就对了吼，要阁继续公投了吼。啊，阁拄啊讲诶，啊阁鞭刑不在籍投票费时吼，啊你步步起来阁四五个，甚至阁超过五个哦。那即卖咧，郑丽文伊个角度是认为讲，那杀出伤济诶公投案，就会干扰到大选啦哦。其实伊讲诶嘛是小可有道理啦哦，但是咧，伊隔壁还改口讲啊，无啦，尊重委员联署所在提出来吼，哦，隔壁改口，本来伊无赞成哦，郑丽文无赞成，隔壁阁讲诶尊重啦哦。那国民党诶文传会。诸位陈以信第29号的时阵吼，嘛赶紧起来灭火，讲不不不，误会一场，误会一场哦。好，所以咧，一开始吼，原本国民党吼，嘿是无赞成的吼，党中央无赞成，可是咧，有人讲哇，后来出现法条弯啦吼，本来要推翻洪孟楷的鞭刑公投，48点钟来搁反悔讲。误会一场啦哦，所以有人讲啊是郑丽文要打脸洪孟楷还是怎么样？但我是无安尼感觉啦，应该是讲吼，李伟当然因有家己的想法吧，因为这个洪孟楷所杀出来鞭刑公投的案吼。有52个国民党个立委拢是有人数诶，所以表示讲咧，伫个即个立法委员内底，因拢是赞成诶个对啊，吼、哦，所以。当然，因为什么被这样禁吼？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会使刺激，因为有的人可能对选举较冷感嘛，对不？啊，这东无我想要投的，对不？啊，但是咧，对公投的议题呐，有兴趣的，可以增加一寡。算投票率就对啦。啊，但是咧，咱个个想讲对啊，进前公投泛滥的时阵，对不？啊，到底是要投票还是要公投啊？都物价已经咧开票啊，还有人咧投票，这我嘛是感觉有够憨啦。尤其够一个哦，因有一个重启核电的公投啊，永清，你听到有想要分歧无啦？吼，讲咱台湾到底针对这个电的案要公投几摆啦？吼，伫2018年，咱投过一个叫做以核养绿哦，2021年够一个什么重启核四对吧？啊，即卖有关核电的，啊是咧搞笑你，怎么一堆公投案呐、啊？吼，好啦，我是比较吼，伫个反 face 啊好啦，鞭刑啊好吼，一寡较重要，因为我是感觉。这记得较重要啊！你若讲什么不在籍投票啦，甚至什么交通罚款迄都拜托诶，唔免啦，好不好？尤其其实老实讲啦，吼，那真正要修法，唔免公投啦。即摆在野党诶人较侪嘛，啊，都因家己手夹夹得过啊。你若真正国民党诶遐支持变形哦，恁其实。手举的就过啊，对不？之前不是法案就是安尼嘛，恁安尼写写手举起来就会使过过的法务部执行，你干嘛进行公投？得讲嘛是输啦啦，哦，即国民党诶吼，因为即卖民众党话还是无啥赞成嘛吼，得讲主推诶即国民党诶嘛是输啦哦，因为他们只要说服民众党，理论上伫立法院这边都会使立法都会使过啊，但是因无愿意啊，一惊啦哦，因为变形确实是一个。真争议的这个议题哦，那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哦。譬如讲赵少康哦，伊就讲我无赞成鞭刑吼。啊，但是咧上节目的哦，譬如讲前立委沈富雄讲我赞成哦。啊，像因为这是第一上节目的时阵吼，迄个时阵民进党的立委柯志杰嘛伫现场吼，啊柯委员是讲伊无赞成安尼啦哦。那乡亲。啊，你是赞成还是无赞成？我身边我有做过民调吼，有关这个鞭刑哦，其实咧有人赞成，当然有人讲安尼唔好啦，民主的社会哦，鞭刑无好哦，像柯林伊是讲啦，伊讲吼。你变形哦，万万不可哦！伊讲哦，因为国际人权组织大早都已经把这个变形哦定义个做酷刑了哦。那中国老人哦，一个国家违反着人性的尊严，去侵害着人权呐吼。大多数民主的国家，因有签一个叫做国际公约吼，啊，就讲袂使安尼吼，不能对人施以酷刑啦哦，啊，所以咧，柯林伊的讲法是讲，咱台湾人贸然施行鞭刑哦，
都会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甲人道团体的谴责啦，啊，甚至会受到欧盟全面的抵制哦。那伊讲，主要是因为鞭刑迄个过程吼，唔是自尊伤心受伤害呢吼，迄皮开肉绽的永久性的疤痕。这是羞辱的、哦啊、对人权、哦、人性尊严的处罚，这样不可以，不可以以暴制暴啦、哦啊、这是他的讲法啦、哦啊、不过呢其实赞成的人认为说、啊、你就跟做不对的事情，为什么我不可以以暴制暴，对吧？韩国现在不是一部、这个网飞、哦、就是电视就对了、哦、像韩剧啦、哦啊、怎么也是同样强调以暴制暴、哦、铁拳教育嘛，对吧？这个你法律、哦啊、你在那里温良恭俭让不扶持、啊、尤其是现在在这个世界、哦、有权利的人，有权的人，有钱的人，有钱通常都会有一些权嘛、哦、那因为是他是高人做伙吼，啊去欺压着一般的老百姓，啊但是因为因有权啊，司法阁无法度甲你保障，你有苦难言怎么办？哦，所以咱足侪人为什么一部电视剧吼会遐尼啊红吼？主要就是公道啦吼，咱啊从走这个正规这个路，无法度得到公平正义的时阵吼，咱就希望会使以暴制暴哦。啊，但是这个无啥共款吼，变形这个无啥共款。啊，那照苦灵安尼讲啦吼，那人新加坡即卖也够变形啊，国际人权组织唔是得爱甲抗议哎呀呐，咱也无啊对不？人爱新加坡吼，吼个走路有风对不？而且他们执行鞭刑执行的非常的理所当然，因为讲咧，我就是买哦，无你就卖做歹代志的。那你呐，要做歹代志，我跟你讲白，我就是有鞭刑吼，啊来吼，我就跟你讲安尼吼。好，所以我知道的很多吼，比如讲你讲酒驾要不要鞭刑？鞭呐、啊，为什么不鞭？快被共归的啊，对不？毒驾要不要鞭？鞭嘛，对不？性侵犯要不要？当然要啊吼，咱也是要顶一挂吼。就是鞭刑伺候的吼，啊，甲鞭鞭相连到天边啊，了啊，这也是恶主嘛。有的人讲好，我惊向讲，你若讲乖，也可能啊，马紧啊，乖的乖呢啊，对不？国家牙齿啊，对。哎，有的人安尼呢，啊，但是你甲要甲你讲吼，听着讲，哎，就哎鞭刑真艰苦，会惊哦，啊，都较袂做歹代志吼。我家己啦吼，我家己是较。我嘛是倾向讲会使啦，吼、哦、就变形，七几年啊看卖，不然真正治安会更加好吼、哦。我家己私人个人是安尼认为啦。啊，譬如讲咧，你看吼、哦，最近竟然吼咧查这个诈骗案的时阵吼、哦，有一个叫做安心币商吼，咱剪掉咧侦办的时阵，发现讲双北有足济的远景，竟然咧涉嫌招待，然后泄露侦查的。一寡案情个对啦吼，那伫个张的时阵啦吼，台北地检署的侦办嘛，兵分28路进行搜索、哦。啊，当然啦吼，一寡警察就交保哈、啊，有一些人就被羁押禁见啊咧啦哦。那我要讲的就是讲吼、哦，这个案哦，这个诈骗洗钱案，以前啦吼，等于讲诈。团吼，即讲骗的只吼，甲被害人啊吼，甲骗钱嘛，骗了咧换做黄金吼，这个金块，然后咧，甲这个金块吼，藏伫个算类似有那种那个铝门窗啊的，让门挡迄款都得，甲藏伫个内底啦，然后空运哦归柬埔寨来进行洗钱哦。那有118人受害，金额损失大概6亿多啦哦。那这损失可能挂在，有可能拢是咱的家人哦，有咱的厝边隔壁，都也有可能是我们本人，你知无？所以诈骗足可哦。张阿佩伫个节目都讲哦，就讲咱一般人民希望讲政府啊，对一寡事情无满意的规一寡部分内底吼，第一名就是死刑无要执行啦。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鞭刑会通，可能无定会过，就是讲咱人民其实对这款吼，我都奉公守法吼，啊，即个恶人竟然无恶人低吼，就生气的，所以爱讲吼，我感觉公投无定鞭刑会过啦哦。
为什么？因为人民基于期待嘛。那再来就是哦，张公诶吼，这是人民觉得政府还有待努力，就是诈骗这。那你讲诈团就可恶呀，你俩派人的警察被人涉案呐、啊，来自刑事局啊，有台北市的警察局吼、哦，信义大安南港啊，哇，信义区呢，这伫个这么大吼、哦，做重要的所在，竟然有警察去进行配合，那新北嘛有吼，新北土城分局吼，甚至阁有迄啥物配合的哦，配合的警察本身伫个警界都有打诈高手的称号吼，小队长安尼啦吼，所以你看咧，你袂足生气吗？足生气咧，你这诈骗集团已经很可恶了，咱的警察竟然还同流合污吼，来欺骗。在哦，诈骗让这个善良的老百姓哦，啊，像这类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有人知啊，对吧？哈，啊，你也讲真正是想讲去用骗去，你有时候你会很冤枉，但是这个时阵，你搁听着讲嘞，啊，警察搁同流合污，做伙嘞，给你骗钱哦，你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哦。好，所以像这是不是爱讲变形鬼是咪爱讲？警戒人才好爱讲，讲啊皮开肉绽。那干有人会个做歹代志？不会哈，我觉得会减少啦。哎，毕竟我个人是家己主观安尼认为啦哦。好，那咱讲吼，这个变形吼，有一个台湾的男子吼，伊讲伊伫新加坡都去用讲吼。那伊为什么去用讲吼？我来讲一下伊的案例啦吼。这个人吼，伊讲吼，伊伫台湾唔捌发过犯吼，连迄罚单嘛都借都丢了哦。但是咧，伊竟然伫新加坡去用讲吼，为什么？因为2023年伊去新加坡佚佗的时阵，伊就知影新加坡非常的严。这个是微罪零容忍，小小的罪吼，拢零容忍的对吼，啊，所以伊就足紧张，你知无？啊，就吼，知影袂使啦，袂使啦吼，伊足注意的。啊，只是讲底下佚佗了吼，讲较放轻松啦。然后咧，伊就买，伊底下算佚佗时阵有购买一支算折叠刀吼，小刀得啊就对啦。啊，然后伊就伫公车顶面。摕出来佚佗，偷偷摸摸的，伊就想讲啊，坐公车无聊对吧？啊，摕出来看一下安尼啦。啊，但是哦，一个就这个动作吼，伊低估了这个城市对这款代志的敏感程度，去哦走到边啊一个女子看到，哎呦，坐公车哪有人夹倒啊，出来咧厉害啦吼，啊，就甲报警啦吼。啊，结果咧，法院哦吼，新加坡的法院讲，无正当的理由提有攻击性的武器，该监禁2年啦。然后咧，鞭刑6个哦吼，那就关2年吼，因为甲刀啊，伫公车无小心提出来看咧吼，关2年鞭刑6个呢哦，伊讲伊种怣去啦，无法度相信讲这是真的，只是一个动作尔啊。我前两天要一个折叠刀提出来看谁做安怎，无吼，啊，就安尼吼。结果咯，伊讲伊去用关第3个月迎来吼，要执行鞭刑的时阵吼，伊讲安啦，伊讲伫个门口都会使听到吼，咧讲人迄款声吼，啪啪啪鞭刑的声都对，然后咧惨叫声啦。那有个人吼，因为伊隔壁看到嘛，这有好的啊，哔哔出来拢有个对啦吼。那换到伊的时阵吼，伊就被命令吼，徛伫一个 A 字形的鞭刑架顶面，啊，身躯安怎爱安尼翘骨90度啦吼，干嘛？你脚床安尼较翘的关嘛，创啥？防拱啊，拱脚床啊。伊讲迄个姿势足羞辱的哦。那然后咧，就人话 1、2、3 吼的英语啊 ，1 第一个哦，然后第啪，他个空落哦。伊讲第一个，伊迄阵无感觉疼哦，2秒了才发现讲，哎呦，安那脚床敢那火咧烧啦哦。啊，然后咧讲，啊，不过第一个敢那伊还是忍受吼，因为伊讲伊进前用手捌蹬起过吼，佮比手蹬起的时阵佮较小块袂疼安尼吼，虽然会疼，但是。快袂听，可是咧，无到30秒，第二个讲落了，哇死啊吼！讲人生有史以来上痛苦的一摆，开始哔哔出，大腿甲脚掌拢无得控制吼。也想讲咧，哦，第二个已经就糟糕掉，无啦，第三个阁累啦吼，伊根本都唔知影天甲地啊啦吼，哎，已经无得喘气哦，心跳变快，已经人亡神矣啊，血压升高就对啦吼。那然后咧，讲每讲一个哦，医生拢爱阁甲检查讲，啊，你阁有咧喘气无？袂使好昏你哦。欢迎哦，老的明仔再继续讲啊嘞哦，啊，然后讲第四个啊，伊讲要气笑啊啦，哦，崩溃啦，为什么伊也安尼啦，一直哭哦，目屎流目屎滴啊哦，啊，然后伊讲其实咧讲的时阵吼，因为希望讲卖。
尽量共同一个所在啦吼，啊无咧，迄一定会憋气嘛吼，啊可是迄咧讲迄变形官，那有可能讲哦，算啊准准准吼，无共进前共过所在，到迄个姿势嘛，迄、那个位置咧吼，啊所以咧拢共着共一个空嘴啦吼，伊讲吼，迄就是吼痛死呀，已经唔知变哪形容，痛上加痛。啊，阿德安尼吼，讲六个吼，六个啦。啊，讲完了咧，当然哦，赶紧膏药啊，休养啊。哎，讲拢无多穿裤，你知无吼？连你要上厕所大便的时阵吼，迄裤落去吼，空嘴拢会憋气，你知无？整个开了两个月的时间，空嘴甲豆豆啊好吼，伊讲这世人永远都袂记得哦。好，所以咧，像安尼变形吼。乖嘛是爱乖啊，对不？哦，譬如讲吃饭菜，乖嘛是爱乖啊，但是讲嘛是爱讲哦。我认为安尼会遏制啊。你若讲大家拢知好，变成这样恐怖，有会食毒的人起码咋讲？我唔好食毒起笑，我去塞车，对不？我觉得会有所约制哈。我个人安尼认为啦哈。所以咧，第一我是感觉这国民党的实在是输啦啦。你若真正要变成恁的立法，免公投啦。啊，所以我嘛是感觉算假，因为你还要大费周章搞一个公投，其实这是假哦、喔。那再来公投，也许不定咱台湾人认为讲。嗯，这恶人吼，都爱用恶话来抵，不然嘛是会过。好啦，大家来做参考吼。来第一阶段做底价先过一段咯，但这个等下可能讲大家开讲，你今晚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刚才这首歌曲歌名叫做《家人路二段》，是由歌手吴贝亚所演唱的。哎呀，《家人路二段》，台北市《家人路二段》就是咱快乐联播网地址的所在啦，吼，咱是133号安尼哦。那这首歌曲呢，主要就是吼，唱吼都市人听，都有点那种取暖系的对啦，吼，描述北漂的少年人伫台北来混倒吼那种。迷茫吼，孤独还有疲累感，家人路二段吼，袂歹听，提供予咱所有者乡亲咯。好，啊，咱再来这个阶段吼，要先介绍吼，要来新北啊吼，这是由咱交通部观光署哦，北海岸加观音山国家风景管理处吼，咱所谓的北观处哦，有主办一个活动，叫做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哇。当啦哦，那这个活动嘞，伫6月28号的已经伫野柳的地质公园来举行开幕的仪式啊哦，啊主要嘞，这活动会一直因为都要放暑假嘛吼，一直到7月中啦哦，啊要邀请大家会使做伙来看这个主题哦。今年的活动是以潮汐艺廊双后传承吼传承来做主题的对哦，串联艺术加数位科技哦，从野柳地质公园的这夜间地景诶。欸、这个哦，这个气质啦，好啦，吼、哦，这艺术啊，好，整个呈现出来，吼、哦，算是一个夜间地景的美术馆都丢啦哦。今年哦，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夜间光影活动已经进入第8年哦。那当然会继续嘞，聚焦野柳的地貌的特色，吼、哦，也是讲家己的静态，吼、哦，一挂石啊，吼、哦，岩石都丢吼，变成一款好、啊、算比较动态的舞台啦哦。那今年活动实践就是人人都是策展人的精神哦，所以有结合在地哦，一挂全民啊好啦，一挂在地的国中小师生啊，是艺术大师啊好吼的整个创作都对哦。那底下迄个现场的所在。有分布好几个区的对啦，好，譬如讲入口诶有潮汐艺廊啦，仿真区诶新潮光镜啊，俏皮公主区诶公主画室等等的对吼，就有那个女王头区哦，跟着女王画布啊那样，反正咧就是你刚来家吼，你诶游客吼，佚佗诶拢会感受到艺术诶这角度吼，按用不同的角度来看野柳诶美的对哦，那也是讲全球最具权威性、指标性诶时尚活动诶杂志哦。哦，这制作人嘞，哦，一行人吼、哦，团队7个人嘛，伫个6月30号甲7月1号，哦，有来遮来翕相都对，好、哦、来帮助咱啊，算进行一个。

表演，包括吉他啦、气球啦、特技表演啦，等等拢有得着。啊，所以咧，希望讲咱乡亲哦，伫个暑假期间哦，因为赛到七月十二号啦哦，加包括停车场哦，免费接驳等等服务拢总有得着哦。好，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购票啦、交通的资讯哦，你也使参考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官网哦，啊是卡电话去野柳地质公园来询问拢总会使哦。那因为今拄啊好是暑假期间啦哦，啊这嘛是咱交通部吼啊甲北关处这边做伙来合办的活动，真的非常的不错，邀请咱所有乡亲来共襄盛举哦。好嘞，今仔日七月一号对吧哦？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职场霸凌，对，今天开始啦吼，咱当然咱的这个心智吼，防止职场霸凌的制度嘛，是今天给上路，这等下再来讲啦哦。那主要的是这咱们吵得沸沸扬扬的吼，经贸办诶前副谈判长吼严惠新的三月时阵，因为怕被过往去嘛，那因为伊伫个过往进程哦，有写这个西头路的这个辞呈的对啦哦，啊被媒体披露讲。哦，原来伊是叫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跟他疑似有给霸凌个掉了哦。然后当然这霸凌的代志就沸沸扬扬哦。那行政院伫个调查三个月了后吼，第二十六号吼，顶个月二十六号是对我公布有这个结果安尼啦哦。那感觉就是杨珍妮跟他是有职场霸凌吼，有这款尴尬啦哦。好，所以咧，因为伊涉嫌职场霸凌吼，所以对今仔日开始哦，杨珍妮就停止了，从7月1号的今天的开始了。那当然杨珍妮一本人嘛话完翁啦，他是指控说调查的过程欠缺正当的程序啦。啊，再加上说呢，一些经贸办的人其实嘛发起声援杨珍妮啦哦，那唔关系安怎啦吼，就是毕竟行政院已经做出报告啊嘛吼，啊行政院嘛讲这个报告是经得起考验啦哦，当然一个人伊的管理的风格风评两极啊，有的人会使接受，有的人就无法度接受啦啊，但是行政院调查就是安尼嘛，啊即卖嘛包括公检察院已经启动调查了吼啊，所以就是静待后续吼看会安怎，但他应该就是就会转职的对啦哦。那民进党的这党团书记长范云，伊是一再重申的，讲吼一个劳工安全工作的环境足重要哦。那唔管是怎样动啊，是即种的啦，霸凌就是袂使嘛，这跨党派咱社会的共识啊哦。好，所以呐，真正有这种不法侵害的事故吼，啊的爱调查清楚吼，就跟党派啊是什么家己人，迄拢无关系吼，就就事论事啊哦。那当然，范云表示讲杨珍妮伊的声明，咱当然嘛是尊重吼，伊依法救济。还是伊的权利，那只是讲民进党一定会符合社会的期待，对这件代志绝对袂回避，啊嘛愿意检讨，吼，比如讲，但真正做了无好，啊，得改善安尼，吼，好，所以民进党团这边买基于这样的社会期待，继续来监督咱的行政院相关的部会了哦。啊，来讲到吼，职场安全的卫生法的有关职场霸凌防治的新制的，今仔日上路啊啦哦。那到底什么叫做霸凌吼？其实霸凌有有一个认定啦吼，譬如讲啊啦，就是讲一个劳工伊伫个做工课迄个所在吼，去有内底的人利用职务还是权力等对等的关系吼，譬如讲上司，其实嘛无一定上司哦，有一寡是集合，譬如讲一群啦，大家拢同事尔，你也不是我的上司啊吼，啊但是伊就集合起来吼，啊冷言冷语，啊是冒犯吼，啊是威胁吼，甲你孤立。给你羞辱之类的吼，就不当的言辞或行为，造成你身体吼、身心健康吼危害吼，这个都算霸凌的对啊啦哦。那尤其吼，霸凌有一个比较更会明确的讲权势的关系啦，我不一定是正式的主管啦，有可能譬如讲有人专门咧安排你的工课，还是考核的排班咧吼，啊，平平拢同事尔吼，啊，不是讲职等比我管哦，哦，但是伊对你实在有影响力。那不是讲言语俩吼，伊安排不对当的工课，吼啊，用伊的工作的职权，吼啊，甲你进行你无应当的，譬如讲工课安排啦，排班等等吼，这也有可能会构成职场霸凌哦。啊，当然啦吼，是不是认定黑爱甲其他要件这会判断啦吼？但是这也是算其中一个被列入。

说是不是职场霸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啦、哦、好，所以呢其实现在我们是都很重视劳工啦，就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的个体嘛，啊也是人家爸爸妈妈的宝贝对吧，啊来一个职场上班吼、哦、啊同事你也不太伟大啊对吧，啊别说长官，因为长官你偌厉害吼、哦、然后你请人，人家也是有付出劳力啊吼、哦、啊你不可以这个过程里面吼、哦、啊当大声责骂啦，情绪失控跟骂人就拍听的话啦，公然羞辱啦吼、哦、恶意排挤啦吼、哦、啊工作刁难的这东西吼、哦、啊有的人个认的嘛吼、哦、就没办法离职，为什么就是为着一嘴饭啊，你能怎么办啊？啊！但是在这款情形之下，跟工作到很不愉快，哎、欸，很多人都因为安呢就自杀呢，对吧？吼，这真的是也是不鼓励吼，咱即卖政府已经有这正常的管道，会使互你申诉吼，所以唔好做这样讲的代志啦哦。那当然，这几间有人咧讨论啦，讲这个霸凌吼，伊就较个人玩啦。但是有的人真正是个性甲大家较袂合哦，比如讲我食饭我都袂甲招，啊我订珍珠奶茶我都袂订伊的，对吧？这算不算霸凌？哈、哦，就是说，唔该是跟主管还有同事互动过程，吼，你感受到不愉快，这算霸凌吗？哎，这你也在申诉了，哈、啊。但是这个认公是不是霸凌？爱有一个调查的程序，吼、哦，有符合几个要件，哈、哦。啊，是不是反复的？有持续性？哎，是不是超出合理的范围？哎，是不是真正造成你身心的健康危害？等等，吼、哦，哎，这个。这个认定呢，诶，小夸较严格啦。啊，无有诶讲，啊，就真正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啊，白白订珍珠奶茶，阮就是无订你啊，家己订。嘿，这到底算不算职场霸凌啊、哦？这个认定就有几个要素吼、哦、组合，啊，那真正拢倒会起来了，诶、欸，也有可能会涉及职场霸凌啦。但我是知道现在真的很保护劳工吼、哦，我捌听过的讲啊啦。讲吼，只要拿劳工去申诉诶，几乎拢会赢啦吼。因为，譬如讲有诶人蓬头垢面吼，啊，无要洗身躯吼，啊，原本伊去应征一个职业的时阵吼，伊是徛柜台，你知无？但是咧，伊就是实在吼，做垃圾诶啊，真假唔加乌色色啊，啊，结果咧，店家毋是甲辞条咯，叫伊加迄落之前毋是哦，甲换部门啦，卖好去面对客吼，因为。哎，无好看嘛，对吧？结果咧，这个人啊啦，去甲告啦，吼、哦，就去申诉，去讲迄个老板对他歧视，吼、哦。结果你敢知相亲赢呢？吼、哦，这个劳工赢呢？吼、哦，伊讲你袂使因为人的外貌，无身洗身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扛调离职位。啊，你讲这有含无？我是感觉就含的啦。啊，但是呢，由此你就知道吼，大概十件吼，有十一件拢会徛伫劳工的立场来进行宣判吼。所以现在劳工不告老板则已吼，一旦告，其实赢的机会就大吼。像我拄啊讲的这个咧。咱正常人会认为讲，啊，你家己唔洗身躯，啊，人咧卖食嘅物件，啊，规个身躯臭毛毛，对无？真假唔假，内底迄种乌索索，人咧看到就讨厌啊，对无？啊，唔是家己之前啊，人是家己换掉调一个部门，互你唔免接触。人客呢，安尼袂得哩吼。伊家讲这个职场霸凌哦，啊，阁有哦，袂使问有结婚无啦吼，啊，袂使问年龄啦。为什么这叫做年龄的歧视？所以依咱的法令真的是还蛮站在劳工的这个立场啦，在处理事情。啊嘛，希望讲互相尊重啦吼，人讲头家尊重劳工，啊劳工咧，你嘛爱讲尊重啦吼，互相安尼，我感觉社会。较和谐，好，好啦，今天的节目直接过一段了，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小王琦，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安尼咱出发喽。

0: 阿妈无关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要出门啊，你是在搜啥啦？
3: 我在找购物袋啦，现在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都买要携带这个，才有欢喜。
2: 对啦，这样不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不用再开几杯塑胶袋啊。
4: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让我们的环境更加好。
2: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教育部多出示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9: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块，
8: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冈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1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一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警告！中年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9: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多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0: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贷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0: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莫管阿事哦，痛啊，都要扑溜溜。
1: 阿公，唔是紧张，阿姐姐老唔得，我呢每天都阿事包。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管呢，超市杂团，提桶唔记卫生，还没吃桶老阿事切脱
0: 咯。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咪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客家虚构体企业阿事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4: 哎呦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3: 哦，好加载，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通行吼。
5: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咯！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卖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7-888-0800-7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会记得哦，加赖哦，咱加赖的啊，公司赖的专用电话，0495-7-2-3-4-5，有的人你若无方便讲话哦，也是讲你有习惯咧用赖的嘛，请你会当用赖的方式甲凯奇来做联系。咱赖的是0495-7-2-3-4-5，有想要看凯奇写做啥物款的，你也可以加凯奇的赖。头顶有凯奇的相片，你嘛看会到吼，这是凯奇本人，这是阮公司设的赖，无唔对哦吼。0495-7-2-3-4-5，感谢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人拢福星无量，福生无量。因为相信每一个人拢是做有福报的人，有福报的人，你今生都有无量的福气、无量的好运、无量的幸福，福生无量。感谢你。这部一开始邀请你来听一首轻松的日本歌曲《潮来哩》，迄个小姑娘，邀请你做回来收听。今麦陪伴你的这个老姑娘是我凯奇。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哦，感谢咱住咧高雄陆祖的这个吴妈妈，感谢吴妈妈全名我就袂当讲啊，一边订十组的咱古老李生家、完兴家，伊讲开始，我原本跋倒了后，骨头裂开，就是人讲的含烧啦。啊，医生讲无法度开刀，嘛无法度加钉啊，叫我讲家己疼得忍掉咧，也无得食吗啡，也无得食止疼药啊，吼、哦。也佫有我嘛有三高，唔知影要安那才好。听到你的节目，伊讲食完兴家三高的买当安心来食，无法度开刀的吼，伊买当可以。哎，骨头渐渐合起来，渐渐复原，我就抱着试看看的这个心态来试看卖啊嘞，让你骗嘛骗这边尔，那会知影？伊食一组了后吼，伊讲疼改善非常的多，上重要的就是讲，伊咧食这组的时阵，拢唔免食任何的吗啡，唔免食任何的止疼药啊，食半个月了后，佮去照电工，医生讲啊。啊！你的原本骨质疏松啊，那有可能家己个渐渐合起来哦，有厉害哦，家己顾了有好哦。你咧食什么补？伊讲伊就是食这个万兴家，开开直接啉，非常的方便。因安看会好啊济，因安普通时到这个酸痛的问题，尤其这个肩胛头拢爱莫动的哦，这肩胛头足酸痛的。伊讲食这个万兴家一礼拜。一礼拜坚持食一礼拜了，伊种骨头酸痛的改善非常的多。原本脚吼，莫当唔是啊出力，原本下当差不多十公斤、十五公斤，伊就感觉足自然嘞。伊即马排二十公斤拢无问题，坚持食一礼拜尔，所以伊就报人家，人伊团购呢，一遍买十组，一遍买十组。感谢你，所以你要听歌，要听什么歌？开始即马现场报予你听。伊讲哦，因即马买十组遐团购的人，拢咧听凯奇的节目哦，要听一首由着咱陈芬兰老师所唱的《男子汉》。感谢你相信凯奇哦，感谢你阁帮我介绍，一遍买十组等于是三十盒的咱的古乐万兴家。伊拢讲讲哦，坚持食一礼拜，效果你就出来，甚至伊三星的效果，互你想拢想袂到，你毋知影讲。原来万兴家帮助这个骨头，帮助酸痛，帮助你这个无力的问题，会当改善有偌济？只要七天看到效果，佮唔免泡，佮唔免炖，佮无迄歹食的味，开开扑一下，直接啉哦。有诶，隔天效果咧爬起来，爬眠床的时阵，咧便所的时阵，苦累爬起来迄个，伊就知影讲，吼，也是凯奇的万兴家上有效。而且阁袂影响到三高，上安全。感谢你帮我介绍，一边十组，你爱听的男子汉送予你。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很多人相信风水的，也很多人相信面相的，也很多人相信手相的、哦、像说凯奇以前要做一个工作，这工作是台湾人跟俄罗斯合作的一间公司、啊、这个老板他就非常的相信到面相还有风水，所以那时候我去应征做主管的时候爱看面相，爱看手相，看完之后又要拿八字让他请的风水老师给他下这个方位，说这样才坐得到，这样才做有工作、哦、所以面相说要爱我的时候就要拿八字去下，下完之后看面相、哦、看手相，又要下风水，又去改办公室的我的位、哦、要去我的办公室的门要怎么走，电脑摆在哪里，签名人要位到来，这全部都要看风水的呢，非常的重要哦。也还有那时候我也要面试、来要做工作的人，我老板就跟我教，你也要面试、哦、这个坐办公桌下你就要看这个脚床，脚床如果大大哦，脚床若扁扁，这个人较坐得着。啊，你若伫个现场做工课的，你着莫拣迄个脚床大大、脚床扁扁的，你爱拣迄个脚床尖尖的。啊，若咧讲话咧，咱来拣啥？拣这个嘴唇较厚的。若要管钱的咧，哇，这我着袂当甲你教吼、哦。我即马甲你教恁某咧管钱的，那恁某若无生安尼，你为恁某手提钱转来，啊，我唔得，佮我那有业障安尼。两个阿公婆的冤家安尼，所以这我都袂当甲你教。不过我会当甲你讲一个哦，咱看人有时啊，你要看有福气无？耳啊大的绝对有福气。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员工，伊的耳啊真正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你知无？伊的耳啊吼占面的一半以上哦，一般的人差不多占面的三分之一。哦，差不多是安尼啦，伊个毋是一半以上，耳珠非常的长。你讲伊好牙无？伊无好牙，要唔过有福气无？有呢，厝内底非常的平安顺遂。阿公阿嬷哦，拢食甲要几百岁。过来，迄时阵伊来阮工厂的时阵，已经二十外岁啊。不过阮工厂的健康检查，医生讲奇怪，伊敢若搁咧发育呢？伊即马身体非常的健康，而且二十外岁啊，也搁咧发育。这个身体机能是比别人也搁较好的，伊个骨头密度嘛是比别人也搁较好的，所以耳啊大是有福气哦，并唔是讲有钱。啊，那第二个咧，你要看有富贵无？这双女目睭若大，咱就好有富贵相。要唔过女性目睭若伤大，会记哩哦，会记哩，咱要娶新妇哦，会记哩吼，目睭若愈大，伊个桃花。就会比较多一些，不一定是正缘的桃花哦。目睭那大的人的桃花会比一般人较多一些，所以目睭大有水无？水当然是水，人唔只会介意，会真济人介意吼。啊，过来鼻啊大嘞，鼻啊大就是财库。你这这个人，你有财库无？你有钱无？爱看到看这个鼻啊，尤其是。鼻头呐，愈有肉，你兜的钱就愈多。所以咱的查囝，若要嫁翁，要嫁好个，你得看伊的鼻啊，鼻啊大，鼻头有肉，你要迄个人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这个准度会当达到80%以上。我无甲你骗，开始讲的这几项准度会当达到80%以上。哦，过来，也阁有哦，吼，有大毛细，咱来讲目睭细的人，目睭细的人会安那，头壳会较好，头壳较好，就是会小夸较干巧一寡寡吼，伊个头壳较灵活啦。啊，那嘴唇厚的人，伊还会甲你讲真心话，伊个感情会较真哦。嘴唇厚的人，较袂讲白贼，较袂讲一套做一套。也阁有咱来看人的行为，大部分吼、哦，迄支嘴啊，喳喳喳喳喳喳喳，一直讲话的人，嘴讲伤济话，无一听是好代志。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那话啊，喳喳喳喳喳喳喳，一直讲的这款的，一直讲一直讲讲袂停的，迄款的人，大部分拢
真善，就算伊讲伊偌好个啊，老实讲，你若甲开始讲吼，我是无信的，因为大部分拢无钱，好个啊是拢讲伊嘴咧讲尔，叫伊提提袂出来啦。吼，安尼样判断啊啦吼，有人若讲要骗你的钱哦。你家己会用判断人啊、哦，也阁有吼、哦，你的脚后肚，查甫查某拢同款。你若看伊会甲别人乌白来无，乌白母男女关系无吼，脚后肚愈白的人，这个可能性会较悬一寡寡哦。就是这个小腿肚好白的人哦，伊会较介意着男女之间的关系。要那爱笑的人呢？大部分袂讲足善食的啦，伊是足有福气的，人缘阁非常的好哦。所以爱笑的人，其实你讲伊要外善无可能，因为善的人呢笑袂出来，过了无好的人呢笑袂出来，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开始阁甲你讲一个，就是爱讲。这个臭屁的人呐、啊，爱讲阴刀吼，吼、哦、这阴刀嘛有啦，这阴刀嘛有啥啦？爱底下臭屁的人，大部分都是小夸有自卑，阴刀拢无，才要拢讲这个大声话。那有一寡物件特别献给人知吼，惊讲别人唔知，因为伊会当献的物件哦，可以献可以炫耀的东西不多了。安尼你知无？个鼻啊较悬的人咧，伊的个性对较倔强一寡。啊，头毛较侪的人咧，这真正真重要。开始一直讲，你要好个啊，善家头毛嘛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头毛的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哦。你有活力无？你生命有强无？有精气神无？看这个头毛，你若好过，你一定会把头毛活了真好，过了真好。你若逐天拢为着三顿都爱拼东拼西，你哪有时间伫遐咧用头毛啦？哦啊，头毛就愈来愈侪啊，头毛了过了会金，过了会水。过了的王就表示说咱就是富贵的命，你现在、哦、真好命，再来你的精力旺盛，生命力是非常的好，这是一个人最好的时候、啊、如果说头毛软的人较温柔，这我是没感觉，头毛硬的人呢就、较强一些、哦、较强势一些，个性较坏一些，我也没感觉，因为一般头毛会水的人不可能太软，小夸一定带着一挂钉，要拍这个洗发精的吼，这个头毛软的翕起来无好看，拢爱出咧头毛吼，较硬、较钉的咧翕起来吼，才会像柔柔亮亮的。所以你讲用钉跟软来判断一个人的个性，这是比较啊不准的。过来，你要看讲吼，你的财运有好无？手伸出来，看一下家己的这个手这块肉哦，手中这块肉有够无？一般手这个中这块肉若有高，财运得比一般人也更加好。啊，那手尖头啊嘞，较油的人，伊的心思嘛较油一挂。哦，看手尖头啊嘛，要坐办公厅嘛是爱看手尖头啊，心思嘛较油一挂。你有爱穿较活泼颜色的衫无？红色的啦，黄色的啦，哪色的啦？你若爱穿这活泼颜色的衫，较亮色系的衫，你的个性嘛是会较外向哦。啊哈，还甲人交配一挂。啊，你若常常拢穿乌的啦，穿朴的啦，这款呢，伊就较含慢，甲人交配，家己的个性就是以家己为主。哦、所以咱来面试看伊穿什么衫，咱来咱家咱去熟悉别人看伊穿什么衫，嘛会当判断出这个人的个性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以上甲大家来做分享。过来有人讲开始是不是水人无水命啊？生歹的咧啊，较无钱，无一定是安尼。我甲你讲一个。生了较无好看，伊会知影讲伊无法度用外表去赚钱，所以伊会真脚踏实地去做代志。生水的人呢，虽然讲伊的运气会比别人较好，也毋过有时啊，你若无加做福报，加做好代志，存好心，敢想要甲骗，用你的外表去甲骗，去甲骗，你嘛是水人
无随命尔。哦，有好心，讲好话，存福报，你一定不管你水也是歹，一定有好的命。一定有好的命，所以你千万唔通讲啊！我拢是虾米？我生了歹啦，命就无好，无一定是安尼。但你上有钱的叫做马云，哦，马云哦，非常非常的好个啊，非常非常的好个啊！伊敢生了好看，伊嘛生了真歹呢。所以歹人无一定得善家吼，歹人无一定得善家，好个善看到无唔对，看片啊，这准度会当个百分之。八十以上，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又着乔佑所带来的《山花》。

感谢咱台南关庙的邱先生，感谢你嘛来订咱古乐万兴家十组吼。你讲你的足底筋膜炎已经困了你真久啊，走路拢非常的痛，尤其你个这个腰脚拢会酸软无力。你讲食咱的万兴家。那讲你的三高非常的稳定以外，这个脚腰酸软无力的这个问题改善真多。上重要的是走路拢会疼，这个足底筋膜炎出来的，佮有楼梯，一定爱爬楼梯的。那咧爬咧就真艰苦，看到楼梯就害头的，因为你有足底筋膜炎困扰的。你讲食一组，咱的骨碌里身加，你就差非常的多，而且咧食非常的方便。家己住伫个厝内底尔，这个啊，动钉动火，也是讲伫遐泡伫遐咧毒哦，真正足麻烦的。咱这无讲，开咧都会当随食，随食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你讲你一遍嘛，同款要订十组，你讲家己一个大尔，无甲家己顾好，也无要安那。伊讲感谢凯奇，予伊下当即马生活家己一个行动自如，而且脚、个手、个腰即马嘛非常的有力。上重要就是袂疼就好啊啦吼，袂疼就好啊。伊即马甲伊某做伙来食，爱隔壁，伊即马嘛就伊隔壁做伙买，一边买十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伊个偷偷个开始讲，开始，我一边买十组，我嘛会当现场点一个歌未？你拢唔要用点歌呢？你买十组，马上爱点，爱听啥？双人枕头哟，来，我叫王世贤，马上唱给你听。非常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食了有效果，搁替凯奇介绍。王世贤，我马上请伊唱给你听。来哦，双人枕头开始喽！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拄只线卡一直咧接电话吼，有一个讲开始，我订五组才会使，订五组我会当听歌未？哦，伊嘛要见证一下，伊讲伊原本逐礼拜拢爱请假一天，也是两天，载妈妈登去回诊。原本妈妈佫有法度家己坐公车，家己行，啊，等妈妈。

无提乖啊去病院啊，哦，坐公车去病院，惊去病院呢。伊讲伊伫台北，伊妈妈唔拿坐公车哦，佮有法度你看捷运对无？楼梯遐尼啊坐哦，伊有法度安安稳稳徛咧手扶梯遐，坐手扶梯有时啊，佮坐捷运呢。伊讲感谢凯奇的这个原型家，互伊妈妈上无会当家己照顾家己，伊免定定来请假。伊妈妈即马佮会当去菜市啊买菜。在家裡煮飯，等你回來做伙來吃晚餐。我說現在生活過了非常的歡喜，不用常常請假就沒錢了。媽媽現在又不如說不用請假，還可以自己去買菜煮飯回來給他吃，還跟他學說你買這餐你要早買就對了，大家這樣不用那麼辛苦，沒不對齁。感謝每一個你對凱奇的信任，我也沒有讓你失望，你说是不是？感谢你这边第五组，你说要听这首歌，施文斌和江蕙所唱的《伤心酒店》。他说你现在虽然没有伤心，也不过这首歌他爱听，你爱听，凯奇就送给你。感谢你的五组，我也很感谢你，所以现场播送这首歌给你来听，江蕙、施文斌所带来的《伤心酒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边一个，这边派两个唱给你听，江蕙、施文斌、伤心酒店。

凯奇非常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更加自由的信任，感谢你，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要甲大家来报告一个，其实今嘛哦，台湾政府对咱嘛是非常的好，有时啊唔免出门。即马会当透过着通讯设备，就是手机啊、平板、网络，咱免出门，嘛会当看医生啊，嘛会当来诊断，嘛会当来开药啊。哦，出门真正无方便，对不？这有十种的病人会当卖出门来看医生。第一个咧，爱透过着卫生局来审查肠照的病人。急性后期照顾的病人，也還有当然啊，国际医疗的病人，也還有疾病末期哦，末期的病人，也還有嘞行动不便的病人，也還有嘞啊、因为灾害也是讲传染病重大伤害、重大伤病的病人，也還有哦哦，这个居家医疗的病人，家医收治。照顾的病人，慢性病疾病照顾的病人，你拢会当透过着你先去问你的医生哦，不管你诊所也是讲大间病院，先问医生看你有符合这个资格无。第二个咧，你得爱去使用健保卡哦，上好你是办一个虚拟健保卡，你伫啊病院遐都有人会替你来做这个，有真侪志工因会向做这个工课。用手机办一个虚拟的健保卡，咱得当线上看诊啊。你若讲凯奇啊，摕药啊，要安那？摕药啊，伊同款哦吼，伊会予你一个 QR code， 就是予你一个图，迄、那个图摕去药局，就会当领药啊。啊，有诶咧，可能手机啊无方便呢，也是讲去药局无方便呢。伫病院诊所，伊个会去药局来寄药啊，甲恁兜用叫邮差啦，用寄诶。寄到恁家去，吼、哦，即马已经会当做甲安尼啊。会记哩，你爱问你的医生哦，吼、哦，有医生伊就会当来看你有符合资格无？符合资格，伊就会教你讲要安那来用伫个厝诶，就会当来看病，而且提药啊，你慢慢烦恼，直接邮差寄到恁家去，也是讲你会当摕迄个图去药局。来直接领药啊！过来有三种病哦，也个有三款的病人，可能定定爱挂急诊啊！你会当伫个厝诶，就直接挂急诊啦吼。第一个收案的这个对象，就是你会当参加的对象啦吼，就是居家医疗的急诊病患，过来长照机构的这病患，也个有哦行动不便的这病人三种。哦，这三种，不过哦，这三种病人来的这三种病患里面，你该符合这三种病症，你才会当伫个厝诶做急诊照护。都三种，第一就是肺炎，第二咧尿道感染，第三咧软组织感染。这三种，你就会当伫个厝诶直接急诊照护吼、哦。你敲电话去病院，伊就会甲你讲要安怎做啊？爱这三种哦。这三种病人要有这三种病才有法度在厝的直接做急诊照护，你看你不用去那去那占这个急诊的病床，第一你可以省钱，第二你可以让更多真正需要马上紧急治疗的人，让他有更多的医疗资源。我们都要感谢我们的政府对着时代在走，提供到很多便民的政策，不过无讲嘛，唔知影啊。咱有符合这个规定无？咱有时啊啊，然后去病院，也是有去诊所，咱会当问咱家己的医生，看咱有符合这个规定无？那有是不是我们可以减少那个舟车劳顿，可以减少交通支出，买当减少掉咱去看医看医生的这款的支出？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尤其咱的囝儿是说，那是伫外地咧打拼的，即出外的囡仔，伊伫外地伫咧打拼，啊，咱家己伫厝诶，有时啊看医生真正真无方便，咱若会当伫厝诶，直接看医生，直接摕药啊，是毋是会当减轻真侪困扰咧？
所以凯奇在这节目里面来跟你做分享，我们有资格来享受这项优待的福利吗？可以来问我们的医生看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5，咱的今日时势伫外口，伫遐咧拼输赢、拼生死、拼新台票，嘛是真无容易的吼。咱有时啊嘛，该体谅一下，因为咱以前嘛捌少年过啦，咱嘛是真拼，咱嘛是真无容易，对无？这首歌七龙所演唱的《出外的囡仔》。

在外口咧拍拼，真正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压力若伤大的时阵吼，咱就安那，这个放屎都袂顺畅啊啦！你讲是不是？所以过来进广告哦吼。不管你是要用益生菌来照顾着胃肠，也是讲你要用益生菌来帮助你嗯袂出的这个问题，你拢会当用着阮的享受人生。尤其你若嗯袂出的这个问题吼，一遍吃三包会当挂保证的。这支产品已经开始卖十年啊，吃无效会当直接退钱的啦，一遍三包保证。有效，你讲开始啊，有较严重诶，长期伫诶即个啊，倒咧眠床顶诶，中风诶，放屎拢爱用恶诶即款诶，敢有效果？有哦，你若讲家己知影，你已经真严重啊，你一遍会当食四包、食五包，先干一嘴水，再甲粉倒落去，吞落四点钟、甲六点钟，绝对有效果，绝对保证。有效果的，你若较严重的，家己加食一包哦。较严重，家己加食一包。啊，若感觉伤强的，伤强的，我先讲哦吼，伤强的，你家己都要减一包哦，家己要减量，因为每一个人客伊的状况拢无同款哦。你只要家己去调整你的数量就好啊。真严重的四包五包，那一般的三包就让你速速叫啊啦，真正速速叫的吼、哦，所以。咱的享受人生，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一盒680块，伫药房买一条都要80块啦。一开始敢有人要买迄一条的有哦，咱的普通时人拢真顺畅啊，一到有时啊有几日了啊都卖出的，伊食一条都有效果啊，所以开80块就好啊。一条80块，你一边买一盒680块吼，一边买一盒是680块，你若一边买三盒嘞。特别优待，买三盒都要73212100啦，对不？买三盒，今仔日要予大家吃出效果，要予大家试出效果，三盒只要1000块，三盒只要1000块。要若讲你已经长期哦，拢袂顺畅的人，长期你拢爱食这个老西药的人，开始搁要予你较优待的，要予你吃出信心，十盒只要2000块，一盒680，三盒。1000，十盒只要2000块，要你吃出信心的，只有一遍，只有一遍，要求人客把握机会，0495-1234-5，咱的益生菌享受人生，一盒680块，三盒1000，十盒2000，三盒1000，十盒2000，益生菌，让你放的清气，放的轻松，用水给你洗出来，用水给你冲出来，纯天然的益生菌。水啉愈多，你出愈多哦。0495-1234-5，绝对放予你轻轻松松。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2: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3点整。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来家吼，咱来聊聊一个话题。
1: 是，
0: 今嘛大家人拢闻癌色变，
1: 排名啊，
0: 排名、欸、对对对，
1: 大意来讲排名，
0: 排名啊排名啊。
1: 是，
0: 啊那讲吼，讲到癌吼，
1: 是，
0: 今嘛什么感想？惊人。
1: 哎，讲实在吼，真是咱们
0: 是
1: 天王巨星，
0: 我知 Michael Jackson，
1: 不是陪伴我们吼，这个综艺天王。
0: 哦，
1: 诸葛亮，
0: 诸大哥
1: 对吧？
0: 有影有影，
1: 诸葛亮因为大肠癌等
0: 等，哎，有影嘞。
1: 所以、
0: 欸、这大肠癌啊，讲到大肠癌，我讲一下，唔啦，诸葛亮了。据我研究，因为起码70%
1: 是
0: 60-70%拢是肠啊出问题。
1: 对，哦，
0: 诸葛亮
1: 是
0: 也好朋友，
1: 是
0: 贺一航，
1: 贺一航，
0: 贺一航的好朋友
1: 是
0: 杨烈，
1: 是。
0: 贺一航、杨烈、何炳玉因杂件，
1: 是
0: 于天的杂件，
1: 是
0: 拢是在大肠癌。
1: 其实他都有作者哈，大肠癌哈、那为什么会有大肠癌？其实的时候哈，咱人超过50岁，
0: 是
1: 一定要去做大肠镜。
0: 哦，
1: 哈，
0: 大肠筛检，
1: 嘿，大肠镜，
0: 大肠镜，
1: 对，
0: 拢入一款嘞。
1: 对对对，
0: 哎、哦，
1: 唔是韩国片大肠镜哦。大肠镜、
0: 啊，大肠镜，嘿，大肠镜。
1: 是安怎会生歹咪啊？吼，我大概报告哈、这个癌症，
0: 嘿，
1: 好、这个歹咪啊？吼，伊是有都会生出来，污染的会更，
0: 会更，
1: 它一定是从血管壁哈、长出来。
0: 哎呦，
1: 对，
0: 是安尼哦。
1: 那癌细胞哈、其实它就是不正常的细胞，
0: 是病变呢。是不是
1: 這樣？不正常的生长的细胞，病变也可以这样讲了哈。或者是说你吃了一些致癌物质。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致癌物质就会诱发你的细胞、你的细胞哈、不正常分裂。
0: 哦，
1: 所以讲的时候呢，这个癌细胞哈，比如讲咱都在讲了这个大肠嘛哈。来，50岁以后为什么要做大肠镜？想来做大肠镜，都、就是因为讲咱的大肠啊，有做些 Q 键诶。
0: 哦，有影。
1: 哦，對對對，很多皱褶嘛。
0: 我咱人诶，应该甲咱食诶是同款的啦。
1: 啊？
0: 咱食诶大肠口同款。
1: 你即卖是讲即卖不是食饭时间哦？我无听起来做恶心呢。来，
0: 唔要怕被人诶啊！
1: 来，
0: 那个是同款的。
1: 咱的这个大肠哈、有做些这个 Q 键哈、很多皱褶哈、那这些皱褶因为长时间经过一些刺激哈、刺激哈，啊都加上咱你会老化，会产生息肉
0: 哦，大肠哈，做侪人拢是去挂大肠息肉，
1: 对，会长息肉。那这个息肉长出来了以后呢，假设说它是一个不正常的这种细胞分裂，
0: 嘿，
1: 就是讲所谓的第零期，
0: 第零期、
1: 癌症有分0、1、2、3、4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假设它是最早最早长一点点，
0: 嘿，
1: 如果呢，伊可能未对咱身体有伤害，可能性对咱身体未伤害，嘛有可能对咱身体有伤害。
0: 是是是。好，
1: 来，伊即卖生这个，咱台语讲国语讲息肉嘛，台语边啊讲阑珊吧，
0: 哎，对对对，阑珊吧，我给人听我的，听我的。
1: 来，安尼生出来以后哈，生出来以后，这个时候伊袂大粒。
0: 一百多了，就是
1: 一百多汗，一长息肉。所以我当时那个做大肠镜，医生跟你说啊，有点息肉啦、那没关系啦，那再做观察啦，追踪啦，或者是说你要来做手术的哈，给它修掉，还是讲给它处理掉，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哈、来你来了解。
0: 好，
1: 一息肉生出来以后，
0: 这
1: 个时阵哈，一开始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什么？叫做血管生长因子。它会开始分泌这个血管生长因子。为什么呢？一开始把血管供，跟血管说，今天绕椎供来温刀。
0: 绕现在爱绕椎供去温刀。
1: 伊这吼、癌细胞小块生出来的时阵吼，伊无血管，
0: 无血管，
1: 它没有血管进去，
0: 哦，
1: 所以它长不大。因为血管可以输送氧气。可以输送养 分，可以做新陈代谢，但是因为它没有血管，它没有微血管进去，所以说它只是会生一束束而已，它没大粒，但是这时候它会一直分泌这个血管生长因子，跟血管说来啦，生一条血管来我家啦，来啦，生一条血管来我家，
0: 它要大汉就对
1: 了，不要被人高家啦，高家过以后血管就听它的话，开始跟血管癌细胞会更哈，撑你 P 之类哈，癌细胞里面也不能叫癌细胞，就是不正常分裂的细胞，生你 P 一摇哈，哇， 我大汉啊，都甲讲你起一间厝，厝都起好，内底无水，内底无电，对吧？你敢住会掉？
0: 我懂，
1: 你住袂掉嘛？
0: 是啊，
1: 你一定爱漏水管、漏电、漏瓦斯嘛，爱装潢嘛，
0: 系啊。
1: 啊，你内底唔该住的舒适，赶快。这个生出来这些不正常的细胞，好，我们假设是癌细胞，
0: 是
1: 这个时候它就必须要有血管，会更整理起一凹，哦，一开始安怎愈来愈大汉，
0: 一只崩的变大汉啊。
1: 所以讲，这时阵你看哈，生歹命的人，假上过营养，
0: 哦，未使未使
1: 啊，癌细胞营养吸收的更快，
0: 啊，你讲
1: 我买假下营养，我用腰的，结果正常的细胞腰死啊。一样的腰型，
0: 没有一样，对，对，真正是安尼。
1: 对，所以说这个大肠长息肉要非常注意，所以五十岁以后哈，要去做这个大肠镜哈，这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讲，咱人啊，要健康，大便
0: 爱畅通，
1: 爱畅通。
0: 哦，这真正。
1: 你如果讲身体想要健康，结果的时候你有闭结的问题。你有大便未畅通的问题，你有宿便很多的问题，
0: 哦，
1: 来，你绝对未健康。什么原因呢？因为咱大刚啊，加做这化学的物件，加做这人工添加剂、防腐剂，哈、哦，化学添加剂、人工色素，
0: 嘿，那无食，嘿，真正无过一天。
1: 对，这些物件加入去以后，累积在咱的体内，上尾走去倒，
0: 走去等啊。
1: 对。雄胃就是最后就是在大肠里面，那在大肠里面最后就经过直肠，经过肛门，那个放出来嘛，
0: 是是。
1: 所以讲的时候，咱吃落去所有只有毒的物件，对咱身体无帮助的物件，雄胃都是藏在咱的大肠内底。结果的时阵啊，你拢两天三天甲大便一改，你无大肛大便哦，你都两三天才排便一次。
0: 有便别人啊呢？
1: 对，这些物件。都有两三天的时间停留在咱的肠啊，不断刺激咱的大肠壁，
0: 哎呦，
1: 哦，就容易产生大肠癌。
0: 哎呦，你无讲唔知惊。
1: 对，所以讲，咱正常人一个做正常的人，大刚拢会大便的人，
0: 对，
1: 其实你要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是比便秘的人要低很多。
0: 嘿，是那安尼讲，是因为迄毒素底下一直吸，一直吸。
1: 毒素累积在咱的体内，上尾就走去咱的肠啊、大肠嘛。你怎个藏底下藏三天？
0: 哦，
1: 藏三天。
0: 哦，
1: 啊，藏三天，伊就一直刺激咱的大肠壁，啊，就容易长癌症嘛。那你如果每天都有排便，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咱不都便便就讲，咱的食的物件食物内底，哦，有这个啊农药残留啦、重金属残留啦、人工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没办法避免嘛。
0: 对啊，对啊。
1: 但是说，因为你大肝有大便，所以说伊在咱体内停留的时间无遐久，好、哦，所以讲呢，咱的身体相对的会比较健康。
0: 是，
1: 所以讲你讲你身体要健康，结果你大便未畅通，咱讲实在，你绝对唔是个真健康的人。大便未畅通的人，搞毛病。搞发烧，搞发烧，哦，啊，而且吼、哦，身体开始过敏，对，那你如果说排便比较顺畅的人，基本上你的抵抗力会比较够，
0: 对，
1: 好、哦，抵抗力靠高。
0: 像咱肠啊吼，
1: 是
0: 十二指肠、直肠、小肠、盲肠，哇，很多肠，
1: 是
0: 啊，诶，作用是什么？
1: 来，所有的肠啊吼，伊拢是咧帮助咱的消化，
0: 好、
1: 哦，你会记的吼，咱物件食落去以后，到咱的胃。啊，再来呢，消化完以后的东西啊，会到十二指肠。
0: 哎、嗯，
1: 再来最后呢，胸胃哈、哦欸，就是接我们的大肠。
0: 大肠，
1: 好、哦，那大肠的前面哈、哦，就是叫咱十二指肠前面这个地方哈、哦，它还有个盲肠。
0: 盲肠，
1: 哦、啊，再来就是从盲肠接我们的升结肠，
0: 上升的升。
1: 哦，升结肠，再来升结肠接过来叫横结肠，
0: 横结肠，
1: 横结肠再往下接，哦、叫做降结肠，
0: 降结肠，
1: 降结肠再往下接，叫做乙状结肠，
0: 乙
1: 状结肠再往下接叫做直肠，
0: 直
1: 肠再往下接叫做肛门，
0: 哦，真的很长，
1: 所以讲的是大肠大肠癌、大肠癌弄死你的，死的乙状结肠，
0: 乙状结肠
1: 就是直肠上面那一段。所以讲，一般来，这就是上尾段，咱的大便拢积伫遮，积一缸、积两缸、积三缸，就是物价喏，30%的大肠癌拢生伫遮。
0: 我以想讲，大肠癌拢生伫直肠呢，可不可以不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乙状结肠。
1: 对对，80%都在乙状结肠。
0: 安尼哦，
1: 哎、欸、对，
0: 哇，
1: 啊，但是乙状结肠你啊生歹命的时候呢，被切的时候呢，连直肠一起切掉。 然后就要装人工肛门。
0: 哎呦，
1: 对，
0: 真正哎，这严重，
1: 对，没有错，
0: 就恐怖的呢，
1: 对，
0: 就恐怖。
1: 对，所以讲的时候吼，第一，咱未使避忌，
0: 未使，未使，未使。
1: 大肠的作用是啥咪？
0: 大
1: 肠，大肠的作用讲，咱物件吃落去以后，经过消化，内底要水水，暗暗，跟咱糜同款，都伫咱的大肠内底。
0: 对，
1: 好，啊，大肠伊的作用就是咧创啊。把这暗暗水水的东西把塑胶打
0: 塑胶打
1: 啊塑胶打你放出来不然几条几条
0: 哦
1: 啊像我们有当时的漏塞就是我们的大肠、要维护把我们这的水分塑胶我们就把漏塞嘛就放出来了嘛、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吃到不干净的东西、可能有大肠杆菌或有什么對對對、所以造成到我们的大肠还来不及吸收水分肚子滚加疼就漏塞就放水嘛
0: 对
1: 如果呢那如果卖公假的拍咪呀，那老公哎，假的喝益生菌，他提早呢，把咱大肠内底这些物件，提早给放出来，巴肚袂假，来虽然是放水，但是的时候呢，袂出咧清肠啊同款，咱的肠啊肠啊壁是不是会扣紧？
0: 对对对，
1: 扣紧的时阵，咱若等伊水分缩大，是不是有一挂宿便会掉伫这扣紧内底？
0: 对对对，
1: 就较容易安怎刺激长息肉。然后比较容易产生大肠癌。
0: 对。
1: 啊，如果咱若是较水的时候，就甲放出来。
0: 嘿。
1: 哦，咱就会使排除咧清肠啊，同款。
0: 哦。
1: 就比较干净。
0: 类似讲哦，今麦人就蒋宋美龄，
1: 是，
0: 就是讲以前来长寿的大肠水疗
1: 灌肠。对对对。
0: 伊就是安尼吼，所以无掉虾米排咪啊吼，因为伊的养生就是做水疗。
1: 没有错。
0: 大肠水疗。
1: 因为咱食落去的物件，经过消化以后，都有哦。食物它是相生相克，
0: 相生相克。
1: 你别看过农民历，后边有写，吃啥未使吃啥，
0: 吃起啊未使饮酒，
1: 哈、哦，诸如此类嘛，哈、来就是讲，咱可能吃这个物件是无毒的，但是两项物件加入去以后，在我们身体会产生第三种化合物，就会有毒，
0: 季
1: 节的。你要吃腊肉，吃培根，吃香肠，这内底有啥？
0: 亚硝酸，
1: 亚硝酸盐。它里面有亚硝酸盐，结果你吃完腊肉香肠以后，你又喝优酪乳，又喝牛奶，又喝乳制品，这个时候混合以后，它就会产生亚硝酸胺。
0: 亚硝酸胺，
1: 对，
0: 致癌物。
1: 那亚硝酸胺就是致癌物，
0: 对、
1: 但是香肠是不是致癌物？不是，
0: 不是。
1: 优酪乳是不是致癌物？
0: 不是。不是
1: 但是这两种倒起来
0: 就是
1: 就是了，
0: 有影
1: 好，所以咱平常时咧食食物内底，有足侪咱唔知影。你讲食鸡啊，未使食鸡嘛？哦，食虾米未使？
0: 食鸡啊，未使食鸡嘛？食鸡啊，未使食鸡。
1: 哦，诸如此类的。
0: 哦哦哦，
1: 你那记也起来，
0: 有影
1: 对吧？
0: 对不对？
1: 所以讲，
0: 等一等啊，未消化咧，啊，等下落去。
1: 啊，所以你拄则讲，咱这蒋宋美龄，她为什么要做大肠疗法？又是甲只食落去的物件，甲肠啊喏。用冲个清气，啊都无毒素嘛，
0: 是啊，
1: 啊毒素就不会累积在我们身体嘛，所以讲咱大肠它的作用就是把水分收干，啊什么水分？
0: 塞水，
1: 对，大肠里面的水。
0: 我真是我妈把便秘过，
1: 是
0: 那便秘要出来的时阵吼，拢就大，
1: 对，
0: 变黏，
1: 嘿，
0: 吼，
1: 对对对，
0: 啊那个缩胸大，
1: 缩胸大，
0: 嗯，
1: 啊来会造成我们肛门口受伤。诶，老
0: 会，老会，
1: 对，细菌感染，
0: 摩擦对不？
1: 对对，
0: 诶，细菌感染，
1: 对，
0: 阿哥诶，这边黑哥讲痔疮，
1: 对，
0: 哦，
1: 对，
0: 容易也容易得癌症，有伤口，
1: 容易造成细菌从血液进去，造成败血症，对，菌血症，
0: 啊，
1: 造成我们多重器官衰竭。
0: 诶，这请大家注意，小小一个便秘，可是可能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对，所以说大便畅通，这是最基本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都两天大便一次。
0: 现在就因为吃东西啦，啊，还现在因为生活作息，有的人不是不爱睡，要睡睡不起。
1: 啊，有的是三天几天放一次。
0: 嗯。
1: 啊，你说要用这个大肠水疗，自己管都不会。啊，所以说要怎么呢？如果呢，咱来吃一种好的益生菌，也是提早，哦，把咱这个大肠内底，
0: 是，
1: 哦，这些水，这阿伯把这个水吸收过，
0: 是，
1: 哦，这些物件，提早给排泄，是不是讲，就是咱大肠更加清气，啊，更加清气，这些毒素是不是都较少？
0: 对对对，
1: 啊，较少的时候，是不是就较袂刺激到咱的大肠壁？
0: 对，
1: 啊，咱的大肠壁是不是较不容易产生到这个
0: 病变？
1: 哎，对，
0: 啊，对，还袂掉癌症，真正若讲到癌症的惊啦，
1: 对对，
0: 啊，今麦癌症上最多是。 肠啊癌，
1: 对，
0: 真正就是肠啊癌，
1: 没有错。
0: 其实咱来毒素吼，
1: 是
0: 肠啊啦，卖吸收啊济，
1: 是
0: 其实足济癌，咱就未来发生。
1: 你敢知影讲，有的人肠啊出问题，
0: 嗯，
1: 结果肠子要怎么样？要切除，
0: 是
1: 那切除以后啊，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吸收营养，
0: 嗯嗯，
1: 那没有办法吸收营养，他怎么办？
0: 做肠胃造瘘吗？
1: 没有办法，他只能靠注射营养剂、吊点滴啊，弯、
0: 啊、
1: 吊点滴，弯这种这种人吼、哦，活未久。
0: 给讲诶，一定是的啦。
1: 对啊，没有办法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肠子要健康，内底有肠啊想，爱补充着好困，啊，而且才有毒的物件，
0: 嗯，
1: 哦，对咱身体有伤害的物件，爱、嗯、提早个摆下，
0: 有影有影，
1: 咱人身体才会健康。
0: 有影，就大人吼、哦，拢咧顾，就是诶，咱当然啦、啊，身。体的五脏六腑拢非常的重要，
1: 是，
0: 按个大拢会忽略掉肠啊这块，
1: 对，
0: 所以肠啊在点点来出问题，
1: 对，没错。
0: 啊，像拄啊你讲的益生菌，
1: 是，
0: 今啊搞什么好的益生菌？视频上搞什么好的益生菌？
1: 有
0: 有，
1: 咱听一首歌，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好，
0: 迫不及待，因为我嘛足惊，
1: 因为哈，
0: 嗯，
1: 介绍爱讲一个。
0: 介绍爱讲一下，
1: 因为你要叫叫脚本来行，
0: 哎呀，
1: 阿婆时阵吼，
0: 爱叫脚本
1: 行，对对对对，
0: 因为今麦益生菌吼、嗯，真正就
1: 是我不要打给甲去，好、嗯哦，让你不用做大肠水疗，
0: 是
1: 好、哦，但是呢，就有类似的效果，
0: 用甲的、欸、用他做类似大肠水疗，
1: 类似的效果，
0: 哇、哦，
1: 提早让你把这个大肠里面哈、哦欸、这些宿便、
0: 欸、
1: 哦这些呀、啊、本来啊要两三天以后水分吸干的东西，
0: 是
1: 提早排泄，让你每天、哦。都可以很正常的排便，
0: 安呢？
1: 嘿，
0: 他刚刚也在很正常的排便，
1: 对，
0: 對用 GI 的在这，
1: 没有
0: 讲宋美龄，赶快大肠水疗，
1: 对对对对，
0: 讲好哦，
1: 是，
0: 今麦上新的哦，
1: 对对，
0: 好，来先听一首歌。

0: 我看到吼，咱的服务人员拢路线较侪嘛，
1: 是。
0: 结果的时阵呢，我看因大家听咱咧讲这吼，大家拢最有兴趣。
1: 我嘛最有兴趣。
0: 啊，大家拢讲吼，哎呀，我拢带兵较歹放诶，无唔对。
1: 路线拢安尼啦。
0: 女性吼，有60%-70%，十个人内底有6-7个，拢有卡，拢有这个排便吼，较袂顺，较排便较袂畅通。
1: 无唔对，无唔 对， 对，
0: 女性，女性。对对对，
1: 你讲到阮所有女性的心声咯，
0: 是，所以讲的时候吼，这爱非常的这个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你代
1: 重视哦，
0: 你代表未畅通吼，你皮肤未好，
1: 对啊对啊，
0: 哎，啊你困眠
1: 大哭大哭大哭，
0: 啊你困眠嘛未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讲你都爱来这个吼，简单来做排便，啊卖假下药啊，卖假软便剂，
1: 哎，别再假下药，假下药吼，伤到心哦，伤到肠，
0: 啊有
1: 时候还可以伤到咱的食道，
0: 对。好，不要去吃软便剂啦、下油啊啦，哎、不要吃这些。咱食上好诶，好、我今日带来这组产品哈，叫、做享受人生。
1: 享受人生，
0: 对，我顶下咧开玩笑咧讲哈，随加随散，
1: 随加随散。
0: 啊，当然啦、啊，因为你只卖50公斤嘛，你八肚内底有2公斤的宿便嘛，
1: 我可能唔拿、哦，
0: 对吧？
1: 我路线吼，真正拢是叠来的。
0: 啊，假设你50公斤嘛，啊，肚子里面有2公斤的宿便嘛，
1: 2公斤。
0: 啊，你只卖加享受人生落去以后，2点钟你就排便。啊，把这2公斤掰掉，啊，掰掉的时候你剩48公斤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在讲哦，随吃随散，2点钟以后随散。
1: 哇，那随掰出来的3公斤，
0: 当然啦，你的宿便啊2公斤，掰2公斤出来，你就减2公斤啊，3公斤你就减3公斤啊。
1: 哎，啊，我准备吃大餐之前对不？
0: 是，
1: 我嘛整个掰掉，
0: 是，
1: 安尼来吃还平平的。
0: 重点是讲哦，咱的肠啊愈清气吼，咱人身体愈健康。好、哦，伫这个大肠内底在水吼、提早甲排泄，卖等伊吸大嘛，
1: 啊
0: 吸大对身体都伤害嘛。
1: 像吼、这款的我都有感觉，
0: 是，
1: 咱的肠啊吼，你哪没有去上厕所，你感觉规个人就神呢，
0: 是，
1: 唔知咧神啥，
0: 是，
1: 因为内底的毒素伫内底嘛，
0: 对对对，
1: 啊里面就是一些不好的在那里循环，
0: 是，
1: 人当然嘛袂清净，
0: 对对，
1: 袂舒服，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安尼？
0: 没有错，所以讲在享受人生吼、你放心。
1: 好，
0: 这组享受人生哈，伫阮医美中心是销售排前几名的产品，
1: 前几名。
0: 因为啊，咱家这个女性的观众朋友哈，拢有这个问题嘛，
1: 好
0: 排便不顺畅的问题
1: 嘛，不对不对。
0: 好，所以讲的时候，
1: 其实我的大哥嘛有哦，
0: 对，男性比较少一点，但是男性也会有，
1: 上年纪了之后都会有，
0: 所以讲咱
1: 退化。
0: 所以说那医美中心呢哦，加这个 K 号的地方哦，女性占大多数。
1: 对啊，
0: 所以讲那边这种享受人生哈，拢被颈椎。
1: 安尼吼，
0: 啊这无贵啦，
1: 无贵。我重点是讲哦，会听呗，
0: 没听，爱听你
1: 听哦，
0: 听你退还好我，
1: 退
0: 给我，
1: 我真正要退给你。
0: 对，第一，巴肚被公家听，
1: 被公家听。
0: 来，啊来的时阵哈，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1: 不会哈。
0: 就是会想要排便，做主人的想要排便，吃下去以后2点钟想要排便，来，内底无下油啊，
1: 无下油啊，未使有哦，未使伤到身体哦。啊、
0: 我直接讲吼，就是讲无，就是无，
1: 我相信
0: 不能乱讲，
1: 因为我家己已经有在吃。
0: 来，里面无下，内底无下油啊，内底无软便剂，好，内底无番泻叶，
1: 赞，
0: 内底无芦荟素，
1: 好，
0: 哦，没有西药，
1: 没有西药，
0: 对，不含西药，
1: 那好。
0: 来，
1: 哎、欸，全部东西爱写什么？
0: 它是天然的益生菌，但是是有专利的菌哈、哦，让你很自然的可以排便，好、你打刚也在排便哈、来，提上去以后，好、哦，一记哈，唔爱使用过，
1: 是，
0: 来，你可能第一盖，你甲食2包，
1: 第一盖食2包，
0: 啊，你阿公。较严重诶，你甲食3包；
1: 较严重，第一摆就甲食3包。
0: 但是唔只甲拆3包哦，你是拆一包倒你嘴诶，好爱气味真好啦，啊，啉一杯水，
1: 小夸有一款凤梨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凤梨酵素。
0: 你甲裂开倒你嘴诶哈，啊，啉一杯水，啊，都裂2包都倒你嘴诶，
1: 搁啉一杯水，
0: 都啉一杯水，哦，这样就可以了。
1: 一包爱配一杯水的，
0: 对对对。那较严重你食3包，
1: 较严重食3包，
0: 静等2点钟以后，如果咧。你就开始想要排便啦，啊！如果排超过3次，你放心，袂假袂听，绝对袂。
1: 这我保证，
0: 就爱
1: 会
0: 排水也很凶，这真正常，就是家你
1: 大肠水了。
0: 对对对，家你排泄，啊！你若讲，有超过较侪次，你就是安怎连工 第二天你就改成两包，改成一包。什么原因？因为它不是油啊。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它是一种健康的食品。所以说的时候它不是药。所以呢，有的人吃一包，有的人吃两包，有的人吃三包。所以你自己去试这个剂量，
1: 对，自己的状况
0: 去吃。你
1: 要说它严重的，我们先吃三包。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三包可能感觉讲，敢那有较超过淡薄啊，咱再加减这两包，减这一包。
0: 对，阿妈、啊、有人只加食到五包诶、
1: 哎，
0: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
1: 好、那多开始很严重。
0: 对，那五包以后再来就减量，变四包，是是是，变三包，变两包。那最好的情况是每天维持一包。好、每天维持一包呢，那让你的排便呢可以很顺畅。好、来
1: 是是，
0: 一定要买两盒。你如果只买一盒，要加运费。
1: 哦，
0: 啊，你如果买两盒的话，一千块，公司给你吸收运费，
1: 是
0: 好免运。爱加入去以后哈，哎、想要招便所动袂掉不？
1: 没，
0: 不会，
1: 哦、真的
0: 你会有排便的效果，但是你忍得住，
1: 忍得住。
0: 你袂讲想要食下油啊入去哈，十五分钟以后，
1: 哦，安尼急症，
0: 哦，有人咧弄澳门，咕咕咕放我出来。我个开门都袂使，
1: 被抓出来。
0: 这边这边
1: 这边，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1: 其实它有点像吼，我家己有咧用嘛吼。咱所有产品我有点用过，
0: 是
1: 伊的像有点像要上小号安尼。
0: 对 对, 對，
1: 但是不会很急啊，
0: 不会不会，
1: 它让你有感觉讲，
0: 哎、
1: 咱来准备一下，
0: 是是是，
1: 啊，准备一下，没有你就艰苦。
0: 对 对, 對，啊，无安尼啦。
1: 好，
0: 今仔日了，林刚无啊，享受人生吃五百块，买两盒，咱上一盒，
1: 买两盒上一盒，
0: 一盒五百，一千块三盒。排便比较顺畅的时候齁、一些问题就比较少了。
1: 对齁、
0: 所以说的时候齁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1: 对。齁、
0: 啊但是呢那卖为着这个排便未畅通的问题齁底下的困扰。齁、尤其是年会较多齁、有当时啊较放未出来等下较打手等下较无力齁、有当时啊肠燥病人啊那火书都要挂手套。
1: 对去噢
0: 噢那真的很困扰。那我做这肠燥中心齁都能用咱这个产品享受人生。
1: 因为它不会这样子会让人家痛不舒服。
0: 对对
1: 对。每层头顶的筋干扣啊。
0: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而且咱等下一根要够好
0: 是。
1: 应用的吸收嘛好搞。
0: 对对没错没错。
1: 人的一定的健康。
0: 是。
1: 等位金卡。
0: 是是是。
1: 三二一千。我当作讲凯奇比较俗这个东西。好个的拜呢，我一旦来挂保证，未痛、未艰苦、未假、未肿，伊就敢那要放药同款，放药啊嘛未，互你足急的，讲那有人伫便所内底，你得爱去弄病弄个一出来，唔免安尼，而且一边入去，就敢那放药，嘶嘶嘶嘶嘶，全部的清气溜溜。咱这边的犹太是三盒，听好哦，三盒。一千块，因为真侪人拢有这款食冷便的，也是讲哦，用这种甜迄款的习惯呢。啊，那两千块几盒？两千块十盒，两千块十盒。啊，那讲是老人客已经买食过咱的产品呢。老人客讲哦，我甲阮厝的内底拢有这款的需要，因为真侪便秘的，拢是家族遗传的，厝内底人拢需要食。啊，嘛讲哦。囡仔大细拢要食一包来保养诶，一缸一包要保养，用益生菌保养胃肠诶，会当买搁较大组诶未？会当四千块几盒，四千块三十盒，回去绝对有效，绝对袂痛，绝对解决你诶问题。而且这两用诶益生菌啊，两用的益生菌保护胃肠，搁甲你先清清出来，袂互你像别人搁爱食偌久开始清。唔免先清清出来，开始保护你的胃肠，无掺任何的西药，无掺任何的中药，无掺任何的这个番泻叶，也是讲这个减肥药啊，会当让你安心提起检验的。长期你咧靠这款软便的，建议你爱扎在四千块三十阿的，要无你长期来食软便的了后，你搁安那食？冷病的就是无效，就敢那巴肚疼尔，屎是袂出的。甚至你加加你的肠啊无来了后，你敢会使做开刀做人工肛门，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即马若买一盒是爱运费的，而且有了明码标价哦。药房一盒是卖680块。今仔日伫咱的节目有特别的优待，三盒只要1000块，等于买二送一。原来讲老人客要买较大组的，
2: 2000块直接摕十盒倒转去。也若讲已经长期有咧使用这个冷便呢，足侪人拢是一遍得买4000块吼，一遍得买4000块的特别优待组。咱针对咱的老人客有4000块的特别优待组，4000块30盒，3盒1000，10盒2000，4000块一遍摕30盒倒转去。电话你紧敲吼，而且数量无济，享受人生卖完咱就无啊，因为伫药房稳一盒680块，安尼一直去啦，真正逐工卖了销量拢足好诶，因为伊袂互咱造成依赖性惯性，而且袂假袂痛袂肿吼，非常诶好用，真侪肠燥病人倒咧即个中风啦、也是讲即个半身不遂诶，即个胃肠较烂诶。伊拢是瓦克兰制剂哦，而且嘛是医生推荐的安全的益生菌，就是咱自己享受人生，一定爱把握这本犹太的机会，绝对爱把握到，一盒680块，暗哥爱加运费哦吼，今仔日叠加3000块3盒，2000块10盒，也那是咱的老人客有特别犹太做吼，4000块30盒，做一本一年份，互你提登去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啊，那第一遍食的，你会感觉讲足乌的，你唔免烦恼，这嘛是你家己食入味的物件，趁这边的机会，甲你摆出来尔，好你家在。有摆出来，真正好你家在有摆出来吼，咱这真正

好上天然的益生菌，无含任何西药、中药、减肥药啊、下药啊，会当轻轻松松都用益生菌。你加啉水，就会当甲内底体内遐垃圾啊排出来，互你伫遐咧碰碰的，尿伫遐袂爽快的。有个人讲食一遍，裤头都冷去啊！伊唔知影伊内底的屎已经积遐济公斤啊，积遐尼啊济啊，唔知影放一遍裤头都冷去，真正真济哦，唔拿一个尿，足济人讲哦，开始我食一遍了后，真正裤头拢冷去，伊唔知影伊即世人活到即马积遐尼啊济伫伊的体内，伊拢唔知，伊逐工咧放哦。伊讲哦，甲试看卖，甲摕来，看者吼，真正长啊，扣紧遐，伊卖惊，甲伊掰看卖诶，一掰，裤头煞凉去，无掰唔知，一掰才知影讲，原来逐工放诶，原来是有真真侪伫扣紧内底，而且佫拢乌噜噜啊，会惊呢，啊，所以即马定期拢有咧家己长啊，用茶。加啉茶，就甲遮个物件，靠着益生菌，甲遮个物件，甲伊洗出来，甲伊冲出来。即马讲，伊胃肠加足健康诶，吸收嘛加足好诶。有咧食中药西药，食袂惊，有诶是胃肠袂吸收哦。你甲看，伊拢干咧吸屎水，啊屎拢冻伫遐，伊哪有法度吸收着咱要食诶养分？伊敢有法度吸收着营养，啊搁吸收着遐药效，敢有法度？无法度呢吼，有真济药啊，药效都无法度来吸收。你食入面嘅物件应用，嘛拢无法度吸收，得愈贪愈济，愈贪愈济。所以爱用这完全，就是用上天然嘅酵素。开始要特别讲嘅，就是这卖落拉茶哦，这卖落拉茶，拉茶袂散。你先甘一嘴茶。再加这一包倒落，你放心，伊食起来就小可有这个往来的味安尼尔，加这个粉倒落，啊，家吞落安尼就好啊。要困进前一遍食三包，隔天起来绝对清气清气。要困进前一遍食三包，隔天起来清气清气。啊，哪有人讲开始我无遐严重呢？我感觉我食两包都有效果啊，安尼你就食两包就好啊。啊，那有诶，长期伫病床诶，还是长期坐咧轮椅诶，胃肠拢无咧叮当诶，有诶食个四包，有诶食个五包，看家己诶情形，你会当家己去增减这个量哦。所以这有两种效果哦，第一种一天一包是保养，第二种就是要家己清出来，骨力感冒棒啊，足艰苦诶，你先爱清出来。唔好去食一寡讲吼，你若食两个月了后，伊就自然就放出来啊。你还阁接两个月，阁艰苦两个月要创，你先家清出来，阁一天食一包来保养，安尼唔是较舒服吗？而且更免摕规大组的，讲你得爱啊食规组啊开偌济钱才有效，我再互你摕转去，随食随有效，而且不管你接偌济，同款拢袂假。随食随有效，不管你食偌济，安那讲袂放诶，人讲爱来求求我，讲爱求伊，就是用这食啥拢无效啊。讲爱求求讲，就是爱来求伊，会当放诶出来，无足艰苦诶，就是用咱诶享受人生。即马我欢喜了呢，你敢知影？伊讲哦，无晒伊上欢喜啊，伊时阵晒即个巴肚诶，有够艰苦诶。你唔知迄款积累会艰苦，即卖有即款积累，也是讲惊讲，这个大肠癌会去找到你诶。要安那先来保养诶，咱即款两用诶益生菌，食一包保养着胃肠。啊，若讲需要排出诶，先甲伊排出来，马上食，马上有效，马上食，马上有效，100%，袂假，袂痛，袂肿，搁100%排出诶，控诉救。25 1 2 3 4 5，一盒680元，今仔日1000元三盒，2000元十盒。胃肠吼，较无力的、较烂的，你排便排较袂出的，建议扎大组的回来去保养。建议扎大组的回来保养，大组的就是4000元三十盒。买回去了后，你就讲哦，好你家仔，我买着。真正啊，无讲去买外口的，爱阁加遐侪钱，啊，食久了后，肠啊阁会袂。

会震动的，这拢用水，你啉偌济水，得用水甲你冲出来，就敢外口人咧做一盆几万块的大肠水疗同款哦，非常的有效，而且随食随有效，袂乎你艰苦，搁爱食几组，搁爱食啥物一个疗程，唔免随食，得乎你随放出来，搁来一缸一包做保养就好啊。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继续我再讲一遍，一盒是680块，今仔日1000块三盒，2000块十盒，啊那要大组的咧4000块三十盒，大组的4000块三十盒，要你真正知影体会到。内底若无遐垃圾物啊，规个拢摆出来的时阵，你会当偌欢喜，而且水用有个人哦，水用哦，水用了后，伊讲一边领裤头伊得拎起啊，伊唔知影内底有遐济，而这个垃圾伫个内底摆一边，裤头都你拎起，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水卡水加。水好。

你还记得了不？咱蒋宋美龄，伊结婚咯，伊逐工结婚咯，啊，佮飞来飞去哦，伊会当逐工卖西行裤哦，就算讲热天热啊，佮要死啊，伊嘛会当唔免西行裤。不过伊逐工爱创虾米？这是伊会当活到106岁，甚至。伊唔是讲吼，伫遐倒咧袂叮当，活到106岁哦。人伊是伫个，原来会叮当，会创啥，会画图，是咧困咧中间来再见西欧娜娜，活到106岁。伊靠的是啥？靠的是一定爱叫人帮伊洗肠啊！哦，伊用一支弓啊，啊内底放这个温水，啊人甲这个水饲入伊的肠啊内底。哦，啊，伊个肠啊，得开始叮当，啊，得个体内内底，所累积个，伊一天爱食三顿，甚至有时啊，爱去应酬，食点心、啉酒，啊，佮有食薰，佮伊体内遐个物件，逐天佮伊排出来，逐天佮伊排出来，伊无逐天洗身躯，不过伊就是逐天排体内遐个物件，佮伊排出来，用水佮伊排出来，用水佮伊排出来，逐天一定爱安尼做。一年爱4500块的美金，4500块，咱甲算30就好啊。一年爱13万的台票，用水去洗伊的肠啊，因为安尼会当保养着伊的健康。所以你看，蒋宋美龄、甲戴安娜王妃、英国的王妃，因拢是一定爱来洗肠啊，而且开真济钱。咱是一般人，真正要做这款大肠水疗。哈，无可能，因为这爱真济的钱吼，这爱真济的钱啊！洗一遍哦，爱45分钟，洗一遍爱45分钟，真正洗出来，你的毒素啊，甲你黏咧大肠迄物件洗出来吼，你会感觉非常的清爽，非常的无负担，规个人拢轻起来，就像开卡腾来个开始讲。伊个裤头拢拧起，用开齿用个裤头拧起，唔是用我啦，是用享受人生裤头拧起的，唔是我啦吼。所以伫肠啊黏咧肠啊遐黏黏的遐，甲伊排出来了，你就知影。哎呦，真正黏咧肠啊呢，因为排出来嘛黏咧，即个你的马桶头顶。人讲大肠、胃肠是百病之源，因为这入面的拢是胃肠咧吸收。你若肠啊去发生病变哦，像讲即马虾米啊，囡仔有这虾米肠病毒啦，嘛是甲肠啊有关系哦。啊是讲你胃肠无好，有诶碰风啦，啊有诶咧，诶这个胃食道逆流啦，就是咧一气生啦，有诶屎放未出來哦，甲丢伫遐，所以胃肠真重要，而且肠是百病之源。啥那讲癌症，大肠癌会排伫第一名，鳞癌女性排伫第二名，这两项拢甲慢性的便秘有真大诶关系，甚至美国诶医学家直接就讲啊，便秘就是鳞癌上大诶病症，便秘是乳癌最大的病灶，所以。咱女性上惊就是鳞癌，啊，那男性、女性拢惊就是大肠癌，啊，这两项造成上大的原因就是便秘，唔通当作便秘是小病哦，啊嘛唔好凊彩就是解讲啊，我来凊彩食些药啊就好啊。我有讲过哦，我一个真正阮同学的哥哥，伊就是拢便秘去食药啊，啊，佮家己感觉足厉害的，伊拢去。大经病院摕这个老塞药啊，当来吃哦，摕老塞药啊，当来吃好，伊就摕当来吃，逐年吃啊，愈吃药啊愈济，本来食一粒就会放啊，一年增加一粒，伊到第五年的时阵食6粒嘛，同款袂放。医生就甲伊讲，因为你长期食这个放塞药啊，造成你的胃肠动真紧，动真紧了后。伊个老化，老化就是无力。你即卖胃肠已经无力啦，无法度替你排便啊！你讲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刀、筛地啊，一世人炸掉咧，无办法啦，无法好救啊！因为伊个肠啊已经无爱叮当啊。
用什么上好的什么老西药啊，上强的给他吃，他也不爱叮当，不爱叮当就是不爱叮当，已经无效去了，他的肠子都无效去了，敢会当挂西茶啊过日子呢？敢若几岁？无甲三十岁，挂西茶啊爱挂一世人，挂西茶啊爱挂一世人。你看个有啥？周美丽啊，甲这个林燕如同款，拢是灵感来再见的。啊，灵感已经足济医学博士，美国的医学博士拢讲，这就是便秘来引起的。所以即马真济人在开。真多钱去做大肠水疗，就是用茶用水来把那些垃圾的东西把它洗出来，来垃圾的东西把它洗出来，洗出来了他感觉整个人本来脚的正正，人的正正，整天都感觉肚子肚肚，再来他的面他的皮肤都非常的不好，自从说他的排便排了正常，啊，把这个垃圾的给洗出来，黏在嘞，这个肠壁的给洗出来了，伊讲伊遐的状况拢无啊，尽量会当改善掉咱的便秘，尽量会当改善掉咱的痔疮，尽量会当改善掉咱的胀气，吼，这都会当避免掉大肠癌啊，甲淋癌。哦，大肠癌啊，淋癌是要开真济真济的钱哦，是要开真济真济的钱。咱食物件食入去爱消化是十二点钟甲二十四点钟，都一定爱消化出来的。那无消化出来，伊就伫个内底会烂会臭，就敢那喷烫同款。你那喷烫愈热，伊会愈臭，而且洗出来的细菌会臭的细菌，伊就愈济。咱人的体温是37度，甲38度就发烧啊吼！你若无家己洗出来咧，同款甲喷烫同款哦，会反乌、反青、反臭，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甲你的肠啊补救一下，该洗该洗出来，还是你即马肠咧拢无法度正常来便所的，爱靠人乌的，还是你爱讲乌的？阮同学就是爱甲因大家来恶，因大家嘛不舒服，啊，伊嘛感觉真唔情愿吼。人因即嘛该食这个享受人生了吼，因大家嘛感觉讲袂安尼歹势，啊，伊嘛感觉讲好哩，家在唔免去乌卡床啊，真侪养老院嘛拢改用这个享受人生，或者老大人唔免遐痛苦。医护人员嘛，唔免哈麻烦，所以请你爱把握着这边犹太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盒680块，啊那三盒1000块，啊那2000块。买大组的真正还好，嘛加这边有咧卖尔。大组的是4000块30盒，大组的是4000块30盒，一盒680块，三盒1000，十盒2000，30盒咧只要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投保2000万，质量险的，有品质好的保证的益生菌，啊，佮有认证的益生菌，无掺任何中药、西药、减肥药、泻药，要让你安全使用，而且不管你是多顽固的便秘，绝对有效；不管你是偌严重的便秘，绝对拢有效哦吼。无掺任何中药、西药、泻药。减肥药、番泻叶、纯天然的这个益生菌，袂假、袂痛、袂肿，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三盒1000，十盒2000，30盒只要4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袂肿、袂痛，马上解决你严重便秘的问题。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们这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6: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5: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6: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严格问题就出在有人家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诶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严格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呢？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喽，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爱一个人无需要理由，无爱一个人需要真侪借口。你无爱我，我也袂怪你。这份爱。

0: 请你原谅，我的离开是不得已的，因为你沉重的爱，让我无法度喘气。从今以后，你就要好好保重你自己。
1: 你卖阁讲啊！虽然我袂怨恨你，也毋过我爱你的心是永远袂改变的，所以你免怪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之境。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4: 知啦。啊！
6: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做。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嗯好，我是黄豆鸡肉卡安全性榜数，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被我天使变发胎，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你，我每天弄牙齿被我吃通整齐流气，超时使用，还我的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的，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落温表，轻松享受自费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禁止喷能元素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能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做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看起来都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防火个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这样啦？
1: 无啦，迄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细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当我望到这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啦。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树叶，拢真完整，也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与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也袂使凊彩弹。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等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面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打。用这相近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来哦来哦，做农的，可爱！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5: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8: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警灾！
9: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10: 什么？那什么声音？
9: 快跑啦！
10: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9: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10: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1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2: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3: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得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福禄寨一家兄弟好康来咯，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5: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Big 秀静。7月4日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7: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7: 阿公，你真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他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都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大；一个就是卖给鸟鼠吃。尊公，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要出门啊，你是过来收啥啦？
4: 哦，哎，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你才有欢喜。
3: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6: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遐严重哦。
6: 对啊。
5: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我们这个这个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可爱，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不如在一家中内好康来咯，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哦，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呢。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消防旗，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安尼咱出发咯。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孙爷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4: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3: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4: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3: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不论在几家中的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免惊，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